0: 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严正方啊，让宁王给请出来，这宁王让他做擂主。严正方现在改了名了，叫做严虎。这严虎对宁王这死心塌地，另外这宁王也网罗了不少滚了马的强盗，还有一些个海洋飞贼，有不臣之心，要想做皇帝，他得网络天下的英豪，因此让严虎在苏州立擂。这严虎啊，迈步上了擂台，大伙一看这严虎，呵，我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往一戳一站，身形在九尺开外。就见这家伙长了一张黄脸，是面如淡阴，两道麻刷子眉，刚灵的眼睛，衬托鼻子，火盆口，海下扎里扎叉，一步刚然，浑身穿青，遍体挂刀，嘴撇着是波可一世。他在擂台点上往擂台下边看了看，是抱拳拱手说，在下我姓严，我叫严虎，我就是这座擂台的擂主，奉旨设擂，就是为了选取天下的英才，无论军民人等，上台得胜的，只要把我胜了，黄金彩缎的高官厚禄，那都没问题，有官的官升三级，没官的可以当官。可这话说回来，这擂台上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您要是没本事，可千千万万别上擂台，要不然的话，送了这条性命可不值。擂台下边的英雄可不少，包括一些侠剑客也藏在人群当中。那依晨子、莫存子、飞云子，那这旗舰当中的三剑。因为飞云子啊，这些人都练武术，对武术颇感兴趣，所以到这儿前来看打擂。不过这些人呢，对名利二字那都不感兴趣。有人说了，那既然对名利二字不感兴趣，那飞云子还在苏州城啊，在这算卦为了什么？今儿个又在擂台下边前来看擂，你说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您呐，不能这么想。飞云子立了招牌，在这算卦，今天又来到擂台下边。飞云子啊，有他的想法。这飞云子知道，他们哥七个那都是武林高手，对武术二字那颇感兴趣，在苏州摆着擂台。飞云子就知道他们哥几个肯定得来，现在这个地方人山人海，要想找这哥七个势比登天，他在这一算卦，

把这个挂牌往外这一挂，实际上是想把他们哥几个招落在一起，哥几个在一块儿啊痛饮一番，那重新聚首。这些人的武艺高到了一定程度，身份也太高，这些人对严虎的本事可以说认为一钱不值。哥几个来到苏州也就是为了重新相会。咱们再说这徐明高、罗德、罗继芳，包括徐青，这些人呢全都称为侠客。侠客里的本事可以说有高有低，但是不管本事高还是本事低，他们都轻财重义，除暴安良，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这侠客的本事不断的提升，武艺高到一定程度，称为剑客或者剑仙。咱们这部书啊，是专门记载侠剑客的行踪，因为这个时候天下剑侠很多，被称为了奇剑十三侠。这奇剑呢，就是飞云子、莫存子、伊尘子、海鸥子等等，一共是七个人，还有云阳生、孤独生、卧云生等十三个人，皆为朋党，被称为十三侠，他们遍游天下。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当时徐明高啊，看擂台上严虎把话说完了，这严虎啊往西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拳，就见严虎这拳似流星，腿如断，猫窜狗铲，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练完了以后收招定势，气不长处，面不更色，看热的老百姓都在这喝彩，好，练得好。这严虎的本事确实不弱，也是一位武林的高手。不过严虎这个人呢，利益熏心，宁王给他许以重金，许以高官，因此严虎这才跟着宁王来到了苏州，在这做了擂主。你看严虎有本事，但是严虎这双眼他可看得不准。你想宁王现在久有不臣之心，要推倒皇上，要想弑君篡位，你严虎那帮着宁王那能有好吗？现在严虎觉着有宁王给他撑腰，这家为所欲为呀，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心想就凭我严虎的本事，天下的英雄我还真没放在眼里。再者一说，有宁王是我的后台，我怕什么？因此大放厥词，把天下的这些练武术的说的一钱不值。老百姓在这看着，也知道严虎这家武艺那挺高。这一天呢，没人上擂，眼看着红鸾西坠，是玉兔东升，这一天就过去了。徐明高一看这一天过去了，没人上擂，就和罗德、罗继芳和徐庆这哥俩回到了店房。这哥仨心想，说天下练武术的怎么就没人上台教训这个严虎，咱们明天再来，到这儿再来观看，看一看严虎这小子落得什么下场。我看严虎这家也太狂了，这是这哥仨的想法。等到了第二天，罗德、罗继芳、徐明高还有徐庆三个人呢，来到了擂台。严虎早在擂台上，这家伙站得好了，今儿个大放厥词。我说各位，都说苏州这个地方那可了不得，苏州这个地方风景如画，我也听说苏州这个地方呵，练武术的名家也不少，有没有上来陪着我严虎走两趟呢？有没有耗财买脸要得金银的，要

0: 当官的阎虎在这大吹大雷，就见姚达擂台下飞身行，噌窜上一个人来。这个人来到阎虎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阎虎：“我的阎虎啊，你家小太爷陪你走上三层。”这阎虎看了看，我说：“你标明挂号了吗？”一声冷哼：“我已标明挂号，我呀姓杨，我叫杨天胜。”杨天胜，哈哈哈哈，没听说过。今天你要和我阎虎比武，你可要多加小心。杨天胜哪听这，就见杨天胜把这拳抡开以后，是直奔阎虎，奔阎虎面门就是一拳，拳挂风声。这阎虎往旁边一闪身，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也就是五个照面。阎虎一看杨天胜这两下，那和自己比差的多的多。就在此时，这杨天胜啊，一拳是直奔阎虎的前胸。阎虎心说啊：“杨天胜啊，杨天胜，今儿个我露手绝艺。”就见这阎虎使了一招黄龙大转身，歘，真的是真快，就转到了杨天胜的背后。这阎虎也真够狠的，把右掌就推出去，这掌直奔杨天胜的后背。这杨天胜觉着身背后恶风不散，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就见阎虎的掌正给推到后背上，就见杨天胜当时一张嘴，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杨天胜是在噔噔往前抢了几步，扑通就栽在了擂台上。按理说这杨天胜这一败，这阎虎啊就应该收手，没成想阎虎这家伙一看杨天胜摔倒了，就见杨虎一个箭步过来以后，把右脚抬起来，就照着杨天胜这肋叉子上就给了一脚，啪，把这杨天胜由哪擂台上就给踢下去了。杨天胜翻着个落在擂台下边，口恰鲜血，当时杨天胜就死了。杨天胜一死，杨天胜的亲兄弟叫杨天文，杨天文一看哥哥死了，杨天文当时泪如雨下，是火撞顶梁门呐、啊！标明挂号以后，飞身行上擂台，来到阎虎的近前，你用手点指：“阎虎啊，阎虎，我哥哥与你何冤何仇？你下此毒手，把我哥哥给踢死了啊！今天我和你拼了！”这杨天文晃双掌直奔阎虎。阎虎一看杨天文这两下子跟他哥哥差不多，心里说话：“你们俩人这武术练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这正好二五眼，是不是跟你师娘学的啊？”因此这阎虎是二臂齐摇，也就五个照面，就见阎虎这家伙一掌正拍在杨天文的左肋上，当时就把杨天文这肋骨全给打折了。这杨天文惨叫了一声啊，就见阎虎把脚抬起来以后，奔着杨天文的肚子就给了一脚，就听啪，这阎虎的脚上有着七八百斤的力量，当时把杨天文就给蹬下擂台。杨天文到了擂台下边，连摔再踢，杨天文手刨脚蹬，俩眼一翻，杨天文也死了。 杨天文这一死，台下老百姓一阵大乱。哎呀，这严虎这小子还真挺有本事。人群中是一片骚动，就听这严虎在擂台上说话了：“我说各位，台下的英雄，上擂的时候好好合计合计，自己有没有本事，可千万不能像杨天文还有杨天胜似的，这武艺平常，到擂台上送了性命，我看那也是咎由自取。”要想拿金子拿彩缎，要想当官不难，得拿出点本事来，没有本事的草包笨蛋的饭桶可千万别上擂台。我就是把这样的给打了，给打死。我严虎也觉着脸上无光，跟狗熊对阵真是没有意思，我正在这白话呢。这个时候就恼怒了，擂台下边的一个人，这个主是谁啊？这个主啊也是苏州人士，姓金名耀，金耀也是忠良之后，为人的豪爽，行侠仗义，乐善好施，也是新科的武举人。他一看严虎如此无礼，伤了杨天胜和杨天文，又在擂台上大放厥词。当时的金耀啊，跳上擂台，标明挂号以后，来到严虎的近前。这严虎上一眼下一眼啊，看了看这金耀，一看这金耀这小伙儿长得挺带劲，长得跟银娃娃似的，心想：哎呀，原来是个奶油小生啊。胎毛未退，乳唇未干，就见严虎把嘴这么一撇：“你就叫金耀，要听我的，你赶紧下擂台是你的便宜。不是我严虎说些大话，你这两下跟我比差的多的多。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的一个娃子，你到这儿前来找死。”金耀那是新科的武举人，觉得自己的本事那也挺高，也没把严虎放在眼里。就见金耀把眼珠子一瞪：“姓严的，你少说废话，你招拳！”双拳直奔严虎。这严虎一看，有道这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一看金耀双拳挂风，奔着自己就来了。这严虎就知道金耀的武功要比杨天胜和杨天文高得多，因此这严虎不敢掉以轻心，晃双掌就和金耀杀的一起斗在一处。等着一打声，这严虎暗暗点头，心里想金耀这本事确实高到一定程度，不过金耀要和严虎比，金耀这本事还真不如严虎。两人身形转动，二臂齐摇，打了将近有七折回合，金耀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金耀一想，干脆我走吧，要不然我就得败在擂台上，丢人现眼，或者我这条性命就得扔在台上。金耀想的是打电步准备跳出圈外，跳下擂台。没成想这严虎可真狠呢，这严虎喊了一声：“姓金的，你想下擂台呀，门也没有，今天我让你好看。”就见这严虎伸出俩手指头来，这两个手指头劈面点向了金耀的面门。金耀道声不好，就知道这严虎这小子真狠呐、这一招叫二龙取珠，如果给捅上，自己这两只眼可就完了。金耀道声不好，尽量往旁边闪，但是没闪开， 就见严虎这手指头就给捅进去。当时这严虎手指头往外这一带，金耀的双眼就让严虎给抠出来了。当时金耀惨叫了一声，疼的是五官挪移啊。严虎这家伙哈哈大笑，姓金的，你就这么两下子也敢上擂台，既然你想出丑，那我就成全了你。你说严虎狠不狠？要按理说人家金耀败了就得了，没成想严虎这小子要赶尽杀绝，把脚抬起来要踢死金耀。就在此时，就听擂台下边有人高声喊喝：“严虎，休得猖狂！某家会你。”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月半钟声到客船。上回说正和严虎玄武观的擂台上打了一个人，这个人姓金呐、叫金耀。金耀让这严虎使了二龙取珠之法，把眼睛给抠出来了。当时金耀疼得疼痛难忍，就让这严虎一脚给踢下去，绝气身亡。金耀这么一死，气坏了一老头。这老头是常熟的人士，姓方，人送绰号叫方三爷。方三爷那是金耀的授业老恩师。一看金耀现在宝贝徒弟死了，把方三爷气的是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就见方三爷真好像疯了相旁，来到擂台的前面，飘身行到了擂台上，标了名挂了号。方三爷迈步来到严虎的近前。严虎，呵呵，你真狠呐、狼子野心呐、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徒弟金耀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下此毒手啊？我看你这心都是黑的呀。今天方三爷我和你动手比武，你不是把金耀的俩眼给抠出来了吗？今天我要取你的双眼。就见方三爷飞身行往上一坐，当时双掌直奔严虎的左右花盖穴。现在严虎一看呀，这老头的身法呀比那金耀要强得多。这金耀授业的老恩师把这徒弟给打死了，师傅上台了，这严虎没敢掉以轻心。你别看严虎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横顶大腰圆，这家身法还真快，在擂台上滴溜烂转。方三爷二臂敲，使出了八卦掌，掌挂风声。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耶呵，这老头的功夫不含糊。严虎这家稳扎稳打。现在徐清、徐明高、罗德、罗继芳在下边看， 一看严虎这功夫十分了得呀，这家伙是少林寺的功

功夫也十分的上乘。再一看这方三爷一招一式稳扎稳打，今年方三爷都73岁，这方三爷有没有本事？有本事，招数惊奇。不有这么句话吗？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方三爷上了几岁的年纪，时间的一长，60个回合过去以后，方三爷就觉着身上见了汗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一招不如一招，一式不如一式。颜虎一看，老家伙，你就这两下，干脆我打发你得了，加紧了进攻。颜虎这家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这颜虎啊，卖了个破绽。方三爷也是给徒弟报仇心切，一看这阵好机会，当时飞起了一腿，这腿是直奔颜虎的前心。这老头啊，使尽了平生之力，打算把颜虎给踢死。颜虎啊，这是个虚招。就见颜虎一伸手，砰，就把老头的脚脖子给抓住了。当时方三爷压了一声，方三爷心肠坏了，把老头的脚脖子抓住了以后，就把方三爷抡起来了，真跟纺车轮相仿，抡着抡着一松手，这颜虎喊了一声：“去你妈的！”方三爷就飞出去。方三爷往心里一落，也正感受这地上啊有这么一块石头，你说怎么赶得这么寸？这方三爷的脑袋正撞在石头上，就啪嚓的去了，撞了一个万朵桃花开，方三爷也死了。这时候严虎这家伙更狂了，哈哈哈哈！我这天下练武术的，要是没有本事，个千千万万别看着金子，看着银子，看着彩缎，看着这些东西眼馋。没有本事把性命扔在台上，可不值啊。我看啊，如果要是和师娘学这功夫，就别上台了。草包笨蛋也别上台。我打的是天下的英雄，就是把那笨蛋草包酒囊饭袋，我赢了100个。我颜虎啊，这脸上也觉着乌光。我说有没有有本事的啊？有没有武艺高强的？上来两位，你严德爷陪着你走上两趟，打我一拳一锭金子，踢我一腿一锭银子，把我撂个跟头，嘿嘿，又当了显官，有没有耗财买脸愿意当官的？这小子在擂台上是大放厥词，现在他就气坏了一阵。罗德罗继方，就见罗德罗继方一看这金要死了，方三爷也给摔得万朵桃花开。一看严虎这家不可一世的驴行霸道，大放厥词。罗德罗继方现在脸色就青，浑身力都体如筛糠，火撞顶梁门。看了看徐青，瞧了瞧徐明高，我说兄弟，我上去教训这个王八蛋。我看这小子有点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我上去以后教训于他。飞身行上了擂台以后，然后啊，这位标了名挂了号，来到严虎的近前。这严虎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罗德罗继方，罗德罗继方也是个大个儿，也是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剑眉，二目子光华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

不，默然，浑身穿青，遍体化骚，脚上穿着一双半尖翘眼鹰底疙瘩嘴的一双洒鞋，打着鱼鳞波的裹腿。就见罗德罗继芳用手点指严虎，严虎啊，严虎，你小子可真够狠的。说句实话，金耀也好，杨天胜、杨天文，包括方三爷，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不应该把人家给杀了呀！你可真够狠的。今天你家罗德罗继芳，我教训于你。就见罗德往前一冲，晃手中双拳，双风贯耳，奔着严虎打过来了。这严虎一看罗德罗继芳，哎，也没敢小瞧啊。一看罗德罗继芳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再加上罗德罗继芳的一出手，这严虎心里咯噔一下。不过严虎想了，我严虎我怕是，我受过少林的真传，我就不信你罗德罗继芳能赢得了我。因此就见严虎结驾星魂，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严虎暗身大指，心想罗德罗继芳这功夫确实比方三爷、比金耀、天圣、杨天文的功夫要高，因此这家伙也夹着小心，那也怕吃亏。一旦吃亏，自己啊这条命就得扔在擂台上。自己想和宁王在一块谋反，将来紫袍金带、风妻银子，那就化为了泡影。因此，这家伙也是稳扎稳打。尽管如此，罗德罗继芳这本事还真赶不上人家严虎。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啊，打了将近百十回合。罗德想，呵，不怪这严虎狂啊，这家伙这本事还确实挺高。罗德一想，干脆见好就收。天色将晚，天呐就要黑了，看热闹的老百姓在下边看，一看罗德恶斗严虎，这老百姓也恨严虎，就在擂台下边喊，罗壮士加把劲儿，把这严虎给斗趴下，把严虎给整趴下，教训教训这小子，打一打他的嚣张气焰。现在罗德呀是抖擞精神，又和严虎斗在一起。又过了将近有二十多回合，就见严虎这小子微含一阵冷笑，心想罗德呀，我看你也就这么大的本事。就见严虎这家伙二臂齐摇，腿法也加紧了。罗德被逼到擂台的角上，罗德心想，坏了，你说怎么办？如果我再往下退，就掉下擂台，我要往上冲再斗，这严虎非得吃亏不可。现在严虎这家伙一腿飞起来，直奔罗德罗继芳，这前心就踢过来了。罗德一想，算了，我下擂台吧。这罗德呀，这身子稍微慢了点，就让严虎的脚啊给点在前心上，但是不太重。罗德罗继芳由那擂台上就飞起来了，掉在擂台下，这仰面朝天就躺在那儿。这时候徐庆、徐明高赶紧过来，哎呀，哎呀，我说兄弟，你受伤没有？这罗德罗继芳由打地上起来，一看罗德的背后啊冒了血了。那位说怎么回事？这罗德罗继芳倒在地上，由于这地上有石头子儿，就把罗德后背给扎伤了。罗德一笑，没事儿，没事儿。哈哈哈哈。
徐庆一看。

俺了还徐明高二弟，你要上了一台会斗严虎，把严虎斗趴下，给你哥哥报仇雪恨。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和徐庆，我看这严虎这小子的功夫，那好像是少林的功夫，可以说名门正派，也下过苦功。严虎这小子的本事可不含糊，明天我上擂台会斗严虎，教训教训这小子，也让他知道知道天下练武术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让他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这时候徐庆说话：“二哥呀，我看明天我先上擂台会斗严虎，如果我要是不行，二哥呀你再上，你看如何？”这徐明高看了看徐庆，我说：“徐庆啊，还是我上。”这徐庆一笑：“二哥呀，我先上去会斗严虎，您在下边仔细观察观察，看一看这严虎的门路，他的招数以及他的功法。如果我徐庆败了，您坐着心中有数，吸取教训，在上台会的严虎，我看就有十足的把握取胜。”徐明高一听徐庆愿意上擂台，自己要总拦着，那徐庆肯定不高兴。一夜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次日天明，三个人呢又来到玄武观前，前来打擂。今天来看打擂的人呢，哎呀，那比昨天还多，人山人海呀，擂台下边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老百姓议论纷纷，说昨天那严虎那可够狂，这家伙胜了好几针，那杨天文杨天武全都败在他的手下，金耀方三爷还有个大汉叫罗德罗继芳全都失了手了。看起来严虎这家伙本事还真不小，那今天有没有胜得了严虎的，咱们拭目以待，看看严虎这小子到底落得什么下场。这严虎真够狠的，老百姓在这议论。就在此时，神箭手徐庆啊分人群呢、来到擂台下，这徐庆飞身行上了擂台，标明挂号以后，这神箭手徐庆就来到了严虎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严虎。严虎也瞧了瞧徐庆，一看徐庆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八尺五寸，徐庆是面如淡金，两道剑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一步短漠然，穿着一身短打衣靠，往着一戳一站起来英雄的气概。就像严虎把嘴这么一撇，因为这小子昨天连胜了四人，这家伙洋洋得意，因此啊他没把这徐庆放在眼里边。就见这严虎看着徐庆，我说你叫什么名？徐庆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某家我姓徐，我叫徐庆，今天呢我要给你赎出皮子，要教训教训你，我看你也狂得邪乎。”当时严虎把嘴这么一撇，我的徐庆啊，你千万不要说这大话，扔着大言没有用，在擂台上那比的是功夫，如果你比我本事高，把我严虎打了，要金那有金，要银子有银子，要彩缎有彩缎，想当官那也很容易。可这话说回来了，你要没这本事，你要到了擂台上来会我严虎，你可是找死来的。那昨天那几位你也看见了，这徐庆一听严虎说狂话，

0: 当时把徐庆气坏了，这徐庆抖精神，在擂台上要会斗颜虎。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颜虎在擂台上夸下了狼烟的海口，当时徐庆可真急了。这徐庆看了看颜虎，颜虎啊，我看你这小子真不仗义，觉得自己武艺高强，眼空四海，目中不人，朝廷让你在这立擂台，原来是为考取天下的英雄，让你做了擂主，你就应该为国家尽忠报效，选取真才，平定甲乙丙丁。你这个擂主可倒好啊，在这大言不惭，口出狂言，就是为了显自己的本事，显自己的能为，真是不知好歹。你把人给打下去，可恶已极，说句实话，还挖人的双目，伤人的性命，恬不知耻，可以说强盗不如。今儿我徐庆上擂台，一不为荣华，二不为富贵，我就想教训教训你这狂徒，来取你的狗命。徐庆这一番的话呀，把这颜虎骂的是暴跳如雷，勃然大怒，一个劲儿的直哆嗦。看了看徐庆，好匹夫，你也敢在亲命的擂台上大骂擂主，如此撒野，今天你爷爷我就教训教训你，我就要你的性命。说着话拉开了门户，使了一招叫童子捧银瓶，等着这徐庆前来进攻。这徐庆一看这颜虎拉好了架势，那徐庆人送绰号那叫神箭手，那这山东九龙山的大寨主。徐庆武艺高强，说句实话，这徐庆那也挺狂，使了一招叫黑虎掏心，照准颜虎的当心，那就是一拳。这颜虎把身子往旁边的一侧，抬起左手来撇开了徐庆的拳头，把右手啊照定徐庆的左膀子上，就打过来了。这徐庆赶紧一转身，把左手绑在右臂上，把他的拳头给让过去，进步还拳，两个人一来一往，一冲一撞，打了六十几个照面，三十多个回合。徐庆心想：耶呵，也别怪颜虎这小子狂，这颜虎这家伙本事又大，力气又大，招数又精，身法灵便。这徐庆渐渐的气力不佳，徐庆心想：坏了，嘿嘿，赢了这颜虎，势比登天，咬定牙关，就和颜虎啊打了将近八十个回合。这颜虎这家使了个玉环步鸳鸯腿，就把徐庆踢下了擂台。这徐庆啊，那功夫挺高， 要换个别人就给踢坏了，飘身一行落在地上，听着脸一红啊。现在的徐庆这一败，罗德罗继芳瞧了瞧徐明高，徐八爷徐鹤徐明高是勃然大怒，他看了看徐庆，徐庆啊，你在这儿休息休息，带你二哥上擂台会斗着狂徒。就见徐明高脚尖点地蹭穿上了擂台，这徐明高的身子穿上擂台以后，双脚啊恰在台边，在擂台边上这身子摇摇晃晃，那好像站立不稳，那台下的人都吃了一惊啊，心想哎呀，这人要从台上掉下来，你要没本事就别上擂台。可是严虎这么一看，这严虎啊当时就吃了一惊。那严虎是练武的行家，是武林的高手，知道这一招叫风摆荷花，乃是少林的宗派。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个人那是我的劲敌呀，不比寻常。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徐明高走到了副台的前边，把手这么一拱，说声援我姓徐明鹤，字明高，原籍广东香山人士，居住在扬州太平庄，特来考取功名。当时这副台上的台主姓狄，叫狄红，这狄红啊是苏州人士。这狄红这一听啊，徐鹤徐明高，当时狄红这心就咯噔下。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徐红的表妹就是徐明高的妻子，不过这二人呢未曾见过面，彼此啊都不认识。一听徐明高报名，从心里边就是一惊，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也担心这徐明高让这严虎给伤了。狄红知道是自己的妹丈，不便相认，就这样给徐明高是标明挂号。徐明高来到台中，把这严虎仔细看了看，一看这严虎这家身高九尺开外，生的一张淡红的脸面，这家伙挺宽的额头，高颧骨，两道浓眉，一双眼真的好像钢铃相仿，衬托着鼻子，两耳招风，海下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犹如钢针，恰如铁线相似。头上戴扎金，身穿黑缎色的英雄氅，左蹬薄底的靴子，这位在这一戳一站，也是英雄的气概。往脸上看，两只眼，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这徐明高施了个半礼，说：“在下就是严虎，严擂主。”这严虎一看，人家徐明高挺客气，是个知礼之人。这严虎啊，也还了个半礼，说：“我徐明高，久闻严教师武艺高强，有道是见英雄不能交臂而失之，因此我在擂台上前来领教，希望严教师对我的武术是指教一二。”这严虎知道这话说的挺客气，到擂台上干什么来的？那前来比武，这比武想就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严虎微寒一笑，哈哈哈哈，徐壮士太客气了，要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我也愿意在徐壮士面前领教一二。这严虎使了一招叫寒鸡独步，裂开了门户。徐明高那是武林的高手，就见徐明高也使了一招叫毒蛇出洞， 劈心就给了严虎一拳。这严虎看得清楚，心里想，哎呀，这小伙子功法不弱呀，招数挺精。这严虎看得分明，赶紧用了一招叫王母献蟠桃。就这样，这徐明高又使了一个鹞子翻身，又叫黄鹰拳掌。当时这严虎一看，呵，看起来这徐明高的本事可要比那几个人强得多得多呀，可不敢掉以轻心，赶紧使了一招叫金刚落地，就把这招给闪过去。这徐明高紧跟着又来到泰山压顶，照着严虎顶梁门就拍过来了。两个人在擂台上你来我往，拳去掌还，真是眼花缭乱呢、两人就好像蝴蝶穿花，真是上山的虎遇见下山的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这青须龙大战赤须龙，这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老百姓在台下看，心说，呵，今天这俩人打得过瘾，我看这俩人的本事针尖对麦芒是不分上下。两个人呢足足打了150这回合是没分胜负。要说这两个人的功夫，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如果要放在天平上这一称啊，没轻没重。要是论拳法论招数，这徐明高啊就比严虎胜着一筹。如果要是论力气，这严虎也比徐明高这力气大了一点。两个人呢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今儿个徐明高吃了亏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因为严虎啊，人家穿着靴子薄底的快靴，这徐明高啊那喜欢穿高底的造靴，这个东西是又宽又厚。但是徐明高仗着自己本领高强，不肯呢更换紧腿的薄底靴子。今天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刚开始的时候还觉不出来，那打了这一个时辰，这徐明高就觉着这两双鞋多有不便。这严虎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他这一看，哦，这徐明高这鞋呀现在呀不听使唤。严虎这个高兴，心想，干脆我就使出我的杀手拳，这一招叫独劈华山，乃是一个劈手啊，十分厉害，是他授业的恩师这亲传的秘法，也是严虎的看家拳，任凭你英雄豪杰也躲不过这一拳，就是你功夫好的也得打个骨断筋折，功夫稍微差点就得让他打为齑粉呢。现在严虎这家伙打定了主意，要使杀手拳夺劈华山。就见严虎这家伙先使了个蜜蜂进洞，将双拳向着徐明高两个太阳穴就打过来。这徐明高赶紧用了一招叫脱袍让位，将双手合在一处，从下泛江上来向两边的一分，就把严虎的双手给割开了。这徐明高两只手自上圈到了腰间，那严虎借他分开之力，这反手一劈，正对面门就劈起来了。徐明高再想闪那可就不容易了，这徐明高道声不好，严虎啊严虎，你这一招可真够歹毒的。可是徐明高那毕竟是武林高手，现在严虎这掌往一劈，这严虎这手啊刚劈了一半，这严虎就是一愣，一看徐明高这表情，这严虎这心里边就是一惊， 一看徐明高面带微笑，

0: 正在瞅着他，这眼虎啊就发了毛了。就在此时，徐明高使了一招叫霸王敬酒，这一招急如狂风，恰如闪电相仿，到了严虎这下巴颏这儿，正给打上，把这严虎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摔下了擂台。严虎摔在擂台这儿，好，摔了个仰面朝天。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9: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9: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9: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9: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0: 六月高温多雨，汛期雷电火灾风险攀升，居家留意电路燃气，雨天远离河道低洼地带，遇雷雨不站树下，不触碰金属设施，外出牢记避险路线，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掌握避险自救常识，遇险及时报警。人人绷紧安全弦，主动学习防灾知识，共筑平安防护网。
1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2: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9届亚洲风景印度测试大会。
1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节目，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事儿哈。其实咱们节目呢，每天都很贴近生活哈。百姓的吃穿住用行，其实呢，都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消费当中包含到了这一个大的课题里哈。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家小区楼下那个绿色蓝色的旧衣回收箱肯定见过吧，我相信每一个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听友们都能见到过这样的一个旧衣回收箱，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哈？但凡你见过的，说不定你还提着大包小裹的往把这个旧衣服啊往这箱子里面塞过，想着这些衣服啊可千万别浪费了，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那是最好的。我是在投入进去的时候，每次脑海当中想到的都是，哎呀，山区里的孩子们可能会穿着我的这件衣服，然后呢去上学呀，或者说去生活呀，想想也会很温暖。每次呢也会把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哈，然后呢这个投入到这个箱子里。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较真儿的问题。你塞进去的这个爱心，真的会送到山区孩子、困难家庭的手里吗？那些箱子上写着“公益回收，助力慈善”，它的背后到底是纯粹的善意，还是有人借着你的爱心在赚钱呢？今天呢，咱们就得扒一扒啊，扒得明明白白，从你把衣服扔进箱子的开始，看看这些旧衣服会被运到哪儿，经过哪些手，最后变成钱，还是真的帮助到人。把旧衣回收这条产业链，还有它藏着的盈利门道，都给大家说一说清楚，说一说实在。

0: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1: 消费

0: 新主张带您抢占生活先机，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的就是我们小区当中那些蓝色绿色的旧衣回收箱，它到底存在着，是否是我们的爱心，还是我们爱心变成了别人赚钱的工具。那些印着慈善的箱子背后，可能是藏着你意想不到的生意经。平时咱们路过小区楼下，这些蓝色绿色的回收箱都是显得特别的显眼啊，上面有助力公益、捐赠爱心衣物的字样，哎，看的呢是让人心里暖暖的哈。很多朋友呢都会收拾衣柜的时候，看着穿不上但是还挺新的衣服，觉得就是扔了可惜，想着投进箱子里啊，可能还能帮助山区的孩子或者困难家庭，哎，就高高兴兴的打包送过去啊。相信你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哈，但是你可能没有琢磨过，这些箱子啊，不一定真的跟慈善挂钩。当然我今天的节目可能要动一批其他人的奶酪啊，但是呢我们作为公平公正哈，把这些内幕给大家扒开来看，说不定呢也会打开一些人对于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一些新的经济上的思路哈，也能帮助一些人打开这些想法哈。那有一些其实呢是私人这个贩子啊用来收衣服赚钱的工具，就是用这些蓝色绿色的回收箱来把自己的这个资金哈变得越来越雄厚。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哈，咱们去电商平台上搜一搜你就知道，定制一个旧衣回收箱门槛是低的挺吓人的，不需要出示任何公益资质，公开捐赠证明，花400多块钱就能够定做一台，箱子上印什么字完全凭你说了算哈。那其实更离谱的呢是商家还会主动的去支招，建议你啊印上一些某某慈善总会、某某公益基金啊这样的名字，说这样咱们老百姓就更愿意去募捐，能收更多的衣服，要是预算有限的话还有99块钱更便宜的款。本质上呢就是能锁的铁箱子，它就是一个带锁的铁箱子，换个慈善的外皮就能够摆进小区里。那之前呢也有咨询过一个干这行的知情人士哈，就跟我们透露说，这个生意呢简直就是一本万利，他第一年呢花费20万，一部分呢是买箱子，一部分呢是打通关系把箱子呢放进各个小区，结果呢每年轻轻松松就能赚到50-60万、要是再花点功夫呢，把回收来的衣服按新旧好坏挑拣分类，好的呢拿去卖二手市场，一般的呢可以加工成其他的布料，利润呢还能够再往上翻一番。你看啊，咱们以为的爱心捐赠在有些人眼里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和生意。聊完回收箱的这些慈善的外皮呢，咱们再深扒一步哈，这些箱子是怎么进小区的哈，收来的旧衣服又被弄到哪儿去了，这些背后隐藏着一个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每一环都透着算计。先说一说箱子进小区门道哈，那你以为这些回收的公益箱是公益组织正规对接进来的，其实呢是很多靠着灰色产业开路哈。有一些知情人士呢也是跟我们透露说，想把箱子放进小区得先找到小区的管理部门啊，然后呢费用还要按小区的大小进行明码标价，就比如说住户是1000户以下的小区，一个箱子呢一年给200-300块钱哈，要是住户超过了1500户的，人流量就比较大的，捐衣服比较多的，一年就得给500块钱。这就造这个靠这笔进场费哈，一个个没有正规资质的回收箱摇身一变就成了小区里的爱心据点。咱们捐的衣服啊根本不知道这些背后还有这样的交易，对吧？我今天的节目不把 这些内幕说出来的话，相信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捐赠的衣服已经到了山区的孩子手里，或者一些贫困家庭手里。但事实上，我们的衣服可能流向了我们不知道的去向。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在那些看似被投进箱子的旧衣服，他们的归宿其实是更让人意外的。知情人士就透露，收衣服的人呢会把这些衣服按照桶收走，内页呢叫做桶货，然后拉去分拣厂进行分拣。质量好的，比如说没有穿过几次的外套、毛衣，洗一洗熨一熨就直接送到二手市场，或者说送到网上去售卖了。质量差一点的，款式旧一点的，会打包出口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哈，当成二手衣服进行售卖。哪怕是一些破破烂烂没法穿的，也不会浪费，会被打碎做成拖把的填充物啊，或者说保温材料，甚至是工业用的麻布。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整个过程里，这些衣物的来源呢，几乎是没有花一分钱，都是咱们老百姓出于爱心免费捐赠的。而有些人呢，就是靠着这些零成本的原料，从进小区的好处费哈，到分拣后的层层倒卖，把工艺变成了稳赚不赔的生意。咱们的爱心啊，就这样成了别人赚钱的筹码。但是呢，咱们也得说一句公道话哈，不是所有的旧衣服呢都是赚的黑心钱。市面上确实有一些正规的公益项目在踏踏实实的用旧衣服做善事、做环保哈。比如说像这个某地的啊绿色相依这些公益项目，他们收来的闲置旧衣服呢，会先仔细的分拣，能穿的、品相好的单独挑出来，破损的、没法穿的也不浪费，之后呢会统一消毒，再根据情况进行再加工。好衣服呢会送给有需要的困难家庭，破损的呢就会被做成环保材料。那么这样一来呢，旧衣服既实现了慈善帮扶，又做到了环保利用，真正把闲置变成了有用。还有呢，像咱们东北地区哈，长春一些闲置的衣物收集箱，这是吉林省啊这个华裔志愿者啊他会推出的爱心项目。最让人放心的是他们的流程啊特别公开透明啊，从衣服被回收、登记记录，到分拣分类、送去清洗制作，最后怎么发放给受助人啊，每一步呢都能够查到。而且呢他们特别注意细节，分拣出来的能穿的衣服不会直接送过去，而是先送到专门的洗衣厂，哎，做清洗、高温消毒、熨烫，最后还会套上干净的包装袋，整整齐齐的，哎，这样呢既能保证了卫生，也能让收到衣服的人呢感到受到尊重，不会觉得自己收到的是别人不要的旧东西哈。从理性还有从感情哈，以及从这个透明化来讲呢，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这些正规这个项目哈，用实际行动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公益啊，旧衣公益是把每一份爱心都落到实处，让捐赠的人放心，让受助的人暖心。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听一段音频哈，这是咱们从这个几个层次哈，从它怎么是把这些衣物变成他们赚钱的工具，然后呢再从这些衣物怎么样出口，像我刚才说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哎，咱们的衣服呢被放到那里进行二次售卖，整个过程呢它都是有一个这样系统的链条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音频。
1: 兄弟们你看到没哈，每个箱子里面它都会给你写上啊，都是用于怎么环保处理后用于公益项目，到底是不是用于公益项目，到底是不是在捐给山区，今天老师就大家一探究竟。哎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是做那个爱心回收这个箱子的是吧？
2: 啊。
1: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是怎么投放的呀？
2: 这个你自己联系还是放在小区放在哪里呀？
1: 那我这个回收了，我这个衣服咋做啊？
2: 你够量的时候，人家就直接上门收了。你卖多少钱，你可以选，有选择性的。
1: 哦、
2: 你想卖就是，你能卖就是。
1: 哦，明白。好的。他们这个衣服有人来收吗？
3: 啊。
1: 他们几天来收一次啊？
3: 不一定。
1: 就是反正有人来收，他们收的是干啥的？

0: 们才想看人家是说回收去的，放个柜子，人家车子停那儿，人家弄个拖箱子就过来，拉就走了。
1: 哦，他是专门有那个一个大货车，专门来收衣服，专门来收这个的。
0: 啊，面包车。
1: 哦，面包车，看到没，兄弟们，这里面绝对有东西的，不是说这么简单，就是说把衣服收回来就那个了。他们刚刚不是说吗，专门有回收衣服的人过来拿，那么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个回收衣服的，我们去了解了解这里面到底怎么样。哎，我刚刚给你打电话的是你啊，你带路哈。好好好，我跟着你。他把我们带哪去啊，这咋越走越偏了。耶，在哪儿？人呢？
2: 来了，老弟。
1: 狗咬人啊！狗拴好没？
3: 差点给我送走。
1: 哇，你这么多衣服啊！这些都是你自己收的吗？啊，你是专门做这个回收的？
4: 对对对。
1: 你们现在收咋收的呀？
4: 看衣服。
1: 现在是什么价呢？
4: 一万现在八毛。
1: 收八毛。
4: 对。
1: 那你们这个卖多少啊？
4: 卖的玩意儿得看，1000多嘞，还有3000多嘞。
1: 1000多是一吨，你说的是按吨位算是吧？然后你交给谁啊？
4: 老板。
1: 哦，你是帮老板的时候。
4: 这玩意儿给老板打电话。
1: 哦，他过来上门收。
4: 嗯。
1: 他们收的这个衣服拿去干嘛呢？
4: 拿往非洲。
1: 他们不是说收有的收的什么献爱心吗？
4: 对，那玩意儿都是骗人的，像那个你的石油马路里面箱子，你知道吧？
1: 啊，就是那个。
4: 那也是我们这帮人搞的。骗人的，
1: 我以为真往山区捐了，我的还往里面投了好多好衣服。
4: 你投完以后，像我们这个车子
1: 啊，
4: 去拉去了，他拉走以后，他收收拾，他也得卖。
1: 那不好的衣服也往非洲发，
4: 不好就直接就扔了。你看我这脏的烂的，我们都不要啊。
1: 天，这么多，
4: 哎，这得多少？
1: 可能得有一吨了吧？
4: 不到，我都拉这里，都爬抬到这里。
1: 哦，
4: 就给老板打电话，老板就过来了。
1: 你们这个交给上家是，他们是分拣厂是吧？很大的一个厂，然后他们就直接装箱拉到国外去。
4: 对，
1: 国外他们卖多少啊？
4: 我们卖给他是论斤，他往国外卖就论件了，他挣多，
1: 就3块5块钱一件。
4: 对，这种衣服
1: 啊，
4: 在咱新都都有卖的。
1: 这个他们拿去摆摊卖。
4: 成都批发那个衣服批发市场，火车站旁边有个批发市场，你知道吧？
1: 荷花池吗？
4: 那里老板一整他妈的到我们老板去买衣服。
1: 他们买这个衣服干啥？
4: 回家熨熨，给你整好一点，打上标牌，你知道是啥的？
1: 就相当于把这个衣服拿回，不是暴利啊？你再收7-8毛钱，一件不到7-8毛钱吧？
4: 他卖他妈就贵了呀。
1: 他可能卖个10几20几，他拉到那
4: 最少得个10几20几的那玩意儿，新都有卖，衣服店都有卖的，干净啊！
1: 还能这个样子吗？真不跟你聊，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内容。你做这个做多久了？
4: 做了有近10年了吧。
1: 那说明你们这个也暴利。冬天的衣服是要便宜点吗？还是贵？
4: 对，冬天衣服便宜，卖1000块钱。
1: 夏天的呢？
4: 夏天2000多点。
1: 你们这个上家在哪儿？
4: 在哪儿？他离得不远。你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5: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6: 那刚才呢听到这个音频之后呢，我们大概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哈。听到音频呢，可能这个没有视频看得更直接哈，但是音频里面也是介绍的非常清楚了。但是呢有一些口语化的东西我们稍微忽略一下哈。因为呢它不是咱们哈尔滨，也不是咱们东北人在做这件事儿。这个口音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是在南方的某一地区哈。然后呢，但是我们能听到的就是它的这个产业链确实已经很形成规模了，而且它的销售的渠道也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咱们呢再好好算一笔账啊，看一看这些旧衣回收的

这些生意到底能赚多少钱。就按一个普通回收点，咱们来看，一天能收150公斤的旧衣服来算的话，利润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二手服装流通的利润，一般呢150公斤的旧衣服里面，大概能挑出30%的优质衣物，差不多呢就是100件。这些衣服简单处理之后，每件1.5块的这个价格进行转手哈，光这一项每天就能赚到45元。那其次呢，就是工业原料的供应收益哈，即剩下的衣服50%可能是用于布料，换算下来呢就有75公斤。这些布料卖给下游的工厂做原料，每公斤呢能卖8毛钱，那一天呢就能进账30块钱。最后呢还有环保补贴的收入，现在不少地方的政府呢是鼓励资源回收，会给这些类似的项目呢进行鼓励，通常呢每公斤补贴是2毛钱，按150公斤的回收预算的话，每天还能再拿到30块钱的补贴。那么这么加起来，一个回收站每天的收益就超过了100元，而这些成本很低啊，设备折旧、日常维护这些开销只占总营收的15%到18%左右。要是能够形成规模化的运营啊，再加上上门回收的这个居民的旧衣物，哎，帮助企业处理呢批量的旧衣物这些增值服务，那利润可能还能够再提升大概40%以上哈，这也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有人愿意花心思钻这个空子，盯着这些旧衣回收这块蛋糕了。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哈。同时呢，我们也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哎，让我们想一想，捋清楚这样一个产业链哈，也让我们自己的大脑呢先休息休息哈，缓一缓，缓冲一下。哎，我们怎么就没有这个生意经呢？或者说我们没有这个发财的路子哈？当然他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骗子，我们也刚才说了哈，很多这些慈善的公益呢，它也是在一步一步的进行阳光透明化，包括整个的消毒啊、回收啊、消毒啊，然后呢这个熨烫最后再送到帮扶人的手里，也是有人在做这样一些慈善公益的。那么怎么去把它经营好，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种良心账哈。那对于大家来说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视频直播下方进行留言，说一说您的看法，说一说您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啊，把自己的旧衣物投进这些回收箱，打算呢是帮扶一些人啊，出于一种献爱心的方式，用另一种献爱心的方式啊，哎，来帮扶一些人，但是呢我们的这些爱心，我们确实不知道它到底是流向了市场，还是流向了国外，还是真正的帮扶到了我们想帮扶的那些人。好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一首歌过后，我们会继续回来。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可能我们不应该更换的是我们的消费密码，不应该更换的是购物车，而是更换我们的思路，更换我们的思维，打开新的方式去迎接新的经济的到来。其实聊完了国内的情况，我们今天聊的是咱们的回收旧衣物这样一个公益式的项目。当然这个公益有的时候可能是要 点上双引号的，因为呢，我们不知道它的真正流向究竟是去了哪里啊。刚才我们听到的音频当中也介绍了这些衣物有可能继续回到市场上，我们不穿的衣物可能会要流回到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有的还好，打着二手衣物的这个标签，我们可以买的就知道买回来之后我们要再进行清洗啊，再进行熨烫啊，消毒啊等等啊。但是如果说它直接打出来的就是新衣服的字样，但实际上它是二手衣物的话，对于我们安全来讲，可能我们也要重新的去定义，重新的去考虑。当然可能买回来的新衣服我们习惯性的也会清洗，但是消毒这一步是否会融入到其中，那就不可因人而异了。可能每个家庭它的习惯是不一样，反正我拿回来可能是先洗一遍，但是不一定每一件都会消毒。那这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可能要有一些危险系数哈。当然了，这种系数可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也会多多少少会有点膈应吧，我觉得。那么说完了国内的情况，咱们再把目光放远一点，看看那些没有在国内流通的旧衣服最终去了哪些国家。其中中国呢早就成了二手衣物出口的大国，这些衣服呢在海外市场还蕴藏着不小的利润空间。那么早在2018年呢，中国就已经是世界第四大二手衣服出口国，而非洲呢是这些衣服啊最主要的去向之一。比如呢在肯尼亚的吉空巴市场哈，中国出口的二手衣服特别受欢迎，咱们国内居民捐出去的觉得穿不上了的旧衣外套牛仔裤运到这里呢，身价会暴涨几十倍。一件在国内闲置的普通旧夹克哈，在市场啊当地市场就能卖出去不错的价格，成了当地居民日常穿搭的重要选择。而这个背后是回收商层层倒卖的利润链条。不止在中国，欧洲国家的旧衣服也会流向有类似的情况哈。有调查组织

0: 被不断地进行放大，而且呢，初捐赠衣服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旧衣服会经历这样一场跨国生意的旅行。那么市场这么复杂，咱们普通老百姓捐的衣服，或者说在捐衣服的时候，怎么才能避开假公益真赚钱的坑呢？其实民政部门早就给过明确的办法，核心就一条，先查资质再捐衣服。那民政部门呢特别强调，只要是在小区路边这些公共场所摆旧衣服进行捐这个募捐箱的话，必须啊，并且说是为了慈善，那就是属于公开募捐活动。而根据慈善法的规定，只要是有拿到公开募捐资格的正规慈善组织才能够干这些事儿哈、干做这件事儿。那么私人没有资质的公司，哪怕是箱子上印再多的公益慈善字样，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咱们捐的衣服啊，多做一步就能够避坑，先核实举办方的身份。具体怎么查呢？直接上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啊，那么在上面搜索一下这个回收的项目的主办方，看看他是不是有官方的认证公开募捐的资格呢？如果说是查不到的话，或者说显示没有资质的话，那么大概率就是打着公益幌子的商业回收，咱们呢就不要捐了哈。要是发现小区里有那些没有资质去摆着慈善募捐的这些箱子的这些情况的话，也别忍着，直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举报。这样呢，既能避免自己的爱心被利用，也能帮着净化市场，让真正的公益项目呢做得更好啊，让他们能更好的进行运作。好的呢，说到这儿呢，我们继续来听下一段音频哈。这个是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当然了，这也是之前没有进行过这个公益募捐进行资质核定，但是呢，他们确实是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啊。同时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啊，来这个多方进行考究哈，然后呢？
1: 非洲要卖到10块钱，顶着全网的压力给我们公布旧衣服回收行业的秘密。
2: 其实这个行业套路还是很多的，去收货的时候把那个秤给它弄一下呀，怎么样？
3: 秤上做手脚。
1: 这对夫妻入行5年，从最早的一线干到了出加工厂，今天让他来带我们揭开旧衣服回收行业的秘密。
4: 废品回收提炼黄金变废为宝的那期视频啊，大家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身上穿的这件衣服，从买下来再到被我们扔掉之后，它最终会流向哪里？会不会再次回到大家的身上？今天老胡啊，非常荣幸地联系到了一家这个旧衣服回收这个行业里面的门道到底深不深？看一下老板会不会给我们讲实话。走，今天一条视频，我们把它揭秘完。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在郫都区这边做旧衣服回收出分厂的，我们这里就是为那个出口厂准备原材料。
4: 那我介绍一下你的场地呢，就这么大是吧？
2: 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西门的一个厂，然后它是500平，这里全部都是旧衣服，这边是我们专门来堆黑料的，就是纯垃圾，衣服里面的纯垃圾。
4: 衣服里面的纯垃圾是什么意思？
2: 对，就是我们是不能用于出口的，不能作为原材料去进行再次销售的，就是纯黑料，就是用于像那个东北啊那边冷的地方，就用于开花生产做保温棉。
4: 这个衣服，
2: 对，
4: 它还会经过打碎之后会变成我们那个农业的那个保温膜。
2: 是的，是的，是的。这边的话是这个是一些简单的床上用品，像这个是驼绒毯，像有些地方它比较冷的话，这个可以回收回去再利用。
4: 那就是又回归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
2: 哎，对，然后这边的话，
4: 这边还有包包，
2: 女孩子嘛，用多了以后，她就觉得，哎，我烦了，不想用了，她就会也会让我们回收回来。
4: 哎呦，还有 LV 呢？
2: 没有没有，这个是一个那个仿的花的。
4: 你们这个在回收的过程当中有收到过什么，就是让你自己都当时意想不到的宝贝？
2: 宝贝其实有挺多的，就是有一天吧，从一个小兜里面，就是收了一个那个小金珠，就是一个手串小金珠，对，大概是1克的样子，我
4: 真金的。
2: 真金的，
4: 回收的时候收到了黄金
2: 啊！对，
4: 哇，这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这边都是床上用品是吧？
2: 这边就是对棉絮和丝棉。鞋子的话，我们会把那个成双成对的，然后好的不断底不开胶的，然后拿来出口非洲。
4: 出口到非

0: 收。
1: 对，
0: 那比如说这么一双鞋子论单价收的话，它可能有没有五毛钱？
1: 在我们平台自己收的话都是六毛一公斤。
0: 到非洲的话，一双鞋卖了多少钱？
1: 大概折合人民币的话就是3到5块钱，好一点可就10块钱。
0: 六毛一公斤的鞋子卖到非洲要卖到10块钱。
1: 非洲那边它是没有原材料，如果它纯进口原材料在做的话，可能它的成本就增高了。棉絮是我们直接发给我们的棉絮加工厂，然后重新把它全部重新绞碎以后，重新制造出新的棉絮。这边就是我们做好的夏装。
0: 夏装就夏天的衣服吗？
1: 对，就是专门针对于非洲出口的一些衣服，像这些就是我们夏装的原材料。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说的高价值的一个品类了。
0: 夏装是高价值的品类。
1: 对， 对，一般的话它现在的我们的收货价的话就是6000块钱一吨，
0: 其实还是流向了出口，
1: 还好吧，一不小心做上了出口贸易。这边的话就是冬装，
0: 冬装主要是销往哪儿？冬装不可能再卖给非洲了吧？
1: 东南亚。
0: 别小看这个仓库啊，这仓库里面的衣服最终会流向了各个国家。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广汉的一个一线小伙，然后再收的货。他这个货的话，就是明显的话就是这个老款的。你看这种老款棉布特别多，脏破烂特别多。这个就是源于他们自己收货的时候，针对的收货人群可能就不一样。所以收的货的品质也不是太好。
0: 这个传送带是用来干啥的？就是、
1: 专门用于上货。像我们这个原材料堆那么多，就是因为上不上去了就不需要传送带嘛。这个就是我们收回来的大桶货，里面什么都有，衣服、鞋子、包包都在里面。要通过分解以后，它才有价。如果没有分解之前，它其实就是垃圾。这是白料，
0: 白料，
1: 白料就是纯白的。
0: 哦，纯白，
1: 纯白的，然后有污染的，做白料做原材料嘛，有的是做白T 啊，白衬衣啊这些。今年的白布的行情不好，就是因为国际形势嘛，这就是白
0: 料
1: ，对，就堆着，然后我们堆到差不多5-6吨的时候，然后就让那个厂家来拉。
0: 这边呢？这边是？
1: 这边是毛衣，毛衣也有出口的一部分。
0: 干那个旧衣服回收里面的门道多不多呢？
1: 这个肯定很多嘛，我当时做一线的时候没有，说实话踩过很多坑，也是交了不少学费，像你说的水深得很呐。
0: 这样敢不敢当着我们镜头的面，当了这堆货给我们透露那么两点？
1: 其实我们做废品无非就是做一个细分拣细分类，你分的类越细，然后你就可能赚的那么利润就多一点。比如像里面的像毛条、毛领啊这些，它都其实都还是一个隐藏的利润在里面。其实这个行业套路还是很多的，有些比较以前的老的师傅，他会对新人说，你进来以后你想赚的更多一点，对不对？那你就怎么样，你就给他扫秤呀，去收货的时候把那个秤给他弄一下呀，怎么样，
0: 秤上做手脚。
1: 他也是为了新人好，让新人节约成本。
0: 小区里面有没有那种大铁皮的那种爱心捐助箱
1: 啊？有，这个是
0: 那个是真的捐助还是有什么套路呢？
1: 如果说你在那里投了个箱子，如果有人投了，你要不要去收？收的过程你要不要有交通工具？
0: 人力，
1: 要不要
0: 交通？
1: 对，你要不要运输回来分拣、打包，然后再卖出去？这中间会不会产生费用？
0: 哦，
1: 如果你是真的
0: 无偿的话，还要给那个物业给钱是吧？
1: 对，还有你投放那个箱子的时候，你肯定是投放在任何地方，你肯定是要给那个管理费的。
0: 做的这个纯公益的话，那就不成立。
1: 自己去想吧，我也不好说。我们其实虽然是旧衣服哈，我们还是与时尚挂钩。我们收的衣服用于再次有价值的、再次销售的那种，都属于最近3到5年的一个新款。如果是3到5年以前的老款，20年前、30年前的那种老款，它都属于纯垃圾。所以它哪怕是有个新的吊牌，它都是垃圾。你看我们墙上也贴的有品牌，
0: 这个和你们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1: 因为它这个品牌它属于一个独立的板块，它会有专门的一个回收商。
0: 各位兄弟们，那今天的话就是我们揭秘100个赚钱行业之旧衣服回收。
1: 其实也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疫情期间吃完我们老二，然后在家没事做，我当时是骑了一个小的电瓶车，我就试着去收了一下。当时我是3毛钱一斤收，然后就碰到一个师傅，一个收衣服的大卡车的那种，我就卖给他，好像他是给我8毛一斤。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生意。当时因为我又是在家带小孩，没有其他的收入嘛，然后又是疫情，不知道做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哎还可以，然后我就去做了。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分拣厂。
0: 很多人都在宣传说，小白干这个一个月赚个3-5万没问题。这个话首先是真不真的？
1: 真的啊，我觉得也真。然后我们老公觉得肯定不真。
0: 比如说这个，我该怎么理解呢？
2: 能够赚到这个钱的，但是呢，在赚到这个钱的时候，不是单子的旧衣服。它是所有的废品你必须要全带齐，比如说数码产品， 然后废旧金属废品都要带上才可能赚到这么多，非常辛苦，因为你要牵涉到每家每户，你要把它单独的搬出来，回到你的仓库以后，你要做单独的分拣，分拣完了以后归了类了以后，再要装车找到不同的老板，然后再单独卖给不同的老板，每一个老板过来你都要单独的装车，这一块说实话也就是个辛苦钱。

0: 当然你要想轻轻松松的赚这个钱肯定是不可能的。
1: 整个链条里面哪个环节的利润相对来说是最大的？
2: 其实一线的利润是最大的。首先第一，我上门收获的价很低，差不多就是3毛钱一斤，然后这样子收过来，你刚刚我说了，我马上8毛就卖，我中间有5毛的利润，这种我还没有分解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是一线拿到我们分解厂，我们再给他分析的话，像沙 A 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给他们6000块钱一吨，所以它的利润是非常大的。
1: 哦。
2: 但是我们交过去，可能我们中间就只有500到800的利润。
1: 到你们这儿的时候，反而利润是非常低的。
2: 对，我们就是靠量了。
0: 我们的利润低，是因为我们很稳定。
2: 嗯，
0: 没有风险，我们的人工没有他们辛苦。
2: 对，
0: 因为我们至少不风吹日晒，不去上下班，我们至少还有机器，有传送带在辅助，他们是没有的。
2: 嗯，
0: 他们全靠人力去搬，所以说利润大一点是正常的。第二个利润大的是出口厂，因为他们风险比较大，资金比较大。
2: 对，
0: 因为考虑到一个外汇的汇率，还有一个就是说压的资金，然后还有就是说在国外的老板付不付尾款，这些东西都会有那个风险在里面。今年的行情不好，是因为最近国际形势的原因不是太好。你看，不管是中东还是非洲还是东南亚，都在有小型的武装摩擦。
3: 哦，
0: 这种的话对我们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如果是说真的想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的话，这个行业是可以的。至少是说，在我看来，至少是说比开出租车要好，因为出租车它的时限拉得太长，基本上是15个小时左右才能挣到600或者800一天。出租车行业和这个行业选择的话，我可以建议选择这个行业比至少比开出租车好。如果想赚快钱这种的话，不建议在这一行来。当然，为什么就这个很辛苦？
1: 最后我总结一下，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哈？链条其实一共很简单，就三个环节。一线就是我们常说的收获的人，这个环节利润也比较可观，但是的话非常的辛苦。第二步就是你们这样的这个初分拣的这个大工厂进行初加工，对接各个工厂，就能稳定赚这个钱。利润的话相对来说薄一点，但是要稳定。第三类就是干出口，他们的话就是收益也很大，但是呢风险也极大，资金压力也很大，
0: 特别大。像一般来说的话，一般来说一个简单一点的出口低于1000万你是基本上玩不动的。小白想直接做这种厂的话，他是肯定会亏掉的，买货上面会亏掉。如果你用高价值买到低价值的货，你是肯定是亏钱的。价值最高的统货的话就是下庄，价值最低的就是
2: 白料吧，现在目前
0: 现在白料。
1: 最后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这个加盟的这个事儿，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0: 在我看来没有太大必要，创业都有风险啊，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才是偶然的。抱着一个玩一玩看一看，不用心的去做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失败是你的必然。
1: 身后的这堆货大概成本是多少钱？你们卖给你们的上游赚个比亚迪的钱。
2: 对，
1: 那如果这样再问啊，问的详细一点，如果你们的上游卖给这个出口的这个当地的这些，比如说非洲啊这些国家的话，他们能赚多少钱？
2: 他们应该要赚个宝马哟。
4: 好的，刚才呢我们又听到了一段音频哈，这个呢就是比较客观的哈，它整个的链条呢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然后呢能够赚到这一笔，他们自己想要的这部分资金。实际上呢也是在辛苦哈，也是有辛苦在里面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特别中肯哈，想要赚快钱的话是不建议的，但如果说养家糊口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当然进货渠道一定要有资质，不过大家也不用对这些旧衣服完全失去信心哈。现在这个行业呢正在往好的方向变好哈。那么随着循环经济的政策红利越来越多，旧衣回收不再只是单纯的公益事儿，正朝着更规范的方向发展转型。不少企业呢已经开始行动，搭建标准化的运营体系，从衣服回收时的这些分类登记到分拣消毒的统一流程，再到后续环保利用或者公益捐赠的透明公示，每一步呢都有规矩。这样一来呢，既能保证旧衣回收的环保价值，也能让这个领域啊产生可量化的这种商业的价值，实现环保加公益加产业的良性循环，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哈，要么是纯靠爱心支撑的这种公益，要么是藏着的猫腻儿、黑心的生意。而且呢，从国际上来看，规范旧衣回收已经变成了一种大趋势，比如像意大利从2022年1月1日起就明确要求单独收集纺织品不能再跟其他垃圾混在一起。

0: 呢，欧盟呢也计划从2025年开始，要求所有成员国都要做纺织品单独回收。那照着这个趋势来看，中国未来呢也很可能出台更多专门规范旧衣回收行业的政策和法规，比如明确回收主体的资质要求，规范回收流程的标准，或者建立旧衣流向的追溯体系。到那个时候，咱们捐赠的衣服捐衣服的时候就不用再费心分辨真假，更能放心的让旧衣服发挥价值，真正实现扔对一件衣服这个温暖一片心守护一片绿。最后呢，咱们再回归到咱们普通消费者身上，大家回收旧衣服的时候无非就是两个心思这个收拾旧衣服的时候，那么一是让好衣服别浪费，二是希望真正能帮助需要的人。这里呢给大家提几个实在的建议，帮您把爱心用到实处。一呢是先查资质再捐赠，扔旧衣服的时候呢多花一分钟时间看一看回收箱上写的归属机构是谁再去慈善中国平台查一查，确认他有公开募捐的资格，避免把衣服捐给假的公益。二呢是确认正规回收点优先选择政府推荐或者说知名的慈善组织，比如之前提到的像绿色香衣华裔志愿者协会这一类的设置的回收箱，这些渠道的流程呢更规范一些，衣服去向也更透明。三呢是直接捐赠更贴心，如果说身边有认识的困难家庭或者说社区里有明确的受助对象，把质量好的衣服洗干净直接送过去，更能确保对方真的需要，也能少走中间环节。四呢是破损的这些衣物巧利用，要是衣物破的没法穿了别直接扔，自己改造成抹布或者说收纳袋或者说当宠物窝呀填充物那实现小范围的循环，也算是物尽其用。第五呢就是支持透明化的项目，遇到那些会公开衣服回收分拣捐赠利用全流程的这些项目，多支持多参与这一类的项目呢更难藏住猫腻爱心呢也不容易被滥用。那其实说到底呢，旧衣服回收本身是件好事，既环保节约又能够让闲置的物品呢发挥价值，关键是该不该捐而是要弄明白捐到哪儿去了，被用来做什么了。只要咱们多留一个心眼，选对渠道，就能够让一件旧衣服真正的温暖到该温暖的人，而不是变成别人的赚钱工具。那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话题也差不多该收尾了。其实呢，一件旧衣服的流程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它可能被细心分拣消毒之后送到山区的孩子手上，也可能被拆解加工变成工业原料继续发挥价值，甚至可能漂洋过海在另一个国家的集市上找到它的新主人。但无论它走到哪一条路，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得有一双辨明真假的眼睛多花一分钟查一查回收机构的资质，多留意一下衣服的去向，就能让我们的爱心避开那些赚黑心钱的陷阱，真正落实到遇到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让他旧衣服能这个回收这份环保与善意能走得更稳更远。那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您再看看小区哪个旧衣回收箱能多一份了解，也多一份清醒，下次清理衣物时候呢，或许就能够更加笃定地为你的旧衣服选对归宿。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消费新主张。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明天见。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1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1: 那能同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9: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3: 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面对汛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呢？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伴随的大风灾害，主要是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和电力设施。如果遇到了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面去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该是驶入地下停车场或者是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这个玻璃伤到人。农业生产设施应该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呢要尽快的抢收。那汛期呢，是容易发生山体崩塌、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的。如果遇到了这些灾害，应该向山体稳定的两侧去逃离，不要向上方或者是下方逃离，也不要在陡峭的山坡下面或者是爬到树上去躲避。
1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5: 生命。
1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5: 健康。
5: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了一个夏季也容易高发的疾病，并且呢它发作起来是让人痛苦不堪的，可能你都会疼得满地打滚。这是什么疾病呢？是泌尿系结石。泌尿系结石可能说这种疼痛难忍到你都满头大汗满地打滚的，有可能就是肾结石的一种疼痛表现。其实听起来确实觉得这种疼痛让人有些接受不了的，但是真正发作起来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过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这个季节和大家也谈一下这种难言之痛，在夏季高发的泌尿系结石，我们也带着大家走进泌尿系结石的世界。今天在节目现场呢，邀请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泌尿外二科的主任马恩光马主任。那大家有任何问题，比如你有尿路结石啊，你有肾结石啊，或者你有泌尿系方面的疾病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会看到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两位同时有问题在上面文字留言，我们可以给大家在线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泌尿系外科是二科的主任马恩光马主任。马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马主任，您看，我们说难言之痛，这痛到什么程度？我刚才说到这种疼痛的比喻，或者是它那种程度，夸张吗？
1: 这个是一点也不夸张，
0: 一点不夸张的是吧？
1: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人生三大痛”，就是肾绞痛、心绞痛、胆绞痛，这是人生最痛的一个疼痛
0: 啊，最痛的疼痛。
1: 对对对。
0: 这几个里面好像都是，应该肾绞痛是说有结石的绞痛吗？
1: 对对。
0: 胆绞痛有胆结石
1: 的绞
0: 痛。
1: 绞痛。
0: 心绞痛大家都知道那个发作哈。
1: 对对。
0: 就有一种感觉生命快终结的那种痛，那种紧张或者叫做恐惧感。
1: 对。
0: 那是心绞痛的一种疼痛的程度。
1: 其实咱们泌尿系的这个疼痛我们叫肾绞痛。这个疼痛呢也一点都不亚于这个心绞痛这个疼痛。
0: 嗯。
1: 有时候我们去会诊。去到病房以后说，这患者呢看不着患者在哪儿，后来一看

0: 他基本上就蹲在床底。
1: 啊，
0: 疼的这个程度是很难忍受的，
1: 就是都不知道有什么该怎么躺着坐着怎么都疼，就只能蹲在那儿缓解一下。
0: 对对对，
1: 嗯，
0: 我曾经在门诊看到患者疼的就是拿头直撞墙，一个大老爷们他撞墙，
1: 嗯，
0: 这我当时感觉哎有这么疼吗，对吧？啊，后来自己得了一次这个肾小痛，哎，发现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痛。
1: 嗯，其实是这样的，你看什么叫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啊，
0: 对对对，
1: 没有那种经历是感同不了身受的。你看你作为一个泌尿系的外科的医生，你接触这样的病例已经非常多了，
0: 对对，
1: 而且他们痛的那程度你都在质疑，是吧？
0: 对，
1: 你也是觉着有这么夸张吗？但是你自己真的也患过一次肾绞痛，这种滋味啊，原来确确实实如此。
0: 对，当自己得的时候，
1: 嗯，
0: 你才有感受到啥叫痛。
1: 嗯，
0: 并且这个肾绞痛啊，比要咱们拿刀捅一刀这个疼还要痛得多。
1: 那也意味着你也得过肾结石吗？
0: 对，我得叫输尿管结石。
1: 啊，输尿管结石。
0: 因为肾结石吧，它一般不会特别疼，
1: 哦，
0: 啊，只有结石，肾里的结石掉到输尿管里以后，
1: 嗯，
0: 它刺激输尿管以后啊，输尿管痉挛，这时候引起的疼痛是叫肾绞痛，特别疼。
1: 哦，那个时候叫肾绞痛啊。
0: 对，它虽然叫肾绞痛，但是呢它不是肾结石引起的，它是输尿管结石引起的。
1: 啊，那输尿管结石是不是肾结石掉到输尿管里吗？还是它 自己就在那儿也容易形成结石啊？
0: 大部分都是从肾里掉下来的。
1: 嗯，
0: 输尿管里产生的结石很少啊。
1: 嗯，
0: 除非这个输尿管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不然它自己不会产生结石的。
1: 也就意味着在肾里的时候它还比较老实，到输尿管结石的时候就已经是疯狂了，所以才那么疯狂的石头让你痛苦不堪。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啊。那您看我们说泌尿系结石，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胆结石。
0: 嗯，
1: 胆结石，胆是属于消化系统的。
0: 对对。
1: 嗯，然后泌尿系统，肾结石属于泌尿系统的。
0: 对。
1: 嗯，那什么是泌尿系结石，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明晰一下？您看刚才说了好几种，也容易让大家糊涂。
0: 泌尿系结石啊，首先的就是说，你要了解什么是泌尿系统，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啊，泌尿系统呢，其实就是咱人体的一个排水系统，对吧？就包括啥呢？包括肾，啊，
1: 嗯，
0: 输尿管，
1: 嗯，
0: 膀胱，
1: 嗯，
0: 啊，男性呢还有一个一个前列腺，
1: 前列腺
0: ，还有一个尿道，这是整个的一个系统。
1: 啊，
0: 这所有的这些系统里。都能产生结石，
1: 都能产生结石啊，膀胱也能产生，
0: 膀胱里也产生结石。
1: 您看刚才说输尿管里有结石，
0: 嗯，
1: 那输尿管它这其实，您刚才还提一个尿道，
0: 嗯，
1: 是吗？
0: 对，尿道里也产生结石，
1: 就是输尿管和尿道其实它是两个部分。
0: 嗯，对对对，
1: 尿道里也能产生结石，
0: 尿道里也可以产生结石。
1: 那是说，
0: 嗯，
1: 这个石头我们按照它的动线的话，比如说它在肾里面，
0: 嗯，
1: 然后它往下掉到了输尿管里面，
0: 哎，就叫输尿管结石。
1: 然后又从输尿管，然后下一步它还往下走的时候掉到了膀胱啊，
0: 对，
1: 啊，输尿管在膀胱上面，
0: 对对对，
1: 啊，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它起到一个连接的作用啊。
1: 啊，我还以为输尿管连着尿道，其实不是，
0: 不是不是
1: 啊，肾连着输尿管，然后连
0: 着膀
1: 胱，然后
0: 前列腺，然后是尿道
1: 啊，
0: 然后
1: 女性就没有前列腺的这个路径了，
0: 对，
1: 就直接到尿道，
0: 直接到尿道了
1: 啊。
0: 嗯，
1: 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
0: 对，嗯，
1: 那在尿道的结石也会疼吗？
0: 尿道的结石它主要是梗阻啊，尿尿不通畅
1: 啊，
0: 它疼也会疼，但是它没有输尿管的结石痛
1: 啊。那输尿管的位置为什么那么痛呢？
0: 嗯，因为它是一个刺激的，就是越小的结石越痛。
1: 嗯，
0: 大的结石有时候它不痛，它一下子就塞住了 小的结石刺激输尿管壁以后啊，输尿管就会痉挛啊，就会挛缩。
1: 嗯，
0: 一挛缩呢，结石以上的这个肾脏的压力就会增大。
1: 嗯，
0: 增大以后它扩张这个肾脏，这同样引起的这种疼痛
1: 啊。这么一回事。嗯，
0: 对对对。
1: 那最痛的就是在输尿管里头。
0: 对，叫肾绞痛。
1: 嗯，
0: 但是它是输尿管结石
1: 啊，但是它引起的是肾绞痛。
0: 对， 对， 对，
1: 我明白了。
0: 嗯
1: 嗯，那就是膀胱结石的时候，膀胱里面有结石，膀胱会痛吗？
0: 膀胱结石一般不痛，
1: 也不痛。
0: 对，
1: 嗯，
0: 膀胱结石呢分两种，一种呢就是从肾里掉下来的结石，
1: 嗯，
0: 再一种呢就是原发性的结石，
1: 嗯，
0: 啊，这种结石呢一般都是，大部分吧都是老年前列腺增生引起的。
1: 哦，那就是女性很少得膀胱结石呗。
0: 啊，对对，女性除非她是有肾源性膀胱啊，这些膀胱排尿不通畅啊，这会引起结石。但是大部分是男性前列腺增生，因为他排尿不畅嘛，尿就在膀胱里打旋打旋，他就旋出一个结石来。
1: 啊，旋出一个结石。
0: 对对，
1: 就是他一些那是什么形成的晶体呢？
0: 都是碳酸钙。
1: 碳酸钙啊，就是在打旋，然后碳酸钙就堆积了，
0: 对，
1: 点点就钻出来一个石头，
0: 有的
1: 但这可不是钻石，
0: 啊，对对对，
1: 这是钻石。

0: 就是对，
1: 那这是我们说到这一块的时候，让我自己感觉一下，就等于我们如果是排尿不顺畅的话，或者是它积存在哪儿，实际上是容易形成石头的，这是一个因素啊。
0: 对，
1: 那您就是整体，比如说泌尿系结石，它形成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0: 形成的原因是很多的，就是说最精确的现在还不是很明确，但是有几项呢是比较明确的。第一呢，就是草酸的摄入的增多，
1: 草酸，
0: 因为咱们肾脏的结石大部分是草酸结石，分为一水草酸钙、二水草酸钙啊，这是草酸的结石，就是人摄入的过多。你像菠菜，菠菜里边还有很大量的这个草酸，如果吃的多，就会形成草酸结石。还有一种呢，就是就是尿酸结石。就是像咱有痛风的人，他也能形成结石。这叫尿酸结石。如果说你吃的好多这个海鲜，它就会形成草酸结石，尿酸结石。
1: 尿酸结石。
0: 对，
1: 像您刚才说到的草酸结石，吃菠菜，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会吃的时候要焯一下，
0: 对，
1: 焯一下就把草酸给它清除清除。
0: 对，它一焯以后啊，它能焯掉这个菠菜里60%-80%的草酸成分。
1: 那意味着其实菠菜的营养也很多嘛。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您看，您刚才说焯了一下的话，焯出去的是60%-70%，也并没有完全把它焯出去。那是不是说菠菜你也不能天天吃？
0: 菠菜不能天天吃，不能吃多，但是呢，也不能不吃。
1: 对，
0: 不吃以后呢，它就排泄的就会减少，同样还会影响你这个身体里的草酸的含量。
1: 那像我们现在说到草酸含量高的，一个是菠菜，还有什么含的草酸多？
0: 还有就是坚果。这种含量也比较高。
1: 坚果，所以一般说你吃一小把就行了。
0: 对，
1: 不要多吃。
0: 不要多吃。咖啡。
1: 咖啡也含。
0: 咖啡里还含。
1: 浓咖啡。
0: 浓咖啡，浓茶。
1: 浓茶也会有。
0: 对对。
1: 那这个确实给大家一些提示了。您看，有的人是喜欢喝咖啡的嘛，可能每天都要来一杯咖啡。
0: 对。
1: 有的甚至还要那种冰美式，就苦咖啡是吧？有的也喜欢喝浓浓的咖啡，要不然觉着没滋拉味儿。那这种还有像喝茶，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喝茶嘛。
0: 对对。
1: 茶文化也是就有悠久的历史了，那这个都不要喝浓茶。可是喝茶的时候，一般你看他喝的多，其实他代谢也快，他也排的也快。那这种还会担心它的石头形成吗？
0: 浓茶不行的浓茶喝多了，它代谢不出去的特别是浓的红茶。可以喝啥呢？可以喝绿茶。绿茶呢有排石的作用。
1: 绿茶还有排石
0: 的作用。对，绿茶有减少这个结石形成的作用。
1: 但也不能浓是吗？
0: 对对，不能特别浓。
1: 就是咖啡和茶都不要喝得太浓。
0: 对，要可以喝，但是呢不要太浓。对对。
1: 这是说到了草酸含量。因为我们肾里面，其实肾里面一般的就是泌尿系结石里面一般可能是草酸形成的结石，
0: 草酸占85%呀。
1: 然后还有一个叫尿酸
0: 结石，
1: 其实就少一些。
0: 对对。
1: 但是您看说痛风石，痛风石就是尿酸结石呗。
0: 对。
1: 但
0: 是痛风石呢，它不是长在肾里的，它是长在关节里的。
1: 对，你比如说胳膊肘了，
0: 对，
1: 小关
0: 节、小关
1: 节
0: 啊
1: 这
0: 些地方的，对。
1: 但是它痛风也会这种，应该叫。什么高来着？
0: 尿酸高。
1: 尿酸高。
0: 对。
1: 那它也会在肾里面形成结石。
0: 对对，它析出，然后也会形成结石的。
1: 但是那个就不叫痛风石了。
0: 我们叫尿酸结石。
1: 尿酸结石。
0: 对。
1: 但是你如果是在你的手上什么的，就很明显的就是痛风石。
0: 对。
1: 但它其实和你的那个，比如说在肾脏里的尿酸结石，它是一个东西。
0: 对对对。
1: 含有的都是尿酸。
0: 都是尿酸的成分。
1: 都是尿酸的成分。
0: 对对。
1: 那我们要说泌尿系结石的种类的话，就刚才说到的各个位置吧，还是说它也有其他的自身的一个这里面的化学的不同啊？
0: 按照部位分呢，它是有几种，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对吧？然后如果说按照成分分呢，就很多了
1: 它有成分不同。
0: 对，成分不同。你虽然它都叫结石，但是它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它的硬度也是不一样的你像咱说的草酸结石，它分一水草酸钙和二水草酸钙
1: 您刚才说的那个，我们就好专业的一听。
0: 对
1: 它也叫类型，也叫种类。
0: 对，你像一水草酸钙的话，我们有时候做手术的时候叫它黑金刚。
1: 黑色呀？
0: 对，黑色。
1: 硬。
0: 特别特别硬，拿激光打只能打瓣，不能打成粉末。
1: 就硬到那程度。
0: 对，
1: 你刚强了。
0: 对对对，黑金刚嘛。那你像二水草酸钙，它就要松散的多。那你拿一激光一点，它可能就碎掉了
1: 它就没有那么的致密。
0: 对对对，它是不一样的 啊。
1: 那

0: 种就很符合那种体外碎石的标准呗。
1: 那不一定的
0: 啊，那不一定啊，
1: 对对，
0: 不是按照这个松散程度来
1: 定
0: 的。
1: 对，你像一次烧伤盖的话，那你碎石是碎不下来的。我们有一个叫 CT 值。咱做完 CT 以后，我们有一个标值，如果大于900的话，这个碎石体外冲击波碎石就有点麻烦的。
0: 那刚才说二水草酸钙，我的意思是不是它就相当于
1: 啊？对，它就比较轻松
0: 了。因为啊，你
1: 对对
0: 还是和它松散程度有关系。
1: 对对，和它松散程度有关系。
0: 就是它是一击就碎的那种
1: 啊。对对，有的人一打完全变成那个咱的像河里的那个小沙子一样，
0: 像泥沙一样，
1: 对，
0: 这样
1: 就
0: 好排了，
1: 就都排出来了。嗯，对对。
0: 那这只是说到了这两种，那还有吗？
1: 还有啊，还有尿酸结石，咱刚才提到尿酸结石
0: 啊，它也算是这类型
1: 的。对，它也是，但是尿酸结石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知道吗？它就是 X 线穿不透的，能穿透的。所以说咱们拍那个 X 线片片，它是不显影的。你像一水草酸钙、二水草酸钙，你一拍片，
0: 我
1: 能看到。
0: 它不能穿透，它才能表现出来。
1: 它穿透了，它表现出来；它不能穿透，它就不能穿透是能表现出来的。
0: 对，
1: 穿透是
0: 表
1: 现不出
0: 来的，因为它透过去了。
1: 对，透过去了。
0: 啊，所以您刚才说草酸结石
1: 是可以显影的，
0: 可以显影，
1: 可以看到这个结石在片子上能看到的。
0: 因为它是不穿透的。
1: 对对，
0: 然后尿酸结石
1: 是
0: 能穿
1: 透
0: 的，所以它不显
1: 影。不显
0: 影，那怎么能看出有结石呢？
1: 超声啊。超声和 CT 都能看到，但是就是 X 线片是看不到的。
0: X 线片那这等于是要好几种检查。
1: 对呀、对呀、我们最基础的检查，患者到了这说的有结石的话，我们最基础的检查是超声。
0: 先来超声，你要是先来个 X 光片，你看那也没看出来。
1: 对，有的时候他看不到的，对吧？
0: 先来个超声，那为什么还要那些检查呢？
1: 他要是准确的，超声呢是这样的，他有时候他只是扫一个断面，我在那门诊看到好多包了一个一公分的结石。但是我一做 X 线片或者一做 CT 一看它就五六公分长。因为它只扫了一个断面。
0: 它不是一层一层的扫吗，超声？
1: 对呀、它有时候它是扫这个竖着的吧。我扫了这个面，我看到的只是这个的大小。我不是竖着扫，只说这个面我就看不到
0: 了。我明白
1: 了，
0: 比如它是个椭圆形的。
1: 对。
0: 那我扫到的是个横断面，它直径是短的。
1: 对。
0: 那如果扫到一个竖着
1: 的。竖着
0: 呢
1: 它
0: 就
1: 是很长。
0: 所以它的面积其实它立体起来它没有那么的小。
1: 对对。
0: 你可能扫了一公分，那实际上你要整个起来算好几公分。
1: 对啊，我前两天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拿着超声就一公分。分的一个结石，但一拍片以后一看，将近五公分的一个满鹿角形的结石。
0: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需要再进一步检查？比如说超声一看一公分的是没啥大事儿，或者还零点几公分没啥大事儿的。什么样情况呢？我要进一步检查才发现更具体、更准确。
1: 一般呢，我们都会就是说做一个超声，然后我们再加一个 X 线。
0: 就是发现你是说同时要做？
1: 同时要做的因为就。我感觉是肾绞痛了，我们一查体呢，符合肾绞痛的这个标准，那我
0: 是一按疼啊？
1: 不是的，肾绞痛是这样的，它第一呢，它腰背部疼痛，可能有时候呢还伴有着呢恶心啊、呕吐啊，这但是呢，这个和肠道的有时候就容易
0: 混淆，
1: 对，但我们有一个绝招。
0: 啥
1: 就是
0: 可以透露吗？
1: 这个呢，我跟广大的朋友们也科普一下吧，好吧？就是咱人是不是有一个脊柱？
0: 对呀、
1: 后边的这个脊柱，脊柱呢和肋骨呢，它是不是有个夹角？这一块的，咱后边有个夹角，对吧？
0: 对，
1: 对。
0: 其实大家想象不出来自己的，你想你去买猪排的，
1: 对对，
0: 说对，它不就这样？
1: 脊柱和排骨的有夹角，这个角呢叫我们叫肋脊角，
0: 肋
1: 骨和脊柱的夹角叫肋脊角，对对，这块呢其实就是肾区的一个体表的投影，它里边就是肾脏，这时候呢，可以自己或者是让家人呢拿拳头。轻轻的敲，
0: 敲脊柱吗？还是敲哪儿？
1: 敲这
0: 个夹
1: 角，敲这
0: 个夹角。
1: 如果说不疼，和结石可能关系不大。一般如果说肾绞痛的话，这一敲它是受不了的。它疼的很。
0: 别动，别动，不行。
1: 对对，
0: 就这种。
1: 不，它会一下的往前跑。这基本上就确定是个肾绞痛，肾脑结石引起的。
0: 那你们都会做这个检查？
1: 这是我们常规检查。
0: 他是疼的时候才能查，还是因为他去医院的那会儿不一定疼的厉害的，那也能。
1: 他如果石头排不出来的时候，你敲是有反应的一定要有反应的
0: 那这就得说你去做个 X 光片儿，
1: 对对，就是做 X 线片，
0: 然后再彩超，
1: 对对对，
0: 就两个同时做一下。
1: 如果说需要做手术了，或者说这个结石一看也很大，我需要了解它的整个的这个体积的情况的话，那就做 CT。
0: CT，
1: 对对，
0: 那这我有一个问题，就刚才你说了，比如说它如果是尿酸钙尿酸结石的话，它 X 光片不是
1: 不显影吗？

0: 啊，不显影嘛、
1: 啊。
0: 所以你如果是就是彩超那个断面也小的话，
1: 嗯、
0: 那这个这怎么给它辨别更准确的大小呢？
1: 这个呢，就是说，咱们做完彩超看到是有结石的，哎，现片不显影、
0: 啊，
1: 那咱们就怀疑是一个尿酸结石了，对吧？
0: 哦、
1: 啊，这时候呢就要去做 CT，
0: 直接做 CT，
1: 直接做 CT。
0: 嗯，
1: 对对。
0: 我觉得我这该问的让大家都能、知道是不是、啊、
1: 对对
0: 这问题让大家也都明白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做、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对于医学知识的掌握的好处是跟医生的沟通就缩短了时间。
1: 对对对，
0: 你看比如我对这个东西已经了解了，
1: 嗯，
0: 那我去的时候医生一看说你做一个 X 光片，你再做一个这个叫什么彩超，
1: 对，
0: 超声、
1: 啊
0: 嗯、然后一做完之后啊、哦、哎呀你这个那叫什么来着 X 光片没显影哈、
1: 嗯
0: 你再做个 CT 吧。
1: 对，
0: 那我可能我要明白的话我说啊，那是怀疑尿酸结石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然后
1: 这就很专业了，
0: 对
1: 吧？
0: 然后医生说、
1: 嗯、
0: 对，那我就直接就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去做 CT 了。
1: 嗯嗯，
0: 如果不了解的话说那这上都没有这么小，那你刚才为啥不让我做，现在怎么还得再做一个？为什么老百姓有的时候就是会怀疑医生怎么让我做完之后又让我做那个，就是因为不了解。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那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啊，我懂我知道我就明白为啥要再去做。
1: 对，其实医生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医生呢希望患者花更少的钱解决更大的事儿、嗯，对不对？那你说我如果，超声和 X 线还是便宜的，对吧？它、
0: 嗯嗯、
1: 能解决的问题，那就不要往下再走这个 CT 这一步、嗯，对吧？
0: 对。
1: 如果说都看不，模棱两可，或者是还没完全定性的话，那你只能再走下一步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这为啥说一步一步来的？
1: 对、
0: 嗯、这刚才这我折腾的，你看是前面是让你省钱的，后面省不了，咱就得再进行下一步。
1: 对对，咱们主要的还是要诊断明确。对，
0: 诊断明确，精准诊断、
1: 嗯，
0: 那才能够精准治疗。
1: 对对对。
0: 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裴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泌尿外二科的主任马恩光马主任。我们今天在谈到这个疾病啊，说痛苦难言，或者是叫难言之痛，这就是泌尿系结石它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发病时候的体征表现。
1: 对，
0: 嗯，但是我们刚才还说到了夏季高发，那我在这块想问一下马主任，为啥他夏季高发呢？
1: 嗯，
0: 啊，他还挑季节
1: 啊？对呀、啊，其实夏季高发，你像这一段时间肾绞痛的发病率要比秋冬啊要高得多
0: 啊，就是去就诊的人就多吗？
1: 多得多
0: 啊，多得多
1: 啊，多得多啊、
0: 嗯，
1: 为什么呢？其实呢，第一呢就是夏天热啊、
0: 嗯，
1: 咱们的出汗比较多。对吧？并且这时候的肾绞痛的结石一般都不会太大，啊，都是小的。这时候呢，咱们喝水再少，我出汗再多，所以说血液就浓缩，
0: 嗯，
1: 啊，它吸出来的这个尿液的浓度就要高得多，
0: 嗯，
1: 所以说它在肾脏呢就形成了一些小的结晶，慢慢的形成一个哎0.3、0.4的一个小结石，
0: 啊，
1: 这种小石头呢，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往下掉。对吧？你大石头它掉不下来的，
0: 嗯、
1: 对吧？对对，小石头一掉下来，它可能就刺激，从而形成这种绞痛的
0: 啊。所以在夏天的时候，症状高发其实是
1: 对
0: 症状高发，
1: 对。
0: 另外一个也形成也是这种
1: 形成也多，
0: 形成也多。
1: 你其实
0: 尿液浓缩，它是容易形成结晶哈。
1: 对，其实这个结石的发病率啊，咱们黑龙江省并不是最高的。
0: 嗯。
1: 哪最高呢？其实就是广州啊、江西啊。
0: 嗯
1: 这些城这些那个省份、
0: 嗯、
1: 他们的发病率要远远高于咱们、
0: 嗯、
1: 其实和他们的这个炎热是有关系的，
0: 嗯，因为他们热的时候更多，
1: 对对对、
0: 嗯、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明白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多喝水，你出汗多你要多喝水，
1: 对对，来补充这个液体的流失，对吧？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裴涵。那刚才我们和马恩光主任啊，其实应该说聊的也非常的热络。那今天我们再说到的就是泌尿系结石，我们今天也带着大家走进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世界。刚刚也和大家明确了为什么夏季高发，也告诉大家夏季的时候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减少它的发病率。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对于马主任呢也在做一些更多的介绍。马主任呢是黑龙江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叫 尿控学组的副组长，还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男科分会前列腺学组。

0: 组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五届泌尿外科分会委员，黑龙江省冲击波医学教育与培训专家委员会泌尿外科学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五届泌尿外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泌尿生殖系统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委员，因为这都是泌尿系方面的，所以呢，在这块给大家了解一下。另外，在疾病治疗当中，在泌尿外科腹腔镜下肾上腺的肿瘤切除，还有肾脏肿瘤根治性切除，以及经皮肾镜碎石术，还有输尿管镜，这个叫一个激光碎石，我一会儿要问一下，这是叫什么？输尿管镜？
1: 火激光碎石。
0: 火激光碎石。
1: 对对。
0: 嗯。
1: 激光碎石。这是
0: 它和这所平时说的激光有什么区别呢？
1: 咱老百姓说的激光碎石其实叫体外冲击波碎石
0: 啊，
1: 它是不一样的
0: 啊。体外冲击波其实也叫激光碎石，
1: 老百姓口中的激光碎石其实就是体外冲击波
0: 啊，
1: 但是这个是真正的激光啊，真正的火，
0: 真正的
1: 对对
0: 激光
1: 啊,
0: 啊，是金字旁加个火，
1: 对对，它因为它用的这个微量元素就是火。
0: 啊、
1: 哦、
0: 啊，是这么一回事。
1: 对对对。
0: 嗯，那还有呢，就是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这个是针对前列腺疾病的治疗的手段。
1: 对对
0: 嗯，经尿道前列腺也是火激
1: 光
0: 剜除。
1: 对，
0: 就把它挖下去。
1: 对，就和就像打个比方，就像剥橘子似的，要在橘子瓣和橘子皮之间把它挖掉去。这个手术呢是在南方，包括在上海都是很前沿的一个，但在咱哈尔滨现在做剜除的人还很少我在做，还有一些专家在做。
0: 那为什么少？是大家
1: 还没有，我觉得还没有接触到这个激光。其实
0: 你是说医生用这种术式的少，是说？
1: 对对对，这个做完呢效果要比正常的像等离子切除啊效果要好，并且快。出血少，但是咱这边做的，那次我开学会跟他们聊，还是做的少，南方你像仁济医院，我在那进修的话，他们一年一个大夫能做1600例，还是很快的，并且恢复的很快。
0: 那就等于我们在这面它还是逐渐的在开展。
1: 对，
0: 我刚才以为说是患者用这个术式的接受度少，其实
1: 不是，
0: 是医生做这个的少。
1: 对对，
0: 明白明白。还有就是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治疗等方面都有很好的经验。女性压力性尿
1: 失
0: 禁，对，这也是泌尿系的，也是泌尿系统。
1: 就是好，其实这个病的发病率很高的。很多老年女性
0: 漏尿
1: 对，在那个闭经以后她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一咳嗽一跑一跳一笑大笑，可能就会不自主的出一杆尿这个发病率很高的。
0: 这个好像比如说我们女性，因为也谈到像请到妇科医生什么的，也谈到叫盆底肌松弛。
1: 对，
0: 这是就是压力性尿失禁，就是盆底肌松弛。
1: 盆底肌松弛造成的。
0: 造成的。
1: 对对对。
0: 那您看，像以前叫经产妇生好几个孩子，
1: 对对，
0: 就盆底肌松弛的程度可能更高一些。
1: 对。
0: 那现在相对，你看，随着我们这一代一代的，这个年轻化的人，他们一点点可能这个情况会相对少吧，因为现在还有叫产后康复也会做盆底肌的训练。
1: 对。
0: 那您看，您刚才说老年，为什么年纪大了，您说闭经之后，绝经之后，那为什么老年人他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就这个时候
1: 出现，他是这样的，就是不仅仅是经产妇这种，包括剖宫产的患者，这是女性也会出现，因为在怀孕的这10个月的过程中，你像就像一个气球被就像女性的慢慢撑开以后等她生完孩子以后，她又
0: 回
1: 坐，就像气球被放掉气以后。它这个弹力是不行的，对，然后呢，盆底的这个像一个网，这个网是松弛的，所以说它就会出现这种尿失禁，就
0: 是等于是你年龄越大，它的这个松弛越明显了，所以它这种，
1: 因为为什么是闭经以后呢？就是说它的雌激素分泌的开始减少了，它整个就是要变弱了
0: 就是雌激素对它的保护力其实就
1: 没有了，对，就没有
0: 了明白明白。那这个也是，那这种治疗是手术吗？
1: 其实它要分好多种的，就看到的轻中中度的这个尿失禁，如果比较轻，大家都知道的凯格尔运动，
0: 提肛运动，对对，
1: 凯格尔的一个
0: 凯格尔
1: 运动，这个
0: 其实就是提肛运动
1: 去做。再就是呢，像你说的经产妇的一个康复，我们叫盆底治疗仪。这个效果其实挺好的，对于中度、轻中度的患者呢，做一做， 基本上一个疗程吧，就可以见到很好的效果。
0: 一个疗程是几天？
1: 一个疗程是20天，做10次，它是隔一天一做，它不是天天做的，隔一天一做，没有痛苦的。再就是呢，还不行，那就是做 TVT 的手术，做一个吊带。
0: 给它吊起来。
1: 不，它就像它虽然是吊带，它不是这种，它像咱的开车的这个。
0: 安全带
1: 、然后呢它平常它是没有作用的，咱开车也是挂上以后没有作用的，对吧？但是咱在急刹车
0: 的时
1: 候，对，这边有压力的时候，咔一咳嗽的时候，它会起到作用，
0: 收一收紧，
1: 对，
0: 就这样减少漏尿
1: 啊。对，这基本上就是做完以后很少再漏了
0: 啊。那这个是一种手术吗？
1: 一个手术，一个很小的手术
0: 啊。然后是要放置什么东西吗？
1: 要放置一个就像咱尼龙绳差不多宽的一个袋子
0: 啊，
1: 放在这个，
0: 就把这安全带，
1: 对，把安全带
0: 放
1: 一个，对，
0: 是这样。你看，这等于我们虽然在说到泌尿系结石的时候，因为要介绍马主任在疾病治疗当中啊，对于这种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简单聊几句，我们就其实就已经明白了很多。
1: 对，
0: 这种也意味着，如果我们有这种轻微漏尿，你要做这种凯格尔运动，平时要自己练。
1: 对，
0: 中度的时候，其实要到医院用刚才您说的那种
1: 盆底治疗仪，
0: 对，其实就很好去解决问题。就不管啥疾病，你早去干预，就是收获更多。
1: 对，
0: 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正在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泌尿系结石哈。泌尿系结石在聊的时候，刚才您还提到，比如你我看看前面会说到了一个，您刚才在提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啊，您去哪儿去交流是吧？
1: 对，
0: 是上哪儿？
1: 是上海仁济医院
0: 啊，仁济医院。那现在这种好像你们还和上海什么医院进行一个医联体的合作，对吗？
1: 我们是加入了上海仁济医院的一个三角联盟的一个科室之间的互助活动。
0: 互助活动。
1: 对。
0: 哎，这个在全国是有。总有这样的这种各个医院的这种互助的活动吗？进行学术交流吗？
1: 基本上就是像咱们是就是下级医院嘛，一定要和这个种大的医疗中心，他们属于大的医疗中心嘛，就是学习交流的，因为他们的其实咱大家都知道，北上广的医疗水平还是要很高的，咱们去学习啊，去进修啊，他们也有时候也过来，也帮助咱们，互相的一个帮扶嘛。对，
0: 也过来，他们过来过吗？
1: 对，所以其实他们有时候。定期的会过来，前两天
0: 是到咱医院吗？
1: 是到咱们医院。前两天我们还一起搞了一个学术活动。大概是上周我们还搞了一个学术活动。因为我做了一些前列腺的弯除嘛，刚才咱说的做了一些弯除。然后呢，也是请了他们的专家给我们讲课，给科室的讲课，讲这个最前沿的一些东西，对吧？因为最新的技术永远是最好的嘛，对吧？然后呢，上到手术室呢，给我们有一个手术的演示。
0: 这个手术演示是说就是演示，还是有个患者，真的患者在那儿进行个手术？
1: 其实他就是来做了一个手术
0: 啊，
1: 就是
0: 真做了一个手术。
1: 对，
0: 然后你们一大帮人观摩，是不是那意思？
1: 一大帮人在这观摩
0: 我们有时候上。

0: 的，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呢，也让咱们龙江的老百姓也获益
1: 啊，那怎么
0: 获益？所以说，我们就整了一个小的，就是义诊式的这种小的形式啊。然后呢，我们院里呢要了一些就是名额，因为他要做检查呀，对吧？因为老百姓都不容易的，我说跟院里呢，院长也很支持的，所以那个让老百姓免一些像彩超啊，
1: 啊，
0: 像
1: 这些都免费用了的意思。
0: 免费用我们都免的。
1: 啊，就是等于是诊疗的时候。就这七个名额不花钱，这些
0: 对
1: 患者
0: 对
1: 不花
0: 对，
1: 钱
0: 你
1: 的。
0: 像那个咱前列腺癌的那个特异抗原，我们也是免的。那我做完了以后，专家过来一看啊，这个是有啥问题？
1: 都不只是免挂号费这一说，
0: 啊，
1: 还
0: 对
1: 不
0: 对，
1: 是
0: 不
1: 说
0: 光
1: 免
0: 免
1: 费
0: 挂号费的，
1: 问诊了，而且有些
0: 对
1: 检
0: 对，
1: 查项目还给免
0: 对
1: 了。
0: 我们大概有上次大概有40-50人吧，都是老年男性啊，他们来的啊。
1: 那这是给百姓的一个福利哈，
0: 对呀，这样
1: 就是
0: 呢，
1: 同时给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对对。
1: 让就等于他们没有从哈尔滨得到上海专家的一个诊疗了，是吗？
0: 对呀，就是像上海的大的这个
1: 对，
0: 医
1: 还
0: 疗
1: 不
0: 中
1: 是
0: 心，
1: 随便的一个医院。
0: 对对对，大的医疗中心呢，啊，在当地他们挂号也很难的，啊，
1: 就
0: 挂
1: 当
0: 号
1: 地
0: 也
1: 要挂他的号都很
0: 都
1: 难
0: 很
1: 的，
0: 难的，很难
1: 但是
0: 的。
1: 这样的机会来了一次，我
0: 对
1: 们
0: 对，
1: 给哈尔
0: 尽
1: 滨
0: 可
1: 的
0: 能的
1: 百
0: 就
1: 姓
0: 是，
1: 有这样
0: 本
1: 的
0: 来
1: 福
0: 我们
1: 利。
0: 是我们院里要了30个名额，后来来的是将近40多，将近50，
1: 就都给了。
0: 对，来我们就
1: 都
0: 不
1: 接
0: 容
1: 了，
0: 易的，咱说实话，老百姓看个病不容易的，那我们尽可能的
1: 医
0: 帮
1: 者
0: 大
1: 仁
0: 人。
1: 心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体现的淋漓尽致。那这种，比如说这种交流是持续下去的吗？未来一直会有吗？
0: 对的，我们因为是科室之间的这种那个协助关系嘛，所以说我们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把他们请来。当然，他不是刚看这个前列腺的疾病，对吧？
1: 就泌
0: 其
1: 尿
0: 实
1: 系的，
0: 泌尿系的，你
1: 你会
0: 像
1: 换医生是不是？
0: 对呀，
1: 换一批专
0: 去
1: 家
0: 年的
1: 来。
0: 话他们有前列腺癌，因为他们的亚专业分得很细的。像前两天来这个是做前列腺增生的专家，他只做前列腺增生，啊，他别的他都不做的，
1: 就是非常划分的特别细
0: 特别
1: 了。
0: 特别细。就是说这一个人，我可能这一年做800例的前列腺增生，但是你让他做一个别的时候，你说你做个结石，他
1: 他
0: 可能
1: 可
0: 做
1: 能
0: 的
1: 我不做
0: 不是那么好，对不
1: 那就是你看，我们一般讲术业有专攻，像以前
0: 对？
1: 可能是你这个行业的差别，
0: 对，
1: 现在
0: 对对。
1: 行业里面的专科专项，甚至是就是一个病种的这样
0: 对
1: 的一
0: 对，
1: 个细致划分哈，
0: 对你可能
1: 让
0: 在
1: 你
0: 这一
1: 越
0: 个
1: 精
0: 病
1: 越
0: 种，
1: 精
0: 你是全国的专家，对吧？但你换一个病种，他可能就
1: 就不是这
0: 不
1: 个
0: 是
1: 专
0: 这
1: 科
0: 么
1: 专
0: 专
1: 家
0: 家了，对，
1: 哈，
0: 不是
1: 明
0: 专家
1: 白？
0: 了，
1: 所以就找这种专项的这个专家来，就做这个专项的事儿
0: 对，
1: 那
0: 特别
1: 就等于
0: 精这
1: 是
0: 样的，
1: 你们每次要请来的都是换一个病
0: 对
1: 种，
0: 对，因为有做前列腺癌的，去年有前列腺癌的专家过来，他就做前列腺癌，他一年做800例机器人，所以说这个量很大很大的。
1: 这个量是很
0: 对，
1: 大
0: 你
1: 的，
0: 想你要做800例，你的手术次数非常非常少了都。
1: 就是你这个经验已经是吧？
0: 对
1: 就像我们
0: 对
1: 说开车，我多少年开车经验，我闭眼睛都能开的那感觉，是
0: 对，啊
1: 吧？
0: 对
1: 这
0: 对
1: 个意思啊，我们
0: 对，对对，
1: 夸张说法，好的，哎呦，这我等我感觉这种，就是一聊起来都觉得有点还聊不够的感觉，但我们毕竟还要讲科普的这个疾病的问题啊，但是
0: 对，对对对，
1: 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我们为什么刚才聊到那儿要问了一些，这等于让我们本地的医生也是
0: 学
1: 技
0: 习
1: 术
0: 了，
1: 更精进的一个方式，
0: 对对对，
1: 跟上级的
0: 这些专家
1: 专
0: 对
1: 家
0: 吧？
1: 来进行这个学习，同时你看还有百姓的这种获益，就是他们来了就不能放过他们，也得给大家看看病，是不是？
0: 对，我跟院长也是这么汇报的，就是说，他们来了，尽可能把他们最大的价值都用在咱们上面，不论是大夫的还是患者的，咱们要做到最大化，效益最大化，对吧？
1: 对，真好，以后还常来啊，
0: 对，让他
1: 还
0: 们
1: 常
0: 常来，
1: 来
0: 让他
1: 啊。
0: 们常来。
1: 那现在我们再说到的叫做泌尿系结石啊，泌尿系结石，刚才已经说了，那如果他在家里面的这种痛，就是叫后腰部
0: 对，腰
1: 痛、
0: 腹部，
1: 腰
0: 我们叫
1: 腹
0: 腰
1: 疼
0: 腹
1: 痛，
0: 部，
1: 还伴有什么恶心啊、呕吐啊这样的情况，那您刚才说他其实也容易和肠道的问题混淆，那这种情况我们上医院去诊疗了，因为刚才您说了一个叫做
0: 肋肌角，
1: 肋脊角，
0: 对。
1: 那不一定大家都能去敲明白那块儿。那到医院是这两科都要看一下吗？
0: 它是这样的，如果腰腹部的疼痛啊，你像胃肠的，它可能会伴有着腹泻呀，脚痛肯定是要有的，对吧？但是肋脊角的这个后遗痛它是没有的啊。如果说你肋脊角有后遗痛的，你首先得要看这个泌
1: 先
0: 尿，
1: 去泌尿
0: 先
1: 系
0: 去泌
1: 统，
0: 尿。如果说
1: 先去尿
0: 有
1: 科。
0: 恶心、有肚子痛，特别是肚脐眼周围的痛啊，这个一般不是那个泌尿系的，对。
1: 肚脐周围的痛可能多
0: 对，
1: 半
0: 我
1: 是
0: 们的
1: 肠。
0: 疼呢，还是要偏侧一些，
1: 侧面。
0: 侧面一些，对，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快速的去判断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判断是
1: 肾
0: 否是
1: 绞
0: 肾绞
1: 痛？
0: 痛，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可以先判断一下，到一个再让医生，再让医生精准的去进行判断。
1: 对对，
0: 嗯，那这块比如说他脚痛，这个脚痛一般持续多久呢？他发作的时候？
1: 那不一定的，就看这石头刺激的情况。
0: 嗯，
1: 他如果说他一不刺激你了，他立马这个就疼痛就缓解了。
0: 嗯、啊，疼痛就缓解了。
1: 对对，
0: 那疼痛缓解了，是说刺激消失了，还是说他这个石头可能排下去了？
1: 好多那个患者朋友也到门诊跟我说，哎，我不痛了、
0: 嗯，
1: 我的石头排出去
0: 了，
1: 哎，我好了。然后他过两天他又来了，又开始
0: 痛
1: 了啊、
0: 嗯。
1: 这时候呢，他不是这个结石排出去了，是这个结石不动了、
0: 嗯、啊，不动
1: 他。哎，他不刺激你了，然后我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对吧？
0: 啊、
1: 然后我也觉得我好了。
0: 嗯。
1: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我不痛了，然后一直也不痛了。
0: 那一直也不痛了，是就他就老实了，还是真的排出去了？
1: 嗯，一种呢是石头排出去了。
0: 嗯、
1: 啊，这是不痛了。
0: 嗯、
1: 再一种呢，就是，他就老实的在那待着。
0: 啊、
1: 嗯，但这种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啊，危害大呀。
1: 对啊，因为你不痛了呀，是吧？
0: 不痛了挺好的。
1: 不，对，我挺好的，我不管了，我跟正常人一样了，对吧？
0: 嗯。
1: 那可能呢，过个三个月或过多久啊？哎，我就感觉我腰好像有点胀，对吧？嗯、然后我到医院一看，再做一做彩超，可能就我们叫皮囊肾。
0: 皮囊肾。
1: 对，就很容易的，就是生了一层皮儿了。啊、嗯，大的积水
0: 啊，剩了一层皮，
1: 就剩一层皮，这个肾的功能完全就没有了。
0: 肾是什么？它正常是多厚吗？
1: 对呀、啊，肾大概是11公分嘛，就跟咱都吃过猪腰子对吧？
0: 嗯、
1: 啊，跟猪腰子是一样，长得是一样样的。
0: 它就是这个肾，因为你看它还是一个叫做排尿的，就您刚才也说了，它是相当于一个
1: 系统，
0: 排水系统、
1: 嗯。对对对，
0: 它是生成尿的，
1: 它是生成尿的，
0: 生成尿的。
1: 对，
0: 那它里边是一个，它什么样的？里边是空的吗？里边还是？实的呢？
1: 它是这样，怎么比？它外层是实性的，
0: 嗯，
1: 这些地方呢，我们叫肾实质，
0: 就是肉呗。
1: 对，咱们所有的血到了这地方以后进行过滤，
0: 嗯，
1: 过滤以后呢，就像漏斗一样，产生的这个尿要进入漏斗，漏斗以后呢，进入肾盂、
0: 嗯，
1: 这是里边是有空间的
0: 啊，里边是有点空间的
1: 啊，对，像咱的金瓶啊啥的一样的
0: 啊
1: 这然后呢，尿呢就从在这里边往下排，排到输尿管啊，往下排、
0: 啊、
1: 排出去
0: 啊。
1: 但如果你梗阻了以后呢，这个金瓶就要扩张，
0: 嗯
1: 啊，它水越来越多，这个肉，咱老百姓说的话，肉、
0: 嗯、
1: 我们叫肾实质，
0: 就
1: 会越来越薄，越来越薄
0: 啊，
1: 并且越来越大，最后呢就变成完全是一层水、啊、一层皮儿，
0: 它
1: 没有对，再没有过滤的作用了。
0: 啊，它就没有过滤，过滤功能消失。
1: 啊、对，因为它的肾，我们叫肾小球啊、肾小管啊，就都被压迫掉了。
0: 啊，是这样的呀。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时候，它的石头不一定是多大。
1: 对。
0: 就是它不是说石头长那么大，把你这个扩开了，是说它的积水增加了很多。
1: 对，它就是把
0: 液体在里面
1: 通道给堵住了。
0: 啊，
1: 就像咱下水道被堵了，上面就开始满水了。
0: 那听起来这样的还蛮严重的呀。
1: 对呀、啊，它这危害
0: 不痛不是好事儿，
1: 不痛不是好事儿，
0: 痛了你才去着急，你不痛不着急了，你不管它了，不管它不行、
1: 啊。所以说我在门诊的时候，好多患者，我一定要告诉他，
0: 嗯，
1: 不痛了，一个星期以后一定要来复查、嗯、
0: 啊，
1: 坐在再做彩超，
0: 看看到底是干啥咋回事，
1: 看看还有没有石头。
0: 嗯，要有呢，
1: 有要处理它，并且这个石头啊，一般呢，我们医学中说呢，2周。啊、
0: 嗯，
1: 两个星期呢，它这个石头啊，在输尿管，它不是老实的在那待着，
0: 嗯，
1: 说我不待着，我也能周围，我也能抽尿，我也可以，对吧？
0: 嗯，
1: 它2周以后呢，人要有一个保护反应，
0: 啊、
1: 嗯，输尿管里就会产生大量的，就像咱那个水泡一样的滤泡，
0: 嗯，
1: 把这个石头包裹起来，因为它是个异物呀，
0: 啊，
1: 对吧？
0: 啊、
1: 它要包裹起来，
0: 给包围了。
1: 对身体呢是想，哎，我要为了好，我要把它包起来，
0: 啊、是
1: 但是呢，其实呢，它把这个通道呢，本来还有个缝还能抽尿。完完全全堵死了，
0: 嗯，
1: 这时候它也不疼，对吧？因为它固定住了嘛，
0: 嗯，
1: 然后上边的积水就会越来越多
0: 啊。这样、嗯，那它会出现排尿减少的情况吗？
1: 不会的，因为它对侧还有，咱人是有两个肾脏的，
0: 嗯嗯，
1: 我这个堵住了，我这个可能
0: 还
1: 能
0: 在
1: 工作，
0: 还
1: 在
0: 工作，它也够用那时候。
1: 对对，甚至说我这个好的肾我会变大，
0: 啊、
1: 来代偿你这边不干活的。
0: 为了工作而把自己加满，
1: 对对，把自己加满了
0: 啊。那这是。就这要注意，就所以医生让你去复查，一定要复查。
1: 对对，一定要复查。
0: 您看刚才说的石头啊，多大多大多大，什么样情况需要去碎石？
1: 嗯、
0: 就是怎么处理呢？有石头就一定要处理吗？
1: 那不一定的。你看它是第一呢，分这个石头的大小。
0: 嗯。
1: 啊，你像0.3、0.4的石头，是好多患者来跟我说，哎，你看我肾里有泥沙样的石头，大夫你给我开点药啊，你看我怎么处理啊？其实这种石头是不要处理的。
0: 泥沙一样的，像
1: 对0.3、0.3厘米、0.4厘米、3毫米、4毫米的结石、
0: 嗯、啊，它叫泥沙样。泥沙样听起来是好多个呀。
1: 啊，对呀、啊，就好多小的。
0: 啊，它就好多小的。
1: 对，
0: 嗯，这种不需要处理。
1: 这种是不需要处理。
0: 你的意思，它。

0: 自己就能排出去。
1: 对，多喝水。
0: 它不会长大吗？
1: 如果说它是活动的，它不会长大，它会排出去的
0: 啊
1: 啊，因为它们人一直在运动的，
0: 啊、
1: 一直在动的，
0: 啊、
1: 它是跟着排出去了
0: 啊
1: 啊，大概0.6的石头的话，0.6的厘米的石头，如果它比较光滑 啊，可以用一些药物啊，你像排斥颗粒啊，优克隆啊，消炎通栓来扩张输尿管。然后让它能排，它自己都能排出体外
0: 去。把这输尿管扩大了之后，它这个通道宽了。
1: 对对对。
0: 它就能自己也能排出去。
1: 对对。
0: 实际上也是治疗方式有多种的。
1: 治疗方式有好多种。
0: 那什么样情况说我这试了排不出去，或者是这种石头你也不用前两种手段了，你就得碎石了。一般就是体外碎石吗？
1: 对，就是超过0.6厘米，像输尿管里的话，一厘米的石头啊，肾脏里呢，1厘米到2厘米的石头。
0: 嗯。
1: 这时候呢，就需要体外冲击波碎石，
0: 其实不大的时候就看你的位置。
1: 对，因为体外冲击波碎石啊，它是用一种波嘛，波过去形成共振，然后把这个石头碎掉。但是它不是万能的。虽然说在以前发明这个体外冲击波碎石以后，对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它不是万能的。
0: 向前迈了一大步的感觉。
1: 对，反正是迈了一大步。考虑的两个条件，就是一个是石头的大小。你像肾里的石头超过2公分了。它是碎不下来的，对不对？
0: 超过2公分是碎不下来的。
1: 对对，这是已经就是它就
0: 那怎么办呢？
1: 还有手术治疗
0: 还有另一种手术，冲击波都不叫手术了吗？
1: 它不是手术
0: 它不是手术，
1: 对，它只能算是一个治疗方式
0: 它体外冲击波就是用激光打它是吗？
1: 是波，它不是激光
0: 它是波，就老百姓说那刚才您说激光，其实它不是激光，
1: 它不是激光，就是老百姓说，哎，我要用激光打一下，其实都不是激光的，
0: 它是
1: 波，它
0: 是个冲击波，
1: 对对对，它是一个冲击波。
0: 那它通过体外隔着皮肤隔着内脏是这样的进行，
1: 它形成一种共振，它是有一定的
0: 震碎它，
1: 对，震碎它。震碎的
0: 哎呀，那不是古代武侠小说里
1: 对对，僵尸巴掌的
0: 是吧？是大概那感觉哎呀，
1: 对对对
0: 然后把它震碎再让它排出去，
1: 对对，它是要它碎只是一个过程，真正的让石头出来还需要排的一个过程
0: 那这个就是在它震它的时候身体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1: 是要有影响的，
0: 是要有影响的
1: 因为做完体外冲击波碎石的患者回来，我们一定要问他有没有血尿没有血尿可能是没打着，对吧？
0: 没有血尿，
1: 对，
0: 没
1: 打
0: 着。
1: 你因为你打着了，它是有，这也证明啥呢？体外冲击波碎石对这个输尿管，对这个泌尿系统是有损伤的，对吧？它第一泡一般的打完了以后回来说，哎，我第一泡尿是血尿，很红的，然后慢慢的变清亮了，是这一个过程。
0: 这降龙十八掌，呕血了那感觉，
1: 对对对，
0: 那它是有一个血尿的，那这种损伤大吗？
1: 这是分这几种的，输尿管的损伤一般不会太大的，但肾脏的容易出现比较大的，就是血肿，出现大的被膜下的血肿，可能会这样。
0: 那这个后续需要做什么吗？
1: 如果说不是很厉害的话，我们可以观察，它自己慢慢能吸收掉。如果打得特别厉害的话，那就需要进一步的手术治疗或者啥的了。
0: 那会打得特别厉害吗？
1: 一般不会，一般我们不会用太大的劲儿的，
0: 那这是那之后回家需要注意啥吗？
1: 其实这个注意是很明显的。第一呢，血尿多喝水，对吧？第一呢，让石头也往下冲。再就是呢，做完碎石以后，大家都说，哎，你要活动，对吧？能排出结石来。你如果做完体外冲击波碎石，一定不要大活动。
0: 不要大活动。
1: 不要大活动，可以轻的溜达溜达溜达呀，慢慢走一走啊，这样的，一定不要大活动。为什么呢？这时候不是。这时候石头已经被你碎掉了，对吧？
0: 对呀。
1: 如果你大的活动的话，它大量的石头往下走，它会塞到输尿管里，一下子又塞住了，就会更麻烦。
0: 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活动，但是轻微活动、小活动。
1: 对，让它一个粒一个粒的往下走。
0: 一点点。
1: 一下子大家都冲下去。
0: 还好
1: 对。对对，还好对，大家都冲下去了。
0: 那这是叫体外冲击波的。您刚才还说，如果是太大了，我们叫手术。
1: 对。
0: 手术是切开吗？还是微创啊？现在？
1: 切开都是很早很早之前的，像零几年我上研究生的时候然后老师开个大口的很长的然后
0: 把
1: 肾脏一劈两半，把石头薅出来然后再缝上，其实这个损伤是很大的
0: 都一劈两半了。
1: 对对，
0: 那现在呢？
1: 然后呢，再就是往下走呢，是金皮肾在腰上打个眼打个眼进去把这个石头粉碎掉吸出来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呢就有一个特别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出血因为你要把这个肾脏，你想打个眼，我还要用东西去扩它这个血管你是看不着的
0: 但是它
1: 这有时候就会容易引起大的出血这个手术有两个最怕的东西第一是出血出血是要肾的，就要切肾的再就是感染 感染是啥的？

0: 感染是要命的
1: 啊、
0: 哦、啊！这个感染其实大家都觉得，哎，是一个解释而已嘛，对吧？
1: 是啊。
0: 但是这个感染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昨天晚上，嗯、就有一个患者来的时候血压是40-30，
1: 嗯，
0: 好多医院都不收了，都上我这来了、嗯，一看是很重很重的，然后我们穿刺把这里边的脓放出来。
1: 嗯嗯嗯，
0: 这个脓是啥样的？是血性的恶臭的那个脓，放完了以后、
1: 嗯、
0: 哎，他这个今天的血压能达到，我来之前是达到90-70、
1: 嗯嗯、
0: 但是他血压还没升上去，
1: 嗯
0: 啊，用的都是这种消炎药，用的都是最好的消炎药，
1: 嗯
0: 啊，我们不会说哎一点点往上升，这时候不要升了
1: 啊，
0: 所以说都不能说花多少钱，
1: 嗯，
0: 最好的消炎药立马拔住，
1: 嗯
0: 啊，
1: 那就是现在这种术式，
0: 对，这是静脉肾的术式，
1: 啊、
0: 嗯，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从大概2022年开始的，有一个叫腹压性可弯曲腹压性隙鞘，
1: 嗯，
0: 这个呢，我觉得是最近几年泌尿外科中的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啊，它是啥呢？它是比以前咱们也做软件，就是到了输尿管里，
1: 我们就需要加一点速度，简单的来说
0: 啊，它要拐弯的，这时候呢，它这个鞘变长了，就到肾脏里，它能把石头打碎，还能吸出来
1: 啊，
0: 并且它肾脏里的压力会小。
1: 嗯
0: 啊，压力
1: 这种更安全
0: 啊，对，它压力小，
1: 风险
0: 小，它不会有这种感染的风险
1: 啊、
0: 嗯、啊，这个、
1: 所以现在就基本上，如果需要手术的时候，用这种更多呗。
0: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静脉肾出了特别大的石头，现在这个是最主流的
1: 啊、
0: 嗯。去年全国开年会，95%的手术全是演示这个静脉肾，我看到就一例。
1: 啊，好的，那这个等于我们在今天讲到泌尿系结石的时候、嗯，我们真正的走进了这个石头的世界，
0: 对，
1: 包括我们走到了肾脏的这个关口，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路径，让大家都进行了了解。那我们也希望在夏季，因为提到它也容易高发，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问题。那我们在夏季的时候也做好了这种防护，比如我们要出汗多的话要多喝水。
0: 对。
1: 还有出现这种刚才说到的它的典型的疼痛的时候，及时的去就医进行一个判断诊疗。那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是外二科的主任马恩光马主任，也谢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祝大家健康，我们说声再会。
0: 哎，再见。
1: 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

0: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2: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1: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2: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1: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2: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1: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2: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1: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0: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主题，全面启动消防宣传进社区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堵塞疏散通道等高频安全隐患4000余处，指导300余个社区微型消防站开展初级火灾处置、疏散引导和联动响应实操演练，切实将消防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全力打通消防宣传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针对社区生活中高频出现的火灾风险，各地宣传员改变以往照本宣科的模式，将枯燥的法律法规转化为居民听得懂、记得住的大白话。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宣讲员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楼道堆放杂物、占用消防车通道等老大难问题，通过现场排查、案例警示等方式，向居民讲清法律底线、风险危害及整改要求。在双鸭山市的多个社区广场，支队宣讲员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物业管理人员等，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入户、楼道堆放杂物、堵塞消防车通道等危险行为进行场景化培训，引导大家实现从知道条文到会查隐患、会改隐患的能力转变。下一步，黑龙江省消防救援队伍将继续深化进社区工作，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式，切实将安全生产月的短期集中宣传转化为长效的社会治理效能，为龙江百姓送上家门口的平安符。
6: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7: 中国哈尔滨市火灾发生地预警至亚洲风系近地区。
6: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啊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热线参与电话呢为您开通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同样啊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那下时间呢，我们也请今天的我们的法律专家哈，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何律师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5: 欢迎何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又来说一说咱老百姓之间啊相互借钱的事儿。本来呢，借钱是大家伙相互应急哈，而且借钱的本身呢也是出于这个诚信原则为基础。然而在借钱的往来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不仅仅是到期不还哈，你包括你自己啊，这个打的借条啊、欠条啊，怎么写啊，有没有效力啊，到最后一旦引发纠纷的时候啊，才知道啊，当时啊自己呢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所以呢，今天何小飞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啊，就将会围绕着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话题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我们呢还是从案例说起哈，何律师。
6: 好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是陈某呢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向宋某借款了20万元。宋某呢因为当时手里没钱，就跟他的岳父吴某去转借了一下。他的岳父呢从银行卡里呢当天取出了20万的现金。宋某于当天呢就以现金的方式把这个20万交给了借款的陈某。陈某呢同样当天呢给宋某出具了一个借条，他收到钱了以后呢，借条上面写着今借宋某人民币20万元整，借款人写着陈某，留下了日期。后来呢陈某又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呢再次跟宋某进行借款，分别借30万跟120万应急。但是呢后期呢宋某都是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呢给转过去，也是出了借条，但其中呢120万呢因为他俩呢口头约定了一下，就120万你就就交116万，剩的4万呢就作为利息了，就直接从借款里往下扣了。后来呢这个宋某呢就为了保证，因为借了钱不少，就拿自己的房子给提供了一个担保，与陈某签订了一个房屋的购销合同及收据，然后约定呢卖房的价格呢是129万。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合同啊虽然是写着是买卖，但实际上是一个抵押借款。陈某呢后来呢

0: 就还不上钱了，他就主张这129万呢，因为签了合同了，就直接按抵押走。后来因为房价也降了，然后他觉得买卖合同这个房价就比较合适，宋某就越觉得不合适了，所以呢，他不同意这个买卖合同作为抵债，仍然主张说这个是一个担保。另外呢，他们前期的这个合同呢，约定的口头约定的利息比较高，是3分利，但是呢，因为没有落到纸面上，到了法庭上呢，就不认可了。完了呢，就是前面刚才说的20万元的这个借款不是现金吗？现金的当时没有银行转款的记录，借款人这边呢也到法庭上就说我给你打了条了，但是呢没有提供这个，你没把钱给我。后来呢，经过一系列的诉讼以后，最后法院支持了这个借款的本金166万元，并且呢按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支持了这个利息。房屋呢最后也没有这个认定为抵债，就是最后呢就是正常的还本付息了。虽然利息亏了点，但这个案件还是结果还算比较庆幸。主持人大致的就是
1: 这个案件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哈。刚才何小辉律师呢和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尤其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双方呢因为借钱而引发了纠纷。当时呢说的挺好哈，无论是交付的方式啊，包括用一些房产进行抵押，看似呢都是有保证的，那为什么在实践当中却引起了双方的啊这个不认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终呢是诉到法院呢。我们今天也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呢来剖析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首先呢，在二人这个借款过程中哈，我们在何律师介绍过程中我们也听到，就是当时呢借多少钱，借的是120万，而实际呢交付只有116万，这4万块钱直接呢就算利息给扣除了。那这个是不是咱民间所称的砍头息？那这种情况是否合法呢？何律师？
0: 主持人说的非常专业哦，确实是咱们在实践中这种情况，钱给的少的但条打的多的情况是常有的事。如果说经过审理，因为借款呢是需要你来举证我到底交付了多少钱，最后呢就是没有交付那么多的话，这个砍头息的本金的部分，将来因为借款涉及到本金加利息嘛，虽然借据上载明了说这个借款的金额是120万，但是呢最后的本金认定是，如果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当时借款的时候本金里面加了利息，那么在计算本金的时候预先在本金里扣除的利息部分，法院是不给认定为本金的，以最后实际交的多少本金去确定还本付息的金额。
1: 也就是说即使呢出现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比如说你在主张啊这个欠我钱期间你得支付一些利息，那这个利息的支付的一个基数就是按照你实际给了多少钱，实际交付多少钱，按照这个算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说这个当事人双方哈，当时在借钱的时候可能啊还是都是认可哈，就是说我借120万，我实际呢就给你116万，那4万块钱呢我直接当利息扣除了。那么这种形式在法律当中它是否被认可呢？何律师？
0: 实践操作中咱们法院认定的还是以最后借的钱数为准。你后面这个因为你本身存在利息本金往后算会有一个利息的金额，不能说他如果说把前面的利息算到了本金里就涉及到利滚利了。所以呢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根据双方的举证，以最后交付的钱数为准。那如果说有些钱可能你欠条打得多，建议大伙打欠条的时候实际交多少钱就多少钱，利息约定多少钱就多少钱。不然的话，如果说你前面把利息算到本金里面，然后呢打个比方，法院前面的本金给你认定上，也就是说利息都已经在里面了，后面呢这个你的利息还得还，这样子咱们的还利息的基数不就大了吗？所以呢就是大伙在打欠条的时候还是如实的打，尽量不要出现砍头期的 砍头息的这个现象。
1: 嗯，其实这个对于后期啊，这双方的权益来说都是一个保障哈。嗯，
0: 对。
1: 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就是他们在出现了这个钱款交易过程中呢，也是找到了一个抵押物哈，以房产呢来进行抵押，而且当时呢还是签的房屋购销合同，还有收据，说这又是房屋买卖，又是。

0: 是这个借款抵押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咱们首先从这个借贷关系成立的角度和大家先来说一说吧，何律师。
1: 行，就是咱们国家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呀，一般情况下，咱们可以是口头商量，也可以就是说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比如说借条啊、借据啊、借款合同啊，现在可能更方便了，有时候用微信，咱俩一商量就把这个事儿谈了。但是呢，法律上呢，就是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它的成立是我把钱交给你，借贷关系就才能成立。你普通的自然人以外的借款，那么合同形成，这个关系就成立了。而这个合同的形成，就是他俩借款的一个合意，很重要。你有借给我的意思，我也有借给你的意思。我原来处理过一个案件，就是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就是当时你打个比方。我找主持人您来借款，但是呢，我没说我要给谁借，我也没说是我自己借，然后咱俩关系好啊，你就把钱给我了，我说这个钱吧，就打到我这个别的账户里，但不是我的名，我给你指个账户，主持人你就打了，但是到了还款期的时候呢，这个我跟你要钱了，你跟我要钱了，我说我不是给自己借的，我是给招商理司的王五借的。我没有，你这个钱没有给我，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个矛盾，就是你认为你这个钱是借给我了，可是我呢就认为我是给别人帮忙借，那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一个借款的合意的形成，所以呢，借条、合同这些东西的形成是很重要的，钱咱们不要贸然的交出去，不然到了还款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找谁去，所以这个合同的成立。民间借贷的案件呢，他个人之间呢交了钱算成立，但是前提条件咱们得有个借款的合意，我有出借给你，你有向我借款的一个意思。其他的借款呢，就是自然人以外的合同签字盖章了，就算这个合同成立了。
0: 那这个借款合同成立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就是具有法定效力了呢？何律师？
1: 大部分的合同，咱们是法律规定是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在合法的情况下，它就是生效了。如果说违法了，可能呢这个不一定生效。比如说咱们这个借款吧，咱们这个民间的借款，法律上原则上是要求善意的，你就是之间正常的交往。比如说，有的人为了我去借钱，自己呢又没有钱，跟银行那种高息那个低息贷借过来，又高息的转借给别人，这种呢就是从银行这种来回倒贷，就是吃利息，抽中间差，或者自己没有钱，通过员工的集资啊，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呢，少量的金钱存进来，又大额的这种借出去，这种的。原则上，法律认为是违法的，也就是说，咱不能套取银行的贷款资金去转贷，也不能进行非法集资，进行这个其他的把这个钱吸收进来，然后进行转贷。还有呢，就是咱们国家的银行是借款的这个金融类的机构，它不允许其他的没有资质的机构去开展这个经营活动，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职业放贷，可能现在也比较流行的那种专门做放贷职业的，叫职业放贷人。还有呢，现在有些网络贷款，特别是年轻人，可能说一键贷款贷多少之类的，这种的呢，就是属于如果说贷款的机构没有相应的资质的，这种的贷款合同，法院原则上也是不支持的，因为你比如说你职业放贷的话，它干扰了可能会这个银行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贷款秩序。比如说什么职业放贷的人呢，他2年之内向不特定的人出借这种资金达10次以上，一般都会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但如果说这个人特别的朋友多，然后呢，都是给周边的好朋友这种的借款， 可能虽然

0: 次数，两年内次数多，它也不一定是直接放贷。
1: 嗯。
0: 比如说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借款嘛，你明知道这个人借的这个钱要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干非法的这种买卖，你还要把这个钱借给他。那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比如说这个人要赌博，咱他没有钱了，然后呢跟咱借，然后咱说把钱借给你，那肯定是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钱得用于合法的用途，不能咱用作违法犯罪。还
1: 嗯，
0: 有呢，比如说违反法律强制性法规的这种的借款，比如这个咱们的借款的利率超出了法律的标准，那超出，比如说现在有的三分利、四分利或者这个两分利，这个约定也很普遍。那么超过法律标准的部分，法律上也是不支持的。
1: 嗯哼。
0: 个别的还有，比如说男女朋友分手，但是呢没有真实的这个借款，这种打了一个借条说作为分手费啊之类的，这之类的借款，即使签了合同，可能很多因为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公序良俗等系列的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不支持的情况。
1: 嗯，确实哈，在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情况，最终呢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借款合同这个是无效的哈。其实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规避了在生活当中一些这个资金往来啊、借贷过程中出现一些风险啊，以及不合法、不合规的这样一个情况，更加的是保证了啊，我们民间借贷的行为呢，是在一个规范有序的框架之内来合理合法的进行。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呢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有听众，这是王先生打电话留言哈，我们的导播呢为他做了一个问题的记录，他想向律师咨询。他说，因为败诉了哈，名下的账户已经被冻结，想咨询下律师，立案之后会再去查封房产什么的吗？嗯。
0: 有可能，因为得看你的这个钱款的金额。法院冻结资金、查封房产都是为了执行。那如果说判的，打个比方，你判100万，但是呢，你动的呢只有10万，剩余的90万呢还不够钱。法院为了达到执行的目的，查到你名下的房产的话，会对于那个房屋进行查封，最
1: 嗯，
0: 后严重的话乃至拍卖。如果说还不上钱的话，
1: 好，那何律师啊，我们都了解，这个账户被冻结的话呢，很直观哈，就是钱动不了了，用不了了。那房产被查封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也不能住了呢？还是说还可以住呢？嗯。
0: 房屋如果说查封正常是可以住，但是呢不能卖。它查封的是一般原则上查封的是房屋的档案，就是说在交易所的档案不让你过户，但是个别的也有贴封条的，因为有可能那些房屋没有房产证，没有手续，
1: 嗯，
0: 不动产那边办不了这个查封的手续，也有在咱们现实生活中贴封条的情况。
1: 嗯，所以说王先生，您就看一下您的这个实际情况了哈。如果家里面这个房子是有房产证的话，就是查封了，也要积极的去解决啊，去偿还或者支付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金额。然后呢，你这个房子它可能是大概率不耽误住哈，不是意味着说一被查封了，可能说就没有住的地方了哈。这个呢，也要看实际的情况。这个问题呢，就帮助您解答到这儿。微信平台上这位听众留言哈，说自己离职的同事啊，欠钱一直不还，希望能起诉他。那这个您是想问一下如何去起诉吗？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哈，给他做一个简要的提示吧，何律师。
0: 好的。如果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借款合同的成立，咱们需要提供，比如说借条啊，那个打款凭证啊这种的去起诉，相对来讲风险小一些。但是呢，如果说打个比方，你没有借条，你可以佐证一下，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通话记录啊、证人证言呢，去佐证。但如果说这个条也没有，转款记录也没有，这样子呢，就可能费点事儿了，就很难去认定了。所以呢，就是说起诉是可以的，但是呢，证据方面一定要准备好，然后呢，整理好。
1: 嗯，好，
0: 还
1: 就
0: 有呢，就
1: 嗯，
0: 是起诉还有一个要确定对方的身份信息。

0: 以后大伙打条的时候啊，别不好意思，条都打了，最好把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了。我原来就有一个案件，就是当事人我们一路告赢了，最后到了执行局，名不对，名这个人打条的这个名不是他身份证号上的那个名，那这样子就反而走了不少弯路，打条顺便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要过来。
1: 其实这个呢也是对于后期权益的一个保障了哈，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呢，大家在生活中用的名啊，可能和真名有一些偏差，或者同音不同字哈，这个情况也会对后期的维权造成一定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哈，再来关注微信平台这位听众留言哈，说劳动合同签订了，但是被公司收走了，现在我认为被公司违法辞退了，那么想走劳动仲裁，想要赔偿金，想咨询律师，必须先向仲裁委认定劳动关系才能做后面的仲裁吗？何律师。
0: 是这样，咱们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下呢，涉及到一个仲裁请求事项。那么你这个请求事项里面，你可以说认定我跟哪个公司哪年哪月哪日到哪年哪月哪日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呢，第二项第三项你可以主张说我要求经济赔偿也好，经济补偿也好，你拖欠的工资也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手里没有劳动合同，肯定要你要后面的这些钱的基础就是你要劳动关系成立，所以你可以不用分开两个仲裁，在一个仲裁里面明确，但是你的第一项必然是确定什么时间段的劳动关系，才有后面的说法。
1: 哦，也就是说即使手里面没有劳动合同，在申请仲裁的时候先提出认定劳动关系这个请求，然后呢再主张自己其他的一个权利，是不是？
0: 对，是的，可以一并完成，不用说打两个官司。
1: 好，这个说得非常清楚了哈。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今天呢何小飞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民间借贷的这样一个案例哈。是陈某啊因为生意的需要哈，向宋某呢是先后借款20万元、30万以及120万元，是多次借款。他的这个数额比较大哈，所以说肯定啊是有这个相应的欠条啊、借据啊等等啊这样的书面的这样一个留存的。但有的时候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之所以能把这个钱借他，首先还是基于信任的这个前提，无论是亲戚、朋友、同学还是同事，可能啊好多都是口头上达成的

0: 这个约定哈，我下个月就给你啊，三个月就给你。然后或者呢，针对于这个利息啊，也会说这个，比如说我按百分之多少多少，我给你利息。哎，咱俩这关系你放心吗？这指定差不了哈。那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口头约定的内容。那么一旦引起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该怎么来认定呢？何律师？
1: 现在是这样，咱们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
0: 嗯，
1: 他们就口头约定了三分利，他约定的虽然有点高，超出了法律规定，但最后法院给支持了到期还款以后按同期的贷款利率一年的标准给支持，也就是说他们口头约定的他没有支持，因为法律上规定是当事人对你自己提供的主张你要提供证据，也就是说你谁主张谁举证，你约口头约定的利息又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口头约定的利息的事实，到了法庭上对方看利息有点高，我就不认可了，那这样子呢就出现一个由法院来判，法院来判呢，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口头约定了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利息不明确，咱又没有证据，人民法院是可以不支持利息的。可是你到期还款以后，相当于一个违约，咱俩商量说你要什么时间给我，但是呢你又到期了没给我，这违约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证据证明你口头约定了利息，但是呢还款期满了，法院会按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也就是现在大约 3.6% 左右吧，挺低的哦。那个按那个标准来支付，而利息的这个标准呢，约定问题呢，就是咱们法院是看你的借款的这个时间，如果说你这个借款呢借的比较早，贷款呢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你以前按24%啊，就相当于两分啊之类的，法院也不管。但是呢，在2020年8月20号之后，这个利率一般不能超过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也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个报价利率是可能隔几个月一调整，它是浮动的、调整的，但一般会是在3.6前后。就是现在可能 3.45 了吧，具体的因为它总换我现在还真有点忘了，就是 3.45 左右，可能合到最多按现在也就是 14% 左右，超了的部分就不一定支持了，因为原来是 3.45 3.6 3.65 3.7 3.8 3.85 这个标准就是一直是在隔几个月一调整，它不是固定的。
0: 好，这个呢也是一个利息认定的一个标准哈。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陈某啊是因为生意需要哈，先后呢向宋某呢是借款20万、30万和120万哈，借款额度呢是比较大的，这加在一起啊一共是170万的借款，说想一次性啊这个付起，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讲事实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下也是哈，就是还钱它是分笔来还的，借也是分多笔借，还也是分多笔还，那还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你看反正借170万嘛，我先还你10万，这回还你50万哈，那这个10万也好，这50万也好，那究竟是算到他还到哪一笔上了呢？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认定呢？何律师啊。
1: 如果说是借款吧，咱们打个条，最好是还款也打

0: 这个还款的人自己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也得确定好你这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到底是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哪一笔的问题。
1: 那如果是没有做这样明确约定的话，那你说到了诉讼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指定哈？我说我还的是这一笔，或者还那一笔，就是利息高的那一笔，可以这样做吗？
0: 也可以，因为你现在就是你双方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法律上对是还本付息。这个先还利息是有规定的，而具体还哪一笔，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债权人还是有选择的权利。我要先还哪一笔，那这个因为你同样是还哪一笔，他是可以自己决定。
1: 是有一个选择权的哈，
0: 除非他们合同约定了，说要先还哪一笔。
1: 好，这个呢是关于我们这还款的这事儿哈。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实在还不上了，可能啊，就像咱东北话怎么讲呢？我拿点东西我去盯账嘛，是不是哈？那么这种以物抵债的情况下，那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呢？何律师？
0: 这个以物抵债，比如说拿房子呀、车辆啊，还款到期的时候，法律上是允许以物抵债的。比如说你借款期满，没有钱还，刚好有个车，大伙一商量说这个值多少钱，我抵给你了。只要他俩没有恶意的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那么法律上是认为这种抵债行为是有效的。刚才你打个比方，这个人欠了很多钱，但是呢，有的钱呢，甚至已经进入到执行了，但是他俩没诉讼，私下抵了，将来被别人执行的被捞出来，可能也不一定这种抵债合法。但一般个人之间没有其他的外债，没有共同的其他的采取保全措施的这个抵债是好使的。我原来还有个接触一个什么案例呢？就是也是我亲自办理的一个案件，就是在借款，双方在借款的时候，他达成了一个以物抵债的协议。比如说，我从您这借多少钱，借款到期几月几号给？如果说到期给不上，我这个房子就给你来抵顶我的欠款，或者呢，我可以随意卖这个房子。那这种情况下呢，这种的抵债，将来因为它这个形成是借款之前的，这种的法律上只能认为说你作为一个担保，但是呢，真的到了借款到期了，这个人把房子直接现在生，咱们现在还有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比如说跟小额担保公司的这种借款，实际上也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现在开发商没有钱了。因为呢，这个房子呢还办不了房产证，但是呢钱呢又着急用，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房子连机备案到这个人家这个借款公司名下，或者呢我有的能办房产证呢，我直接把房子过户到这个人家名下，虽然这个过户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这个担保。这种过户了的话，只要是他们合同签订了，现在有一个叫让与担保，他说这个，如果你合同约定说，这个房子没有到，你到期还不了钱，我这房子就归你了，因为你现在户都过了，这种的法院是不认定的，因为不认可的，因为不能直接享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把户过了，到期还不了钱了。你在担保物权的范围内，你进行对房屋进行拍卖、变卖、折价以后，这个钱你优先给你，这个是允许的。
1: 那事实上，这个房产不已经过户给到对方了，这个不就已经是对方的房产了吗？
0: 过户到了他的名下，将来也是可以打撤销的，因为你的他当时的过户的目的是，房子给他做担保。到期能还上钱，你还房子要还给我；到期还不上钱，我这个房子给你抵。但是你这个给你抵的这种情况，必须法律上规定是借款到期以后才能抵，因为你抵债， 不得到期才能抵嘛。你之前抵的，你这种约定法律上认为是无效的。
1: 而且何律师啊，你看这种以房屋呢进行以物抵债哈，是签了这个买卖合同，甚至呢直接过户给对方了，

0: 到期了，咱也把钱也还上了。当然了，房子要要回来是吧？但是涉及到这房屋更名啊，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税费，这又是一笔支出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算呢？
1: 这个就得你在合同上写清楚了，因为这个房屋的这个抵押呀、更名啊，都会涉及到一个费用。如果说双方没有约定说这笔钱谁来给，原则上还是由债务人来承担的，因为它只是一种它的这个借款的一个担保方式。
0: 那另外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哈，当时呢是双方呢是先后借款哈170万，然后呢中间呢涉及到一个房屋的抵押，那么抵押的价值呢是在129万元左右。因为呢这个房产的价格呀后期出现了下降，然后这个债权人哈这个也是反悔了，认为呢这房子不值那些钱了，我也不认可这个方式了。那面对于这种反悔的情况，那法律当中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1: 如果咱们这个是在抵债之前签订的，肯定随时可以反悔。但是抵债之后，就是说咱俩商量商量呢，这个可以抵给你。抵给你以后呢，咱俩签了一个抵债协议，我把房子也交给你了。但是呢，后期呢，你迟迟不过户，这个房价降了。那这个如果说债务人这边，他不选择说我要同意还你钱，那你这个抵债协议成立生效以后，你回过头来说反悔，正常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就看你这个抵债是在借款的那个到期之前还是到期之后。到期之前的可以反悔，到期之后形成的抵债协议不能反悔。
0: 那么这个案件最终呢，法院是没有支持房屋抵债哈。那法院做出这样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何律师？
1: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抵债当时他实际上虽然是过户，走的是买卖，但是本质上是属于一个借款的担保。他这个抵债的担保形成于借款期之前，就我还没到期呢，我只是给你个担保，而不是真的说给你抵了走个买卖。
0: 好，所以说呢，法院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以及微信平台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文字留言等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呢来取得联系。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他说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婚前借给老丈人的钱，如果离婚的话，影响吗？就影响还吗？
1: 只要有证据的话，不影响还。比如说你婚前你借给老丈人，按我刚才说的有流水、有欠条之类的，你有证据是你民间的借贷关系，即使你婚内借给老丈人，也只要你有证据，也不影响还，跟婚前婚后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你这个钱交付有没有证据。
0: 主要是看他这钱的性质是不是这个借贷关系，是吧，何律师？
1: 对，有的可能个别的就是婚前给的彩礼钱呐之类的，一转账没有记录，将来也存在，因为有一定的身份关系，你就得拿出证据证明你这个钱到底是借的还是赠的还是什么原因给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说孝敬老人啊，给点生活费呀、啊，你给个这个几千块钱啊什么的，这样给过去之后，你后期离婚了，说这个双方家庭啊闹得可能不是很和谐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出于置气的原因哈，就说哎，我这是借的钱，不是给的钱哈，那这个时候再来主张的话，大概率能得到支持吗？何律师？
1: 那你就不一定要考虑说走借贷了。你将来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有明确的借条，咱说就刚才咱俩说的这个借款的合意嘛，你有没有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明确的借条，那我就是按借贷走。如果说没有明确的借条，那么咱研究研究不当得利。如果说这些钱真的交了，这个钱呢，当时呢可能真的出发点是借，但是碍于面子，他没有打条，但是呢有流水，有其他的佐证，那咱可以考虑不当得利主张返还，那不
0: 好。
1: 一定非要去按借贷去主张。
0: 就是看这个实际情况了哈，何律师。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了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啊，围绕着民间借贷的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分享，尤其是围绕着陈某和宋某之间因为借贷所引发的争议纠纷啊，最终呢，诉讼到法。

0: 院。围绕着这个案例呢，涉及了很多相关法律方面的知识和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小飞律师啊，是通过细致的讲解，让我们大家对于相关领域的法律内容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那同时呢，对于我们今后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之下，也有了一个更好的法律的一个参考哈，能够更好去维护好当事双方的合法权利和义务。好，非常感谢何小飞律师呢，今天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何小飞律师今天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1: 嗯，再见。
0: 嗯，好，我们再见。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区，亚洲风景区的特质。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

0: 野心，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8: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8: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8: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8: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9: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1: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12: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听友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让我们有请张棍。张棍中午好。
13: 董倩中午好。
12: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接通三号线孙女士的热线。你好孙女士。
14: 你好。
13: 你好，请讲。
14: 请讲，我真的是南岗区逸兴小区。
13: 丽兴吗？
14: 逸一个单人哥逸
13: 逸兴小区。
14: 啊，宜兴小区，
13: 对，那叫宜兴核兴十一道街那个位置
14: 啊，对对对对对对，
13: 多大米数的？
14: 它是那个45米左右，它是二楼，
13: 45米的使用面积，
14: 对对，
13: 二楼啥朝向？
14: 一扇条，
13: 朝哪边？
14: 南向，
13: 南向，建成是2000年的，
14: 2002年，
13: 房子有装修吗？
14: 简装
13: 40万。
14: 现在就得卖40万
13: 呢，对，40都不少了。
14: 我寻思让你给我卖呢，还，
13: 嗯，
14: 你给我那啥吧，我卖这个房子。
13: 行，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14: 那好，谢谢了，张姑娘。
13: 哎，好的，
1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你看这一看就是我们的老听友，知道张棍可以帮助大家出售。您把房子让张棍评估完之后，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您是想卖的话，就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有请张棍。
13: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泰富长安城的房子，这套房子的使用面积是38米，三楼东向，私产，07年中装，房主现在卖25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祥泰人家50米的房子，四楼南向，私产，03年的中装，房主卖48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比乐街58米，这个房子是靠近大成街的，58米的使用面积，二楼南北向，私产，92年的简装，51万，18745041433。翠湖天地翠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8米，1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高装，215万，13946068938。阳光绿色家园一室一厅，建筑41米，5楼南向，私产，2000年中装，30万。虹桥校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信恒花园两室一厅，60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西，私产，99年的简装，55万。看房电话是13936562672。
12: 好的，在节目当中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赵先生，你好。你好，
15: 哎，
12: 赵先生，请讲。
15: 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丽汇美罗湾17。
13: 丽汇多大米数的？
15: 房证是89点几，不到90。
13: 几楼？
15: 三楼南北西。
13: 南北西。私产房，建成是2008年。
15: 好像是06还是08，就是大概也就那样。
13: 装修咋样？
15: 装修精装修。
13: 精装修50万，
15: 50万是不是？
13: 对。
15: 哦，好的，谢谢老师。老师，我那个还有一个想问问，就是大概多少钱？中北春城17。
13: 中北春城17多大米数的？
15: 也是不到90。
13: 这是几楼？
15: 5楼。
13: 5楼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15: 两室明厅，通透的。
13: 两室明厅啥朝向呢？
15: 不是那么正南正，就是相当于是东西通透吧，但是还是东偏南那种感觉，就是。
13: 建成是2002年。
15: 对，差不太多，就是也不临街。
13: 嗯，装修咋样了？简装。
15: 装修简装嘛。
13: 简装，你这个房子上中山路小学、风华中学。
15: 对。
13: 中北村城，现在的价格超不过90，能卖到80，超也就85吧。

0: 啊，现在是比去年是有所下降，是不是？
1: 降了不少，就是所有的房子，不光是咱这校区房，就所有的房子都下降了。
0: 哦，
1: 而且风华校的房子降的偏多一点儿。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哎，
0: 老师，现在还会有一些回升的趋势吗？还是？
1: 今年不能，但是明年的市场现在也没法说。就是25年这一年房价不会有起色了，因为这马上就五一了，进入五月份之后房价还得往下走。就是今年从过完春节到现在，价格一点也没有抬头，就是一直在往下走。
0: 哦，
1: 嗯，
0: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好
1: 的，
0: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就像我们听友一样，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在线直接来问问张棍。问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然后有一些听友说是急于出售，你就跟张棍提，让张棍帮助你代卖。当然，有一些听友是我不着急，我再继续观望一段时间，再看一看行情都可以。您的房子您做主，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来评估，来解决房6388，我们还可以帮助您买房卖房。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张棍，让张棍给大家分享优质二手房源。
1: 润园翡翠城的房子，建筑面积107米，12楼东西向，私产2011年的中装，109万，18746014512，珠江地景，建筑83，是22楼南北向，12年的简装，69万，13946068938。汉水路的写字间和泰山路的交口，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2年的简装，12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121米，5楼，顶楼是9楼南北，私产2015年的婚庄，165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东升江畔3室2厅，建筑192米，24楼南北东，私产08年的中庄，278万，赠车位。这个房子是观江房，东升江畔，紧邻着就是那个网红桥。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2年的中装，12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蓝绸七彩阳光两室明厅，建筑98米，12楼南北向，私产2011年的中装，90万。17703647661。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76米的使用面积，建筑107，12楼南北向，私产12年的高装，90万，13946068938。贝肯山17三室明厅，建筑129米，11楼南北向，私产2017年的中装，180万，赠车位，18746014512。这个通达街和前进路交口的铁路小区，建筑74米，5楼南向，私产，顶楼是17楼有电梯，10年的中装，5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保利城17三室明厅，建筑97米，20楼南北向，私产2015年的中装，139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太海花园117米的建筑面积，1楼半南北向，私产03年的中装，96万，13946068938。
2: 我相信啊，每天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听友就专门来听张棍每天给大家分享这些优质房源。这些房源呢，都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啊急于出售，所以性价比超高，大家就想从当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当然您都可以去看一看房子，看过房子之后了，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直接想找张棍帮助你签合同，你就再来给我们打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如果说张顾问分享这些房源里边没有你适合的，你可以直接跟我们提，我们会按照你的要求让我们的线下工作人员去帮助你寻找，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还有一些听友说，我已经看过房子了，但是我这个房子可能是邻居家的房子，朋友的房子，我就想找张顾问帮我签合同的，我都已经谈好了，就想让张顾问帮我签份合同，保证我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的安全，那也没有问题，您都可以在线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帮助大家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参与节目，直接来跟我们的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3: 你
2: 好，陈先生。
1: 你好。
3: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顾问，你好。
1: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1: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3: 建面85。
1: 公寓一屋的，几楼？
3: 对，一室一厅，22。
1: 22楼，啥朝向？
3: 朝北。
1: 北向，能关江吗？
3: 能。
1: 建成，
3: 我想卖，你能帮？
1: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3: 哎，行，那好嘞，张顾问，谢谢。
1: 哎，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直接跟张顾问提，我们线下就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卖房子的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有一个房子咨询一下。
1: 您说。
4: 在群力家园。
1: 群力家园，你是哪个区的？
4: 地区 ABCD 地区。
1: 地区多大米数的？
4: 109.8。
1: 几楼？
4: 15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
1: 南北。两室明厅。
4: 给改成一室一大厅了。
1: 你这么大房子，你为啥改一室的？
4: 啊，就是。当时跟老人住嘛。
1: 装修咋样？
4: 装修用的材料都很不错。
1: 95万。
4: 95万啊。
1: 对。
4: 啊，那好，谢谢。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再来跟张顾问一起来接听的是三号线魏女士的热线。你好，魏女士。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巴黎第五区的房子，校区。
1: 巴黎第五区多大米数的？
5: 92，南向的。
1: 92米，几楼？
5: 中层。十几楼，有15楼的，还有8楼的。
1: 15楼，你是要买？
5: 对。
1: 南向，房子装修咋样？
5: 算是有精装的，还有就是中，就是不怎么太好的，有2种。
1: 125万左右，好的可能要贵一点，如果差的还可能会便宜一点，这根据楼层，根据它的装修不一样，价格也会有差别。
5: 那就是我家还想卖一个，就阳光印象。
1: 阳光印象多大米数的？
5: 房本上是78.88。
1: 一室还是两室？
5: 两室。
1: 两室明厅。
5: 对。
1: 几楼？
5: 是顶楼。
1: 你多少楼顶啊？
5: 18顶。
1: 18楼还是顶楼？啥朝向？
5: 对。南北。
1: 南北。哪年建成的？
5: 17年。
1: 装修咋样？
5: 装修算是中装吧。
1: 60万。
5: 好嘞。谢谢。
2: 够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张女士，你好。
6: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6: 我想卖一套房子。
1: 哪里？
6: 红河一街区。
1: 多大米数？
6: 84米。
1: 建筑面积？
6: 对，就是建筑面积。
1: 使用面积50几。
6: 使用面积好像是54点几。
1: 几楼？
6: 5楼。
1: 啥朝向？
6: 南北朝向。
1: 装修咋样？
6: 装修我这个房子租完了之后，我

0: 从不用装修的，全被装修完了没住。
1: 45万。
0: 啊，45万呢？
1: 对。
0: 啊啊，那我这都是新装修的，还才45万吗？
1: 不好卖啊。
0: 不好卖呀。
1: 嗯。
0: 啊啊，那好的。
1: 嗯。供你个人参考。
0: 嗯。
2: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3: 啊，你好，张顾问，我想评估两套房子。
4: 您说。
3: 啊，第一套是群力家园的那个市公园小区。
4: 哪个区的
3: ？ES 小区。
4: 嗯，多大米数？
3: 它建筑面是145.24，使用是90多一点。
4: 三室的。
3: 对，三室的，三室两厅那种。
4: 几楼？
3: 三楼，南北向。
4: 南北顶楼是20几。
3: 24好像是，对，装修新装修的，对，装修比较好。
4: 125
3: 是吧？
4: 嗯。
3: 啊，他那个车位啥的要带的话，
4: 车位15万。
3: 啊，对，车位我买的时候就是这价。
4: 现在基本上也就这价。
3: 啊。
4: 嗯。
3: 啊，张老师还一套在那个南岗君和城，47。
4: 哈西的君和城。
3: 啊，对，哈西的君和城，对。
4: 君和城。
3: 是9楼的房子。9层，南北、
4: 嗯、
3: 东西向还是南北向？应该是东西向吧。
4: 东西。
3: 啊，对，建筑面积是95点多，使用是64米吧左右。
4: 产权证有了。
3: 产权证6月份我家那个是那啥的，先是已经刚办完，对。
4: 刚办完有大税。
3: 是。
4: 装修咋样？
3: 装修这块就是中装嘛。
4: 你净收75。
3: 净收75啊？
4: 对，不管税。
3: 哎呀妈，这差这么多呀、啊！我这90多买的、
4: 确实是赔了。
3: 啊，是，明白。这边降价不少哈、啊。
4: 对，降的比较多。
3: 明白了，谢谢张老师啊。
2: 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你看，就是张先生说买的时候90多，现在70多。
5: 啊、因为君和城高点的时候1万多买的，
2: 嗯，
5: 现在。没少降，就不光君和城，其实哈西的房子也都在降。
2: 嗯，都差不多是这样。
5: 对，
2: 嗯，所以供大家进行参考。如果大家真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是多少，可能也有很多听友是一个高点买的，然后赶上这个房价的高点入手了，然后现在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找我们的房产专家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评估过后，如果有听友说我还想再等一等，我不卖，我再持有一段时间，那也是可以的。那张过，你像张先生刚刚这套房子君和城，他其实不卖，再观望观望也可以。
5: 嗯，君和城这个等一等也可以，因为他毕竟这房龄比较好。
2: 嗯，
5: 楼层也不错，户型都挺好的，可以等一等。
2: 对，
5: 以后市场要是好的话，
2: 嗯，
5: 还能再高点。
2: 嗯，所以你看，根据不同的房源，张棍也会给出他的这个建议来，那供大家进行参考。所以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评估、想买卖房产，您直接在线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想找张顾问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困惑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还有听友说，我就是想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让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好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也没有问题，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您评估了。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6: 你好。
4: 你好，请讲。
6: 我想咨询房价。
4: 嗯，你说。
6: 金瑞林城。
4: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6: 3米，建筑100。
4: 几楼？
6: 3楼。
4: 顶楼是几楼？
6: 32。
4: 32楼的3楼，南北向。
6: 对。
4: 建成是哪年的？
6: 2018年。
4: 装修咋样？
6: 属于全屋地砖，算精装吗？不算吧。
4: 嗯，中装吧，两室明厅。
6: 对，
4: 最多吧，嗯，我觉得75。
6: 最多75啊？
4: 对，因为你这楼层矮。
6: 但是我不挡光，那个我那个楼一点光不挡。
4: 不挡光，楼层矮也不好卖。
6: 啊。
4: 嗯。
6: 行，好，谢谢。
4: 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7: 那个，我想问一下，海都华庭。这个房子3楼的，
4: 还你这是临着哪条街的？
7: 海都华庭就在那个大有房街和、那个、
4: 我知道那个就是在大有房街和那个那叫红图那个红图街那个红伟路交口。
7: 对。
4: 建筑面积多少？
7: 44.15。
4: 几楼？
7: 三楼。它这个三楼下边有一个有一个那个户外那个三楼上面有个平台。
4: 嗯，啥朝向？
7: 应该是北。
4: 北向，北向不临街，对吧？
7: 不临街。
4: 嗯。
7: 不临街，但是那从那个平台上能看到那个街上的情况。
4: 一几的？
7: 15。
4: 有装修吗？
7: 简单装修，老人住。
4: 你这是使用也就30米，是一室一厅还是公寓？有没有阳台？
7: 公寓，公寓。
4: 公
7: 寓没有阳台。
4: 没有阳台，这个价格35。
7: 35哈。
4: 嗯。
7: 好。好，谢谢张顾问。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看看今天。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您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包括就是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像我们听友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房产手续的办理呀，或者房产契税啊不明白的地方，包括我们今天提到这个贷款的问题，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咨询，让张顾问给您进行在线解答。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另外呢，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呀，也可以把你的房源呢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我们一通电话可能呢就是帮助大家进行这个解决的同时，还能帮助你去买卖了。大家就可以直接拨打。另外呢，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也能了解到您的这个房源项目，也许就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一通电话一举多得，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来咨询。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张顾问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刘先生的热线。您好，刘先生。
8: 我有一套住房啊，就是那个在那个美辰家园，知道吧？
4: 知道
8: 啊。有一个三楼，
4: 那高层还是多层？
8: 多层。
4: 多大米数？
8: 使用面积是51米多。
4: 51米多，三楼啥朝向？
8: 东北好像。
4: 东北向，把角的。
8: 不把角，我那是中间。
4: 那你中间咋还能东北呢？
8: 我那个是总共9单元，我7单元，
4: 不
8: 是八。
4: 你这个单元是在拐角处。
8: 不是拐角处。
4: 那不是拐角处，你这个东北是咋来的？你告诉我。
8: 我这个是南北吧，是东北南北。
4: 你要是不把甲不把边儿，
8: 不把甲，
4: 你就是南北，
8: 南北，
4: 你不能是东北。东
8: 北
4: 的房子让你说的就不值钱了。
8: 对，我是南北，是，说错了。
4: 对，装修咋样？
8: 装修是就是08年进户前就。也就是普装吗？
4: 52万
8: 哈。
4: 嗯。
8: 啊，行，就问一下，咨询一下。
4: 嗯，行，供您进行参考，刘先生。
8: 啊，谢谢啊。
4: 嗯，
1: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听友是就想评估，还有一些听友就知道张顾问可以帮助您代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我们有工作人员会给你进行电话联系，把你的房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大家如果有这种意向的话呢，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您自己在我们的线上节目当中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也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直接就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87996288和87996388，您自己的房子自己来咨询，在咨询之前一定要弄清楚我这个房源的位置啊、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楼层、走楼层、装修、户型、朝向这些基本信息，张顾问就可以给您评估了。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9: 哎，你好。
4: 你好，张
9: 总。我想让你帮我评估一下红平小区的房子。
4: 红平，多大米数的？
9: 使用面积是40. 零点，然后房本上写的是37米66。
4: 37米66，那不就是使用面积吗？那你40零点是哪来的？
9: 那是实际测量的。
4: 你测量的不准，以产权证为准，建筑面积50几。
9: 那我还真没记住是多少。
4: 那就以37米多来评估吧。你不能说你测量多少，几楼？
9: 3楼。
4: 啥朝向？
9: 南向。
4: 有装修吗？
9: 就是普通装修，就是建成那年装的。
4: 32万。
9: 32万。
4: 对。
9: 哦，好，谢谢啊。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急于出售，你直接跟张棍提，让张棍帮助你代卖，因为我们线下还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当然如果说你让张棍评估完以后说我现在还不想卖，我现在还想再考虑考虑，因为这个房价比较低，我也不着急，那也可以，没有问题，您就可以咨询这个价格就可以了。当然现在涉及到可能有些听我说正在卖房子，已经涉及到这个签合同的这个环节了，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4: 你好，请讲。
10: 我在会展城上城1期有个房子。
4: 会展城上城多大米数的？
10: 87米多。
4: 几楼？
10: 7楼。
4: 7楼啥朝向？
10: 南向。
4: 两室明厅。建成是哪年的？
10: 应该是2014年吧。
4: 装修咋样？
10: 毛坯。
4: 没有装修，45。
10: 45。
4: 对。
10: 那我现在能怎么能卖出去呢？
4: 我有合适的客户，我给你联系，好吧？
10: 啊，行行行。
4: 哎，好的。
10: 好，再见。
1: 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啊！您是找张棍评估也好啊，让张棍帮助您买卖也好，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现在有一些房源可能更好出手一些，有一些房源可能卖房时间会持久一些。大家如果不明白，您都可以问一问张棍，看看您的房子好不好卖，有没有什么优缺点啊？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徐女士的热线。你好，徐女士。
11: 你好。
4: 你好，请讲。
11: 哦，我想问一下，我家是金房小区的。
4: 金房。多大米数的？
11: 使用面积60。
4: 使用60，建筑90。几楼？
11: 几楼？7楼顶。
4: 啥朝向？
11: 属于东南，东南和西北啊，东南西就是属于南北吧，南北。
4: 装修咋样？
11: 装修还行，挺好的。
4: 55。
11: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12: 你好。
4: 你好，请讲。
12: 麻烦我想请张顾问给我评估两套房子。
4: 您说。
12: 一套在丰北区香树湾小区。这是洋房，那6楼顶。我在3楼带电梯的。建筑面积是99米，使用面积我交取暖费是72米多一点点。
4: 南北的？
12: 南北通透的。
4: 建成是2014年吗？
12: 好像是2001年、2002年那样。
4: 12不能是02。江北02没有房子。
12: 12那就是12大概。
4: 装修咋样？中装？
12: 就算简装吧。
4: 简装80万。
12: 现在那80万哈。另外还有一套在那个原动力区，就是星光小区。
4: 星光厂的房子。
12: 对对对。现在那个煤气已经安了。
4: 多大的？
12: 这个是 2米多，屋里边是43米多的。
5: 几楼？
12: 是五楼，是双阳。就算是当时的中装，98年的房子。
5: 98年的房子中装，25万。
12: 啊，现在啊。
5: 嗯。
12: 好，25万。那个就说松北那个现在大约是80万。
5: 对。
12: 哦，那好了，谢谢你张顾问。
1: 嗯，供您先参考，我们再会。如果大家有想出售的，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5: 你好，请讲。
13: 老师，我在那个群里这边是绿地中央广场有套房子。
5: 绿地中央广场下证了吗？
13: 下证了。
5: 多大米数的？
13: 117。
5: 117几楼？
13: 是一室这个4室一卫的。
5: 40明厅几楼？
13: 满楼是26楼，我这是20楼。
5: 南北的？
13: 南北的，嗯。
5: 建成是19年？
13: 19年末。
5: 装修咋样？
13: 装修精装，自己家装的挺好的。
5: 125。
13: 125。
5: 嗯。
13: 哦哦，好。谢谢老师。
1: 嗯，好的，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想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4: 你好，张棍。
5: 你好。
14: 啊，我这有一个房出那个出售。
5: 哪儿的？
14: 叫锦绣家园。
5: 你这锦绣家园是在十字街还是在？
14: 我这个在那个2280街3号，是那个就是葛新派出所那个楼。
5: 嗯，
14: 叫锦绣小区也叫。
5: 锦绣小区，你这是有电梯那个吗？
14: 没有电梯，多层，一共是7层，我那是5楼。
5: 嗯，多大米数？
14: 是建筑面136，使用是103。
5: 5楼。
14: 5楼，东西向。
5: 东西那。
14: 3室2厅2卫。
5: 哪年房子？
14: 98年建成的。
5: 嗯，装修咋样？
14: 装修就是老装修，但是有装修，装的还当时都是实木的地板。再加一家电。75啊。
5: 嗯。
14: 我现在是正在出租的。
5: 嗯。
14: 行，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李女士，你好。
15: 喂，
1: 请讲，李女士，是您。
15: 啊，那个我有一套那个平准街的房子，南岗。
5: 平准街和哪条？
15: 就是东龙公寓吗？
5: 东平公寓啊。
15: 对对对，
5: 东平公寓多大米数的？
15: 使用面积是94米，是92米了。高装修。
5: 你是建筑是多少？
15: 建筑是100几十米来的，忘了。
5: 有130几吗？
15: 136是138，忘了。
5: 几楼？
15: 3楼，大平台，上面大上面凉台。
5: 你是3楼，平台上3楼。
15: 对对对。
5: 那你这上3楼是不就不坐电梯？
15: 1楼2楼是商服。
5: 我知道，你这有没有电梯？
15: 没有电梯，原先他们想安电梯，问我同不同意，我说同意。完后来我们这块就是没有条件安，因为1楼2楼是商服。
5: 商服安不了，你这顶楼是7楼那个呀？
15: 对，我们要是上3楼就是大平台。
5: 是，我说你这个顶楼是7楼。
15: 啊，8楼。
5: 嗯。

0: 就是为他那跟我一样，他那是六楼，朝向都一样，都是南北。
1: 他这房子
0: 那个大约多少钱？
1: 55都不好卖。
0: 哎，是吗？
1: 对。
0: 他临走的时候说要70万，我说的那我
1: 你就告诉他吧，以现在的市场，70万他指定卖不出去，就我说这个价都得碰。
0: 是吗？
1: 嗯。你这房子现在能卖70都不错了啊！
0: 我这个要是卖70啊，
1: 都挺好了。有给你70的，你就卖吧。
0: 是吗？
1: 嗯。
0: 那我考虑考虑呗。
1: 你考虑考虑吧。可以，林女士。
0: 谢谢你啊！
1: 哎，
0: 谢谢你，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这头一次参与，我寻思我问问吧。
1: 嗯。
0: 完，我准备要卖，因为我毕竟年老了嘛，我一个人住。
1: 对。打出提前量了，
0: 孩子钱给他们一分，
1: 嗯，
0: 我到一个逍遥自在的地方一待，是不是？
2: 那你还想挺开的，李女士，
0: 前面有水，后边有山的地方。
2: 对，李女士，如果你要再卖的话，可以再跟我们联系，愿意帮助到您。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直接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在线评估，帮助您买卖。就是像林女士这种老人，我觉得想的还挺开的。
3: 现在好多现在好多老人都这么想的，就说我名下把房产处理了，
1: 对，
3: 省
1: 完了我自己
3: 留罗了，
1: 对自己留点，
3: 留点
1: 给孩子分点，
3: 对，我玩一玩，
1: 嗯，
3: 手里有点余钱。再说了，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住这么90多米房子，一个人还得收拾，
1: 嗯，
3: 挺房子太大了，也不太好一个人住，
1: 嗯，还得像张文说的，你还得打扫，
3: 对呀，
1: 不如住一
3: 个
1: 小的
3: 30-40米的，
1: 对，
3: 够住就行
1: 了。完
3: 了
1: 手里边还能留点现金，
3: 对，
1: 以防不时之需。其实这样挺好。但是有些老人呢，他可能就是认为，就是我有一个房子，我起码有一个归属感，他不愿意卖。
3: 对，其实有的你要想开了，你把房子卖了，你自己租房子住不也一样吗？
1: 他觉得租房子就没有说自己房子有那种归属感。
3: 对，
1: 还是不如有自己有套房。但是其实像张贵说啥，就是你不租的话，你买一套小的，换一套小的也行。
3: 对，你换一个小的，
1: 对，
3: 花现在房子也便宜，20多万，
1: 对，
3: 买一个30来米的，
1: 对，
3: 自己就够住了。
1: 嗯，
3: 把这个房子倒出钱，你干啥不好？
1: 对，
3: 你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
1: 是。所以现在这个房子不好卖，如果大家就是真的说，也像我们有些老年听友啊，就是说我想手里边留点现金，然后现在房子有点大了，或者说楼层太高了，你想换一下，您就换一套。然后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你别等到说，哎，我真的想要用钱的时候，我想把房子到时候再卖了。现在房子没有大家想象之前那么好卖，说我今天挂出来，我明天我就能卖出去，真的没有那么快。所以在这里一定提醒大家，你打出提前量来，你可以先找张棍，像我们有些老年听友是，我先问问价格，我先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我合计合计，我想一想，或者说有一些老年人，你看手里边有好几套房子，我是先卖一套，完了自己住一套，还是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啊，这个作为一个参考，我们只是先给大家做一个线上评估。当然，如果大家真有需要，说我就想卖，我想赶紧出手，让张棍帮我想想办法，那您就直接跟张棍提，我们也会帮助到大家。家的提醒您，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3号线的刘先生，您好。
4: 您好，
3: 你好，请讲。
4: 您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四季印象飞区的房子。
3: 四季印象。
4: 对。
3: 飞
4: 区，房照刚办下来，房照。
3: 多大米数的？
4: 房照上是建筑面积八十九十吧，就算使用面积59。
3: 几楼？
4: 26。
3: 啥朝向？
4: 应该算东西。
3: 东西。建成是20年还是21年？
4: 是那个疫情那年。
3: 20，装修咋样？
4: 装修就是中装吧。
3: 中装。
4: 嗯。
3: 能到100。
4: 能到100是吧？
3: 对。
4: 好嘞，谢谢您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如果大家要卖的话，直接跟张棍提，说张棍你帮我代卖，张棍就会给您详细记录，然后安排他线下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出售。所以你可直接可以跟张棍在线提，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在

0: 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刚才这个我们接到的这个王先生热线啊，张棍，王先生说他现在房子在租着呢。您建议他是继续租着好呢，还是现在就出售好呢？
1: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出租的话，就是你不急于用钱，你这房子出租还有收入的话，你就租着，就别着急卖。给上价就卖，给不上价呢，就租着。但是出租的房子不好卖，就是看房也不方便，总归就是有租户的房子很难卖出去。
0: 就以张顾问的这个经验来说，就是有租户的房子不是很好卖。像张顾问说，确实，人家租着呢，老来看房子也影响人家生活。然后可能看房的人看着有租户造的环境挺不好的，
1: 对，还有的租户可能就
0: 不配合。
1: 不配合，可能就说你这个房子。有啥有啥问题？去年我看一个房子有租户的，每次去看房子，租户都说，要不就说这屋冷，要不就说这屋水不好，下水不好，厨房都不能用。
0: 直接把问题就说了。
1: 你说谁还能买了？
0: 那你要摊上这样租户，这房子也卖不出去了。
1: 对，
0: 嗯。
1: 这不前两天我一打电话，他说，
2: 我把房子收回来了，我装修了，我再卖，不租给他了。
0: 要不这样卖，真卖不出去。
2: 卖不出去。
0: 所以你看张顾问这经验之谈，如果说收音机前听友就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啊，我建议大家直接在线来跟张顾问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是那个松原街的一个一屋一厨。
2: 道里的松原街。
3: 对。
2: 多大米数？
3: 33米建筑面积。
2: 使用22米，
3: 对，也就那样，23米多。
2: 四楼啥朝向？
3: 南向。
2: 南向哪年房子？
3: 是九二年的吧。
2: 简装。
3: 对对，就这样吧。
2: 16万。
3: 啊，就16万。啊、
2: 对。
3: 那好了，谢谢张顾问。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如果您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您家房子的当下市值，只需要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给你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让你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您是继续持有还是出售，是以你为主，因为您自己的房子自己说了算，您都可以。另外有一些听友说，我急于出售，我了解市场行情，我想快速卖出去，我想找张顾问帮我代卖，没有问题，您直接跟张顾问提。还有一些听友说，我为了省心，可能我这个人在外地呀，我也不方便，我为了省心就让张顾问帮我卖着，那您就找张顾问，直接跟张顾问提，我们可以帮助您出售，帮助您代卖，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抓紧时间啊，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离我们节目结束啊，也就还有最后这个十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好了，我们继续来接通的是3号线霍女士的热线。你好，霍女士。你好，霍女士，请讲。
4: 哎，你好，张顾问。
2: 你好。
4: 哎，你好，我家有一个那个有那个房子在香坊六顺街。
2: 六顺和哪条街的交口？
4: 就是原先的红马，我也不知道那。
2: 那就是靠近中山路那个位置。
4: 哎，对对对，挺靠对挨着中山路。
2: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是40米。
2: 建筑40，使用27米。
4: 29.28，29吧。
2: 俩屋还是一个屋？
4: 一个屋，完了我那个就是把那个厨房挪到阳台去了。
2: 你是几楼？
4: 4楼。
2: 4楼啥朝向？
4: 南北吧，东西。
2: 一个朝向还是俩朝向？
4: 两个，一个是就是说的靠桥，靠道道边，一个靠院里。
2: 南北哪年房子？
4: 87年的。
2: 私产87年，装修咋样？
4: 装修还可以。
2: 中装，
4: 对，
2: 25万。
4: 25万呢？
2: 对。
4: 你们能给代卖吗？
2: 可以。
4: 那你帮我挂一下呗。
2: 哎，好的，
0: 好的， 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保持电话畅通，霍女士。
4: 哎，好
0: 嘞，
4: 谢谢，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高先生的热线。

0: 好，高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一个松北区汇龙半岛首府的房子。
2: 汇龙的半岛首府。
1: 建筑面积是145。
2: 145，你是几室的？
1: 三室的。
2: 三室，明厅。
1: 对，南北的，然后八层。
2: 八楼，顶楼是几楼？
1: 应该是17。
2: 你是哪年的房子？
1: 哎呀，哪年具体我还记不清，因为这房龄应该是有7年了。
2: 7年，现在是14年，那么他是06的，产权证有吗？
1: 有，就那一左右，应该是06的啊。
2: 06的，装修咋样？
1: 精装，就比不能说豪装吧，就是精准的说就是精装，就是现代风格。
2: 精装175。
1: 175。
2: 对。
1: 哎，好，谢谢你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有请二号线胡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道里区买卖姐，7层，使用面积43。建成是90年。
2: 你买卖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和那个柳树街。
2: 柳树。
3: 对。
2: 使用面积43。
3: 对。
2: 几楼？7楼，顶楼吧。
3: 对。
2: 啥朝向？
3: 西向。
2: 西向。八几的？90的。
3: 90的。
2: 装修简装。
3: 90。就是简装嘛。
2: 22万。
3: 哎，好的，谢谢。
2: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好的，再次提醒大家啊，节目离结束时间还有最后2分钟了，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有一些听友说，我也想卖房子，我就是不想操心啊，想为了省事儿，能不能找张棍代卖？那这个张棍是可以帮助大家代卖的，我们需要提供哪些手续给张棍，张棍就可以帮我们代卖呢？
2: 把你房子的具体信息，比如说你房子的位置、楼层、米数、朝向，还有建成年份，包括你这个房子室内的照片，或者是产权的信息，包括你的电话，你留给我就可以，有合适的我们就帮你联系了。
0: 那张顾问，就是我们有一些听友说，可能我不在本市了，我在外地，这个钥匙可以留给咱们吗？
2: 可以，这个也没有问题。
0: 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大家，
2: 对，
0: 这个
2: 也可以帮你
0: 看房子，
2: 看房子，帮你收了这个钥匙，包括室内的，保持，水电啥的都能给你负责。
0: 这个是我们可以帮保证大家的。
2: 对，
0: 然后到时候我们有看房子人，我们直接就领他去
2: 看房了。
0: 看房了，这个大家放心。那这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省事儿的。
2: 对，
0: 对吧？省着你自己到时候再约有没有事情。
2: 其实就好多，现在好多业主也都把钥匙放在中介，自己就不用来回跑了。你就自己去看房，有合适的你再约我，没有合适的，就在那儿这么放着。
0: 除非是什么，像有些老年人，我这个房子我现在住着呢。
2: 对，
0: 就是你随时随地我可能都在家。
2: 对，
0: 你就
2: 来
0: 领着
2: 看
0: 就行了。
2: 就住着的房子，家里得方便的时候去看。你像空房子，一般的都把钥匙留在最近的中介。你自己拿钥匙就能看了。
0: 那张棍，就以你的经验，我们是房子里边有人看的成交率高一些，还是房子里边没人看的成交率会更高一些呢？
2: 有人。
0: 啊，有人。
2: 对，
0: 还比没人成交率高。
2: 对，你住着房子有人气儿，屋里边你像一般的不住人的房子都，东西基本上都搬差不多了，一去看就感觉很萧条，
0: 感受效果不是很好，
2: 对，就没有住着的人有人气儿，感觉效果好，更
0: 有一
2: 些
0: 房子有人反而更好出售一些，
2: 对。
0: 好，那你看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是提供给大家。那今天节目时间到点了，最后时间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张棍可以给大家提供的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2: 节目之后大家不管有房产的任何问题，你是签合同啊、办贷款呢、还有的说像有些企业说我资金周转不灵了，我有资产我想贷点款的，这个都可以，你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大家都可以。

也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另外，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分享。来添加13115305726，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都可以免费在群里发布。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5: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

0: 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0: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0: 那等头嘛，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说是寸金失落还能得，光阴失去无处寻。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在两军阵前，大刀周青力斗梅月英。这梅月英把大刀挂上以后，伸手在背后掏出一个小布袋来，然后把这小布袋口打开了，就见有打这小布袋里飞出了一条蜈蚣。这蜈蚣真好像长了眼相仿，这直奔周青。这周青啊也没注意，这蜈蚣飞到周青近前之后，在周青的面门上咬了一口。当时周青就觉着遍体发麻，不好。大刀周青左起领凳，凳带绷子绳着马往回就跑。周青就知道中了人家的奸计。周青这一败，当时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这几个人一看周青败了，这哥几个可不干了，齐随战马乱斗交环来到两军阵前，就把梅月英是困在正中。您别看梅月英是个女子，她觉得自己有暗器护身，这个女子还真不害怕，把手中袖中刀一摆，一阵的冷笑，我说你们怎么着，攒鸡毛凑胆子是不是要群殴于我？我告诉你，我还真不在乎你们，你们撒马过来。这哥几个各抡兵刃直奔梅月英。梅月英要说力斗这七个人，那确实不是这些人的对手。时间稍微一长，这梅月英就盯不住了。这梅月英心中暗想，干脆

我呀，还用此法应他。想至这位把刀挂上以后，又打背后把小布袋打开，就见由打的小布袋里飞出了七条蜈蚣。这七条蜈蚣直奔着七员战将。这蜈蚣就像长了眼似的，咬住了七员战将的面门，这哥七个就觉着呀，浑身发麻，暗道不好，赶紧一带马，全都回去了。这哥七个回到军阵以后，又打马上扑通扑通扑通，全都栽起来了。薛仁贵一看，当时薛仁贵是火撞顶梁门。心中暗想，这哥七个加上周青，一共哥八个，为了谁？还不是为了我薛仁贵，怕我薛仁贵一个人斗不过这些番将，因此帮助我出马临敌。这哥八个要是死了，我薛仁贵一个人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滋味？当时薛仁贵气坏了，双脚一点蹬，邓和飞虎探晃手中七宝盘龙戟，就来到两军阵。到两军阵前，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对面什么人？梅月英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薛仁贵，一看这个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白袍小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相当的精神。这梅月英看了看薛仁贵，我说你就是白袍将吗？不错，正是白袍将薛礼。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啊？一个小小的女子就应该在家里边啊，绣点花呀，缝个衣服，给你丈夫打点打点，跑到两军阵前来作战。两军阵前可不是好玩的，是刀枪无眼，到那时几个你扎上，你可悔之晚矣。梅月英一笑说，我呀，就这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大帅盖苏文红袍大力士他的妻子，我到这帮助我丈夫来斗着白袍将。既然你就是白袍将，你是撒马过来。就这样，梅月英把手中绣绒刀在手中一晃，那也是气势汹汹。另外，他刚才用左道旁门之术打败了八员战将，因此梅月英的气焰也十分的嚣张，觉得自己有点左道旁门之术，就有点为所欲为，是趾高气扬。我说你就是盖苏文的媳妇儿，我劝你两句，赶紧回去。我薛礼是好男不和女斗，让你丈夫盖苏文速到阵前受死。梅月英一听，薛礼呀，你要把我梅月英斗败了啊，我丈夫盖苏文自然出马临敌。可是话说回来了，你要斗不败，我要让我丈夫出营，那是除非日从西出。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颤，是挺戟便刺。梅月英晃手中绣绒刀，是结架相还，两人人来马往，就斗在了一处。薛仁贵一看呢，这梅月英的刀法还可以，虽然算不上一夜精湛，但是也拿得出手。
梅月英偷眼一看，宣贵的戟法上

小大志，心中暗想，不愧我丈夫说的白袍将能耐大，看这条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戟法精通之盖世绝伦，我要想凭我这口刀把薛仁贵赢了，那是不可能，干脆我还用我左道旁门之法将他拿下马来，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梅月英又把刀挂上，然后又把那小布袋拿出来，放出了一条蜈蚣，这条蜈蚣是直奔薛仁贵。薛仁贵也没有防备，换句话说，防备了也白费，是防不胜防啊。这个蜈蚣飞出来之后，奔薛仁贵的面门，在薛仁贵面门这咬了一口，薛仁贵就觉着通体酸麻。仁贵心中暗想，不好，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得成这马，往下就拜。但是薛仁贵这马往下拜，他可没回应，这匹马驮着薛仁贵是落荒而走。这薛仁贵呀，在马上坐着，开始神志还比较清醒，就晕在了马背之上，也不知往前呢跑了多长的时间。最后这薛仁贵由打马上就栽落了尘埃，薛仁贵就晕过去了。等到薛仁贵缓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身旁站着一位道爷，就见这位道爷晃荡荡，身材也在九尺左右，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鼻如玉柱，方海阔口，海下一目隐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头上戴生死巧变九股传承的皂色冠巾，四根扶手带飘洒两肩头，身上穿着宝蓝色的文豪氅，上绣锦绣花烛，前后弥漫刺绣的阴阳画，下边大红的中襟白袜珠履，手拿拂尘是背背宝剑，飘飘然，真好像下界的神仙相仿。薛仁贵的一看，仁贵乐了，谁呀？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是三元李靖，李药师。薛仁贵赶紧起来，给自己的师父跪下。师父，李靖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是不是在两军阵前受到了挫折？薛仁贵的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薛仁贵委屈呀，多倒霉呀！啊，一生下来我薛仁贵不会说话，好不容易到了十五岁会说话了，我又父母双亡，然后家里边着了天火，最后露宿山东，多难啊！为国家出力报效，我主万岁说我要夺他的锦绣龙庭，我又成了应梦的反臣。今天在两军阵输到了一个女子的手下，我薛仁贵还活个什么劲儿？见到自己的老师，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要说的话，一时之间说不出来了。薛仁贵的眼泪掉下了以后，三元李靖看了看，我说仁贵呀，你呀不要灰心，人这一辈子七灾八难不容易呀，啊，你也不是在两军阵前黑女将动手被他打败了，现在为师给你吃下了解药，因此你才缓醒过来，你也是重

蒙之毒。另外那一女子，她的武功受过专业的训练，另外这个武功有毒，你那八个兄弟都被蜈蚣咬了，你呀应该拿着为师的解药赶奔唐营给他们吃下去，如果要是回去晚了，恐怕你的八个兄弟就得一命归西。薛仁贵一听啊，当时也很着急，师父那可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女将挡住我唐军的去路，万岁征东那不就无望了吗？李靖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这个你不用担心，明天呢，你照常赶奔两军阵，到那里讨敌骂阵，这梅月英不出阵那是他的便宜，如果梅月英要是一出阵，你也不用怕他，就和他当场动手，只要他要打暗器，为师自有办法对付于他。师父，那全靠您了。薛仁贵就这样拿着三元李靖给他的解药来到了唐营。这唐营啊正着急，张环、张世贵看着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仙图几个人就跟死人相仿，口吐白沫，晕厥不醒。找了很多的随军的大夫，也是束手无策，面面相觑。大伙一看，这可怎么办？再过一段时间，这七个人就得完了。张环、张世贵急得也像热锅上的蚂蚁相反，说实话，这七个人要是死了，他呀倒也无所谓。他的想法是，这七个人要是死了，谁给他立功劳呀？啊，他征东这个先锋官，谁给他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啊？还得指着这哥八个呢。因此啊，这张世贵急得直拍屁股。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张总爷那个白袍薛礼回来了。张世贵一听，怎么着？薛礼回来，快让他前来见我。当时这薛仁贵来见张世贵，张世贵一看薛礼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一看薛仁贵完好无出，这张世贵这心啪嗒放下了，心中暗想，只要有薛仁贵活着，征东就没问题。哎，薛仁贵立着所有的功劳，那都是我姑爷葛宗宪的，只要有薛仁贵在，我什么也不怕。因此这小子脑瓜晃悠着看着薛仁贵，我说，仁贵呀，你回来了？哎呀，我还真担心你呀，这一落荒而走，说实话，我半天的心都悬着，哎呀，就怕你出意外，我现在都离不开你了啊。哎呀，仁贵，你回来就好。你看看那哥八个，薛仁贵看了看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等，看完了以后，把三元李靖给他解药用水给送下去。当时这哥几个，这时候这哥几个这肚子里咕噜咕噜一叫，然后薛仁贵一看没事了，大约过了有十五六分钟，这哥几个全都醒过来，一看薛仁贵也完好无处，薛仁贵也没有把路途之上碰到三元李靖这个事儿和张环、张世贵以及这哥几个说，咱们放下薛仁贵不提，单说梅月英。这梅月英啊，自从把这哥几个用蜈蚣咬杀

伤了，尤其是把薛仁贵白袍将给咬伤了。这梅月英乐的是手舞足蹈，这心花怒放，心中暗想：只要白袍将一死，那唐朝就得一败涂地。盖苏文看到自己的夫人得胜而回，这盖苏文十分的高兴，吩咐赶紧给准备了一桌酒宴。梅月英和盖苏文夫妻二人对坐饮酒。哎呀，还是我的夫人本领高强，哎，我是不如你呀。我和这薛仁贵打了将近有150回合，未分输赢。没成想，我的夫人到阵前，没用片刻就把薛仁贵给打败了。那薛仁贵落荒而走。我说夫人呐，那薛仁贵再回来怎么样？梅月英嫣然一笑。我说夫君呐，那薛仁贵回不来了。不仅薛仁贵，就包括那其他几个战将也得死。我这武功上有毒啊，只要这人中毒以后一天一宿肯定得死啊。这个东西没得可治，只有我梅月英有解药。不过在我身上，我能给他们解药吗？啊，我估计到明天那薛仁贵就完了。梅月英挺高兴，就这样和盖苏文推杯换盏，就喝起酒来了。喝完酒以后各自安歇。梅月英到了第二天早晨来见盖苏文，盖苏文看着自己的夫人，心中暗想：哎，我这夫人真是一夜高深，比我盖苏文强多了。可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是炮号连天，金鼓大作，唐军是前来讨战。梅月英就一皱眉：被我所伤，今天差不多该死了，为什么唐军有前来讨战？这梅月英吩咐人给我两队出兵。梅月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有人白马给他拉过来。梅月英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的腰梁，削的刃凳，晃手中绣龙刀，来到两军阵前，往对面这么一看。这梅月英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只把梅月英吓得是胆栗魂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这二次出马，薛仁贵这讨敌骂阵早就有番兵报进了营中，报告了盖苏文。盖苏文一听，我的夫人梅月英昨日用武功咬伤了薛仁贵，说这薛仁贵不过一天肯定一命而亡，今儿这薛仁贵怎么又来讨战？就这样，盖苏文找到自己的夫人梅月英，跟梅月英一提，梅月英也是一愣：不可能啊，我这武功是百发百中，今天怎么失灵了？因此梅月英吩咐人把马带过来。梅月英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的腰梁，削的刃凳，晃手中绣龙刀，来到两军阵前。梅月英往对面一看，果然是白袍小将薛林。这梅月英一看，梅月英心中暗想：难道一说我的武功
这个

吴薛仁贵不怕，还是薛仁贵受到了别人的搭救，心里边暗恨薛仁贵。好，白袍将啊，白袍将，今天你不来是你的便宜，你来了，我还用昨天这个办法将你咬死为止。就这样，梅月英双脚一点蹬，蹬和飞虎颤晃，手中绣龙刀来会薛仁贵。那薛仁贵能怕他吗？赶紧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颤，两人插招地势就斗在一处。梅月英心里边在想，怎么回事呢？要凭我手中的绣龙刀要想把薛仁贵赢了，那是不可能啊。啊，我还得用我的蜈蚣鹰啊。这个梅月英啊还想故戏重演。薛仁贵也看出来了，但是薛仁贵心里有底，因为昨天碰到自己授业的老恩师三元李靖李药师。李药师告诉薛仁贵，你到两军阵前只管打你的，如果这个梅月英再要杀蜈蚣，为师自有办法。而因此这杆大戟是照常进招。梅月英把刀交左手，一伸手把这个小布袋拿过来，这就要放蜈蚣。薛仁贵也是一惊，这要是放出蜈蚣，我薛仁贵是性命休矣。老师啊，老师，你不说要帮我的忙吗？你到哪儿去了？梅月英心中暗自高兴，心中暗想，只要我蜈蚣撒出去，嘿嘿，薛仁贵我可就不怕你了，只要让他咬上你，浑身酸麻就得晕厥，我趁势就给你一刀。梅月英是这么想的。现在两军阵的人全都注视着薛仁贵和梅月英，谁也没注意在天上飞来了一只雄鹰。这只雄鹰啊就在天中飞着，就在梅月英把蜈蚣袋拿出来的时候，就见这只雄鹰一个俯冲，那太快了，真是打闪认真响啊。梅月英这小布袋在手里拿着，刚要放蜈蚣，就见这鹰嘴砰就把这小布袋一叼一展出飞了，把梅月英吓就这一愣。两军阵是打仗的时候啊，这思想可不能溜号，他这一惊倒了霉了。薛仁贵的七宝盘龙戟由打前边奔他小腹就扎了，梅月英吓得亡魂皆冒，当时这脸原来是粉白粉白，现在面如土色，双脸惊恐。薛仁贵的戟来得快了点，梅月英也闪得慢了点，薛仁贵的戟也长了点，劲儿也大了点，这梅月英也长得薄了点，就听噗，当时把梅月英给扎透了。就见你薛仁贵前把压后把一翻，去娘的，有多大劲儿，就把梅月英挑起来扔到盖苏文的近前。盖苏文吓，我的妈，一看自己的媳妇儿让薛仁贵给挑了，当时梅月英一死，盖苏文这痛不欲生，哎呀，眼泪就下来了。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
那梅月英。

跟盖苏文关系相当好。这梅月英一死，盖苏文是哇哇暴叫，当时这眼泪湿透了前襟，这叫抡刀上阵。就在此时，过来两个人，一个叫梅月龙，一个叫梅月虎。梅月龙、梅月虎过来，这俩人是谁？梅月英的两个哥哥，也就是盖苏文的大舅子，两个。我说元帅，你呀先歇歇，让我们俩人给我妹妹报仇。盖苏文看了看这个人，盖苏文心里清楚，梅月龙也好，梅月虎也罢，这两个人本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两个人全都使枪，这枪使得很平常，力量头也不足。心中暗想，你们俩人过去能斗薛仁贵，哎，我说啊，你们呐还是休息休息，待我给我贤妻报仇雪恨。梅月龙、梅月虎来到盖苏文的耳朵旁边，大帅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嗯，盖苏文点了点头，此计甚妙。梅月龙、梅月虎这两个人虽然枪法不怎么样，但是这两个人剑法绝伦，弓箭射得好，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他确实是射箭的高手。在这一点上，这盖苏文呢还真服，就连自己的剑法也比不上梅月龙和梅月虎。因此盖苏文点了点头，按照你们的计策行事。就这样，梅月龙催马赶奔两军阵，这去会薛仁贵。这梅月虎啊命令着番兵把这大旗一杆一杆的竖起来，然后这下就藏到了旗后。藏了旗后边干什么？他想让这个梅月龙假装败阵，然后把薛仁贵引过来，旗后边暗放冷箭，要射死薛仁贵。这哥俩是这么合计。就这样，梅月龙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催坐下胭脂红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丈八蛇矛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看了看薛仁贵，那也是恨得牙长四尺啊。你想，自己的亲妹妹死了，虽然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现在亲妹妹死了，他也挺心疼，眼珠子也红了。薛礼呀，薛礼，好狠啊！你把我妹的月英给挑了，我告诉你，我是个大哥，我叫梅月龙，我来取你的性命。招枪，大枪是直奔薛仁贵。薛仁贵赶紧摆戟相还，两个人马打对头，也就走了五六个回合。梅月龙那行，这五六个回合过去之后，这梅月龙啊，好，现在可惨了。梅月龙，你说怎么惨了呢？这梅月龙根本就打不了薛仁贵，几个回合把他累的，哎呀，这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梅月龙一看，算了，我干脆别打了，我要再打，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想到这儿，这小子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绳，一圈马往

回就败，那能让他跑了吗？这马在后边紧追不舍。梅月龙这马往前走着，这时候薛仁贵离着番兵番将的大营可是越来越近。这时候梅月龙一圈马，他往旁边啊跑过去了。这薛仁贵这马急急的往前跑，一看梅月龙往旁边跑过去了，仁贵就是一愣。可就在此时，那旗后边可藏着一个人，藏的是谁？藏的就是梅月虎。这梅月虎把弓箭准备好了，前把推泰山，后把夜弓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他就瞄准了，瞄准可是瞄准，瞄准的是前面薛仁贵的眉心。梅月龙这时候他往旁侧跑，跑过了以后跑到薛仁贵的后边。这我兄弟梅月虎呀，一箭射不死你那不就麻烦了，我妹子的仇那也报不了了，这不就坏了啊。他担心这事儿。当时梅月龙心中暗想，我剑法和我兄弟一般不二，我也能射呀。因此这下一圈马圈回来，跑到薛仁贵的后边，也把枪挂上，也把弓箭摘下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夜弓弦，弓开如满月，他也要射，他要射薛仁贵的后脑，两支箭同时要射薛仁贵。这薛仁贵那真是腹背受敌，躲前面这支箭躲不了后边，躲后边躲不了前边。这时候薛仁贵就发现前面旌旗晃动，仁贵就发现后边隐隐的藏着人。这个时候薛仁贵也清楚了，有人要放冷箭。薛仁贵也知道了，这时候也晚了，就听着梆梆两声弓弦儿响。这两声弓弦儿一响，薛仁贵是暗道不好，我命休矣。两支箭从两边全射薛仁贵。薛仁贵那真不愧是大将，薛仁贵一看怎么办，干脆在马上来了个金刚铁板桥，往马上这一躺。那就得说薛仁贵这功夫高，练到一定程度，速度掌握得太好了。你要躺得太早了，人家不射了；你也躺得太晚了，射上了。仁贵往马上一躺，这两支箭，那位说射上没射上？这两支箭全射上。那位说射上谁了？梅月虎这支箭扑射着梅月龙的梗嗓咽喉，梅月龙这箭射得更准，扑射到梅月虎的梗嗓咽喉。这俩真是神射手，都把对方给射死了。薛仁贵一掌身一看，梅月龙梅月虎全完了。盖苏文一看，嘿嘿嘿，薛仁贵。

0: 但是盖说一想，此仇不能不报，因此盖说双脚点灯，晃手中和扇板门刀，来到两军阵前。到两军阵前以后，盖苏文那真是火撞顶梁门。薛仁贵啊，薛仁贵，好啊，你杀了我三个亲人。板门刀力劈华山，是直奔薛仁贵。薛仁贵赶紧横戟招架，这两个人
1: 怎么了？不给说话。
0: 对这个对方的套路也都比较的熟悉，两人插招地势，挤来刀往，就斗在了一处。两边的崔振鼓是响如爆刀啊，都给对方的主将助威。薛仁贵现在就一心要把盖苏文战败，把凤凰山这围解喽，立下奇功，好洗清自己应梦反臣的这个罪名。那盖苏文呢，一个是想给自己的爱妻梅月英报仇，另外也想给两个大舅哥雪恨，另外也想给高见庄王，给东辽国平灭大唐，扫清障碍。这两个人的一打，这本事势均力敌，要说有多大差距，差距还真不大，也就在那么一点点。人说一韭菜叶一细泥儿，也就差不多吧。这两个人今天全把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了，你想现在什么时候，谁要是一松劲儿，命丧疆场。因此盖苏文咬着牙，薛仁贵瞪着眼，两个人在凤凰山前是一场鏖战，直杀的是飞沙走石，日月无光。两边的军队看着，有的那舌头伸出老长来，亮凉了，全都忘了往回缩了，那哈喇唇就湿透了千金。番兵啊，为盖苏文担心，先锋营岳自浩的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就包括张环、张世贵这小子，也给薛仁贵捏了一把汗呢，心中暗想：仁贵可千万别败了，薛仁贵要是败了，那我可就完了。这是张世贵的心理。盖苏文打着打着，心中暗想：要凭真杀实砍，我要斗薛仁贵，把他取胜比较困难，干脆我还用我的柳叶飞刀。想到这儿，盖苏文一伸手摸后边的葫芦，要打柳叶飞刀，要知薛仁贵生命如何，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0: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9: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0: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9: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0: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9: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0: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9: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廉，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11: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1: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1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4: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今天是来到了长春是吧，畅游城市间节目即日起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的吉林省长春市。
15: 各位好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提醒一下，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0: 我是主持人新运，
15: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当中了。记好了啊，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现场的收听跟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啊，咱们现在通过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同时啊，也通过咱们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在下午2点这一时间段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这么一个直播的这么一个情况跟样子。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互动。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畅游城市间，继续带大家畅游在各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啊，咱们继续带大家一起畅游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哎，
2: 目前呢，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说过啊，这一周准备拿出一部分时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说一说长春的文旅的情况。说文旅就得先说文化，
1: 对对对，
2: 说文化呢，咱们又进入到我们今天带大家走进的咱们这个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系列啊。我们呢也是准备把它做成这么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聊了一聊长春博物馆啊，
1: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还有下辖的一些这个展览室啊，领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非常开心快乐，咱们转了一圈。那么今天呢，还是依旧想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关于长春的这么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博物馆里边的这么一个馆藏，包括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咱们来一起通过我跟新韵我们两个的讲述，大家一起开心快乐的开启咱们这一系列的长春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行程。
1: 要说到长春的博物馆哈，其实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的叫长春博物馆，
2: 对
1: 啊，
2: 对对，
1: 这个呢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官方博物馆，
2: 对
1: 啊，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老百姓啊，平时说上长春了，必游的一个景点，必游的一个景点，就是最为广为人知的到长春要打卡的一个人文景观，其实还真的不是这个当地官方的这个长春博物馆，而是什么呀？
2: 而是相信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知道，
1: 对对对，
2: 去干啥呀？伪满皇宫啊，
1: 对，这个是当地的真正的地标。
2: 但人现在啊，人现在叫伪满皇宫博物馆，
1: 对对，现在后面叫博物馆，
2: 对，
1: 没错，的确是这样哈。
2: 它藏在长春市光复路啊一个繁华的老城区里边，古今兼具，中心合璧。旁边呢，你从侧面走啊，它很大。这边呢绕出来，我想想啊，是一堆市场卖调料的，然后把架子旁边呢，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你能闻到这个一股这个马粪味儿，因为它的角落里边有一个马市，是叫马术俱乐部吧？是不是，徐云老师？我有点记不住。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马术俱乐部呢？
2: 对对对，然后那个在这个这边的一个墙角内侧呢，也是很大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也能进行一个整体的游览。这个地方呢，严格意义上讲是清末的长春盐仓
1: 啊，
2: 盐仓的地方
1: 啊，
2: 也是民国初年掌管吉黑两省盐务的这么一个官署衙门，是咱们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称帝为满洲国的宫廷的旧址。这里边啊，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也是啊，咱们百余年近代长春城市变迁的地标式的建筑群，也是日本殖民统治咱们中国东北14年的历史见证。现在这里边是什么呢？博物馆加景区了。
1: 对
2: 啊，是不是？它算是双城属性的这么一个文旅的
1: 地标，对，
2: 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长春的中小学生 都去进行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咱们国家首批的五 A 级的旅游景区，
1: 嗯、
2: 跟太阳岛是一个级别的，你说五 A 级是不是？
1: 对对，
2: 是不是、
1: 嗯、
2: 也是？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文化的遗产文物在里边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2: 啊，
1: 的确是这样。
2: 刚才说了，侧面都知道。这个我说我因为我走的我是走过去的，我曾经去过啊、
1: 嗯、我也去过好多年，我得有十几年前去过了。
2: 对，你里边不还有骑马的地方？那是你跟我讲的吗？
1: 是，我记不，
2: 你跟我讲的这个骑马的地方
1: 是吗？
2: 是，然后侧面那个墙，
1: 嗯，
2: 比如那个墙走，我一转到他那个正门嘛，
1: 嗯，
2: 然后它是长春的这么一个老城区。
1: 对对，它在老城区。
2: 对、
1: 嗯、
2: 里边的每个建筑细节呢都是有那种厚重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嗯，
2: 就是按照文青的说法说，时间仿佛被凝固啊、
1: 嗯、
2: 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感受到那段文化历史的真实和沉重，是不是？
1: 是这样、啊、是这样。
2: 对、
1: 嗯、
2: 咱之前咱曾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啊，
1: 嗯，
2: 1962年这里边就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咱们东北的陈列馆，
1: 嗯，
2: 伪皇宫的陈列馆，在2000年的时候，25年前，
1: 嗯，
2: 正式更名为伪满皇宫
1: 博物
2: 馆博物
1: 院、嗯、
2: 啊。但是，这个"伪满"这两个词儿，这两个字儿就不用我多加解释了。这个
1: 尤其是东北，对、
2: 啊、
1: 东北出生、东北长大的都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2: 对对对，
1: 嗯、
2: 目前呢，它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分为宫廷核心区、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区，
1: 嗯嗯，
2: 还有博物馆之眼的艺术宫和 M 加创意街区、互动体验区、办公区六大功能区，总保护面积是25.05万平方米，很大，
1: 嗯，是的，
2: 很大，
1: 是的，嗯，
2: 这个你得选个好天去，你我个人建议啊，
1: 嗯，
2: 就别弄的那个周末的时候、啊、
1: 人太多，
2: 哎呀，我曾经赶上过一次啊，我赶上过一次。人很多，然后排队的这个情况也很多，他一分波进，他
1: 限流，
2: 对，他不让你特别饱和的那种啊。
1: 对，
2: 虽然说它里边面积很大，但是人家也是为了给大家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
1: 游览体验，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2: 游览体验。然后人家也是就是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前一波他去之后能够错落有致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展品错这个。做错开，是不是？
1: 对，为了大家能够去一趟，不是为了简单的打卡拍照，能有更好的体验感，更好的来感受哈这段历史的印记哈。
2: 嗯。
1: 另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啊，在这个宫廷的核心位置，除了历史建筑，哎，现在仍然保持着原状，陈列在原位之外，在这里呢，还有以从皇帝啊一直到公民，整个的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啊、
2: 嗯，
1: 给大家展示成了一个就好像是编年体的一个人物历史展览一样、
2: 哦、
1: 啊。你想想，从皇帝到公民啊，他这个爱新觉罗，我们曾经在很多影视剧里看到过啊，这个人物的特殊的一生。但是呢，我们真正来到这个博物馆里看这个人物，他曾经是怎样，他用过的东西，他从皇帝的时候用过的东西，一直到他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啊，他去这个穿上普通的衣服，从事普通的劳动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一个人物他一生的变化。
2: 嗯、
1: 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编年式的陈列啊，可以很好的去进行体验。
2: 确实是，
1: 啊、
2: 以前有个电影吗？你记不记着？
1: 太记得了，
2: 那个、
1: 末代皇帝。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那个是这个什么贝纳尔多，这个贝什么鲁奇，那外国导演拍的，尊龙演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
1: 导演不记得是谁了，
2: 那个、
1: 但是这个电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2: 嗯、
1: 啊、这个展览呢，它是按照溥仪人生的五个阶段来进行展示的。这五个阶段，首先他第一个人生的代名词是什么？末代皇帝，这个不用说了
2: 啊。
1: 对，他是这个，首先是末代皇帝，然后呢，他到了天津的这个，他后来到了天津啊，天津御宫，然后是伪满皇帝，再接下来呢，他是一个特殊战犯，
2: 嗯嗯，
1: 最后他成为了 一位普通公民，
2: 普通的咱们中华人民共和
1: 国
2: 的
1: 公
2: 民，公
1: 民
2: 啊、
1: 对，
2: 确实是啊。
1: 这五个身份的转变，穿起了他的一生，同时呢，也穿起了这一段特殊的历史。那么，把这一个人物的生命的历程展示出来，在这个伪满皇宫里边哈，大家可以看到清晰的脉络，也能够感受通过一个人的生命历史来感受那段历史的变迁。在这儿呢，包括溥仪的一生啊，总计给他展示出了照片400多张啊，跟他有关的文物呢有200多件、
2: 嗯。
1: 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真实的触摸到那段历史。
2: 确实是，以小见大，
1: 跟看电影不一样。
2: 就是咱们写作文都讲究嘛，以小见大，
1: 对对对，
2: 以点带面，是不是、
1: 嗯？
2: 用一个人的故事展示出来一整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变迁，
1: 嗯、
2: 也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跟没落，
1: 嗯、
2: 也揭露了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对咱们东北人民进行血腥殖民统治这么一个罪行，同时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歌颂了我党啊博大的胸襟跟人道主义政策。
1: 嗯，
2: 这个展览呢也算是国内唯一全面客观反映溥仪生平的这么一个展览，
1: 绝对是唯一的，
2: 是不是？
1: 对对，
2: 因为别的地方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对你故宫博物院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2: 它太小了，年头也短，后期在天津当御工的时候，他往那以租房子为生，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你就不说了。到这块儿，到后期的时候，不都是在这块儿进行一个生活嘛、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嗯。
2: 怎么说呀？这个宫廷核心区，介绍一下，以宫廷旧址建筑群为核心，

0: 展示了溥仪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宫廷生活和历史信息，然后呢，把这个以前的那个那一个那一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反映出来了啊。然后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馆呢，则是以我们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这么一个主要场所，
1: 对，
0: 展现了艰苦卓绝14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包括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啊，咱是731，他那是100细菌作战陈列。因为那个他那时候也开展那些就不人道的这么一个这个细菌战嘛，然后还有就是天地英雄气啊，缅怀东北抗战英烈和英雄群体的三个专题展览
1: 啊，
0: 然后因为全是咱东北涌现出很多的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嘛，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说完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叫博物馆之眼，这个呢是新修的一个场馆
1: 啊，
0: 顶上就。那窗户就那个跟二郎神眼睛中间那个眼睛似的啊，这白的那个，然后也是吉林省第一座饰面清水混凝土建筑
1: 啊，清水混凝土建筑，
0: 对，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双曲面异形薄壳大跨度地下建筑。你看你说这术语啊，我不懂啥意思，但是我听完感觉
1: 双曲面
0: 对
1: 异形薄壳大跨度。
0: 对
1: 啊、地下建筑，
0: 你这一听，
1: 单说这个建筑，我觉得都值得去看
0: 一下。
1: 一
0: 我们可能不懂，但一听感觉特别高大上，知道吗？是不是、啊？
1: 清水混凝土建筑这个本身、反正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就很想去看的。
0: 然后这个展馆呢，也是一处文化艺术展示这么一个空间，包括。咱们这个博物馆之眼的展览区、NFT 的数字艺术，包括 M 加阅读空间、魔屏文物方舱等等，就有点类似于咱现在这个文旅的这些这个文创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纪念品，包括这个可能说有一些阅读区，包括一个这个 VR 这个结合的这么一个体验区吧，是不是啊？然后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因为每个博物馆除非你是特别大型的它都承接着一些什么包括画展的等等的一些基础的这么一个传播文化的这么一个业务是吧，这块也有里边呢就有这个咱们的里边呢各种的临展就临时这么一个展出、包括勋南书画院包括格物客沙龙、包括点亮文博之光的这么一个数字创新的数智慧的智，不是我说错那个字儿啊、这个可能说东北口音跟他叫数智啊，没有没有，他确实智慧的智啊，一些共享的这么一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空间，
1: 对对对，
0: 然后里边最经典的就是有互动区，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互动区呢，就是皇宫剧场、禁卫军的营房，就刚才我说那跑马场，
1: 跑马场、
0: 御花教的君子兰馆，然后百年机车馆等等等等，就能够让游客呀参与进来，体验更完美的这么一个。这个咱说叫这个文化区域吧，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它这个是一个老的皇城宫殿哈，融入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之后呢，大家能够更好的来体会啊，体会到这个博物馆的一些相关内容，能够更全面的啊，在这次博物馆之旅当中有更深刻的一个旅游体验。那与此同时呢，面对很多这个现在年轻群众的需求吧，这个皇宫呢现在正在致力于各种数字化的创新，而且呢也不断提升各种各样的观众体验，不管是从内容上也好啊，还是从它的历史上也好啊，各个方面都争取实现一个新场景，向未来能更多的让年轻人爱上逛博物馆，能让年轻人更多的从博物馆旅游当中能够获取历史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0: 他还找人做了一个 AI 人物叫小五，是一个小姑娘
1: 啊，
0: 这些在那个你登录他那个网站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你去之后登录他
1: 带你走
0: 网站的时候，他就领着你溜达。
1: 哎，
0: 真好。但是他用那种就是咱现在那个全息的那种模式嘛，就是看你动手机，他就来回能转那种。
1: 知道知道知道。
0: 你了解吧？是那个啊，我可能我说的不对，对对，就是我说这意思。然后领着这个游客在网上。就简单的游览，就是让大家有所知道它具体它是哪个区啊，哪一块啊，等等等等。因为你看啊，咱现在中国这科技发展特别快。就经常咱们刷小视频，刷到一些外国的这个友人到咱中国，发现那现金也不用了，然后支付的时候刷脸刷手，是不是？你天
1: 对对对，
0: 咱说你上网就是各种 AI 体验，就是这个让大家能够深入的 体会到啊，科技改变生活。现在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也以做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领跑者为愿景，他现在也、
1: 嗯、
0: 也改变了。咱现在说我们说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吧。
1: 好，
0: 就是现在我跟薛云老师的，我们两个接受的这种传统的教育啊，可能说对这个历史文化呢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做这档节目。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下一代这个孩子们呢，大部分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去之后五六岁的时候就会用 iPad 用手机。你要不弄一个能够吸引他们眼球的东西来，他肯定是
1: 他对你这个真的他不会特意的去了解他。
0: 对，随着这波孩子们长大，他可能就是你看我除非我是上课我学这个历史文化我就想要去了解，如果说不学这个兴趣不大，所以说呢这个经营之道也在于转变嘛，是不是、
1: 嗯、
0: 咱刚才我也说了做这个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这么一个领跑者嘛，就是通过这种这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手段，然后啊就包括刚才咱介绍的博物馆之眼艺术宫和这个文化创意区能够吸引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1: 是这样，
0: 把目光转过来到里面去游览，到里面去溜达去看一看，然后去之后啊连接历史啊，然后走向未来，是不是？这我说的好像有点多、
1: 嗯、
0: 稍微有点小跑，但是我说的现在也是很多博物馆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两年咱那个哈尔滨冬天火了之后，我跟我儿子预约到咱省博去了之后、
1: 嗯、
0: 就在家门口的那么一个地方啊，
1: 嗯，
0: 去了之后一进去之后，当时就改变对我对他原来固有的那么一个看法，窗明几净的，然后里边去之后手机的那种这个购票预约模式全很新鲜很新颖，现在你这不变的情况下就难以吸引到这些更年轻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吧，是不是？这是算我的这么一个一家之言，不代表本台观点，代表个人观点吧，是不是？
1: 嗯， 嗯，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可能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听我们俩讲哈，说这个博物馆哈，它有什么博物馆之眼，还有一个文化创意区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博物馆之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新韵在这给大家简单的来解读一下，因为我对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哈，我本身对它就是情有独钟的。
0: 因为新韵老师经常录咱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录咱们这个哈尔滨的
1: 老建筑，
0: 建筑
1: 对， 建筑，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呢、嗯、他还认识专业人士啊，这还认识专业人士。
1: 这个清水混凝土建筑它有一种独特的建筑本身它会就会流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来、
2: 嗯、
1: 啊，它一种呢既高级又简单，而这个建筑它就是以清水混凝土来著称的，叫博物馆之眼
0: 啊，
1: 它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而且它的功能也非常完善，主要啊它就是有藏品区还有互动区以及一个大台阶组成。建筑面积呢达到了16000多平方米，它设计了三个复式穹顶空间，大家可以想象三个复式穹顶空间，它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0: 嗯，复式咱都理解，是不是？
1: 嗯，对。
0: 穹顶就是顶上那种
1: 弧形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弧形结构啊。它的这个钢波结构呢在穹顶的上方也是突出地面的，看起来呢非常恢宏，就好像是我们的第三只眼睛望向天空一样，
0: 长得像
1: 能想象出来、
0: 啊、
1: 对对，它中间是一个你可以把它说像树叶的形状，也可以说成是简笔画的一个眼睛的形状，就好像是这只眼睛望向星空啊。如果是有这个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可能会想象到哈，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个光之教堂的那个建筑也是从这里汲取了灵感，通过这个博物馆之眼能够引入外面的光线，让这个博物馆里边能有更多更深刻的通过历史的眼光看现在看未来的这样一种意境哈，把这个光线引入，
0: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1: 啊、是吧？
0: 刚才我咋形容二郎神眼顶上那个眼
1: 对，你可以想一下哈，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呢它整个在里边呢没有很多的像我们传统建筑的棱啊角啊还有一些框架设计，没有，它整个是穹顶的，而且穹顶是清水混凝土，没有什么装饰，只有一个在天空中的眼睛引入了光线，整个在它的这个浑然天成的空间里边就会自然的形成一种历史感审视感、
0: 嗯、
1: 啊，造就是它可以天然的营造博物馆的这个现场氛围，所以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也是专门为博物馆进行的设计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包括艺术包括历史 包括文化，同时呢，在这里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反思。
0: 确实是，你说完之后，感觉咱还得买票坐动车，是吧？
1: 就是啊，
0: 不到一个小时，咱上长春溜达溜达，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长春离到哈尔滨特别近，是不是啊？
1: 嗯、是这样。
0: 据我了解啊，据我了解，这个通过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包括他的公布的一些新闻来讲，说可能说这个要弄一个文化创意街区。啊，它这里边啊，
1: 嗯嗯，
0: 它里边因为里面地方大呀，它有这个实力跟包括空间弄这个文创的这么一个街区，这个区域呢将由十栋的历史建筑，那、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禁卫军的营房为主体，包括承载的这种特色展览、地方美食、文娱活动，包括文创展销，以及一些咱们的这个数字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这个新技术为一体，然后形成这么一个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用这个场景代替风景，
1: 嗯，
0: 然后用那个互动代替静态展示。你光搁那瓶搁那碗，大家可能说吸引力不够，我们直接呢来互动，是不是啊？然后打造一个新型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新模式。所以说呢，相信在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着我们两个讲述的情况下呀，在现在这么一个文旅融合的时代的背景之下，伪满皇宫博物院啊，也是通过为实现刚才我说的做中国博物馆家景区创新运营领跑者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啊，我和勋韵我们两个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讲了啊，这个博物馆系列的，咱们直接带进带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走进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说完之后，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兴趣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咱哈尔滨离着长春的相对来说是非常近的，大家买个高铁票直接搜一下，一个小时这直接就去了，然后晚上还能吃顿饭啊，吃顿这个当地特色的这么一个这个涮羊肉，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地方小美食。第二天早上
1: 前面的节目跟大家介绍过这个美食哈，
0: 第二天早上你预约一下啊，咱们就去到那儿去转一转。他那游客中心在他那个大门前面，然后那个背靠着大门左手边，
1: 哎呦，
0: 进去直接买票就可以了，你在网上预约也是可以的，很方便啊。这个好像不是免费的，我记得因为有游客中心的。
1: 嗯，当时我去是收费的，不知道现在了。
0: 对对对，嗯，应该也是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巴铎大楼，原老巴铎大楼位于上直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巴铎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直大街一侧为巴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巴铎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铎。1898年，老巴铎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巴铎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铎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星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

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犹太国民银行在二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贸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10%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353.403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12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2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二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
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

0: 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9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0000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机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治果店。明治治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治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狮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梦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二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二层窗户两侧的爱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5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9: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8: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9: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8: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9: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8: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9: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8: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1: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郭梭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严正方啊，让宁王给请出来，这宁王让他做擂主。严正方现在改了名了，叫做严虎。这严虎对宁王这死心塌地，另外这宁王也网罗了不少滚了马的强盗，还有一些个海洋飞贼，有不臣之心， 要想做皇帝，他得网络天下的英豪，因此让严虎在苏州立擂。这严虎啊，迈步上了擂台，大伙一看这严虎，呵，我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往一戳一站，身形在九尺开外。就见这家伙长了一张黄脸，是面如淡金，两道麻刷子眉，刚灵的眼睛，衬托鼻子，火盆口，海下扎里扎叉，一步刚然，浑身穿青，遍体挂刀，嘴撇着是不可一世。他在擂台点上往擂台下边看了看，说抱拳拱手，说在下我姓严，我叫严虎，我就是这座擂台的擂主，奉旨设擂就是为了选取天下的英才，无论军民人等，上台得胜的只要把我胜了，黄金彩缎的高官厚禄那都没问题，有官的官升三级，没官的可以当官。可这话说回来了，这擂台上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您要是没本事，可千千万万别上擂台，要不然的话送了这条性命可不值。擂台下边的英雄可不少，包括一些侠剑客也藏在人群当中，那一尘子、莫存子、飞云子，那这旗舰当中的三剑，因为飞云子啊，这些人都练武术，对武术颇感兴趣，所以到这儿前来看打擂。不过这些人呢，对名利二字那都不感兴趣。有人说了，那既然对名利二字不感兴趣，那飞云子还在苏州城啊，在这算卦为了什么？今儿个又在擂台下边前来看擂，你说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您呐，不能这么想。飞云子立了招牌在这算卦，今天又来到擂台下边，飞云子啊有他的想法。这飞云子知道他们哥七个那都是武林高手，对武术二字那颇感兴趣，在苏州摆着擂台，飞云子就知道他们哥几个肯定得来。现在这个地方人山人海，要想找这哥七个势比登天，他在这一算卦，把这个挂牌往歪的一挂，实际上是想把他们哥七个招落在一起，哥七个在一块儿啊痛饮一番，那重新聚首。这些人的武艺高到了一定程度，身份也太高，这些人对严虎的本事可以说认为一钱不值。哥七个来到苏州

也就是为了重新相会。咱们再说这徐明高、罗德、罗继芳，包括徐青这些人呢，全都称为侠客。侠客里的本事可以说有高有低，但是不管本事高还是本事低，他们都轻财重义、除暴安良，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这侠客的本事不断的提升，武艺也高到一定程度，称为剑客或者剑仙。咱们这部书啊，是专门记载侠剑客的行踪，因为这个时候天下剑侠很多，被称为了奇剑十三侠。这奇剑呢，就是飞云子、墨存子、伊尘子、海鸥子等等。一共是七个人，还有云阳生、孤独生、卧云生等13个人，皆为朋党，被称为十三侠。他们遍游天下，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当时徐明高啊，看擂台上严虎，把话说完了，这严虎啊，往下一叉腰，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拳。就见严虎，这拳似流星，腿如断，猫窜狗铲，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练完了以后，收招定式，气不长处，面不更色。看热的老百姓都在这喝彩，好，练得好。这严虎的本事确实不弱，也是一位武林的高手。不过严虎这个人呢，利益熏心。宁王给他许以重金，许以高官，因此严虎这才跟着宁王来到了苏州，在这做了擂主。你看严虎有本事，但是严虎这双眼，他可看得不准。你想，宁王现在久有不臣之心，要推倒皇上，要想弑君篡位，你严虎那帮着宁王，那能有好吗？现在严虎觉着有宁王给他撑腰，这家为所欲为呀，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心想就凭我严虎的本事，天下的英雄我还真没放在眼里。再者一说，有宁王是我的后台，我怕什么？因此大放厥词，把天下的这些练武术的说的一钱不值，老百姓在这看着，也知道严虎这家武艺那挺高。这一天呢，没人上擂，眼看着红鸾西坠，是玉兔东升，这一天就过去了。徐明高一看，这一天过去了，没人上擂，就和罗德、罗继芳和徐庆这哥俩回到了店房。这哥仨心想，这天下练武术的，怎么就没人上台教训这个严虎？咱们明天再来，到这儿再来观看，看一看严虎这小子落得什么下场。我看严虎这家也太狂了，这是这哥仨的想法。等到了第二天，罗德、罗继芳、徐明高，还有徐庆三个人呢，来到了擂台。严虎早在擂台上，这家伙站得好了，今儿个大放厥词。我说各位，都说苏州这个地方那可了不得，苏州这个地方风景如画。我也听说苏州这个地方，呵，练武术的名家也不少。有没有上来陪着我严虎走两趟呢？有没有耗材买脸要得金银的，要当官的？严虎在这儿大吹大擂，就见有打擂台下边飞身行，噌，窜上一个人来。这个人来到严虎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严虎。我这严虎啊，你家小太爷陪你走上三横。这严虎看了看，
我说你标明挂号了吗？一声冷哼，我已标明挂号。我呀，姓杨，我叫杨天胜。杨天胜，没听说过。今天你要和我严虎比武，你可要多加小心。杨天胜哪听这，就见杨天胜把这拳抡开以后是直奔严虎，奔严虎面门就这一拳，拳挂风声。这严虎往旁边一闪身，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也就是五个照面。严虎一看杨天胜这两下那和自己比差得多得多，就在此时，这杨天胜啊，一拳是直奔严虎的前胸。严虎心说啊，杨天胜啊，杨天胜，今儿个我露手绝艺。就见这严虎使了一招黄龙大转身，歘，真的是真快，就转到了杨天胜的背后。这严虎也真够狠的，把右掌就推出去了，这掌直奔杨天胜的后背。这杨天胜觉着身背后恶风不散，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就见严虎的掌正给推到后背上，就见杨天胜当时一张嘴，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杨天胜啊，是在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扑通就栽在了擂台上。按理说啊，这杨天胜这一败，这严虎啊就应该收手，没成想严虎这家伙一看杨天胜摔倒了，就见杨虎一个箭步过来以后，把右脚抬起来，就照着杨天胜这肋叉子上就给了一脚，把这杨天胜由哪擂台上就给踢下去了。杨天胜翻着个落在擂台下边，口恰鲜血，当时杨天胜就死了。杨天胜一死，杨天胜的亲兄弟叫杨天文，杨天文一看哥哥死了，杨天文当时泪如雨下，是火撞顶梁门呐、标明挂号以后，飞身行上擂台，来到严虎的近前，你用手点指：“严虎啊，严虎，我哥哥与你何冤何仇？你下此毒手，把我哥哥给踢死了啊！今天我和你拼了！”这杨天文晃双掌直奔严虎。严虎一看杨天文这两下子跟他哥哥差不多，心里说话，你们俩人这武术练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这正好二五眼，是不是跟你师娘学的啊？因此啊，这严虎是二臂齐摇，也就五个照面。就见严虎这家伙一掌正拍在杨天文的左肋上，当时就把杨天文这肋骨全给打折了。这杨天文惨叫了一声啊，就见严虎把脚抬起来以后，奔着杨天文的肚子就给了一脚，就听啪，这严虎的脚上有着七八百斤的力量，当时把杨天文就给蹬下擂台。杨天文到了擂台下边，连摔再踢，杨天文手刨脚蹬，俩眼一翻，杨天文也死了。杨天文这一死，台下老百姓一阵大乱。哎呀，这严虎这小子还真挺有本事。人群中是一片骚动，就听着严虎在擂台上说话了：“我说各位，台下的英雄，上擂的时候好好合计合计，自己有没有本事，可千万不能像杨天文
还有杨天胜似的，这武艺

0: 平常到擂台上送了性命，我看那也是咎由自取。要想拿金子，拿彩缎，要想当官不难，得拿出点本事来。没有本事的草包笨蛋的饭桶，可千万别上擂台。我就是把这样的给打了，给打死。我眼虎啊，也觉着脸上无光，跟狗熊对阵真是没有意思。我正在这白话呢，这个时候就恼怒了。擂台下边的一个人，这个主是谁啊？这个主啊，也是苏州人士，姓金，名耀。金耀也是忠良之后，为人豪爽，行侠仗义，乐善好施，也是新科的武举人。他一看严虎如此无礼，伤了杨天胜和杨天文，又在擂台上大放厥词。当时的金耀啊，跳上擂台，标明挂号以后，来到严虎的近前。这严虎上一眼下一眼啊，看了看这金耀，一看这金耀这小伙长得挺带劲，长得跟银娃娃似的，心想：哎，原来是个奶油小生啊，胎毛未退，乳唇未干。就见严虎把嘴这么一撇：你就叫金耀，要听我的，你赶紧下擂台是你的便宜。不是我严虎说些大话，你这两下跟我比差的多的多，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的一个娃子，你到这儿前来找死。金耀那是新科的武举人，觉得自己的本事那也挺高，也没把严虎放在眼里。就见金耀把眼珠子一瞪：姓严的，你少说废话，你招拳，双拳直奔严虎。这严虎一看，有道这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一看金耀双拳挂风，奔着自己就来了。这严虎就知道金耀的武功要比杨天胜和杨天文高得多，因此这严虎不敢掉以轻心，晃双掌就和金耀杀的一起斗在一处。等着一打声，这严虎暗暗点头，心里想金耀这本事确实高到一定程度，不过金耀要和严虎比，金耀这本事还真不如严虎。两人身形转动，二臂翘，打了将近有七折回合，金耀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金耀一想，干脆我走吧，要不然我就得败在擂台上，丢人现眼，或者我这条性命就得扔在台上。金耀想的是打电步准备跳出圈外，跳下擂台，没成想这严虎可真狠呐！这严虎喊了一声：“姓金的，你想下擂台呀？门儿也没有！今天我让你好看！”就见这严虎伸出俩手指头来，这两个手指头劈面点向了金耀的面门。金耀道声不好，就知道这严虎这小子真狠呐，这一招叫二龙取珠，如果给捅上，自己这两只眼可就完了。金耀道声不好，尽量往旁边闪，但是没闪开，就见严虎这手指头就给捅进去了。当时这严虎手指头往外这一带，金耀的双眼就让严虎给抠出来了。当时金耀惨叫了一声，疼的是五官挪移。严虎这家伙哈哈大笑：姓金的，你就这么两下也敢上擂台？既然你想出丑， 那我就成全了你。你说严虎狠不狠？要按理说人家金耀败了就得了，没成想严虎这小子要赶尽杀绝，把脚抬起来要踢死金耀。就在此时，就听擂台下边有人高声喊喝：严虎休得猖狂，某家会你。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重眠。姑苏城外寒山寺，月半钟声到客船。上回说正和严虎玄武观的擂台上打了一个人，这个人姓金呐、叫金耀。金耀让这严虎使了二龙取珠之法，把眼睛给抠出来了。当时金耀疼得疼痛难忍，就让这严虎一脚给踢下去，绝气身亡。金耀这么一死，气坏了一老头。这老头是常熟的人士，姓方，人送绰号叫方三爷。方三爷那是金耀的授业老恩师。一看金耀现在，哎呀，宝贝徒弟死了，把方三爷气的是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就见方三爷真好像疯了相旁，来到擂台的前面，飘身行到了擂台上，标了名，挂了号。方三爷迈步来到严虎的近前。严虎，呵呵，你真狠呐、狼子野心呐、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徒弟金耀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下此毒手啊？我看你这心都是黑的呀。今天方三爷我和你动手比武，你不是把金耀的俩眼给抠出来了吗？今天我要取你的双眼。就见方三爷飞身行往上一坐，当时双掌直奔严虎的左右花盖穴。现在严虎一看呀，这老头的身法呀比那金耀要强得多。这金耀授业的老恩师把这徒弟给打死了，师傅上台了，这严虎没敢掉以轻心。你别看严虎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横顶大腰圆，这家身法还真快，在擂台上滴溜烂砖。方三爷二臂敲，使出了八卦掌，掌挂风声。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耶呵，这老头的功夫不含糊。严虎这家稳扎稳打。现在徐清、徐明高、罗德、罗继芳在下边看，一看严虎这功夫十分了得呀。这家伙是少林寺的功夫，功夫也十分的上乘。再看这方三爷，一招一式稳扎稳打。今年方三爷都73岁，这方三爷有没有本事？有本事，招数惊奇。不有这么句话吗？人老不讲筋骨为能，
3: 方三爷上了几岁的年纪，时间的一长，60个回合过去以后，方三爷就觉着身上见了汗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一招不如一招，一式不如一式。严虎一看，老家伙，你就这两下，干脆我打发你得了，加紧了进攻。严虎这家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这严虎啊，卖了个破绽，方三爷也是给徒弟报仇心切，一看这是好机会，当时飞起了一腿，这腿是直奔严虎的前心。这老头啊，使尽了平生之力，打算把严虎给踢死。严虎啊，这是个虚招，就见严虎一伸手，砰，就把老头的脚脖子给抓住了。当时方三爷呀了一声，方三爷心肠坏了，把老头的脚脖子抓住了以后，就把方三爷抡起来了。真跟纺着轮相仿，抡着抡着一松手，这严虎喊了一声：“去你妈的吧！”方三爷就飞出去了。方三爷往心里一落，也正赶上这地上啊有这么一块石头，你说怎么赶得这么寸？这方三爷的脑袋正撞在石头上，就啪嚓的响，撞了一个万朵桃花开。方三爷也死了。这时候严虎这家伙更狂了，我这天下练武术的，要是没有本事个千千万万，别看着金子，看着银子，看着彩缎，看着这些东西眼馋，没有本事把性命扔在台上，可不值啊。我看啊，如果要是和师娘学这功夫，就别上台了，草包笨蛋也别上台。我打的是天下的英雄，就是把那笨蛋草包酒囊饭袋，我赢了100个。我严虎啊，这脸上也觉着乌光，我说有没有有本事的啊？有没有武艺高强的？上来两位，你严德爷陪着你走上两趟，打我一拳一锭金子，踢我一腿一锭银子，把我撂个跟头，哟，当了显官，有没有好财买脸愿意当官的？这小子在擂台上是大放厥词，现在他就气坏了一阵。罗德罗继芳，就见罗德罗继芳一看这金要死了，方三爷也给摔得万朵桃花开，一看严虎这家不可一世的驴行霸道，大放厥词。罗德罗继芳现在脸色却青，浑身力都体如筛糠，火撞顶梁门，看了看徐青，瞧了瞧徐明高，我说兄弟，我上去教训这个王八蛋，我看这小子有点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我上去以后教训于他。飞身行上了擂台以后，然后啊，这位标了名挂了号，来到严虎的近前。这严虎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罗德罗继芳，罗德罗继芳也是个大个，也是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剑眉，二目子光华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步漠然，浑身穿青，遍体挂刀，脚上穿着一双扳尖翘眼鹰底鸽子嘴的一双撒银，打着鱼鳞波的国腿。就见罗德罗继芳用手点指严虎：“严虎啊，严虎，你小子可真够狠的， 说句实话，金钥也好，

杨天胜、杨天文，包括方三爷，和你远之无冤，近之无仇，你不应该把人家给杀了呀！你可真够狠的！今天你家罗德罗继芳，我教训于你！就见罗德往前一冲，晃手中双拳，双风贯耳，奔着严虎打过来了。这严虎一看罗德罗继芳，哎，也没敢小瞧啊。一看罗德罗继芳二母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再加上罗德罗继芳这一出手，这严虎心里咯噔一下。不过严虎想了，我严虎我怕是，我受过少林的真传，我就不信你罗德罗继芳能赢得了我。因此就见严虎结驾星魂，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严虎暗身大指，心想罗德罗继芳这功夫确实比方三爷、比金耀、天圣、杨天文的功夫要高，因此这家伙也夹着小心，那也怕吃亏。一旦吃亏，自己啊这条命就得扔在擂台上。自己想和宁王在一块谋反，将来紫袍金带、风妻银子那就化为了泡影。因此这家伙也是稳扎稳打。尽管如此，罗德罗继芳这本事还真赶不上人家严虎。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啊，打了将近百十个回合。罗德想，呵，不怪这严虎狂啊，这家伙这本事还确实挺高。罗德一想，干脆见好就收。天色将晚，天呐就要黑了，看热闹的老百姓在下边看，一看罗德恶斗严虎，这老百姓也恨严虎，就在擂台下边喊。罗壮士加把劲儿，把这严虎给斗趴下，把严虎给整趴下，教训教训这小子，打一打他的嚣张气焰。现在罗德呀是抖擞精神，又和严虎斗在一起。又过了将近有二十个回合，就见严虎这小子微含一阵冷笑，心想罗德呀，我看你也就这么大的本事。就见严虎这家伙二臂齐摇，腿法也加紧了。罗德被逼到擂台的角上，罗德心想，坏了，你说怎么办？如果我再往下退，就掉下擂台，我要往上冲再斗，这严虎非得吃亏不可。现在严虎这家伙一腿飞起来，直奔罗德罗继芳，这前心就踢过来了。罗德一想，算了，我下擂台吧。这罗德呀，这身子稍微慢了点，就让严虎这脚啊给点在前心上，但是不太重。罗德罗继芳由哪擂台上就飞起来了，掉在擂台下，这仰面朝天就躺在那儿。这时候徐庆、徐明高赶紧过来，哎呀，哎呀，我说兄弟，你受伤没有？这罗德罗继芳由打地上起来，一看罗德的背后啊冒了血了。那位说怎么回事？这罗德罗继芳倒在地上，由于这地上有石头子儿，就把罗德后背给扎伤了。罗德一笑，没事儿，没事儿。徐庆一看罗德受了伤了，当时徐庆就有点火了。他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我过去会斗严虎，给我大哥是报仇雪恨。徐庆刚要上擂台，今天擂台人家收擂了，这徐庆没办法，和罗德罗继芳和徐明高回到店房里边。
这罗

德就和徐庆和徐明高说，两位兄弟，今儿你哥哥我是丢了人现了眼了，明天无论如何，他看了看徐明高，二弟，你要上擂台会斗严虎，把严虎斗趴下，给你哥哥报仇雪恨。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和徐庆，我看这严虎这小子的功夫，那好像是少林的功夫，可以说名门正派，也下过苦功。严虎这小子的本事可不含糊，明天我上擂台会斗严虎，教训教训这小子，也让他知道知道天下练武术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让他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是锅是铁打的。这时候徐庆说话，二哥呀，我看明天我先上擂台会斗严虎，如果我要是不行，二哥呀，你再上，你看如何？这徐明高看了看徐庆，我说徐庆啊，还是我上。这徐庆一笑，二哥呀，我先上去会斗严虎，您在下边仔细观察观察，看一看这严虎的门路，他的招数以及他的功法。如果我徐庆败了，您坐着心中有数，吸取教训，在上台会的严虎，我看就有十足的把握取胜。徐明高一听徐庆愿意上擂台，自己要总拦着，那徐庆肯定不高兴。一夜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次日天明，三个人呢又来到玄武观前，前来打擂。今天来看打擂的人呢，哎呀，那比昨天还多，人山人海呀，擂台下边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老百姓议论纷纷，说昨天那严虎那可够狂，这家伙胜了好几针，那杨天文杨天武全都败在他的手下，金耀方三爷还有个大汉叫罗德罗继芳全都失了手了。看起来严虎这家伙本事还真不小，那今天有没有胜得了严虎的，咱们拭目以待，看看严虎这小子到底落得什么下场。这严虎真够狠的，老百姓在这议论。就在此时，神箭手徐庆啊分人群呢、来到擂台下，这徐庆飞身行上了擂台，标明挂号以后，这神箭手徐庆就来到了严虎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严虎。严虎也瞧了瞧徐庆，一看徐庆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八尺五寸，徐庆是面如淡金，两道剑眉鼻如悬囊，方海阔口，一步短漠然，穿着一身短打衣靠，往这一戳一站起来英雄的气概。就像严虎把嘴这么一撇，因为这小子昨天连胜了四人，这家伙洋洋得意，因此啊他没把这徐庆放在眼里边。就见这严虎看着徐庆，我说你叫什么名？徐庆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某家我姓徐，我叫徐庆，今天呢我要给你赎出皮子，要教训教训你，我看你也狂得邪乎。当时严虎把嘴这么一撇，我这徐庆啊，你千万不要说这大话，扔着大言没有用，在擂台上那比的是功夫，如果你比我本事高，把我严虎打了，要金那有金，要银子有银子，要彩缎有彩缎，想当官那也很容易。可这话说回来了，你要没这本事，
你要到

0: 目。
1: 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严虎在擂台上夸下了狼烟的海口，当时徐庆可真急了。这徐庆看了看严虎，呵呵，严虎啊，我看你这小子真不仗义，觉得自己武艺高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朝廷让你在这立擂台，原来是为考取天下的英雄，让你做了擂主，你就应该为国家尽忠报效，选取真才，平定甲乙丙丁。你这个擂主可倒好啊，在这大言不惭，口出狂言，就是为了显自己的本事，显自己的能为，真是不知好歹呀！你把人给打下去，可恶已极。说句实话，还挖人的双目，伤人的性命。恬不知耻，可以说是强盗不如。今儿我徐庆上擂台，一不为荣华，二不为富贵，我就想教训教训你这狂徒，来取你的狗命。徐庆这一番的话呀，把这严虎骂的是暴跳如雷，勃然大怒，一个劲儿的直哆嗦，看了看徐庆。好匹夫，你也敢在亲命的擂台上大骂擂主，如此撒野，今天你爷爷我就教训教训你，我就要你的性命。说着话拉开了门户，使了一招叫童子捧银瓶，等着这徐庆前来进攻。这徐庆一看这严虎拉好了架势，那徐庆人送绰号那叫神箭手，那这山东九龙山的大寨主。徐庆武艺高强，说句实话，这徐庆那也挺狂，使了一招叫黑虎掏心，照准严虎的当心那就是一拳。这严虎把身子往旁边的一侧，抬起左手来撇开了徐庆的拳头，把右手照定徐庆的左膀子上，就打过来了。这徐庆赶紧一转身，把左手绑在右臂上，把他的拳头给让过去，进步还拳，两人一来一往，一冲一撞，打了六十几个照面，三十多回合。徐庆心想，耶呵，也别怪严虎这小子狂，这严虎这家伙本事又大，力气又大，招数又精，身法灵便。这徐庆渐渐的气力不佳，徐庆心想，坏了，嘿嘿，赢了这严虎势比登天，咬定牙关，就和严虎打了将近八十个回合。这严虎这家使了个玉环步鸳鸯腿，就把徐庆踢下了擂台。这徐庆那功夫挺高，要换个别人也踢坏了，飘身行落在地上，听着脸一红啊。现在的徐庆这一败，罗德罗继芳瞧了瞧徐明高，徐八爷徐鹤徐明高是勃然大怒，他看了看徐庆，徐庆啊，你在这儿休息休息，带你二哥上擂台会斗着狂徒。

又见徐明高脚尖点地蹭窜上了擂台。这徐明高的身子窜上擂台以后，双脚啊恰在台边，在擂台边上这身子摇摇晃晃，那好像站立不稳。那台下的人都吃了一惊啊，心想，哎呀，这人要从台上掉下来，你要没本事就别上擂台。可是严虎这么一看，这严虎啊当时就吃了一惊。那严虎是练武的行家，是武林的高手，知道这一招叫风摆荷花，乃是少林的宗派。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个人那是我的劲敌呀，不比寻常。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徐明高走到了副台的前边，把手这么一拱，说，生源我姓徐，名鹤，字明高，原籍广东香山人士，居住在扬州太平庄，特来考取功名。当时这副台上的台主姓狄，叫狄红。这狄红啊是苏州人士。这狄红这一听啊，学鹤徐明高。当时狄红这心就咯噔下。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徐红的表妹就是徐明高的妻子，不过这二人呢未曾见过面，彼此啊都不认识。一听徐明高报名，从心里边就是一惊，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也担心这徐明高让这严虎给伤了。狄红知道是自己的妹丈，不便相认，就这样给徐明高是标名挂号。徐明高来到台中，把这严虎仔细看了看，一看这严虎这家身高九尺开外，生的一张淡红的脸面，这家伙挺宽的额头，高颧骨，两道浓眉，一双眼真的好像钢铃相仿，衬托着鼻子，两耳招风，海线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有如钢针，恰如铁线相似。头上戴扎金，身穿黑缎色的英雄氅，左蹬薄底的靴子，这位在这一戳一站也是英雄的气概。往脸上看，两只眼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这徐明高施了个半礼，说，在下就是严虎，严擂主。这严虎一看人家徐明高挺客气，是个知礼之人，这严虎啊也还了个半礼，说，我徐明高久闻严教师武艺高强，有道是见英雄不能交臂而失之，因此我在擂台上前来领教，希望严教师对我的武术是指教一二。这严虎知道这话说的挺客气，到擂台上干什么来的？那前来比武，这比武想就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严虎微含一笑，哈哈哈哈，徐壮士太客气了，要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我也愿意在徐壮士面前领教一二。这严虎使了一招叫寒鸡独步，裂开了门户。徐明高啊，那是武林的高手，就见徐明高也使了一招叫毒蛇出洞，劈心就给了严虎一拳。这严虎看得清楚，心里想，哎呀，这小伙子功法不弱呀，招数挺精。这严虎看得分明，赶紧用了一招叫王母献蟠桃。就这样，这徐明高又使了一个鹞子翻身，又叫黄鹰圈掌。

当时这严虎一看，呵，看起来这徐明高的本事可要比那几个人强得多得多呀，可不敢掉以轻心，赶紧使了一招叫金刚落地，就把这招给闪过去。这徐明高紧跟着又来到泰山压顶，照着严虎顶梁门就拍过来了。两人在擂台上你来我往，全去斩还，真是眼花缭乱呢、两人就好像蝴蝶穿花，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这青须龙大战赤须龙，这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老百姓在台下看，心说呵，今天这俩人打得过瘾，我看这俩人的本事针尖对麦芒是不分上下。两人呢足足打了150回合，是没分胜负。要说这两个人的功夫，一个半斤一个8两，如果要放在天平上这一称啊，没轻没重。要是论拳法论招数，这徐明高啊就比严虎胜了一筹，如果要是论力气，这严虎也比徐明高这力气大了一点。两个人呢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今儿个徐明高吃了亏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因为严虎啊，人家穿着靴子薄底的快靴，这徐明高啊那喜欢穿高底的造靴，这个东西是又宽又厚，但是徐明高仗着自己本领高强，不肯呢更换紧腿的薄底靴子。今天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刚开始的时候还觉不出来，那打了这一个时辰，这徐明高就觉着这两双鞋多有不便。这严虎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他这一看，哦，这徐明高这鞋呀现在呀不听使唤。严虎这个高兴，心想干脆我就使出我的杀手拳，这一招叫独劈华山，乃是一个劈手啊，十分厉害，是他授业的恩师这亲传的秘法，也是严虎的看家拳，任凭你英雄豪杰也躲不过这一拳，就是你功夫好的也得打个骨断筋折，功夫稍微差点就得让他打为齑粉呢。现在严虎这家伙打定了主意，要使杀手拳夺劈华山。就见严虎这家伙先使了个蜜蜂进洞，将双拳向着徐明高两个太阳穴就打过来。这徐明高赶紧用了一招叫脱袍让位，将双手合在一处，从下泛江上来向两边的一分，就把严虎的双手给割开了。这徐明高两只手自上圈到了腰间，那严虎借他分开之力，这反手一劈，正对面门就劈起来了。徐明高再想闪那可就不容易了，这徐明高道声不好，严虎啊严虎，你这一招可真够歹毒的。可是徐明高那毕竟是武林高手，现在严虎这场忘一劈，这严虎这手啊刚劈了一半，这严虎就是一愣，一看徐明高这表情，这严虎的心里边就是一惊，一看徐明高面带微笑正在瞅着他，这严虎啊就发了毛了。就在此时，徐明高使了一招叫霸王敬酒，这一招急如狂风，恰如闪电相仿，到了严虎这下巴颏这儿了，正给打上，把这严虎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摔下了擂台。严虎摔得

0: 擂台这好摔了个仰面朝天。罗德罗继芳这一看，好，打得好，这个王八蛋爹这和我一样啊。就见罗德罗继芳上去以后，一脚就把严虎的胸膛给踩住了，抡起拳头，这一段打呀，啊呸啊呸啊呸啊呸，这严虎也该着倒霉，把这严虎打得鲜血狂喷。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7: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6: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7: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7: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6: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7: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9: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

0: 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进入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的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请张文轩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关于天南海北讲大学中的广州热门高校的盘点啊。那实际上之前我们有说过北京啊，那么家长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总结和归纳当中发现啊，原来北京它不仅仅是我们想象那种高高在上，甚至有很多我们可选择的路径和学校。那广州的热门高校又有哪些呢？是不是会让你在有意外的感觉呢？那今天请这个张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张老师你好。
3: 好的，你好，白老师哈，我们呢之前分享了北京、上海的相关的高校，今天咱们重点分享一下广东的广东省的院校。那么广东的高校呢，我们一共把它分为七个层次。那这七个层次呢，我们主要是考虑了几个维度进行了一个划分。第一个维度就是分数，毋庸置疑啊，分数为王啊，因为对我们来讲，其实你看这个学校的好啊，一方面是看学校的学科优势，
2: 对，
3: 还有一方面实际我们还要看他这个学校在广东的招生分数情况。这是我给咱们家长的另外的一个思路，就是家长们只有在当地省份的家长才对他本省的院校了解的最多。了解的最多就是没有信息差，就像我们黑龙江省的家长一定是对我们省内的院校了解的更多。那么根据分数的情况，那也就是当地省份的家长给这所学校的一个投票那么他能够反映出对这学校的对这些学校的相关的认可程度。所以说我们要去看在广东的招生分数情况。然后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我们还要看的就是他的四年之后或者是毕业之后的相关的去向。那去向实际我们还要给家长提个醒，就是不仅仅要看这个学校的相关的就业报告啊，我们要综合相关的综合的内容来进行评估。因为有的时候就业报告上面的数据是非常好看的啊，我们建议还是看综合衡量最后的一个结论啊，综合的多维度进行评估。总的来说呢，高校金字塔是以九个大致的一个因素吧建立的参考的指标。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高校的层次和实力作为一个硬指标。第二个呢就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报告，我们就是说它的产业呀以及企业生源地以及就业主要的地域都是作为评估的一个内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所学校的升学和出国的一个情况，你比如是国内升学和国外升学两个路径，对不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行业的认可度啊，这所学校在行业认可度是什么样的呀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广东省的院校，我们要去看当地的一个认可度，也就是这个高校所在地区历年的投档分数是什么样的，排名是一个什么样的啊。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这所学校的相关的学科实力，第七个这所学校的师资实力也毋庸置疑，一定是我们参考内容之一。第八个呢就是这所学校的前世今生办学历史是什么样的，第九个就是院校特色等等啊，九个指标来综合的进行一个衡量和评估，排出来七个梯队。那么我们是

说。在七个梯队里边，我们总体的来说，就是前面的一个梯队一定是高于下面的梯队，客观来讲啊，因为综合评估它的排名在前。但是同时，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呢，要根据孩子的一个个性特点，综合评估，包括专业方向来进行横向对比。也就是同一梯队里头的院校，实际相关实力相当，但是呢，我们在做具体选择的时候，如何选呢？根据孩子的专业方向，也就是未来的职业方向，哎，倒推过来的专业方向来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和填报啊，这是我们要谈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广东的高校，第一个梯队它是包含了哪些学校呢？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深圳校区啊，哈工深，简称为哈工深，既是985，又是211，又有推免。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中山大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华南理工大学，那这都是中山和华南理工一定是咱们广东的啊，首屈一指的。但是哈工大排名在前，原因一会儿我们进行具体的分享。那再往下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的一个校区啊，那么再往下就是南方科技大学，还有就是深圳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包括香港城市大学的东莞，这是在我们广东高校排名在第一个梯队的相关院校。那第二个梯队的院校呢，包括了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啊，它不是山东的济南，是暨南大学哈。这个一字之差，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家长们啊，有的时候家长一听，这不就是山东的吗？怎么跑广东做第二梯队了呢？啊，实际它叫暨南大学哈。好，还有就是南方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这是第二梯队的四个院校。那么第三梯队，我们把它放在这儿的有广州医科大学。学汕头大学的医学院，包括广东工业大学、广工啊，还有华南农业大学。那么在我们这儿，有一年有一个孩子是华南理工，华南农业和我们的东农做对比，那和其他的农业做对比，那我们推荐华南农业。那第二年他双一流评估就已经被评上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宝藏院校了。低分高就的这么一个院校，可能这就是我们报考规划老师的一个，怎么说呢？经验分析啊，他的院校的一个这个未来的发展趋势，那可能在我们进去之前还没有名儿啊，进去以后哇，评成双一流了，那直接分数就上来了，是不是？那好，还有就是华南师范大学啊，汕尾校区，包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这是外语行业这个外语类的院校中的非常知名的一所学校。再有就是深圳技术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包括广东的警官学院，这是广东的一所警官学校啊。那么第四梯队汕头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揭阳校区，还有广州的中医药大学、广东财经，深圳北理莫斯科、深北末啊。那么第五梯队。广东以色列理工、东莞理工、佛山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包括我们的广东海洋大学，那再有就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和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东药科大学，第六、第七梯队啊，分别我们大致上呢七个梯队。那么在前四个梯队呢，基本上是在广东呢，它是超过我们的本科线的。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往下看，那也就是说，刚才我谈到的，我们认为哈，前一梯队的院校一定程度上是好于下一个梯队的，而同一个梯队院校呢，综合实力是相对均衡，在横向对比的时候，还需要家长结合我们孩子的报考专业意愿来综合考虑，进行选择填报。接下来我就话不多说，给大家针对每个梯队呢来讲一下每个学校的情况。那么第一个批次，我们讲的北京的部属和省属院校的市属院校的时候呢，分享的就比较细，用了几期。后来上海呢，我们就很快的概括了一下，就给家长们就分享了一下。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北上广深是不是？我们还是要把它的这个相关的学校呢进行一个细分啊。今天可能讲不完，我们下期节目呢，或者下两期节目继续分享
那首先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一梯队里是我们的哈工深，也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深圳校区，很光荣。

是不是啊？啊，那为什么它会放在第一个呢？它的特点实际是非常的明显的啊。第一个呢，它的起点实际非常高啊。家长可能就会想，哎呀，是不是因为是我们哈工大的这个深圳校区，所以它的起点高呢？并不仅仅是说，有哈工大呀和我们的深圳市政府合作共建的这个学校，还有一点，它的地理位置毋庸置疑。对不对？曾经一度是比本部校区分数要高的，但是呢，我们说它的地点除了在深圳，家长你们知道以外，还有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校区啊，它是和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大学的深圳研究所是在一起的，所以说是属于一个校区三个学校的一种建设啊。那它的这种模式其实整体来讲层次就会比较高啊，这是哈工深的一个层次特点。那第二个呢，是在广东当地的一个招生分数啊，它的分数实际会很高，都不用看它的提档线哈。那么这所学校呢，2002年哈工大的这个深圳研究所啊，那么最早是这个研究所。但是在2016年就开始招生啊，2017年本科招生，所以说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年招生在广东的分数，第一年的时候它是低于华工的，但是第二年的分数就变成了华工和中大之间啊，那第三年呢就超过了中大，第四年啊就到现在一直都是超越中大，然后呢我们拿2025年的分数来看，比中大的分数呢要高11分在当地。啊，所以说现在是属于广东省最高分数的一个学校，所以这是哈工深啊，而且在哈工大的三个校区里面，只有哈工深的毕业证和哈工大是不一样的啊，也就是说他会在毕业证后面备注。标注深圳字样，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但不是说它标的深圳字样就不好，相反，它标了深圳字样，其实是特意给它标上去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实际是对它的这个是一个标榜的意义啊。那么我们知道哈工大是有三个校区的，我们的本部啊，还有一个在哪儿啊，在威海，那我们说哈工深、哈工威两个实际不太能够相提并论哈，肯定是不能一起比的，各有特色。那么哈工深，我们去看一下它什么专业强呢？那基于我们的哈工大的本部，它的一个专业特色，首先第一个呢，其实还是和它的专业就是区位优势是有相关的，在专业方面来讲，它的计算机呀，包括它的这个智能制造啊，还有像人工智能这几个方向，其实都是属于学校的非常优势的一个学科。那它的机械工程其实是源自于咱们哈工大的一个实力啊。那我们哈工大首先机械在全国就属于是 A 加，仅次于清华。仅次于清华的这么一个排名，所以呢，它的机械工程专业目前在哈工深呢，我们就了解，首先实力很强，第二个呢，它是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工程方向，还有一个就是智能制造方向。家长可能一听智能制造，有可能会联想到一些智能什么什么，包括可能直接会联想到智能建造啊，实际它是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我们说，智能制造它是属于机械。大类向下的一个内容，那这两个方向其实听名字我们能够知道它的热度，然后结合深圳的产业，那深圳现在其实家长听到过，应该听到过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高端制造啊，第二个呢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第三个呢就是新材料，第四个呢就是生物医药。包括金融，包括商贸物流，包括数字经济等等这几个板块，其实我们在深圳这个区域，如果未来往这些方向去发展，前景还是可想而知的，还是不错的。对对，那么这就是哈工深，在这种产业布局之下，包括学校的实力，这两项一相加，其实它的这种优势就特别明显了。那学校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是什么？就师资强。师资强，像哈工深，它在深圳这边是有20个院士，像吴伟仁院士啊，他就是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就是在深圳。还有像它的重点实验室啊，包括还有一个叫鹏程实验室，这是属于深圳市政府投资的，135亿的一个建设。那哈工大是唯一的一个叫什么呀？依托单位。那实际咱们家长可以想象一下，深圳这个地方为什么深圳市政府没有把这个实验室给南科大呢？没有给南科大，而是给了哈工大。那一定程度上是咱们哈工大其实是老牌的工科名校，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这所学校，咱们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如果孩子对这个整个机器人这块感兴趣，其实哈工深它的实力也是很明显的。

0: 那么在很早的时候，韩国真专门做了一个智能机器人啊，然后上央视春晚了啊，确实也很吸引人。曾经很早我们就已经步入这个领域，所以说学校确实实力很强，整体来讲保研率也比较高。在25年的时候，我们来看博雅数据库上最新的统计哈，2025年实际韩工申的它的这么一个保研率是达到了24.5%，基本上是20%到30%之间。那保研率最高的专业呢，就有电子信息工程啊，包括通信工程啊，这韩工申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说白了就是分数很高，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啊，分数特别高。那我们去看一下，在广东很高，那在我们黑龙江省这个招生计划，我们拿哈工大和哈工生做个对比，我们就不把哈工微拿出来了哈，因为确实有专业不同的一个布局。那么我们就把这2所学校家长非常关注的非常这个喜欢的，孩子们都喜欢哈。来做一个录取分数的对比。那么我们先来分两类，一类就是物理类，还有一类呢就是历史类，对不对？那物理类我们哈工大我们的本部啊，最高分是达到了684分，那是物理类的006组啊。那化学的选科，物理加化学哈，对应呢就是省内99名啊，2025年的数据哈。最低分呢是601分，那它是005组。那不限选科，它的专业呢是中外合作办学哈方向的专业，对应全省能达到是什么呀？5843名，也就是600分呢能达到将近5900、6000名，那么601就达到了5800名左右。那我们看完了哈工大本部物理类，再看一下哈工申的物理类，最高分是达到了658分，也不低，对不对？那么它是物理类的第003组，也是物理加化学的选科要求，对应全省是622名，那最低分是624分，也就是006组。仍然是物理加化学的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么一个组，那对应全省是2844名，这是物理类。那历史类啊，家长们，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哈工大的本部最高分和最低分，实际上他就招了一个专业组，那就是说602分，不限选科，就是历史加不限啊，对应省内文科历史组
1: 700多名，
0: 要达到770名左右哈。那么我们的哈工申呢，也是一个组。历史类是596分，对应咱们省内是961名，分数都不低啊，
1: 1000名以内，
0: 1000名以内，是的，文科必须得1000名以内。那
1: 对，
0: 理科我们就是说，首先第一呢，就是说中外合作办学你要能接受啊，外方包括专业，那么可能达到在本部6000名以内，对，6000 OK。600分啊，但是有的孩子可能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不太喜欢啊，
1: 是
0: 005组，
1: 因为他这涉及到家庭经济压力，不是他有没有经济条件，
0: 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包括专业方向，
1: 包括专业方向，
0: 这个就很重要，
1: 很重要。
0: 那如果是说去哈工申呢，那可能就是他也是中外合作，都是005组，那可能就是达到了一个3000名以内。
1: 对，
0: 30名以内。那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实际在物理类，我们的哈工大本部的高分段，你比如说684分，它是显著高于哈工深校区的，这是2025年。但是深圳校区的最低分那是高于哈工大本部的最低分，
1: 是
0: 啊，是这样，高于哈工大的本部的最低分。实际在历史类呢，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历史类区别不大，分数差距较小。啊，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1: 它本身就已经很高了，
0: 对，
1: 它已经
0: 是1000名以内，是不是？或者800名以内，
1: 而且本身它招的也不多。
0: 对，招的很少，
1: 对，
0: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哈工申的这个校区，那么逐步也是趋稳，前些年太高了，高于本部的招生分数，那现在有不同的一个区分和对比啊，家长们看一下，有很多孩子特别喜欢深圳，然后呢，就是如果能够去到哈工申，实际上是双赢。
1: 是的，
0: 非常不错。
1: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相当高。
0: 对，
1: 如果说你在这个分数段之内，
0: 对，
1: 选择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0: 你
1: 尤其是你比如说还想再留在那边，
0: 对，
1: 工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他无论是在平台和渠道上都是很占优势的。
0: 对，
1: 啊，
0: 像我们今天来了一个一中的孩子的家长，150名以内，理科小女孩，想学工学，特别喜欢深圳大学啊。然后呢，就是想特别喜欢深圳这个城市，就想在深圳去读书、去就业，将来在那儿生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按地域分享，院校有的时候是给有地域需求的家长的一个支持。
1: 哎，其实你看，如果说到这块儿哈，还孩子为什么会有？

0: 一个非常明确的地域选择，实际上就是他感受、他体验、他觉得那里面能给到他一些能量，或者是比较舒服的感觉，这个是他选择地域。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带他去不同的地方去体验，
1: 对，
0: 然后体验之后，他才知道我会选择什么，我应该选择什么，而不是说家长帮助他选择。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因为这个家长我们也分享了，说孩子刚开始是比较喜欢广州的。后期去深圳住了20多天以后，发现哇，太好了，这个城市，那种有归属感，有就喜欢，
0: 他就好像去了那儿之后，就觉得
1: 在这儿生活。
0: 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1: 对，而且很舒服，
0: 很
1: 方方
0: 舒
1: 面面
0: 服。
1: 都很舒
0: 对，其实我
1: 服。
0: 从广州到深圳，就是虽然说就开车的时间就两
1: 很
0: 个多
1: 短，
0: 小时，
1: 对，
0: 两个多小时就到那儿了，确实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在广
1: 是
0: 州的那种感觉，就
1: 老
0: 是一个
1: 城
0: 老
1: 区，
0: 城区。然后我去的时候还是8月份嘛，特别热，就
1: 对，
0: 热得你感觉很挤，就是那种感觉。而
1: 对，
0: 且呢，它的那个建筑啊，还有它的这个交通设施啊，
1: 是的，
0: 都
1: 是
0: 会
1: 的，
0: 让你觉得挺挤的、挺老
1: 对，
0: 的。
1: 对，
0: 一进到深圳这座城市之后，就一下就开阔了啊！其实这种感觉确实有一个对比，所以在带孩子去体会不同的环境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家长应该做的。同时，我们家长的定位也很明确，我们其实就是辅助嘛。
1: 对，
0: 然后做决定的是孩子，但
1: 是，
0: 是你让他做决定之前，你得让他知道是什么，是
1: 对
0: 吧？
1: 对，是这样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南科大。
1: 好的好的，南科大呢，实际这个学校非常不错，但是呢，很遗憾哈，首先它是以综合评价方式录取，那2026年呢，通过它的招生简章，我们了解到，实际它是24个省份投放了招生计划，但仍然不在黑龙江省招生啊。有的家长我们在之前几个月的时候交流。今年2026年在黑龙江要招生了啊！实际上，我们看招生计划啊，看招生计划，看招生简章就发现了，还是没有招生哈。但是这所学校我们简单分享，之前也分享过小而精啊。今天咱们简单分享，不做过多的一个赘述哈。不在咱们这招生，真的好遗憾哈。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简单讲这个学校，实际它就是一个光速飞跃的一个学校。那么在一定的，在我们说小而精的一个学校，它的模式呢，就是你进到学校以后啊，它基本上就是在一年的一个基础教育之后，然后呢，回过头来呢，在一年的基础教育、通识教育之后，才会涉及到一个具体的专业分流。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对不对？孩子呢，选择面就会比较广。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南科大，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如果孩子进去以后，后面要申请他想就读的这个学科、这个专业，那他在大一期间对应的学科如果有挂科的话，后期就会比较难。就读的可能性就会变低。你比如说，未来孩子想学计算机，他在大一的时候可能高数有挂科的情况哈。举例子啊，那有可能他后面想接入计算机专业进行学习的时候，可能难度就会很大了。所以说，这也是南科大唯一的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哈。需要注意的就是其他的部分，就是南科大它具体的优势，它还是在它的工科方向哈。那么理学、工学，包括经济学，还有一个就是南科大它有个医学，对不对？也有医学院。但是医学院里边呢有研究生，但是呢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博士点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进入以后，未来如果想进入到传统的我们的三甲医院来讲，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那在深造这一块呢，南科大整体来讲，过去它是以境外升学为主，但是从2021年以后啊，家长知道为什么从那儿以后了哈，我就不多说了。那他的升学就内地其实就已经偏多了，基本上都能够达到30%啊，而且保研率能够接近23%左右。在广东地区，其实他也是排的比较靠前啊，这就是南科大，我们就简单讲到这儿。然后我们去看看港中深
0: 港中
1: 啊，
0: 深。
1: 港中深呢，实际我们说它是基本上是和我们前面的这个南科大呀是相对平行的这么一个学校。为什么这么说？港中深其实最开始它是以经管学院为主的，家长都知道香港的院校它多数就是商科会更多啊。家长知道为啥叫经管不分家，都叫经管学院，因为原来没有经济和管理进行区分啊，都是叫商科专业哈。所以说我们说港中深背靠的其实还是港中文呢，对不对？香港中文大学它的优势学科整体来讲综合实力实际很强，但在内地这边它的招生呢都是以经管、以经济学啊、工商管理这样的专业为先。 啊来进行招生的最开始，然后在2015年以后开设了理工类专业的招生，19年的时候。

0: 有新设的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哎，开始招生了。那港中深是港中深呢也有什么临床医？它的临床医和我们内地的临床医有什么区别呢？学制，就是学制是不一样的。它的学制，我们知道，我们内地的医都是五年制啊，基础是五年制，然后回过头来5+3或5+3+X 这样的一个学制。但是呢，港中深这边它就是什么呀？6年制，起就是6年啊，它基本上就延续了香港学医的一个特质。啊，就是办学的一个情况。那开设的专业呢，本科为主，研究生为辅。在教学，在我们的这个教学方面，基本上它的教学质量受到了港中文的一个监督，所以它的教学其实是还是很有保障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点。但是缺点可能就是学费太高了，太贵了。那学费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14万人民币啊，每年哈。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就经济条件是一个
0: 基础，
1: 对
0: 对，也是一个前提哈。但是呢，可能和我们港中，香港中文大学它的一个本部可能区别就在于没有这种住宿啊、生活费的这个顾虑，因为那也是很大的一块开销。
1: 是，
0: 对，那可能这一部分在我们深圳校区就比较节省了，都是按国内的相对的标准来进行收费的，那这块就会比较觉得比较划算吧。所以说各有利弊啊。那未来毕业以后的去向，我们说一方面呢还是以升学为主，但升学比例呢，就是从学校公布的数据报告上，可能去美国升学比例会高一点，那香港的升学比例达到20%左右，那美国能达到30%左右。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留在内地如果要是后面想去港中文，我们就知道把这个作为跳板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在升学的这个学校当中，最多的这个学生还是选择去到了港中文，回过头来去了港中文，其次才是港大。那么然后还有就是港科呀，新加坡国立呀，整体来讲是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在他的学校里边也会有金融会计这样的学院，这样的专业为主。它的经管学院，我们就说是学校最大的、最庞大的一个学院。其实呢，还有一个专业也比较不错，就是计算机啊、统计这样的专业。还有就会有人文社科里会有翻译学等等。后期的方向实际主要我们分享，它还是以深造为主，还是以深造为主。那刚才谈到说做跳板，那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港中文去到香港相关的学校，去港大也好啊，去港中文的港中深，通过港中深去港中文本部啊也好啊，都是会比较这个方便的，然后升学率会比较高。那我们说看一下港中文，我们首先要了解在我们黑龙江省，它是在提前批里进行一个填报。在提前批里填报的话，那么在我们的物理组会有理科实验班，也是进去以后呢就是大类招生，这里面会包括了数学、应用数学呀，包括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啊，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它就是个大类招生。同样包括了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物理学、统计学，包括我们的计算机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啊，热门专业，包括医学。临床医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管理应用、人工智能等等哈。外语成绩要求不低于120分，它有单科成绩要求。那临床医学我们说了6年制，那大学大一选科之前呢，选课前呢6大学院自主选定学院，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自主的权利在里边哈，先进去做实验班，而后期呢再进行一个分流。这是我们的香港中文大学物理加化学的这么一个理科实验班，是002组在提前批进行招生。那么分数呢，在2025年是621分啊，3167名这么一个位次，621分啊，分数也不低。
1: 是的，
0: 经济条件可以，孩子喜欢相关的，英语成绩不错，喜欢这个在香港这样的院校层次在这儿，可能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它 QS 排名也是非常靠前的。
1: 对，
0: 对 ，OK， 那这个 OK 了，我们再去看，它的这个叫什么呀？历史组，历史组呢，它是001组和001组里边两个专业两个专业也是大类，一个是人文科学实验班，一个是经管实验班。那么录取分数都是一个啊， 啊，因为他没有公布

0: 具体的专业组的这么一个实验班的分数，那我们就看001组它的分数是603，历史啊，然后位次省内排到740名之前，可以选择填报，学费14万，招生人数有限啊，那么就是说两个组共招了8个人，那么在这个物理组实际上招了12个人啊，然后这边是10个人。10个人啊，基本上就是这样，招的人少啊，然后分数呢也不低啊，但是呢，这种环境和氛围、家庭条件、经济能力的一个支持，如果匹配，建议性价比很高啊，可以考虑。
1: 好，就是大家刚才就是张老师讲到的这些学校，有哪个地方你没有听懂，或者是你更想了解哪一方面的内容，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因为现在报考的一个实际上这个时间已经很紧张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呢要了解更多的信息，给孩子做更多的选择，好吧？那再往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好吗？再往下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关于这个中山大学了，是吧？
0: 对，中山大学哈，老牌的，我们的这个在人家本地的哈，这么一个综合实力特别强的学校，那我们先说一下它的校区分布，实际是非常广的，在广东呢，现在属于是三校区不同校园的一个情况，家长们要了解给孩子报考了以后在哪个校区进行就读，这个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说法了哈，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大的它的三校区五校园的说法，什么叫三校区呢？三校区就是它在广州啊、珠海啊、深圳啊分别设有不同三个校区分别设有校区，那五个校园是指什么呢？因为在广州这个校区，它是分成了三个校园，加在一起五个地儿啊，然后就是三校区五校园的一个模式。但是我们说这五个地方啊，五个校园毕业证一模一样啊，都是中山大学，没有区别。不管咱们孩子考上了中大哪个专业，大一都是在广州的老校区叫南校园上课，那这个南校园可是有年头了啊，叫康乐园，是百年老校，特别漂亮。那学校为啥让所有新生都先去那儿呢？啊，就是让孩子们第一年先浸润这个中大的一个文化底蕴，啊，找找大学的感觉。等到大二以后呢，再根据学生的这个再根据我们这个学科的学的专业分到不同的地方。那如果孩子学的是文科、理科、医学这样传统的好专业，那基本上都是留在了广州。那深圳这个校区其实它是一个新校区，它的建设呢要比珠海校区还要新。但这个校区它的定位目标呢是建设新工科、新医科加新农科这三个方向的专业，包括地区的一种特质啊相关。整体来讲还是受到很多家长关注的。那么珠海校区它的建设目标就是四深，家长们哪四深呢？就是往深海、深空、深地、深蓝啊，那这四深来进行一个四个方向的进行拓展。那如果我们的孩子对海洋啊、大气呀、包括上天入海这些前沿的这个方向感兴趣，那么重点考虑珠海校区啊，但是这个校区建设，我们说它是比较早，从2000年时期就开始建设，到现在20多年了，对不对？那么20多年配套实际相对也算成熟了，但总体客观来讲，实际发展的稍显有点慢哈。那么珠海校区的定位，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我们说，简单来说哈，叫做什么呀？四深。那我们说具体来讲，就是深海是指海洋科学，
1: 科学，
0: 深空呢就是航空航天，那么空间探测，那深地呢就是地球科学，深蓝呢就是什么呢？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像海洋科学学院啊、大气科学学院啊、国际关系学院啊、旅游学院都在那边，还承担了天琴计划这样的国家的重大的一个科研项目啊。那么搞空间引力波探测的， 实际我们就知道很厉害，是不是？一听就很高大上。所以说在专业实力方面，很多家长一说到中山大学，可能就会想到，哎呀，整体好像偏稳一些吧，这所学校。实际并不是啊，中山大学其实它的医学实力也很强，并且在工科方面呢，在计算机方面呢，实力也很强。

0: 你比如说中山大学，它的推免人数里面，推免学生里最多的，实际说计算机学院这边，并且呢，中山大学它也是有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广州中心，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中山大学它的法学、经管、金融。啊，包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这都是属于咱们全国的知名商学院了。到考研的时候呢，它分数也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是它的特点，在专业方面，我们整体来看，实际是属于一个综合类的院校啊。不管说你要学到文学类里的专业，你比如说汉语言文学呀，或者是说像理学方向的化学呀，包括临床医学、会计、软件工程等等，还有微电子，中山大学确实都有它强的方面。那毕业方面，我们说，他在广东的认可度还是非常强的。在过去，其实他还叫做什么呢？可能在广东啊，我们说家长会比较了解，对这个称号可能会比较熟悉，就是指的什么呀？就是指的，就是有个称号叫"广东小清华"。指的就
1: 啊，广
0: 是，
1: 东小清华，
0: 就指的就是中山
1: 有
0: 大
1: 听过这
0: 学，
1: 个说法，
0: 哎，就是中大啊。那我们总结一下，广州的三校园啊，都是在市区，实习方便，资源也多。如果孩子对海洋、大气、上天入海这些感兴趣，那就去珠海校区。那个地方呢，山，然后什么呀，面海。环境就特别好，对不对？那么搞深海深空研究，如果孩子想学新工科、医科这些发展最快的，那就去深圳校区，那是新校区，设施最新，挨着大湾区的产业，就业有优势。那大一呢，统一在南校园打基础，大二以后根据专业不同，分流到不同的一个地方啊。那么不管分到哪儿，毕业证都一样，只是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城市体验不同而已。那我们看一下啊，中山大学在黑龙江省2025年物理组的一个收分，那么它会有009组、006、007啊，那么这3个组不同的组呢，分数不同，最低的分数是009组是民族班啊，就招一个人。然后是618分，3537名。那么在006组和007组呢，倒是物理加化学的这么一个选科，招生人数不少啊，加到一起能达到50人将近。那么最低收分是631分，2182名，就是2200名以内。中山大学物理组啊，普通专业，普通班儿。非民族班，民族班会更低一些，618分，3537名。那我们看它的历史组，历史组呢就会有民族班004组，那它的收分是614分，在省内排名要462名，也就是500名之内啊。那么002组普通的专业，包括001组，那就是617和618，谁相差无几，都是400名以内啊。那我们说它的选科就是历史加不限。就是说还是挺宽松的啊，但是分数收分真的很高啊，这是我们的中山大学。那我们再去看下一所学校，叫华南理工大学。那华南理工大学呢，首先就是985在人，广东的老牌的985的高校。学校的办学呢源远流长，最早它可以追溯啊，追溯我们追根溯源到1918年成立的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世称"红色甲工"。那正式组建于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期。实习家长们了解院校了解多了，就会知道，52年的时候会有院校大调整。
1: 是。
0: 那么这所学校是新中国的4大工学院之一啊。其实它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广东的家长当时还是觉得，曾经哈这个华工啊的这个学校一般。一段时间哈，我们就说，一段时间很多学生愿意去报什么呀？中山大学。但是对华工就会感受度稍微弱一点，在广东当地哈，就会觉得这所学校好像稍显有点落寞。其实华工，我觉得随着我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其实现在大家对它的关注度也逐渐的在增高啊，那么也在增加。就像华。

0: 学的啊，到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威马呀、小鹏啊、宁德时代呀，啊，包括还有广汽呀，包括我们的宝能啊、亿纬呀等等啊，这些企业其实它都有华工毕业生的身影啊在里边，所以说它的实力你就会发现，基本上是在制造业，那还有的可能就是土建这一块儿啊，化工的实力实际也是比较强的。其实它也参与了我们的港珠澳大桥的建设。那华工实际还有一个校区，这个呢校区在黑龙江，叫做广东的国际广州的国际校区啊。那么广州国际校区呢，实际是华南理工的一个特区，学费高，国际化程度高啊，但是呢，只针对5个省份进行招生啊。那我们家长听到这儿就知道了，在咱们黑龙江省，考生目前报不了，他不招生。对，那么我们要报的话，就可以走普通批次报的，就是五山校区啊、大学城校区的这相关的专业。那这个校区实际上它性价比很高，家长可以了解一下哈，观望一下，将来有可能就在咱们黑龙江招生了哈。那么它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校区啊，四方建设，教育部、广东省政府、广州市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四方共同建设的校区。那教育部参与校区的建设，家长们了解一下，它一定是来自于国家的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给院校定层次，你比如说部省共建这样的一个内容，家长一定要关注。那就是，这个校区我们知道它有俩特点，一个是学费贵，9.5万，将近10万一年；还有呢，就是要求就是语言全英文的一个教学，教育教学，大一呢还能进行双语的教学，但是到大二了，就是全英文了并且它的教材都是全英文的原版教材，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因为不在咱们省招生，我们就不再展开分享，简单了解一下就行啊。华南理工大学的广州国际校区。好的，它3个校区啊，另外2个校区在咱们这儿招生啊。那么我们看一下，2025年黑龙江省物理组在这个整体的收分情况。那么它会有叫2345002002003004005，总共有4个专业组在黑龙江省招生，有3个组呢是物理加化学，有1个组是物理加布线。那么它的最低的一个录取分数是620分啊，位次是3304名。啊，那么最高分呢就是637分，位次是1722名啊。那么具体的专业里，组里面的专业呢，那家长们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哈。你像它的高校计划呀、国家专项计划呀，在此我们就不分享了，因为比较小众，符合的孩子们还是比较少数。我们说的都是普通的专业啊，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的。那么家长可能听了历史组呢那我们知道它是工科强校，历史组在黑龙江没有投放招生计划，2025年哈。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因为今天可能每次到这会儿就语速就会快一些。
1: 是的，因为要说的还有很多啊。
0: 对，就是想多分享一点啊。
1: 就现在有听众加我啊，那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用文字的形式跟我说啊，语音我是听不了，当然也能转文字啊，也行。
0: 是的是的，家长到现在有的呢会比较这个着急了，
1: 对，
0: 但有的还比较稳。
1: 是的啊，我的微信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大家如果刚才张老师讲的这几所学校或者说广州的一些学校你今天没讲完的，
0: 对，
1: 那你可以就是先提出来，
0: 对，然后提出来感兴趣的，我们下次可以作为重点
1: 分
0: 享，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视频号上也是收集家长们的一个关注点你们想听什么，你们感兴趣的都可以发在公屏上，我们会针对性的一个分享那就是别我们自说自话我们认为家长关注度比较高，实际你可能没有你想听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呢在分享按地区分享院校的时候会按照金字塔，也就是按照整体的综合实力，那一定是分数作为一个首要的评估。那也就是说，现在分享的这几所学校可能分数偏高，但是呢，下期或者大下期我们会分享中段的、中分段的以及低分段的，也就是说，它会分梯度进行分享，都会包括在内。家长啊，感兴趣的想听什么，你可以打在公屏上哈。那现在我们接着分享我们下一所这个叫做校区啊，一所学校的一个校区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那在这里首先说一下，有些时候呢，有些家长对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和以前那个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分校傻傻分不清
1: 那确实你这么说

0: 分的话，真的容易分不清啊。
1: 对，那实际这两个它是两码事儿。那珠海分校呢，实际我们知道以前呢是一所独立学院，说白了就是民办的本科。2021年就不招生了。那毕业证上写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分校。分校呢，我们就知道它是过去式，但是校区呢是现在进行时啊。那么别搞混了啊，这是我们先前提给家长们做一个区分
0: 你先把这个搞清楚。
1: 对，做个扫盲啊，基础知识的普及。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校区，它和北京校区我们要了解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属于平行的关系。也就是说，北师大现在的办学格局叫做一体两翼的一个格局。什么叫一体两翼呢？就是北京校区是一个翼。啊，珠海校区是另一翼，翼是翅膀的意思哈，那个翼。那这两个校区呢，是一体规划、一体推进，然后呢，同一水平的。所以说叫做平行关系。那这两个校区，我们知道学校明确说了，珠海校区不是分校，而是和北京校区并列的南方校区。那官方有一个很准确的表达啊，叫做珠海校区是北师大一体两翼办学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北京校区同标准、同水平办学啊，两校区南北联动，资源共享，协同培养各类人才。家人们听到这儿就知道了，别觉得珠海校区分校区啊，相关的专业师资都和主校区有区分。实际我们听到这儿就知道一体两翼的一个概念啊。尤其呢，在我们的这个北师大这边，它在珠海校区这边，它会有什么呀？就会有提前批的用师计划啊，所以说它是比较重点的，在培养优质师资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我们再说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那毕业证一样不一样啊？
0: 对呀。
1: 很多家长直接就会问啊，那个珠海校区和北京校区的毕业证公章落款、学校识别码，家长们都是相同的啊，都写着北京师范大学，但是有一个区别，
0: 什么
1: 就
0: 区
1: 是
0: 别？
1: 说珠海校区的毕业证上会注明培养校区，就是珠海校区，那
0: 嗯。
1: 北京校区的毕业证啊，一般会注明北京校区。这个差别实际我们就知道，它不影响学历的含金量啊，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正规学历。实际上有些时候我们就知道，它在简章上会写，就会注明培养校区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这两个校区我们功能定位有什么不同呢？啊，虽然这两个校区是平行关系，我们说了，它不同的校区它一定会各有侧重。那北京校区呢，侧重于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珠海校区呢，它实际是依托了粤港澳的大湾区，有几个特色定位。首先呢，就是打造国家急需学科师资培养的一个南方高地，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啊，培养卓越教师和拔尖创新人才。那么，珠海校区实行学院加书院，哎，这种协同育人的模式，建有未来教育学院呢、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包括湾区国际商学院这样特色的学院啊。我们总结一下，也就是关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家长你只需要记住3点啊。第一点就是珠海校区和北京校区是平行关系，官方叫做一体两翼，不是分校。是一个学校的两个校区。第二呢，毕业证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公章一样，毕业证书会注明培养校区。第三呢，两个校区各有侧重，北京校区主打基础学科，珠海校区依托于大湾区发展新兴交叉学科，那么和师范教育。那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分别填报，录取的时候也是按照两个校区分别录取。那么也就是说，招生代码不同，报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区分清楚啊。那好，在黑龙江省，它投放招生计划的会有提前批和普通批，也就是我们的本科普通批，两个批次进行一个招生。提前批里头啊，都是国家优师专项计划。那么在物理类里边，它会有2个组，就是005组和006组，是物理加不限以及物理加化学啊这么的一个选科要求。那么在这个物理加不限的这块招收的专业呢，可能就是我们要知道是啊相关的 这里边英语专业就是它的一个国家优势专项的内容专。

0: 业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要考虑，我要不要学这个专业啊？有的时候孩子们去做公费师范生、国家优师专项的时候，会有专业的要求和方向，那看匹不匹配，是物理加不限啊。因为英语嘛，小语种它也是，物理、历史，也就是文理兼收的这么一个专业，对不对？好，他总共录取的人数呢？他在一个组内005组，他就是两个人，
1: 两个人，
0: 最低分601分，
1: 对，
0: 然后又出来了5843名，也就是得6000名以内。再去看他的006组，他就会有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科学和生物啊，这么些专业在里边都是基础学科了，对不对？那回过头来之后，家长说强基的生物科学能学吗？实际上，它主要是往师范方向培养。如果孩子对这个专业喜欢、感兴趣，是没有问题的啊，都能学。实际专业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是否适合和匹配啊。这个家长哈，然后具体的可以给孩子相关的加我们的微信，给你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然后是否适合和匹配哈。那总体来说，如果是适合啊，孩子喜欢生物啊，就是累了学会生物，做会生物题，学起来生物就是开心，然后将来也有师范方向的培养，因为强基最基本的是大学老师做保底，对不
1: 对，
0: 对？那是可以考虑的，一定的是我们师范类院校的天花板，是不是？对，那这样的话，回过头来，这个强基现在你再问，他都已经结束了，是吧？是不是报完了？现在回过头
1: 或
0: 来
1: 许
0: 再
1: 他是
0: 探
1: 高
0: 讨，
1: 二的吧，
0: 对，对，也有可能
1: 有
0: 哈。
1: 高二的
0: 对，
1: 哈，
0: 到时候我们就是可以还有一次就是现场确认的机会啊，就是真的考后觉得可以去，那我们就是评估估分后你就做确认。如果过后呢觉得这个不太想报了，孩子发挥比较好，我们就不做现场确认就 OK。就是先把机会抓到手啊，我觉得家长就是这个。去不去的问题，对，我猜到了，肯定是报完了。这个一个是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啊，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孩子的这个出分后的评估啊，估分然后进行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孩子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啊？职业规划是否匹配？匹配的话没有问题啊。那这个北师大的优师计划，我们看一下它的收分啊。那收分的话，006组呢，它就是物理加化学的选科，最低分就是600分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历史组哈，报了数学和生物，数学和生物，OK，数学分高，一定的，一定的啊。就是您就记着最简单的道理，这个小众的人报的少的分儿会相对低一点，那么选的人数多的因为是最起码的你要从师范方向数学是这个面儿非常广，那这个时候呢报的人多分一定高啊。家长孩子的每个今年2026年每个院校专业组他的收分一定是我们这一届26届的家长和孩子的投票最后决定的，大家都去报，最后有可能。分数就上来了啊，我们就录不上，数学怕上不去，生物基本入了，实际很好呀，但是你得，能够接受，因为他俩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对，
0: 啊，
1: 就跟职业规划不一样。
0: 对，一定是职业规划，
1: 对，
0: 能
1: 就
0: 不
1: 是
0: 能
1: 你
0: 匹配上？
1: 匹配是很重要，就是一个是你孩子对于这个，因为他基础学科嘛，你未来的包括研究生啊、博士啊，
0: 对，
1: 对，
0: 本硕博一
1: 本
0: 体
1: 硕博
0: 化的一个
1: 一体
0: 培养，
1: 化培养
0: 主
1: 方
0: 要就
1: 式，
0: 是职业规划。家
1: 职业
0: 长，
1: 规划，
0: 是否匹配？我们就是说，将来毕业后的就业方向，如果匹配适合，那就是好的。
1: 然后还有孩子擅长，
0: 对，
1: 是吧？
0: 对，是否擅
1: 他
0: 长？
1: 学习的内容。
0: 大学老师能接受强基计划是非常棒的选择啊！
1: 啊，大
0: 上
1: 学
0: 去
1: 老
0: 以
1: 师，
0: 后就剩学了。
1: 对，上去以后就剩学了。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到关键点上了。
0: 对，
1: 上去
0: 对
1: 以后
0: 对对。
1: 就剩下学
0: 对，
1: 了，
0: 把强基计划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优势充分利用，是不是？
1: 你看他还数学比较好，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对，
1: 就是吧，
0: 学的一般，实际上家长学的过程都没有问题啊，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难度啊。然后呢，就是看孩子的兴趣和职业，好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再去看我们的这个
1: 今
0: 提
1: 天的
0: 前
1: 说
0: 题
1: 不
0: 里
1: 了
0: 边
1: 了，
0: 啊，受不了了，
1: 说不了了。
0: 好
1: 我
0: 的，
1: 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报考志愿，挑大学，选专业啊。周四，张云轩老师会来到直播间。那么，如果刚才我们说到的和没说到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说是寸金失落还能得，光阴失去无处寻。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在两军阵前，大刀周青力斗梅月英。这梅月英把大刀挂上以后，伸手在背后掏出一个小布袋来，然后把这小布袋口打开了，就见由打这小布袋里飞出了一条蜈蚣。这蜈蚣真好像长了眼相仿，这直奔周青。这周青啊也没注意，这蜈蚣飞到周青近前之后，在周青的面门上咬了一口。当时周青就觉着遍体发麻，不好。大刀周青左肩里

顶蹬蹬带绷得成这马，往回就跑。周青就知道中了人家的奸计。周青这一败，当时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这几个人，一看周青败了，这哥几个可不干了，齐随战马乱斗交环，来到两军阵前，就把梅月英是困在正中。您别看梅月英是个女子，她觉得自己有暗器护身，这个女子还真不害怕，把手中绣中刀一摆，一阵的冷笑，我说你们怎么着，攒鸡毛凑胆子，是不是要群殴于我？我告诉你，我还真不在乎你们，你们撒马过来。这哥几个各抡兵刃直奔梅月英。梅月英要说立兜这七个人，那确实不是这些人的对手。时间稍微一长，这梅月英就盯不住了。这梅月英心中暗想，干脆我呀还用此法应他。想至这位把刀挂上以后，又打背后把小布袋打开，就见由打的小布袋里飞出了七条蜈蚣。这七条蜈蚣直奔着七员战将，这蜈蚣就像长了眼似的，咬住了七员战将的面门。这哥七个就觉得浑身发麻，暗道不好，赶紧一带马全都回去了。这哥七个回到军阵以后，有打马上扑通扑通扑通全都栽起来了。薛仁贵一看，当时薛仁贵是火撞顶梁门，心中暗想，这哥七个加上周青一共哥八个，为了谁？还不是为了我薛仁贵，怕我薛仁贵一个人斗不过这些番将，因此帮助我出马临敌。这哥八个要是死了，我薛仁贵一个人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滋味？当时薛仁贵气坏了，双脚一点蹬蹬和飞虎颤，晃手中七宝盘龙戟就来到两军阵。到两军阵前，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对面什么人？梅月英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薛仁贵，一看这个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白袍小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相当的精神，这梅月英看了看薛仁贵，我说你就是白袍将吗？不错，正是白袍将薛礼。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啊？一个小小的女子就应该在家里边啊绣点花呀，缝个衣服，给你丈夫打点打点，跑到两军阵前来作战。两军阵前可不是好玩的，是刀枪无眼，到那时几个你扎上，你可悔之晚矣。梅月英一笑说，我呀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大帅盖苏文红袍大力士他的妻子，我到这帮助我丈夫来斗着白袍将，既然你就是白袍将，你是撒马过来。就这样，梅月英把手中绣中刀在手中一晃，那也是气势汹汹。另外，他
他刚才用左道旁门之术打败了八员战将，因此梅月英的气焰也十分的嚣张，觉得自己有点左道旁门之术，就有点为所欲为之，趾高气扬。我说你就是盖苏文的媳妇儿，我劝你两句，赶紧回去。我薛礼是好男不和女斗，让你丈夫盖苏文速到阵前受死。梅月英一听，薛礼呀，你要把我梅月英斗败了啊，我丈夫盖苏文自然出马临敌。可是话说回来了，你要斗不败我，要让我丈夫出营，那是除非日从西出。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颤，是挺戟便刺。梅月英晃手中绣绒刀，是结架相欢，两人人来马往，就斗在了一处。薛仁贵一看呢，这梅月英的刀法还可以，虽然算不上一夜精湛，但是也拿得出手。梅月英偷眼一看薛仁贵的戟法，是暗挑大指，心中暗想，不愧我丈夫说这白袍将能耐大，看这条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戟法精通，之盖世绝伦，我要想凭我这口刀把薛仁贵赢了，那是不可能，干脆我还用我左道旁门之法将他拿下马来，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梅月英又把刀挂上，然后又把那小布袋拿出来，放出了一条蜈蚣，这条蜈蚣是直奔薛仁贵。薛仁贵也没有防备，换句话说，防备了也白费，是防不胜防啊。这个蜈蚣飞出来之后，奔薛仁贵的面门，在薛仁贵面门这咬了一口，薛仁贵就觉着通体酸麻。仁贵心中暗想，不好，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得成这马，往下就败。但是薛仁贵这马往下败，他可没回应，这匹马驮着薛仁贵是落荒而走。这薛仁贵呀，在马上坐着，开始神志还比较清醒，就晕在了马背之上，也不知往前呢跑了多长的时间。最后这薛仁贵由打马上就栽落了尘埃，薛仁贵就晕过去了。等到薛仁贵缓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身旁站着一位道爷。就见这位道爷晃荡荡，身材也在九尺左右，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鼻如玉柱，方海阔口，海线一步隐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头上戴生死巧变九股传承的皂色冠巾，四根扶手带飘洒两肩头，身上穿着宝蓝色的文豪氅，上绣锦绣花烛，前后弥漫刺绣的阴阳卦，下边大红的中衣，白袜珠履，手拿拂尘，是背背宝剑，飘飘然，真好像下界的神仙相仿。薛仁贵的一看，仁贵乐了，谁呀？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是三元李靖，李药师。薛仁贵赶紧起来，给自己的师父跪下。师父，李靖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是不是在两军阵前受到了挫折？薛仁贵的眼泪
吧嗒吧嗒的掉下来。玄贵委屈呀，多倒霉呀！啊，一生下来我玄贵不会说话，好不容易到了15岁会说话了，我又父母双亡，然后家里边着了天火，最后露宿山东，多难啊！为国家出力报效，我主万岁说我要夺他的锦绣龙瓶，我又成了应梦的反臣。今天在两军阵输到了一个女子的手下，我宣贵还活个什么劲儿？见到自己的老师，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要说的话，一时之间说不出来了。宣贵的眼泪掉下了以后，三元李靖看了看，我说：“仁贵呀，你呀不要灰心，人这一辈子七灾八难不容易呀， 啊你也不是在两军阵前黑女将动手被他打败了，现在为师给你吃下了解药，因此你才缓醒过来，你也是中了蜈蚣之毒。另外那一女子，她的蜈蚣受过专业的训练，另外这个蜈蚣有毒，你那八个兄弟都被蜈蚣咬了，你呀应该拿着为师的解药赶奔唐营给他们吃下去，如果要是回去晚了，恐怕你的八个兄弟就得一命归西。宣贵一听啊，当时也很着急，师父那可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女将挡住我唐军的去路，万岁征东那不就无望了吗？李靖看了看宣贵，仁贵呀，这个你不用担心，明天呢，你照常赶奔两军阵，到那里讨敌骂阵。这梅月英不出阵，那是他的便宜；如果梅月英要是一出阵，你也不用怕他，就和他当场动手。只要他要打暗器，为师自有办法对付于他。师父，那全靠您了。宣贵就这样拿着三元李靖给他的解药来到了唐营。这唐营啊正着急呢，张环张世贵看着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仙图几个人就跟死人相仿，口吐白沫，晕厥不醒。找了很多的随军的大夫，也是束手无策，面面相觑。大伙一看，这可怎么办？再过一段时间，这七个人就得完了。张环、张世贵急得也像热锅上的蚂蚁相反。说实话，这七个人要是死了，他呀倒也无所谓。他的想法是，这七个人要是死了，谁给他立功劳呀？啊，他征东这个先锋官，谁给他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啊？还得指着这哥八个呢。因此啊，这张世贵急得直拍屁股。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张总爷，那个白袍薛礼回来了。”张世贵一听，怎么着？薛礼回来，快让他前来见我。当时这薛仁贵来见张世贵，张世贵一看薛礼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一看薛仁贵完好无处，这张世贵的心啪嗒放下了，心中暗想，只要有薛仁贵活着，征东就没问题。哎，薛仁贵立着所有的功劳，
那都是我姑爷葛宗宪的，只要有薛仁贵在，我什么也不怕。因此这小子脑瓜晃悠着看着薛仁贵，我说仁贵呀，你回来了。哎呀，我还真担心你呀，这一落荒而走，说实话我半天的心都悬着。哎呀，就怕你出意外，我现在都离不开你了啊。哎呀仁贵，你回来就好。你看看那哥八个，薛仁贵看了看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等，看完了以后把三元李靖给他解药用水给送下去。当时这哥几个，这时候这哥几个这肚子里咕噜咕噜一叫，然后薛仁贵一看没事了。大约过了有十五六分钟，这哥几个全都醒过来，一看薛仁贵也完好无冲，薛仁贵也没有把路途之上碰到三元李靖这个事儿和张环、张世贵以及这哥几个说。咱们放下薛仁贵不提，单说梅月英。这梅月英啊，自从把这哥几个用蜈蚣咬伤了，尤其是把薛仁贵白袍将给咬伤了，这梅月英乐的是手舞足蹈，这心花怒放，心中暗想，只要白袍将一死，那唐朝就得一败涂地。盖苏文看到自己的夫人得胜而回，这盖苏文十分的高兴，吩咐赶紧给准备了一桌酒宴。梅月英和盖苏文夫妻二人对坐饮酒。哎呀，还是我的夫人本领高强，哎，我是不如你呀。我和这薛仁贵打了将近有150回合，未分输赢。没成想我的夫人到阵前没用片刻就把薛仁贵给打败了，那薛仁贵落荒而走。我说夫人呐，那薛仁贵再回来怎么样？梅月英嫣然一笑，哈哈，我说夫君呐，那薛仁贵回不来了。不仅薛仁贵，就包括那其他几个战将也得死。我这蜈蚣上有毒啊，只要这人中毒以后一天一宿肯定得死啊。这个东西没得可治，只有我梅月英有解药。不过在我身上我能给他们解药吗？啊，我估计到明天那薛仁贵就完了。梅月英挺高兴，就这样和盖苏文推杯换盏，就喝起酒来了。喝完酒以后各自安歇。梅月英到了第二天早晨来见盖苏文，盖苏文看着自己的夫人心中暗想，哎，我这夫人真是一夜高深，比我盖苏文强多了。可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是炮号连天，金鼓大动，唐军是前来讨战。梅月英就一皱眉，被我所伤，今天差不多该死了，为什么唐军有前来讨战？这梅月英吩咐人给我两队出兵。梅月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有人白马给他拉过来。梅月英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的腰梁，削的刃凳，晃手中绣龙刀，来到两军阵前，往对面这么一看，这梅月英不看便罢，这么一看
只把梅月英吓得是胆力昏。

上回书正说到宣贵这二次出马，宣贵的讨敌骂阵早就有番兵报进了营中，报告了盖苏文。盖苏文一听，我的夫人梅月英昨日用蜈蚣咬伤了薛仁贵，说这薛仁贵不过一天肯定一命而亡，今儿这薛仁贵怎么又来讨战？就这样，盖苏文找到自己的夫人梅月英，跟梅月英一提，梅月英也是一愣，不可能啊，我这蜈蚣是百发百中，今天怎么失灵了？因此梅月英吩咐人把马带过来，梅月英摸摸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水的腰梁，削的刃凳，晃手中绣绒刀，来到两军阵前。梅月英往对面一看，果然是白袍小将薛林。这梅月英一看，梅月英心中暗想，难道一说我的蜈蚣这个毒薛仁贵不怕，还是薛仁贵受到了别人的搭救？心里边暗恨薛仁贵。好，白袍将啊，白袍将，今天你不来是你的便宜，你来了我还用昨天这个办法将你咬死为止。就这样，梅月英双脚一点蹬，蹬和飞虎颤的晃手中绣绒刀，来会薛仁贵。那薛仁贵能怕他吗？赶紧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颤，两人插招地势就斗在一处。梅月英心里边在想，怎么回事呢？要凭我手中的绣绒刀要想把薛仁贵赢了，那是不可能啊，啊，我还得用我的蜈蚣鹰啊。这个梅月英啊还想故戏重演，薛仁贵也看出来了，但是薛仁贵心里有底，因为昨天碰到自己授业的老恩师三元李靖李药师。李药师告诉薛仁贵，你到两军阵前只管打你的，如果这个梅月英再要杀蜈蚣，为师自有办法。而因此这杆大戟是照常进招。梅月英把刀交左手，一伸手把这个小布袋拿过来，这就要放蜈蚣。薛仁贵也是一惊，这要是放出蜈蚣，我薛仁贵是性命休矣。老师啊老师，你不说要帮我的忙吗？你到哪儿去了？梅月英心中暗自高兴，心中暗想，只要我蜈蚣撒出去，嘿嘿，薛仁贵我可就不怕你了，只要让他咬上你浑身酸麻就得晕厥，我趁势就给你一刀。梅月英是这么想的。现在两军阵的人全都注视着薛仁贵和梅月英，谁也没注意在天上飞来了一只雄鹰。这只雄鹰啊就在天中飞着，就在梅月英把蜈蚣袋拿出来的时候，就见这只雄鹰一个俯冲，那太快了，真是打闪认真响啊。梅月英这小布袋在手里拿着，刚要放蜈蚣，就见这鹰嘴砰就把这小布袋一叼一展出飞了，把梅月英

就这一愣，两军阵是打仗的时候啊，这思想可不能溜号，他这一惊倒了霉了。薛仁贵的七宝盘龙戟由打前边奔他小腹就扎了，梅月英吓得亡魂皆冒，当时这脸原来是粉白粉白，现在面如土色，双脸惊恐。薛仁贵的戟来得也快了点，梅月英也闪得慢了点，薛仁贵的戟也长了点，劲儿也大了点，这梅月英也长得薄了点，就听噗，当时把梅月英给扎透了。就见你薛仁贵前把压后把一翻，去你娘的，有多大劲儿，就把梅月英挑起来扔到盖苏文的近前。盖苏文吓，我的妈，一看自己的媳妇儿让薛仁贵给挑了，当时梅月英一死，盖苏文这痛不欲生，哎呀，眼泪就下来了。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那梅月英跟盖苏文关系也相当好，这梅月英一死，盖苏文是哇哇冒尿，当时这眼泪湿透了千金，这叫抡刀上阵。就在此时过来两个人，一个叫梅月龙，一个叫梅月虎。梅月龙梅月虎过来，这俩人是谁？梅月英的两个哥哥，也就是盖苏文的大舅子，两个。我说元帅，你呀先歇歇，让我们俩人给我妹妹报仇。盖苏文看了看这个人，盖苏文心里清楚，梅月龙也好，梅月虎也罢，这两个人本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两个人全都使枪，这枪使得很平常，力量头也不足，心中暗想，你们俩人过去能斗薛仁贵，哎，我说啊，你们呐还是休息休息，待我给我贤妻报仇雪恨。梅月龙梅月虎来到盖苏文的耳朵旁边，大帅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嗯，盖苏文点了点头，此计甚妙。梅月龙梅月虎这两个人虽然枪法不怎么样，但是这两个人剑法绝伦，弓箭射得好，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他确实是射箭的高手。在这一点上，这盖苏文呢还真服，就连自己的剑法也比不上梅月龙和梅月虎。因此盖苏文点了点头，按照你们的计策行事。就这样，梅月龙催马赶奔两军阵，这去会薛仁贵。这梅月虎啊命令着番兵把这大旗一杆一杆的竖起来，然后这下就藏到了旗后。藏了旗后边干什么？他想让这个梅月龙假装败阵，然后把薛仁贵引过来，旗后边暗放冷箭，要射死薛仁贵。这哥俩是这么合计，就这样，梅月龙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催坐下胭脂红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丈八蛇矛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看了看薛仁贵，

之恨得牙长四尺啊。你想，自己的亲妹妹死了，虽然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现在亲妹妹死了，他也挺心疼，眼珠子也红了。薛礼呀，薛礼，好狠啊！你把我妹的月英给挑了，我告诉你，我是这大哥，我叫梅月龙，我来取你的性命。招枪，大枪是直奔薛仁贵。薛仁贵赶紧摆戟相还，两个人马打对头，也就走了五六个回合。梅月龙那行，这五六个回合过去之后，这梅月龙啊，好，现在可惨了。梅月龙，你说怎么惨了呢？这梅月龙根本就打不了薛仁贵，几个回合把他累的，哎呀，这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梅月龙一看，算了，我干脆别打了，我要再打，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想到这儿，这小子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绳，一圈马往回就败。那能让他跑了吗？这马在后边紧追不舍。梅月龙这马往前走着，这时候薛仁贵离着番兵番将的大营可是越来越近。这时候梅月龙一圈马，他往旁边啊跑过去了。这薛仁贵这马急急的往前跑，一看梅月龙往旁边跑过去了，仁贵就是一愣。他就在此时，那旗后边可藏着一个人，藏的是谁？藏的就是梅月虎。这梅月虎把弓箭准备好了，前把推泰山，后把夜弓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他就瞄准了，瞄准可是瞄准，瞄准是前面薛仁贵的眉心。梅月龙这时候他往旁侧跑，跑过了以后跑到薛仁贵的后边。这我兄弟梅月虎呀，一箭射不死你，那不就麻烦了？我妹子的仇那也报不了了，这不就坏了啊？他担心这事儿。当时梅月龙心中暗想，我剑法和我兄弟一般不二，我也能射呀。因此这小子一圈马圈回来，跑到薛仁贵的后边，也把枪挂上，也把弓箭摘下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夜弓弦，弓开如满月，他也要射，他要射薛仁贵的后脑，两支箭同时要射薛仁贵。这薛仁贵那真是腹背受敌，躲前面这支箭躲不了后边，躲后边躲不了前边。这时候薛仁贵就发现前面旌旗晃动，仁贵就发现后边隐隐的藏着人。这个时候薛仁贵也清楚，有人要放冷箭，薛仁贵也知道了，这时候也晚了。就听着梆梆两声弓弦儿响，这两声弓弦儿一响，薛仁贵是暗道不好，我命休矣。两支箭从两边全射薛仁贵。薛仁贵那真不愧是大将，薛仁贵一看怎么办，干脆在马上来了个金刚铁板桥。

0: 放马上这一躺，那就得说薛仁贵这功夫高，练到一定程度，速度掌握得太好了。你要躺得太早了，人家不射了；你也躺得太晚了，射上了。仁贵往马上一躺，这两支箭，那位说射上没射上？这两支箭全射上。那位说射上谁了？梅月虎这支箭扑射到梅月龙的梗嗓咽喉，梅月龙这箭射得更准，扑射到梅月虎的梗嗓咽喉。这俩真是神射手，都把对方给射死了。薛仁贵一掌身，一看梅月龙、梅月虎全完了。盖苏文一看，嘿嘿嘿，薛仁贵呀，薛仁贵，心里边暗想啊，我的夫人梅月英死了，现在我两个大舅子也完了。当时盖苏文呢，都找不着北了，气的，盖苏文气坏了。盖苏文现在神志都有点不清醒。您想，媳妇儿死了，两个大舅哥也完了，这些个亲情他能不念吗？啊，这些东西一刺激盖苏文，盖苏文这脑子有点发晕。但是盖苏文一想，此仇不能不报，因此盖苏文双脚点灯，晃手中和善板门刀，来到两军阵前。到两军阵前以后，盖苏文那真是火撞顶梁门。薛仁贵啊，薛仁贵，好啊，你杀了我三个亲人。板门刀力劈华山，是直奔薛仁贵。薛仁贵赶紧横戟招架，这两个人
1: 怎么了？不给说话。
0: 你看着，对这个对方的套路也都比较的熟悉。两个人插招地势，戟来刀往，就斗在了一处。两边的催战鼓这响如爆刀啊，都给对方的主将助威。薛仁贵现在就一心要把盖苏文战败，把凤凰山这围解喽，立下奇功，好洗清自己应梦反臣的这个罪名。那盖苏文呢，一个是想给自己的爱妻梅月英报仇，另外也想给两个大舅哥雪恨，另外也想给高见庄王，给东辽国平灭大唐扫清障碍。这两个人的一打，这本事势均力敌，要说有多大差距，差距还真不大，也就在那么一点点。人说一韭菜叶一细泥儿，也就差不多吧。这两个人今天全把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了。你想，现在什么时候，谁要是一松劲儿，命丧疆场。因此盖苏文咬着牙，薛仁贵瞪着眼，两个人在凤凰山前是一场鏖战，直杀的是飞沙走石，日月无光。两边的军队看着，有的那舌头伸出老长来，亮凉了，全都忘了往回缩了，那哈喇唇就湿透了千金。番兵啊，为盖苏文担心，先锋营岳自浩的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就包括张环、张世贵这小子，也给薛仁贵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市京东物流枢纽和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调研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扩投资，强产

0: 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参加。
1: 哈尔滨市夏日执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今天启动，总额9000万元的购车补贴同步开放申领。
0: 俄罗斯游客扎堆打卡冰城夏日，沉浸式感受哈尔滨之夏独特魅力。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3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京东物流枢纽和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扩投资、上项目、强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2: 京东亚洲一号哈尔滨智能物流园是京东集团在我省建设的物流枢纽。在园区，许勤鼓励企业抢抓两新政策机遇，强化数字赋能，提升仓储配送集约化、自动化水平，把哈尔滨建成东北亚区域物流中心和集散地，促进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希望京东集团七鲜小厨引进全国各地特色烹饪技术，与龙江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优质农产品实现优势叠加，为消费者和游客带来更丰富的美食体验和情绪价值。哈尔滨市落实建好建强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要求，规划建设厢房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在项目建设现场，许勤详细了解总体规划、建设进度、入驻企业等情况，对园区依托产业链图谱开展精准招商、同步推进园区和企业定制化建设等做法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哈电集团链主企业作用，加强央地合作和产业对接，促进产业链企业集聚，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基地，提升本地配套水平，书写老工业基地振兴新答卷，要求建立央地协作工作专班，做好供需对接与服务保障，加快工作节奏和建设进度，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早日竣工投产。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省规划纲要，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以高质量项目带动高质量投资，促进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扩大投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用好产业链招商、园区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加大强链、补链、严链力度，引进高技术、高效益的好项目、大企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优化服务保障，用好用足惠企政策，落实包联服务企业机制，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各类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激发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服务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全力抓好各项目标任务落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领导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和哈电集团董事长黄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近日，在2025年度中国十大光学产业技术评选中，哈尔滨新明天科技有限公司凭借领先的纳米级精密操控技术成功斩获大奖，也凭借此项技术突破攻克了我国在航天、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并成功入选2026年省级首抬头名单。据了解，此次黑龙江省公布入选产品共有47项，其中哈尔滨市占31项，占比超65%。入选产品集中在能源装备、智能制造、新材料、智能农机、航空航天配套等关键领域。
1: 哈尔滨市2026夏日执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今天正式启动，总额9000万元的购车补贴同步开放申领，市级购车补贴与车企让利形成叠加效应，持续拉动汽车消费市场升温。
3: 上午，记者在位于南岗区松山路的华通丰田 4S 店看到，不少市民特意赶在政策启动首日到店看车，咨询补贴细则。门店客流较平日明显增。

0: 长。
1: 之前就有购车计划，再有这个补贴政策，在这个你买车预算之内还能省不少钱，这肯定是好事。比如说汽车补贴呀，或者一些家电补贴呀，都比较普及，所以说也能为购买汽车的和家电的百姓省很多钱。
2: 本次夏日驰行活动延续了此前的补贴标准，购买150,000元以下车辆，每台车给予4,000元补贴；150,000元以上至250,000元车辆，每台车给予5,000元补贴；250,000元以上至350,000元车辆，每台车给予6,000元补贴；350,000元以上车辆，每台车给予7,000元补贴。购车人员地域不受限制，外地消费者同样可以参与，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3: 新一轮的政策加上门店置换优惠，比如我身后这款新款的荣放汽油豪华版，原价是179,800，现金是优惠28,000，再加厂家的置换补贴是5,000元，额外再加试补是5,000元，总共是直降38,000。
2: 今年以来，从国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到市级专项补贴，促消费政策梯次衔接持续发力。本轮市级补贴与国家政策形成精准叠加，实打实的优惠有效激活了消费者的购车意愿。
3: 从我们门店上半年数据看，超80%成交客户都申领到政府补贴，置换订单同比大幅增长，很多打算观望的市民借着补贴提前换车，15-25万家用轿车 SUV 走量是最好的，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2: 本轮购车补贴将覆盖整个暑期消费旺季，结合车企配套让利活动，覆盖首次购车、置换升级等多元消费需求，持续为冰城汽车消费市场释放政策红利。
4: 初夏冰城清爽宜人，如今走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商圈景区里，随处都能看到俄罗斯游客的身影。跨境避暑游、青年研学游热度一路走高，大批俄罗斯青年学子组团来哈研学采风、观光体验，沉浸式感受哈尔滨之夏独特魅力。
2: 青年研学团是本次入境热潮中的主力军，在充满俄式风情的伏尔加庄园，俄罗斯学子采风写生，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欧式建筑风情与冰城自然生态之美。在科技馆内，学生们互动体验，探索求知，多样化的研学体验让俄罗斯学子沉浸式领略哈尔滨的城市风貌与人文底蕴。
5: 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哈尔滨了，我非常喜欢哈尔滨，从童年的时候就开始来了。哈尔滨有很多好玩的，这里的人们非常热情好客，科技馆也很有趣。
2: 和研学线路定位不同，主打亲子休闲度假的哈尔滨极地公园是俄罗斯家庭游客亲子群体最青睐的打卡地。园内呆萌治愈的极地萌宠，轮番上演的王牌节目氛围感拉满，近期全新开放的喜悦静休闲空间更是圈粉无数。
6: 非常喜欢这里，俄罗斯有地铁站，但没有像咱们这么漂亮的地铁站。哈尔滨极地公园很有趣，非常喜欢这边的人文环境，很喜欢哈尔滨，以后还会再来。
2: 今年入夏以来，哈尔滨迎来俄罗斯游客大规模入境热潮，中俄互免签证持续释放红利，跨境出行愈发便捷。加之哈尔滨凉爽舒适的夏季气候，浓厚的俄式城市底蕴，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让冰城成为俄罗斯游客夏季出境游首选目的地。
7: 从5月份以来，俄罗斯的游客明显增多呢，与去年同期相比差不多翻了一倍。一般来说，他们以亲子游以及研学团为主，那其次就是周末短途出行的观光人群。他们喜欢去的有中央大街、伏尔加庄园，还有波塞冬等。在游玩的同时，他们可以了解哈尔滨的文化以及哈尔滨的风土人情。
2: 持续升温的冰城夏日文旅市场再添新场景。昨晚，全球首创街头类专业音乐节第16届哈尔滨街头音乐节暨中华巴洛克街头音乐第二季精彩启幕。百年中华巴洛克建筑与多元音乐跨界融合，既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为来哈避暑的中外游客打造了又一处特色打卡地。本届音乐节以释放天性美好、悦动夏都华章为主题，围绕悦动共融、互动共生核心理念，创新打造阳台音乐、庭院音乐特色沉浸式演出。演出跳出固定舞台，嵌入老街的阳台、院落与街巷之间，市民游客漫步街区即可随时邂逅音乐惊喜。

0: 五个月内将上演151场特色的音乐节目，通过多元素的音乐风格打造街头艺术的盛宴。
1: 除线下沉浸式演出外，本届音乐节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并推出青年音乐赛事、音乐研学等系列延伸活动，既为本土青年音乐人搭建展示才华的专业平台，也进一步拓展了市民游客的互动参与渠道。
2: 就是我们作为哈尔滨人，骨子里就有这样的音乐细胞，而且哈尔滨呢是音乐之城，希望这样的音乐节呢可以多多的举办。
1: 作为全球首个街头类专业音乐节 IP， 哈尔滨街头音乐节已连续举办16届，以文塑旅，以乐兴城，为滨城夏日文旅市场持续注入新动能。
3: 随着高考落幕，暑期旅游旺季临近，哈尔滨早夜市客流持续升温。作为滨城最具市井烟火气的城市名片，全市早夜市集体换新升级，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
1: 晨光初露，安静街早市已人头攒动，街道两旁色彩斑斓的摊位前挤满了选购的市民游客，煎炒烹炸的香气与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交织，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市井画卷。针对夏季旅游客流增长的特点，城管及市场管理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将餐饮商户食品安全、燃气安全列为检查重点。
4: 我们也主抓这个食品安全，口罩、口托、卖吃的，还有这个健康证，这是都必须得有的。食品遮挡，再一个呢，就是除了这个管局来抓我们这个燃气安全，我们自己也会做到自检自查，每天都会检查一遍，因为咱外地游客来，首先得有一个好的体验。
1: 夏季既是旅游消费旺季，也是早夜市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问题的高发期。城管部门开展了占道市场餐区专项整治行动，
5: 在环境卫生方面，要求这个垃圾容器这个袋装收集，及时清运，避免垃圾外溢。在经营秩序方面，重点整治这个越线经营、乱堆乱放、乱扯乱挂这些行为。同时撤车之后呢，要求开展这个水冲洗，对地面一些油污啊、污渍啊进行清洗和洗刷，保持这个市场的干净整洁。
1: 早市烟火升腾，入夜后的哈尔滨夜市同样亮点纷呈。走进松北区香玉夜市，浓郁的夜生活氛围扑面而来，特色小吃香气弥漫，舞台演出轮番上演，烟火气与潮流感交织，尽显滨城夏夜的独特氛围。
6: 这个市场吧，容纳了200多家小吃，然后呢，与其他市场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爱情主题夜市，又增加了娱乐、爱情打卡点。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就是把外来游客吸引到哈尔滨来，然后为哈尔滨旅游添砖加瓦。
1: 独具巧思的主题打卡点，也给前来消夏游玩的市民游客带来了全新体验。
7: 感觉这特别好，像这种特色夜市，有吃有玩的，我俩下班来，真特别好。
8: 我感觉就是对外地的游客来也会比较好，因为这打卡点比较多，爱情锁呀，然后那个一些月老树什么的都挺好的。
9: 挺好的，这里玩的很多，吃的也特别多样，然后身后还有打卡墙可以拍照。
1: 从晨光里的烟火早市到灯火下的主题夜市，完成环境提升与业态升级的各类市井消费场景，正吸引越来越多市民与游客前往体验。聚焦市民就近就医需求，近年来道里区持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升级诊疗服务，以家门口的优质医疗微力量，持续打造便捷高效的健康幸福圈。
3: 一年前因为头晕发现基底动脉狭窄，患者王先生在道里区人民医院接受了基底动脉支架手术，近日医生为他进行复查，发现术后恢复良好。作为哈尔滨市区级医院首家也是唯一的介入导管室，2022年成立以来，这里已经成为辖区百姓健康的定海神针。科室一天最多承接20台单管手术，无论是堵了的心脏血管，还是需要干预的血管病变，在这个隐形手术室里，医生都能借助精密的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机，以微创方式解除病灶。
10: 下颌的优惠，我们出院还快，哪方面都好。上其他医院做支架，医院给我们联系的。
3: 进入导管室团队成员都在三甲医院接受规范化培训，医院还分别与哈医大医院、北大荒集团总医院教授团队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合作。大专家传帮带， 家门口长本领，团队极为重症应急处置能力稳步提升。成立至今，他们已累计完成各类介入诊疗1800余例，覆盖心血管、神经、肿瘤、外周血管、综合微创五大方向。联合合作医院专家每周雷打不动来区人民医院2-3次，实打实的名医下沉，让医院微创救治的底气越来越足。
11: 我们现在呢，在脑血管、神经内科和心内科和肿瘤科室都开展这种医联体的合作服务。作为基层医院的二级医院呢，我们的整个医疗服务价格呢是严格遵守国家的收费服务标准，而且二级医院和基层医院的收费标准呢要低于三级医院，我们至少呢多的话呢可以能达到40%-50%的价格优势，一样呢老百姓呢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三级医院的优质的医疗服务。
3: 近段时间，央视年代题材剧主角热播，带火传统曲艺，非遗魅力再度出圈。在冰城哈尔滨，龙江皮影匠人手古法融新艺，让百年老艺术走出展馆，走进大众，在新时代焕发青春活力。
12: 今天我们来到了哈尔滨皮影木偶剧院，作为扎根冰城百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江皮影戏承载着哈尔滨几代人的记忆。您好，王老师。
13: 你好，现在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了解我们的龙江皮影戏吧。
14: 自1951年建院至今呢，已有75年的历史了。通过几代匠心的艺人不断的努力，申报成功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剧目呢，就是我们近20年所排的皮影戏、传统的戏，还有进行创新，符合孩子们所看的一些剧目。
12: 匠心雕琢成光影佳作。龙江皮影的影人制作工序繁琐，工艺考究，从图样设计、关节拆分到选皮雕刻、压皮上色、涂油装订，各工序环环相扣。一身完整的影人往往需要耗时4个多月才能最终成型。
14: 我们北方呢，大多数用的是驴皮制作。驴皮呢，柔韧性强，透明度高，耐保存。我们这个影人呢，就是保存好了，保存到100年。
12: 细致精美的影人为精彩演绎打牢基础。走进剧院排练厅，演员们正专注地彩排龙江皮影经典传统剧目《秃尾巴老李》的一折。
14: 我们现在听这个腔，它就是咱们龙江皮影戏的影腔。一早啊，它是烙铁影流传到咱们东北，结合咱们这个地方小调，形成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龙江皮影戏的唱腔。
12: 影窗之上，角色演绎生动传神，情节跌宕起伏。光影幕后，多名皮影演员默契配合，分工协作，精准操控影人完成走位、互动等一系列细腻动作。一出完整的皮影大戏，需要团队历经数月打磨排练，多名演员协同配合才能完美呈现。每个细微动作都离不开表演者对手部力道、节奏分寸的精准把控。
15: 老师，就这个过程中，我感觉还是很复杂的。如果我要真的就是想学，能够上台，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14: 就是我们在培养一个皮影操纵的成熟呢，需要大概6-10年。
12: 十年磨一剑，匠心传心火。在老匠人潜心手艺的同时，年轻演员也主动扛起时代重任。作为皮影团90后新生力量，演员初夏深度参与剧目创新和年轻化传播，用新思维、新形式激活古老非遗。
16: 像我们现在的创作基本上是符合时下审美，就像我们演出的时候啊，会和小朋友进行一些互动，还会让小朋友填写属于他们的调查问卷，尽量的去按照小朋友们的这个喜好去创作。我们作为现在的年轻一代，是有责任有义务把它保护、传承并发扬。
12: 近年来，龙江皮影戏不断突破传统题材桎梏，贴合青少年美育需求，将经典古诗、红色故事等编排为特色剧目，在让非遗火起来的同时，更要让它走出去。 剧团持续深耕非遗传播，通过常态化进市集、进校园开展公益惠民展演、非遗皮影体验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触摸非遗技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4: 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感受到孩子的真诚和他们眼里的那种喜爱，我坚信我们皮影的传承下去会越来越好，越走越宽，创排出更多经典的剧目，让现在的孩子了解非遗传承、非遗文化。
12: 从旧时民间演绎到如今城市非遗名片，龙江皮影戏的迭代发展正是槟城传统文化传承的生动缩影。古老技艺留住城市文脉技艺，更持续讲述槟城文化故事。随着非遗与文旅和美育深度融合，龙江皮影戏将不断焕新，让非遗之花在新时代继续绽放光彩。
17: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即将在6月30号截止。近期，哈尔滨市税务部门依托税收大数据筛查，陆续向全市纳税人推送汇算提醒短信。税务部门提醒，收到补税提醒要尽快申报，否则将面临处罚。税务部门介绍，短信属于官方涉税风险提示服务，大数据比对发现收入扣除填报疑点，或是纳税人存在应补税款未申报情形时，会通过短信、个税 APP 站内信同步提醒，帮助大家及时自查更正，避免产生涉税风险。如果大家填报时发现专项附加扣除填错、漏报劳务报酬等收入，不用慌张，直接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进入综合所得年度汇算页面更正申报，核对无误后完成退税或补税即可。有政策疑问，也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
12: 日前，哈尔滨市书法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全面复盘市书协在精品创作、书法人才培养等领域工作成果，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与主席团。作为市文联会员单位，市书协将继续依托地域文化优势，以笔墨书写时代为推动我市文化繁荣发展贡献更多书法力量。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8: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

0: 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三天我市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波动中在上升。我们看到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是近期的一个小高峰，但是夜间的气温普遍维持在16到18度，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凉的。最后呢，提醒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小心强对流天气，雨天行车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好，再来关注具体预报。哈尔滨晴，16到29度。晨练指数一级，非常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二级，参考着装为衬衫、短袖等。阿城晴转多云，15到26度。呼兰多云，16到28度。宾县晴转雷阵雨，16到26度。方正晴转雷阵雨，16到26度。依兰晴转雷阵雨，17到26度。巴彦多云，17到27度。双城多云，15到26度。五常多云转雷阵雨，15到25度。上至晴转雷阵雨，15到25度。延寿晴转雷阵雨，15到25度。木兰晴转多云，16到26度。通河晴转雷阵雨，16到26度。哈尔滨晴，16到29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职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0: 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 国务院副总理

0: 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 孔令志常委代表

0: 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 要围绕服务和助力15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贵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
3: 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2: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 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

0: 微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
2: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APP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
2: 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倍 以上5倍 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3个，同比增长44.7万个，同比增长44.9%。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2分，物理等科目类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3分，物理等科目类521分。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2分，物理科目组合43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23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
0: 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4号，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当地时间23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 他称仅在22号， 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 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 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 23号特朗普发文称， 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 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当地时间23号，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 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 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3号，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 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0: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2: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3: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0: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3: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

0: 缸，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8: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的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我是节目的主持人付瑶。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是戳中了不少新手爸妈的痛点，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要聊托育的那些事儿。是不是要把自己家的小宝宝送到托育机构？那到托育机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宝宝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可能很多的家长一想到这些问题都会觉得头非常的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资深的托育行业的专家子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聊托育的那些事儿。子时老师呢是黑龙江省小象爱幼托育的创始人，也是高级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还是心理咨询师，他还写了一本书叫《美的胎教》啊。同时呢，他自己也有几家这个托育的机构啊，所以说，他的 托育的相关的专业知识以及对行业的趋势的了解，尤其是对我们哈尔滨托育行业的一些情况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么

0: 我们欢迎子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时老师。
0: 那么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爸妈，尤其是这个新的宝爸宝妈们哈，觉得孩子太小了。我们现在国家在倡导说，0到3岁的孩子要去送到托育机构，可能很多爸妈都非常担心，说，哎呀，孩子特别小，也不会说，也不会讲的，万一在机构有什么得到不好的照顾、不好的待遇，我们也说也不清楚。而且呢，孩子太小了，很多比如说吃啊、喝呀、什么一些这个，能不能够及时的上厕所、给换尿布，很多事儿家长可能都觉得蛮担心的，所以说，一说要上托育，孩子家长，尤其是老年人，可能会觉得再等等。那么我们其实国家一直在大力倡导，尤其近些年哈，又要发补贴了，又要免学费了，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支持，都是希望能够减轻家庭在照顾托养这个年龄小龄的孩子们的这些给家庭造成的一些比如说负担。所以说其实大家也在倡导托育，这个大力发展托育行业。而且其实我个人认为哈，宝宝其实送到托育机构其实有很多的好处，所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觉得子时老师您要给我们的家长去普及普及哈。
1: 好，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国家就开始倡导托育这个行业，也是解决人口的问题，同时解决就是双薪家庭包括新手爸妈育儿的问题。那2019年的时候，其实到2020年上海是一个引领，那个时候其实就大概有上海一年的时间有600多家托育中心吧。然后我们也是去学习了这种先进的就是托育的理念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在黑龙江省其实从这个大概去了14座城市吧，看到大概40-50家的托育中心。那我们就是能看到说，为什么很多家庭其实还是会选择，那选择的优势是什么？首先呢，第一其实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它可以减轻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困难吧。比如说因为你要是在家里请一个育婴师，可能在像在黑龙江省市场都是7-8千到上万不等哈，
0: 基本上是7000-5起。
1: 对，而且还要找到这个合适的。但是其实托育中心呢，即便是这种不是普惠是民营的托育中心，它大概收在哈尔滨它也就5000多左右，就是5000出头。
0: 其实跟这个育婴师来算的话，还算是
1: 对
0: 收费还是比请一个育婴师要经济的。
1: 对，就是从这个经济角度的话，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
0: 支出来讲减少了点。
1: 而且咱们哈尔滨呢现在在推行就是普惠托育，也在各个区也在建设这个普惠托育，那可能这个比5000多像民营的这个托育可能收费更低，就是2-3千块钱可能就能达到。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减轻经济的这个一个就是好的一个选择吧。然后第二呢，其实很多家庭会担心照护的问题。
0: 对啊，因为咱们说哈，我请一个育婴师或者是家里老人看，我们是几个人围着一个宝宝，那你到机构了会有很多的宝宝吧，不可能做到一个老师照顾一个宝宝。
1: 对，
0: 所以我们是不是会担心？
1: 其实我在就是接收很多家庭的这个疑问之前哈，也会有这样的担心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人对于托育的认知可能想象还是以照护为主，或者
0: 是
1: 说，
0: 大家想象的托育应该就是小版的幼儿园，就是一个老师，然后30-40个孩子，可能老师也照顾不到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认为是在80年代，或者是就是他的那个托儿所的那个感
0: 觉，托儿所的那种，往那一放不管了。
1: 但是其实现在的托育中心它已经是非常专业化了，比如说大多数托育中心都会医教结合，我们叫医教保级别的回应式照护。就是什么叫医呢？医就是对宝宝的基础的医学观察，比如说像小宝宝他夏天起疹子，有的是热疹，有的时候起风疹，有的时候湿疹。那其实我们在家里新手爸妈或者是说
0: 也不知道
1: 对，或
0: 因为
1: 者
0: 啥？
1: 是不专业的运势，他可能就是不确定说他到底是起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还要就是去找媒体，就是这个自媒体去查一下。
0: 先上网上查一查，或者实在不行了上医院去看一看。
1: 对，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孩子起完之后，他两三天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如果在托育中心里，他医学简单的医学观察，比如他有保健医，他所有的育婴师也要有这方面的能力，包括老师。

0: 是学早期教育，就是我们叫婴幼儿照护管理专业，
1: 啊，
0: 还
1: 是
0: 有，
1: 专门有就
0: 对，
1: 婴幼儿照护管
0: 对，
1: 理专
0: 现
1: 业。
0: 在很多大学都开设这个专业了，
1: 嗯。
0: 婴幼儿照护管理专业，还有就是跟育婴师的一个结合，
1: 嗯。
0: 然后在观察上面会及时给家庭新手爸妈一个反应回应，然后我们怎么去处理，包括我们园区也会准备这些各种对应的这个药膏，
1: 嗯。
0: 嗯。对，然后一还包含什么呢？其实就是营养健康。
1: 嗯。嗯。
0: 很多新手爸妈或者是说这个老人哈，以为孩子就是必须得吃得饱，就是喂多了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容易给孩子的脾胃
1: 胃
0: 弄到
1: 坏
0: 不
1: 了，其实
0: 和，
1: 对，
0: 对，然后很容易发烧啊，抵抗力差呀，或者说习惯性的喂饭。但是其实，在托育中心里边，我们0到1岁的这个期间，6个月以后添加辅食嘛，然后在宝宝8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练习拿勺了，老师一个，然后宝宝一个，开始练习了。基本上到了托小班是14个月以上的宝宝，他可以自己自主进食了。如果说能力稍微，感觉好像吃餐不太那个会的，老师也会辅助。那基本上到托大班的宝宝，就是2岁加的宝宝，全部已经会用勺自己去吃饭，甚至可以自己掌握我的饥饱。就是，我吃饱了，他就扭
1: 他知
0: 头
1: 道
0: 了。
1: 自己吃饱
0: 对，
1: 了，
0: 他如果会说话了，像托大班的宝宝，他就已经说我不想吃了，我吃饱了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其实给宝宝他的身体可以由他自己去掌控，这个宝宝的自控力的发展也会就是有所帮助吧。这个是从医学的角度，而且他营养能均衡，因为咱们是就是园里他会有这个专业的厨师做0至3岁的餐食啊，然后。对于这个营养的健康的搭配，然后我们根据中国这个膳食宝塔，然后去搭配会更加科学营养。然后教是什么呢？就是教育。其实，很多的托育中心倡导的是，就是以照护为主，但确实是以照护为主，但是不能忽略宝宝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成长，比如说教育包含他的认知探索。那他吃饭这个勺叫什么名字？你要教他。他的碗叫什么名字？你要教他。就是甚至他坐的小椅子，你要教他这叫小椅子。这个都属于认知探索里边的，但是一切要跟生活相关。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生活自理。比如说宝宝会吃饭是一种生活自理啊。那比如说他会脱衣服、穿衣服、穿鞋，或者是认识自己的衣服、鞋子在哪里，他也是生活自理的一个训练。包括我们说脱离纸尿裤，这个宝宝在18到24个月就是括约肌发育的一个时期，我们需要进行如厕训练。那如何这个脱小纸尿裤啊，或者小内裤，这个就是老师会去引导他，当然也是。需要宝宝不断的练习，他可能上幼儿园之前，他是操作方面就非常熟练啊。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就是语言探索，其实也叫语言沟通啊。语言沟通呢，我们就是之前很多的认知里边会觉得0至3岁哎说得慢说得少都没有关系的，但其实不是的，在这个脑科学里边，宝宝的语言的习得其实是在3岁左右。他就已经习得母语的70%了，
1: 基本上都能够完成了。
0: 对，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宝宝还不发音，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这个，因为语言是区别于，就是动物的第二信号啊，它是人类独有的，它也产生了思维，
1: 而
0: 所以要
1: 且，
0: 注重语言的发展。
1: 对，语言的发育，尤其是在0到3这个黄金阶段哈，语言的发育对整个的宝宝的智力。宝宝的社
0: 对，
1: 交能力，无论是从智商、情商上，都是会有大大的促进的。
0: 是
1: 所
0: 的，
1: 以不要认为说孩子说话晚是个小事儿，其实孩子说话晚，代表他的思维能力、他的语言表达，甚至他的肌肉发育，可能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其实一定要重视宝宝说话这件事儿。我们等于是让宝宝早说话，等于是在促进宝宝开发大脑。
0: 对，就包括说，这个吃饭都跟语言有关，因为如果你喂养不得当的话，就有可能，就我们如何从泥状的食物过渡到丁状，再过渡到说我们大块状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去锻炼他的咀嚼能力，那他这个口腔的肌肉群的发育会非常好，那他会利于他的语言的发展，然后呢，就是刚才因为我们提到了社交力嘛，其实这个叫社会情绪领域里边的，那它就包含你要认识情绪，比如说现在我不开心 啊，那个，那你要告诉他这个情绪叫不开心，
1: 嗯，
0: 他难过或者是说想妈妈什么等等的，就是你要告诉他这种情绪，我开心是什么样的啊，我害怕是什么样的，他先理解情绪的名称，然后呢慢慢的才会学会表达。比如说这么小的宝宝，他语言发还没有发育完全之前，他习惯性的动手，就是他的手他的行为会先于他的语言。那如果你不教他这个情绪的表达的话，他就可能经常会动手。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社会情绪的一个引导。然后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身体动作，我们老话都会说就是这个三翻六坐什么八爬、
1: 嗯、这些大动作的表现哈。
0: 对，就是每一个这个阶段我们叫最近发展区，他的这个身体动作是否达到了他的月龄，这个是有指标的，就是一定要关注到、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日常的训练很重要。比如说托育中心里边它所有的基础建设要符合零至三岁的宝宝，而不是说我们在家里其实是成人按自己的方式，就是你家里有楼梯都是成人的高度，它不是宝宝的高度。宝宝的高度
1: 我们很少有家庭说、嗯、准备迎接个新宝宝还能够彻底把我们的硬部分装修都重新换成宝宝的这个适合他的环境，应该是不太容易、
0: 嗯、是的。
1: 通常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大人自己的习惯去把家庭整个装修，最多可能宝宝的单独的房间稍微改造一下，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是我们固定的这些什么家具啊、
0: 嗯、
1: 贴一贴防撞条，
0: 嗯
1: 啊、弄点什么绘画区、嗯、这就已经算是就是家里头的家人为宝宝做了很大的改变了，
0: 嗯，
1: 但是很少有能够真的像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如果说家里有小宝宝准备到托育机构或者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可以去托育机构去看一看。
0: 嗯，
1: 我们现在的托育机构都是真的无论是从颜色质地然后还有从设计上都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很贴心的地方、
0: 嗯、
1: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就比我们完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0: 嗯、对，其实我们想象的可能孩子零至三岁宝宝包括早教中心他会设定一些就是以为是各种颜色，就是或者是亮丽一点孩子喜欢、
1: 嗯、其实不是，
0: 但其实不是喜欢而是他会被吸引，
1: 对，
0: 但是两就是颜色如果过于艳丽的话
1: 对他
0: 可能会影响他的专注力啊、影响他的审美。所以现在的托育中心他的这个从审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六大领域里就包含艺术启蒙，
1: 嗯，
0: 艺术启蒙里边包含音乐启蒙和我们的就是统称的艺术启蒙。音乐呢其实就是比如说像小一点的宝宝，音乐启蒙可以带着一些像古典音乐啊、然后贝多芬呐、这个巴赫呀等等的就是古典音乐，然后现在也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就是中国风的音乐也很好、
1: 嗯、
0: 然后艺术启蒙里面还包含审美，其实审美是从他出生那一刻起他有了视觉以后他就已经开始有审美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审美上也会有很多要求，包括功能性，就是宝宝他能否锻炼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其实这个水池的高度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托育中心是40厘米、
1: 嗯、
0: 但是一些这个可能幼儿园它是58厘米以上、
1: 嗯、
0: 那孩子够不到他怎么练习
1: 他
0: 洗手，他
1: 就没办法做，对
0: 对，包括马桶的高度呢它是20厘米，但是幼儿园是28到31，
1: 嗯，他够不着，
0: 他坐在那儿他就是他的脚不能挨地，他就觉得他要掉到那个洞洞里，那你进行如厕训练的话他就会拒绝、
1: 嗯、
0: 他一旦拒绝的话他的能力就发展不出来、
1: 嗯、
0: 所以在很多细节的处理方面就一定要利于零至三岁宝宝的一个发展。
1: 嗯，
0: 嗯，对，然后这个是就我们所谓的这个课程，包括其实零至三岁
1: 环境哈，
0: 对，零至三岁也可以进行阅读了啊、
1: 嗯，
0: 就一定要在零至三岁去建立对绘本阅读啊、
1: 嗯
0: 包括这个第二语言的一个启蒙，无论是哪一种语言启蒙很重要，因为零至三岁如果说能习得另一种语言的话其实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1: 嗯
0: 嗯，对，然后这个叫教保呢，就是什么保育，保育其实就是我们俗称宝宝的吃喝拉撒睡。
1: 嗯，
0: 嗯，然后呢几点根据他的一日流程，比如说根据十二时辰养生法，零至三岁的宝宝他可能一日流程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根据他的这个一日流程设置的这个照护，比如说他到什么时间可以尝试着吃餐了，他餐两餐之间的间隔多长时间啊，跟奶之间的间隔是多长时间，就他的辅食，这些都是有讲究的。然后 包含我们的这个睡眠，睡眠是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它长身体，
1: 长脑子，
0: 对，它可以休息得更好的话，它的情绪也是非常稳定的。
1: 对，你看，可以看到小宝宝，如果说他睡了个好觉，他肯定一天情绪都是开心的。一旦他那个觉没睡好，他可能干什么都是唧唧歪歪的哈，情绪不好，心情。

0: 挺不好，
1: 对，
0: 就跟我们说的可能有起床气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宝宝的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园区对于宝宝睡眠，如果是乳儿班的话，会根据他自己的情况，就是捕捉他的睡眠信号，然后及时的哄睡。
0: 那其实这个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那乳儿班可能我们也是很多个宝宝在一起的，那可能宝宝大家怎么能够做到宝宝的睡眠的步调一致呢？还是说他有单独的睡眠的就寝的地方吗？
1: 首先呢，零至就尤其是乳儿班的宝宝，我们指的是零至一岁，我们是不强迫宝宝非要统一睡眠的，因为这个照顾比例也比较高，
0: 比较高，就是老师比较多，
1: 对。所以都能照顾过来。然后首先呢，就是，他我们要每天早上老师会跟家长去沟通，他昨天晚上几点睡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今天早晨就是几点醒的，老师都要了解，这样你就知道，比如说这个宝宝今天早上4点醒的，
0: 那可能
1: 他三至四个小时
0: 就不行了，
1: 对，就得补一觉，他可能就是我们就得要及时调节，调节他的时间，他可能每天都是6点醒。但是就只有这一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呀、温度原因呀，可能4点就醒了。那老师要及时了解完之后，马上就是给他捕捉他的睡眠信号，可能今天睡得就比每天早一点。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作为家长可能以为的是，尤其是包括我，可能也会认为传统的宝宝到托育的机构，他到点睡觉了，安排所有的宝宝，不管你睡不睡，你都得像幼儿园一样，到午睡的时间，你都一人弄一个小床，你就上那个地方去睡。其实不是的哈，我们宝宝，尤其是在乳儿班这种，还很难去调节这个宝宝的这个睡眠时间的时候，我们是会及时的观察到宝宝，如果说他有睡眠信号的话，可能我们就把带着宝宝去进入他的睡眠环节了。
1: 对，是的，就是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细致化的一个服务当中会体现到。然后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说，从经济角度，包括宝宝的这个成长环境的一个基础嘛，也提到了一些数据。然后，刚才我们说的课程里面，其实就是他能力的发展。因为去年我们这个我们园的宝宝，那现在也已经有10位左右的宝宝，就是已经毕业了。毕业，然后
0: 咱们是多少？36个月毕业的，
1: 36个月毕业。对，然后他已经去了就是家附近的幼儿园。然后家长给我的反馈啊，因为我们也会进行这个数据的研究，家长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当时有一个小宝宝，就是松北区的，他是进了这个幼儿园，他是这个幼儿园里他最小的。就是如果他在我这儿继续念的话，他就超龄了，但是呢，他到他们那个园儿的时候，他是最小的。第一天妈妈还有点担心，就是
0: 他不好适应，
1: 但是第一天的下午妈妈反馈就说，他虽然说他们班级里幼儿园是最小的，但是呢，他居然到了时间吃完餐之后，把所有的餐盘帮老师放到就是老师规定的位置，然后独立性非常强，然后第二天就不哭了，然后就完全适应了。所以就是其实在托育中心里会锻炼宝宝的，老师既会辅助，但是也会锻炼他们的能力，你就会发现他们适应幼儿园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而且我们又进行了一个第二个数据，就是因为之前就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他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容易生病，一个月生一次。然后
0: 对，其实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宝宝到幼儿园也好，包括宝宝上托育机构哈，大家都是怕宝宝互相之间有病毒啦，会互相交叉传染啊，所以可能上几天就要休几天，因为生病了嘛。然后可能刚休好了，去了幼儿园几天又生病了，大家也是这个过程也是让很多家长很惧怕很纠结的地方。
1: 所以就是这个孩子他上了幼儿园之后他反而不生病了，但是他在托育中心的时候他也生过几次病。就是在托育中心里生病的宝宝，他的恢复力是很强的。就是因为首先零至一岁乳儿，就是乳儿期的时候，它是人的本能带来的，就是一个生存，它
0: 先天带的那个免疫力，
1: 对，先天带的免疫力。然后呢，它当然它也一定会有交叉感染，
0: 就我们叫什么新手保护期，
1: 对。然后呢，你就发现这些宝宝其实他的抵抗力也会非常强，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会经常带宝宝去户外，达到一个户外的时间，甚至可就是我们有。 以前有主题性的活动的话，就是带他去商场，
0: 嗯，
1: 然后带他去公园，
0: 嗯，
1: 就是可以随便玩，包括我们弄玩山。

0: 子啊，就这么小的宝宝也可以玩沙子，
1: 嗯，
0: 啊，他可能会往嘴里放哈，我们尽量就是看住，
1: 嗯，
0: 但是他玩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精细动作还是说他这个免疫力都在增强，
1: 提升，嗯，
0: 对对对，嗯，
1: 所以说其实你看啊，我们跟在家庭当中养育我们的小宝宝，我们来做个对比，我们可能尤其是这个父母不能够亲自带孩子的时候，
0: 嗯，
1: 那可能我们比如说带宝宝去商场啦，
0: 嗯，
1: 去外面晒太阳啦，去玩沙子啦，这种有一些可能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0: 嗯，
1: 那咱们说可能爷爷奶奶看到孩子在玩沙子，不行啊，太脏了，
0: 嗯，
1: 怎么样的，还有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国家对每个宝宝0到3岁的照护是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的要求的，每天要超过多少小时的日照，
0: 嗯，
1: 每天要去这个什么户外呀，啊，日照时间得超过多少小时，
0: 嗯，2个小时的户外，
1: 对，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可能比我们自己在家庭照护的还要规矩，
0: 嗯，
1: 然后呢还要更怎么说更健康，
0: 嗯，
1: 我们家庭可能说孩子今天睡好了没睡好了我们不出去了哈，
0: 嗯，
1: 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们机构反倒会更科学合理的去安排宝宝的时间，
0: 嗯，
1: 给他们制定更适合他们自己的这么一个方案来进行，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日流程，然后刚才提到了说他的这个户外的时间建议是2小时，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其实在东北的天气里边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个漫长的冬天，
1: 嗯，
0: 大概是5个月的时间，当然一部分宝宝可能会去外地，
1: 嗯，
0: 啊，然后呢一部分的宝宝我们怎么去解决呢，就比如说嗯，我们园儿会重新弄一个阳光房，
1: 嗯，
0: 阳光房就是今后他可能在冬天的时候他可以不在外面，但是呢这个阳光房的光照时长可以达到，
1: 嗯，
0: 然后阳光房还有大运动，
1: 嗯，
0: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他的户外时间且他的这个抵抗力啊和身体的情况就是有所增长，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抵抗力还跟什么有关，就是不管是家庭养育还是园区的一个养育方式，比如说我们的营养就是我们的餐食，
1: 嗯，
0: 他的这个搭配啊，餐食三餐两点的一个搭配，这个也非常重要，嗯，就是现在因为食品安全也是一个话题哈，
1: 大家很关注的事哈，
0: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对食品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肉蛋奶的采购，
1: 嗯，
0: 首先蛋要保证有生产日期，
1: 嗯，
0: 就是每一个蛋上面有生产日期，
1: 嗯，
0: 然后最好是有这个免疫的这个证书什么的，
1: 嗯，
0: 嗯，然后比如说肉类我们会就固定的会有，
1: 嗯，
0: 专门的冷链运输没有经过中间污染的这个对去采购，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就保证宝宝吃到的食物它既就是天然的味道，对他味觉触觉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对，就是从小其实人的一生的营养的奠定就是在0至3岁，
1: 对，我们说生命当中最初的1000天，
0: 嗯嗯，对，如果说0至3岁喂养的特别好的话，这个孩子其实大了以后他就不怎么生病的，我自己呢会拿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做过这个实验，0至3岁的时候，
1: 嗯，
0: 他在3岁之前31个月之前，
1: 嗯，
0: 他生病从来没有吃过药，
1: 嗯，
0: 对，就是给他物理降温呐，啊，或者喝水呀，啊，什么喝果汁啊。然后他现在是11岁，他没有打过针，
1: 嗯，
0: 就是就可能后面就如果有咳嗽，可能就吃点药就可以了。嗯，所以，可能我也会拿自己的一些经验，让我们园区的宝宝尽量也就是不生病呀，
1: 嗯，
0: 少生病呀，
1: 尽量从这个健康的角度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强的免疫力，有一个自己比较强的体魄，
0: 对，
1: 能够有足够的战斗力去抵抗病菌。
0: 对，而且你就发现，其实身体比较棒的宝宝，他性格也非常好。
1: 嗯，通常都是比较开朗的这种，
0: 对，然后情绪也非常稳定，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在身体运动方面，比如说大运动和精细动作，会设置可能更注重，就是设置这些主题性的课程，然后让他多一些这个尝试。就是在家里可能不管是老人说他一爬什么东西，
1: 嗯，就会限制，
0: 哎呀别掉下来呀，或者是别摔着呀什么的，但是在园区可能在老师的保护之下他是可以不断的尝试的，
1: 嗯，
0: 也是因为就是大运动的器材也都是比较软的，
1: 嗯，
0: 然后让他就是经常去尝试攀爬，对他的平衡觉这个本体觉他的这个整个锻炼是非常大的帮助，其实这两个概念呢很多这个家长也不陌生了，
1: 嗯，
0: 但是呢
1: 这个就感觉统合嘛，现在大家这个已经知道宝宝 或者说是等孩子长大了之后会发现他可能在宝宝期间他的感觉统合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的，所以都会在比较大的时候会有一些呈现出来。
0: 对，
1: 所以现在反倒推到大家会觉得哦，原来小的时候感觉统合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0: 嗯，
1: 但是你看啊，在个人的家庭当中很难有比较大的空间或者是这种器械能够让宝宝去实现，因为我们家庭的空间有限嘛。但是你看机构当中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感统室，或者是大的运动室，能够让宝宝有充分的这种训练的机会，这个其实就是家庭不具备的一些条件。
0: 嗯，对，包括我们的户外草坡沙池，这样其实都辅助他们。其实很多家长虽然说了解什么叫感统或者是了解什么叫本体觉平衡觉，但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他对人的一个未来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举个例子，当你平衡觉和本体觉发育不够完善，或者是这个关键期没有达到说一定的这个训练基础，长大了之后可能会晕车。晕车晕船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有的孩子会找不清方向，就是容易迷路，就是找不到这个方向感
1: 啊，这个也是感觉统合有问题，
0: 对
1: 吧？
0: 那如果有一天说你去了一个陌生城市，然后呢这个陌生城市比如说它的地铁的指标非常复杂，就有可能会坐反车然后他呢就觉得我在这生存就有点难度，就难度就容易放弃，可能就又回来了，所以就是他其实跟人的生存能力是挂钩的。
1: 所以说其实挺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其实就是适应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啊，就是生存能力。对。然后包括其实现在在哈尔滨很多的家庭已经开始认知到这个托育的就是托育
1: 重要性
0: 或者是说他觉得哎，托育我可以尝试选择。尤其是对一些双薪家庭，就是双薪家庭真的是他找不到合适的育婴师，然后对他来说非常苦恼，然后他也会选择像那个直接选择托育中心。比如说现在哈尔滨就是我们接受到的已经可以一个园儿，如果说这个几十个托位现在已经就是排队，一直在排队了。以前这个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入托率大概是4%，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大概是4%，就是1000个家庭才能有4个宝宝入托。但是现在已经提升到7%+，就是我们说8%吧。
1: 已经增长了将近小一倍。
0: 对，一倍其实在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基数来讲已经非常厉害了。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在逐渐的发展过程当中可以涨到几%。对，但是我们就是接受到我们托育中心里边比如说大概有3000多个咨询量的话，差不多有300个也能入托，或者是200个是能入托的。
1: 就是其实大家只要是对托育有了这样的意识，其实他还是会大概率早晚会走进托育机构的。
0: 其实托育还有一个就是优势吧，因为这个也是我发现的，很多爸爸妈妈给我的反馈尤其是其实当新就是宝宝降生之后，其实新手爸妈的一些焦虑啊，然后呢寻求一些专业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新手爸妈也容易吵架。但是如果他这个我们说这个中国的离婚率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也是会在孩子出生的第一年到第二年就是因为育儿观念的不同，或者是这个焦虑，或者是双方承担的压力。然后呢比如说他送到托育中心，新手爸妈，他会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工作也能做得很好。第二呢，其实就是情绪稳定。一天没有见到宝宝了，然后从托育中心接回去之后，就是稀罕到不行，然后就反而很想嘛，很想念。然后
1: 就子诗老师说的这些，我觉得我是深有体会啊，因为我也真的是。基本上24小时带宝宝，也带了大概有一阵子，所以说我是深刻能理解，就是 你一直有个宝宝在身边、
0: 嗯、
1: 宝宝不停的有所有的需求，如果说都是你一个人来照顾的话、
0: 嗯、
1: 确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就是我们是很爱我们的宝宝，我们也享受跟他互动的这个过程，但是难免会有让你觉得焦急上火痛苦的那个

0: 那么十克。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又很辛苦、很劳累，那很难保持一直是情绪稳定、很开心的一个状态，所以难免会有这种情绪上需要找发泄的出口。然后呢，比如说或者是家人回来了之后，会有一些沟通上的一些情绪的问题，或者有一些怨言，导致大家的这个家庭上不那么和谐，不那么有爱。但是呢，如果说哪怕有一个人，我们说为什么说其实，有人去分担一下，爸爸要充分的去加入到带宝宝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人分担，有人支持，会让这个妈妈在带宝宝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就体现到，体会到自己是被爱着的。然后呢，她也能充分的去享受，跟宝宝互动的这个亲密的这个过程，也充分激发她的母性。但是你不能去要求一个一直天天24小时、7×24小时无休止的带宝宝的，就是全职
1: 可以
0: 一，
1: 情绪
0: 对，
1: 稳定，
0: 这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会讲，哎，说你看这个，这个大姐姐啊，她可能这个情绪比较稳定，她应该是带过宝宝，她因为她带过宝宝的人，她就会对很多事情可能包容性会更强一点儿。
1: 是
0: 因为
1: 的，
0: 他是经过真正的是，比如说我们是琢磨也好啊，或者是长时间的这种忍耐也好，你想肯定是带宝宝的过程是要有忍耐的嘛。可能宝宝他无法理解你说的道理，他也无法按照你的要求及时能够完成你交给他的事情，甚至他可能还会去叛逆的去做一些让你不让他的做的事情。所以说你很难是有很稳定的情绪，一直对着宝宝，用可爱的温柔的声音跟你说："哎呀，宝宝这样做的是不对的。"其实我们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真正当你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又累又难受，然后呢，可能本身就是已经很辛苦了，或者是很困的时候，那可能宝宝还要去做什么，你就很难带着很开心的情绪，哎，还是那样的状态，太难了，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有托育机构了，可能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带宝宝的过程当中得到短暂的休息。
1: 是的，然后可以，可以，就我们经常说，就可以做自己嘛。
0: 对，
1: 然后
0: 然
1: 你，
0: 后呢，你在见到宝宝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啊，这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宝宝哈，
1: 对，
0: 软软糯糯的。你看到的都是大家享受跟他互动的那个瞬间，
1: 是
0: 你
1: 的，
0: 看到的他的情绪也是，他的情绪也饱满，你的情绪也饱满。
1: 对。
0: 所以说，其实我倒觉得真的是托育机构给我们整个的在，尤其是初期养育宝宝阶段，对爸妈们其实做出了很大的帮助。因
1: 是的。
0: 为尤其是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新手爸妈在初期带宝宝这个过程上，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权威，除非这个宝妈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哈，看了很多的
1: 学
0: 书，
1: 习，
0: 对，
1: 对。
0: 然后呢，有很多的已经形成自己的理论基础了，然后呢，还得是没有外力因素来介入来打扰，说了算，说了大家都信，这样才行。你再有说，比如说这个再有隔代的这个人加入，那可能老人说这么带对，那这妈妈说这么带对，可能还是会有矛盾。所以说，如果说你看啊，托育机构的老师们会给我们的宝宝有一些，比如说行为规范呀，或者说是抚养建议呀，那可能宝爸宝妈们都会觉得哈，机构的老师很专业啊，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到时候应该怎么做了。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专家来去指导，那可能在这个育儿上面的分歧也会小很多。
1: 对，也会少走很多弯路。就是，其实很多家长也会质疑说，那如果我送到托育中心，他这么小，宝宝万一没有安全感了呢？那我们其实到底安全感是什么？其实我们成人，也在寻求一种安全感。比如说，你说赚钱，我赚很多很多钱，给我带来安全感，也是一种安全感的一个获取。有人爱我，也是一种安全感。但其实宝宝更多的他的安全感来自哪儿呢？是陪伴质量，就是黄金陪，尤其是黄金陪伴质量。就我们说，新手爸妈，如果说你白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绪，你去美个甲啊，你去做个头发呀，然后你去精神饱满的去接宝宝，宝宝感知的状态就是也会感觉到妈妈生命力是向上的。然后呢，虽然说陪伴的时间少，因为我们其实一个孩子的培养不是说，只用时间计算啊，就是时间是一个因素，但是不是只用时间计算，而是如果你要提升他的安全感，是你要懂他的需求，
0: 就
1: 是要
0: 是
1: 懂人的需求。

0: 我们想啊，想象的一个完美的给宝宝安全感的一个设定，就是0到1岁，妈妈全职，妈妈什么也不干，然后呢，妈妈始终保持情绪稳定，永远是阳光明媚的，看到宝宝的需求都能够完全支持的话，这种情况通常妈妈都是有其他人在支持和照护的，就是妈妈不用去操劳其他的事情，妈妈只去关注到宝宝的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极难做到，因为现在就是咱们说，尤其是就即便是，刚生完宝宝的这些妈妈，或者是生完宝宝1年的妈妈，她们其实面临的可能不光是说宝宝一个人的需求，她们要处理的是整个家庭的事情，还有自己的事业上的一些事情，
1: 是的，
0: 包括自己的这个照护自己心灵的一些事情，她们需要面对很多的方面。所以说很难能够说达到我们完美的这个状态哈，其他方面都有别人照顾得好好的，也有人关注到宝妈的情绪，宝妈的心态，宝妈的生活习惯，宝妈需要的这些需求都能够照顾得好好的。那宝妈，你只要给孩子一个稳定的情绪，永远给他一个笑脸，给他一个拥抱，时刻敞开的拥抱，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所以说呢，我们不是。就是我也真的是觉得，就是宝妈们不是不希望一直在家带宝宝，只是说我们很难能够有家庭做到这样的条件，能够让宝妈们完全毫无后顾之忧的可以扔掉自己的工作1年，或者是扔掉其他生活其他方面1年，然后专心的去照顾宝宝，这个都不太容易。所以说，我们只能是说怎么样呢？在我们现有的这些条件下，我们找到最适合宝宝的方式，最适合我们自己家庭的方式。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说从家庭条件上，那可能有老人照护啊，那宝妈跟老人情绪相处得非常好，那宝妈自己也能积极努力的学习，我们也不是说非得要求宝宝一定送到机构哈。
1: 是
0: 其
1: 的，
0: 实我
1: 是
0: 们
1: 的。
0: 肯定是相信宝宝在妈妈身边一定是安全感最充足的，但是你说你家里没这个条件，那你就要
1: 我
0: 考
1: 之
0: 虑了。
1: 前确实遇到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那个，比如说他会问子辰老师，那咱们托育中心是怎么保证，能全身心的带宝宝？那你说老师们也非常忙，要带好几个宝宝，他是有比例的，就是我跟他们也会去讲托育中心是如何带宝宝的。托育中心里边呢，它是人员的配比和人员的搭配是什么样的？首先是有一位教师。教师是什么呢？就是教师可能相对来讲年轻一点，因为我们，如果说都是老人带宝宝的话，可能在行动各方面可能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没有说好坏啊，就是不一样的。那对他大运动的发展是否有影响？那我们会设置一个新，就是一个年轻的老师，他是来
0: 比
1: 上。
0: 较有活力的，
1: 对，他是来上主题课的，比如说我们通过五感的方式，然后去引导宝宝，他是上主题课的，这是他的主职责。他上完课这10分钟、20分钟之后，他还是带宝宝的。还有一个呢是育婴师，比如说我们就讲三个搭配啊，说还有一个是育婴师，育婴师是什么呢？什么都不干，就看宝宝，他不需要洗衣服，他不需要去做餐，他不什么都不需要，他也不需要上课，他的任务就是把宝宝照顾好，负责他的安全。然后呢，我们回应制就尊重式的回应式照护是什么意思？宝宝在那玩的时候，我们是在旁边观察，
0: 就不
1: 不
0: 用
1: 打
0: 管
1: 扰，
0: 他，对，
1: 对，不打扰。但是当他就是有需
0: 有
1: 求
0: 要
1: 的时
0: 求
1: 候，
0: 了，
1: 你马上要看到他的需求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满足了宝宝的需求。甚至一直在观察他，会观察他很多闪光点，然后如果有不好的行为，老师也会及时引导。还有一个什么呢？是保育员，保育员就会负责宝宝的，比如说冲奶呀、洗奶瓶啊、拿餐呀，宝宝的所以衣物的洗涮呀，包括像乳儿班，我们还有就是给宝宝洗澡的环节啊，每天洗就是洗香香的，然后再回家。那老师们都是配合的，就是教保不分家。但是呢，每个人又有自己的主职责，也有副职责，全部是要保证每个宝宝的这个安全、健康，然后还有就是照护，回应式的照护。那这样的话，其实跟家里不一样，就像家庭成员，有的时候我得看一下手机，有时候我去做饭了，有时候我去洗衣服了，有时候我拖地去了，那他也不是完全的去照顾宝宝啊，但是咱们是育婴师，是专注的照顾宝宝，然后。 老师有没有疲惫的时候？有，就是，但是他更多的是身体上的，
0: 嗯，
1: 在心灵上没有疲惫，因为他每天都在看这么可爱的宝宝入嘟嘟的。
0: 而且其实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老师，你的子琪老师在说啊，
1: 嗯，
0: 我们有三个老师，他们有各负其责，但是其实这三个老师后面是背后是。

0: 其实你就很难能够做到时时刻刻在照顾着宝宝，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的调查，最后结果证明，就是宝宝一般会出意外的，都是在家长在忙的其他的事情，在离开家长视线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其实，单就宝宝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倒真的觉得，你除非你时刻让宝宝不离开你的视线，否则其实我们在托育机构和在家里没有啥太大的区别。
1: 对，是的，包括很多家庭，这个其实我们在虽然说我们是做托育中心的，但是我从来不会去宣传说上托育有多好，然后呢不上托育就有多不好。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说的，你要适合自己
0: 分
1: 家
0: 家
1: 庭
0: 庭，
1: 的，
0: 对。
1: 对，你有条件呢，你能做到呢，就是如果说陪伴质量高的话，你就不需要送。
0: 我身边有这样的家长，就是人家家长本身就是学，上学可能学的就是
1: 教育
0: 儿
1: 专
0: 童
1: 业，
0: 心理，对，就教育专业。然后呢，人家也有足够的时间，可能是自由职业者，他可能0到1岁的这个时间，甚至可能0到6岁这个人的这个时间都是可以，我可以需要带宝宝的时候全职带宝宝，然后不需要带宝宝，宝宝上幼儿园或者上学的时候，我再从事我的职业，剩下其他的时间我就都陪宝宝。人家呢，既有专业知识，又有能力，又有时间，那这样的其实就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们非得说来吧，上我们托育机构会一定会比你们怎么样。那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有更大的这个托育机构，有更大的这个活动的空间，更多的玩具。那其实家长带着这个宝宝去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所也能实现，这个其实都不重要，不是说最重要的那个点，最重要的那个点是你家长能够给孩子什么样的照顾和陪伴？你的照顾和陪伴是不是能够比托育机构里老师给他的陪伴和照顾更科学、更对孩子有益、更对孩子能力发展、健康这些有帮
1: 有
0: 助？
1: 帮助。
0: 对，我们是要来衡量这件事儿。因为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家长在这个照顾宝宝的过程当中哈，首先自己可能也不那么懂。然后呢，看到的信息呢也都是碎片化的，不能够很专业。那可能看到一个事儿呢，可能看点儿，然后我学点儿，做了一点儿，但其实不完全。然后呢，有的时候遇到情况呢，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说，宝宝可能照护的呢就不是那么好，或者说会错过一些东西。但是，对于小宝宝，尤其是低龄的宝宝来讲，就是0到3是非常黄金的一个时间
1: 对，
0: 段，
1: 是的，
0: 一旦有些东西我们没做好，其实后面就是弥补起来就比较麻烦。
1: 对，就花费的精力，可能比如说你平时花费2倍的时间，就能把宝宝引导得很好，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期的话，可能你要花费8倍、10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精力去照顾宝宝。
0: 我们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包括我自己也会有这个想法哈，就是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也喜欢宝宝哈，尤其是爸爸会这么讲，说我也喜欢宝宝哈，我也愿意跟他玩，我连玩什么我都不知道跟他玩什么。其实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包括听众朋友们，你们其实如果是家里有小宝宝，或者说是2岁以内的都行哈，你想想说，哎，我跟宝宝玩什么样的游戏呢？什么样的游戏对宝宝好？他这个年龄段适合玩啥游戏，你知道吗？你想想，知道吗？其实有很多的游戏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宝宝能有非常多的能力上的帮助、情绪上的帮助、解决问题的帮助。其实我们在这个机构，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课程和游戏的课程，它都是有针对性的。
1: 对，包括我们会有一些育儿课堂，也会给到新手的爸爸妈妈。如果说他们在家庭中也会遇到一些育儿问题的话，他们也是随时跟我们沟通的，就包括跟老师沟通，也会跟我来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找各种方法去解决他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宝贝哈，他在如厕期，但是在如厕期训练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偶尔会尿裤子，然后呢，妈妈可能会有一点点，倒不是不耐烦，就想怎么办就怎么解决，就来咨询我，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尝试用同情法，就比如说，哎呀，你看看，没关系的，你尿裤子妈妈也会帮你洗的，你看我在帮你洗你的小裤子，但是，哎呀，有点累呀，你要不要帮妈妈？其实 唤起他的同情心，他既不抗拒这件事情，然后呢，他真的在第二周的时候

0: 后就减少了尿裤子的次数。所以这个都需要我们去可能给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咱们共同商讨一个育儿的一个建议，就会减轻这些问题的持久性的发生，最后别导致，就比如说如果没有这些方法的话，可能就会去指责孩子，
1: 你看看你又尿了裤子，你看就这点事儿，你看你总是尿裤子，你一天妈妈多累呀、啊，多辛苦、啊。
0: 对对对，是的，但是反而这样更不利于宝宝的这个如厕自己的控制力，因为人最初的一个控制力的发展，其实就是会自己控制大小便。
1: 其实这是很，对于小宝宝来讲，能够自己控制如厕，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0: 对，而且它是跟羞耻心挂钩的，
1: 嗯，
0: 就同时发展的是一个羞耻心。就是你在说我的时候，我本来尿裤子都已经
1: 很
0: 羞
1: 耻
0: 耻，
1: 了。
0: 对，但是你要再说我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行为加强，就是负强化，
1: 负强
0: 化，然后就行为加强，他可能就会尿裤子的时长和次数会变更多。所以就是要理解宝宝，也要鼓励宝宝。也要用正确的方法。
1: 所以你看刚才慈诗老师说的举了一个案例哈，但其实就是我们儿童教育当中的情绪教养很重要的一些方面。可能很多家长，尤其是这个隔辈抚养的家长们，对孩子的身体健康照护的比较细致，关注的比较多。
0: 对。
1: 但是在于情绪照护的这件事儿上，可能很多家长一方面呢，是我们这方面的有关0到6岁儿童的心理教养方面，大家可能还意识的不够。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平时掌握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太少。其实0到6岁的情绪照护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很多后面的情绪问题，其实在0到6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都能找到答案。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是真的，也希望家长们在这儿哈，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托育，但是其实我们也给大家这样一个呼吁哈，大家要关注到0到6岁宝宝心灵的这样一个成长，他在遇到问题、处理问题，我们跟宝宝沟通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跟宝宝沟通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处理情绪的方式，宝宝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对待方式，都会影响到宝宝日后的社交，
0: 对，
1: 面对困难的应对方式，
0: 对，
1: 自己的独立能力，然后甚至往后就是自己的幸福感、获得感、成功，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未来的亲密关系能不能够结婚生子，很多很多的事儿，其实都在我们最初的那个成长过程当中能找到影子，能找到我们说这个问题最初的那个根源可能就在那儿。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啊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去关注到这件事儿，更希望能够有很多的家长们，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意识去多学习学习，多了解了解，
0: 对，
1: 怎样去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心灵的照护。我觉得这个其实远比我们把他喂得饱、吃得好这个要重要。
0: 对。其实这个确实是很多新手爸妈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其实不仅仅说这个心理的照顾，其实0至3岁的宝宝他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身体的成长，然后一个是心理的发展呢，虽然说还没有说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但是呢他感知情绪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对。
0: 就是我举个例子，像乳儿般的宝宝，他有一个阶段他喜欢拽头发。然后呢他那个一拽头发，很多家长就说你这样做不对啊，他一下看到你那脸部的情绪有反应。有反应之后呢，你反而就强化了他的行为，你发现他下次还拽，甚至拽得更用力。然后我们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其实小宝宝为什么喜欢拽头发？
1: 他感受自己的身体。
0: 对，第一是感受自己的身体，就是他其实也在锻炼我们说
1: 手的
0: 这个力
1: 量、抓握能力哈。
0: 对，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头发像一个绳一样，有点跟他的脐带有点相似，
1: 有安全感。
0: 他找这种感觉，那你就没有从第一次开始你就没有反应就好了，虽然疼，但是你不要有反应，你发现大概3-4次以后
1: 慢慢就过去了。然
0: 后我们是怎么解决？我托育中心里，因为很多老师可能女老师居多，都是长头发，就是长头比较多。后来真的是有的小宝宝用力，他可能在家就是跟妈妈爸爸疯着玩儿，
1: 家长
0: 真的很用力，真的是一根一根往下拽，我头发都被他们拽好多。但是他们不是故意的。

0: 后来我们就买了个假发，就是老师套个假发，
1: 啊，
0: 你随便拽去吧，就是把他这个阶段全过去，
1: 就你不要拿他当回事儿。
0: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哎，你没有给我反馈，这件事情没有意思，
1: 嗯，
0: 那我不再探索了。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宝宝就在照护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处理的方式对，那宝宝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成长。
0: 嗯，
1: 如果你处理这个问题不对，
0: 嗯，
1: 那可能明明没啥事儿，
0: 对，
1: 然后因为你处理的方式不对，
0: 嗯，
1: 对孩子来讲就真的成了一个事儿。
0: 对，
1: 那可能对他，嗯，我们真的说我们有些这个大一点的到青春期的孩子，他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0到3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出现一些情况的处理问题，处理方式不对，
0: 嗯，
1: 给孩子造成了伤害，
0: 嗯，
1: 所以很多孩子才会在青春期爆发出更多的问题。
0: 对，
1: 我们曾经，嗯，有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找的老师专门的就是讲就是
0: 青春期
1: 的叛逆跟2岁的叛逆的关系。
0: 嗯，
1: 就是小宝宝们在2岁都有一个人生当中第一个叛逆期嘛。
0: 嗯，
1: 如果说在第一个叛逆期当中，他没有得到一个很正向的应对的话，
0: 嗯，
1: 他青春期的叛逆期会非常的膨胀。
0: 嗯，对，
1: 就是其实他的是一个有点像类似平衡的，如果说他在2岁探索的时候他的这个自我意识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的话，
0: 嗯，
1: 他的青春期就很平稳。
0: 嗯，
1: 就是2岁的时候他这个叛逆的自我的意识得到很正向的引导。
0: 嗯，
1: 我们也不能说是说纵容，我们是要正向的一个引导，没让他，没把他压制，
0: 嗯，
1: 也没把他纵容的话，
0: 嗯，
1: 那么我们就能得到青春期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
0: 对，其实在托育中心里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家长说老师他那个，你说我家宝宝是不是最近又遇到了什么叛逆期执拗期，因为也有2岁的宝宝嘛，
1: 嗯，
0: 我说其实比宝宝更叛逆的是家长。因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小的时候，因为1岁前他可能不能走得很远，或者是不会走路，他探索的范围比较小，
1: 有限，
0: 他可能就玩附近的玩具，但是他有一天会走路，他发现了新大陆，哎，厨房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探索呢，
1: 嗯，
0: 那可能我们就会拒绝他的探索，就厨房你就不要来，
1: 嗯，
0: 然后呢洗手间你就不要来。其实这个时候不是孩子叛逆，而是他正常的一个探索，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哎，他来厨房危险，什么都危险，可能刀具类的危险，
1: 你越不让他去他越想去。
0: 对，你把危险的东西藏起
1: 来
0: 就好了，让他够到底下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一个就是也是真实的案例哈，就是我的孩子，
1: 嗯，
0: 他在大概8、9个月的时候，就会爬的时候，他爬到厨房，他一下子拽到了，正好拽了一个就是石锅那个盖儿，
1: 嗯，
0: 拽掉了之后，一下子就碎了之后，但是他虽然把健康生活小
2: 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
2: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2: 明天再见。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9: 第一次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0: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领导集体参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展览时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
1: 黑龙江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加速推动科技成果的含锌量转化为含金量。
0: 第八届黑龙江省旅发大会将在鸡西启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 今年高考，黑龙江省高校新增77个本科专业，数量为近年之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省委书记许勤等省领导到东北烈士纪念馆集体参观“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和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专题展览，并重温入党誓词。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
2: 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联合举办。一张张历史照片，一篇篇文献资料，再现了我们党创建时的珍贵历史场景。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以大量馆藏珍贵文物集中展示了党领导龙江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光辉历程。在参观过程中，许勤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黑龙江是一片红色沃土，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播下革命火种，一代代龙江儿女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长期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我们要把宝贵精神转化为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纪念馆宣誓厅，面对鲜红党旗，许勤领誓，省领导一同重温入党誓词，接受深刻党性洗礼。许勤指出，我们今天参观展览，就是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重振雄风，再创佳绩。许勤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从革命先辈英雄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更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不懈努力奋斗。要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信仰信念，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矢志为国奉献，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使命，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为实现强国复兴伟业做出龙江贡献。要坚持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倾心倾力办好民生实事，让龙江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许勤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结合起来，不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走深走实，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今天讲述中共满洲省委的峥嵘岁月。1928年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设立中共满洲省委，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东部，是东北抗日斗争、地下革命的核心指挥中枢。918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大旗，留下无数悲壮动人的革命故事。
3: 这里是东北烈士纪念馆，我身后的黑土荣光、薪火相传的相关展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中共满洲省委的历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 时光回到1927年10月24号，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国12道街48号召开。来自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地的14名党员，代表东北地区200多名全体党员，选举产生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陈维仁被选举为书记。当时东北完全处于奉系军阀白色恐怖之下，党组织只能秘密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系列斗争。1931年9月18号的夜里，日军突袭北大营，东北军不战而退。中共满洲省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在全国第一个公开发表抗日宣言。地下党员们冒着生命危险，沿街发放宣言传单。
5: 这个时期呢，满洲省委呢，其实就做出过指示，希望在东北各地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这种抗日游击根据地，像杨靖宇、赵一曼、李兆麟等人。来到东北地区发动群众，诸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就应运而生。
4: 在日军特务的围剿之下，省委机关多次遭敌人破坏，多次搬迁，几任省委负责人被捕牺牲。眼前的这件文物是中共满洲省委的机关报《满洲红旗》，它一波三折的办报历史，印证着革命前辈们的顽强斗争。
5: 它当时主要的作用就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群众的斗争情况。918事变爆发之后被迫停刊。1932年1月，省委机关在哈尔滨重新建立，因此得以复刊，改名为东北红旗。
4: 位于南岗区光芒街40号的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党中央的126指示信就是从这里发出，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6: 当时呢，有很多地下党员要来这里开会，都要远远的看一眼这个玫瑰花是不是在窗台上，如果玫瑰花在，那表示屋内是安全的。
4: 即便屡遭重创，新的临时省委班子都会在几天之内组建完成，不屈不挠领导东北人民坚持抗日斗争。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结束了他光荣的历史使命。
7: 中共满洲省委是东北革命和抗日斗争领导核心。918事变后，省委率先高举抗日旗帜，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团结各族群众，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抗战14年，牵制大批日军，有力配合全国抗战，铸就了东北红色革命精神。
0: 科技创新重在转化，赢在落地。今年以来，黑龙江省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走出深闺，走进生产线，扎根田间地头。在龙江大地上，一项项科技含金量正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含金量。
2: 这两天，全球最快动车组 CR450 正在雄安至商丘高铁线上进行连条连试。锐利的车头棱角出自哈尔滨新达峰成型科技有限公司，传统工艺无法实现的复杂曲面，在这里用吹气球的方式一气呵成。
8: 在合适的温度、合适的气压条件下，让这个塑性很不好的铝板也能够获得非常大的这个变形能力，像这个吹气球、吹糖人一样，吹出我们想要的各种复杂的形状。
2: 一吹成型的车头，焊缝更少，减重超15%，为高铁提速

0: 提供了硬核支撑。这项技术源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超速成型领域40多年的科研沉淀，最近开始为 CRC50 动车组应用。团队还用国产普通铝板替代了进口特制板材，大幅降低成本。如今这项技术已应用在上百列复兴号动车组，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未来还将拓展到汽车、无人机等领域。龙江制造不仅助力高铁跑出中国速度，也在追求极致的世界薄度。在牡丹江恒丰纸业，一批发往东南亚的药品说明书纸张正加紧赶制，这批纸单页厚度仅0.025毫米，比常规薄了2/3。
1: 药品说明书在我们国内使用基本都是60克、70克这种大定量的产品，要把定量降低20克的情况下，还达到这样精美的印刷效果，还有最后这种风琴折这种复杂的一个折叠的一个工序，它这个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原来都得从国外买。
0: 薄而不破，轻而强韧，为了这一目标，企业自主研发的新型材料一举填补国内高端药品说明书原纸的空白。这项专利转化直接为企业增收500万元，也让恒丰在高端药品说明书细分领域站稳了脚跟。从一张纸到一粒种，龙江创新不断填补空白。在嫩江，今年试种的益农玉379玉米长势喜人。过去因积温不足，这里种不了玉米，现在这个历史被彻底改写。
2: 普通的玉米品种一般需要1900度甚至2200度积温才能成熟，通过这个品种选育，我们实现了在1800度积温这种极度高寒、生长期只有95天的地方实现亩产1300多斤，老百姓种植也达到了增产增收的目的，使我们国家玉米的种植带向北移了50度积温。
0: 品种突破，配套的全流程技术指导同步跟上。今年这一成果已营收超1000万元，同时企业联手高校开启生物育种新攻关。
3: 通过哈工大这个技术团队的赋能呢，让我们生物育种实验室呢也快速的跻身到全国同类实验室的先进水平。我们会继续加大科研投入，把生物育种和常规育种这两个双轮驱动呢让它进一步走实，让我们的实验室的成果呢尽快走向大地。
0: 今年以来，全省已转化重大科技成果近300项，覆盖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重点领域。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因科技创新而加速巨变，龙江大地创新的种子正结出丰硕的果实。
4: 在哈尔滨厢房区，规划120万平方米的高端电气装备智能制造基地正在拔节生长。这里不是简单的建厂房，而是演练落子、按图招商。从过去配套订单大量外流，到如今配套企业抬脚就到，一个从跨省采购到家门口配套的产业闭环正在加速形成。
5: 这里是哈尔滨市厢房区高端电气装备智能制造基地，我现在就在17重工业厂房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座厂房的建筑高度大概有10层楼那么高，这在省内也是非常少见的。之所以要建设这么高呢，就是因为未来呀，这里将安装2台200吨的桥式起重机。这座厂房也是为签约入驻的卓能科技大型核电设备加工项目量身定制的，
6: 吊装载荷、厂房高度、建设面积等方面，你要什么尺寸，我就给你建什么尺寸。现在企业已陆续采购设备进厂调试，为生产开工做准备，预计今年10月17能竣工交付。
0: 在基地项目展示中心，眼前的这面墙是一张特殊的招商地图。2025年，哈电集团营收突破500亿，但本地配套率却一直卡在15%左右。大量订单外流，眼睁睁看着墙内开花墙外香，怎么把配套企业聚过来留下来？厢房区的办法是按图索骥，链上发力。园区根据哈电集团等链主企业的产能缺口，定向招引配套企业，目前已吸引卓能科技等6家企业签约入驻，天津益达、上海伊朗合金等15家意向企业正在跟进。距离基地仅8公里便是哈电3大动力的厂区，未来这里生产的核心部件不到10分钟便可直达链主企业生产线，真正实现从跨省采购到加

0: 门口配套。在传统火电、核电装备配套的基础上，基地更将目光投向清洁能源新赛道。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寒地氢能综合性科研实验基地项目正式落地。
1: 既要发挥我们相邻区传统的电气装备的这个制造的这个产业链的赛道，两条腿走路，又要发展新能源这样的这个优质的新的赛道，动力之乡让它动力更足。
0: 去年厢房区电气配套产业集群获评全省唯一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目前项目二期已启动前期工作，计划投资2亿元，120万平方米的连片产业蓝图正加速从纸面走向地面。这里将重点发展电气装备、数字经济、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建设成为集研发、设计、中试、上下游产业链衔接于一体的能源装备和数字经济双百亿至千亿级集群。
2: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中提出，大力发展农业多种经营，支持设施农业更新改造。全省各地以数字科技赋能、智能装备升级为抓手，推动种植模式革新，实现果蔬种植向智能化、绿色化、精品化转型。
3: 你敢相信吗？现在没有土的栽培啊，同样也可以把蔬菜种出来。这里呢，就是位于桦川县一家占地30000平的植物工厂，工人正进行着芹菜的采收作业。这里的月采收的绿叶蔬菜量可以超过100吨。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我们同时供应3500组家庭成员一个月的绿叶蔬菜的供应量。而这么大量的蔬菜，它其实都不是用土栽培出来的。它的奥秘藏在哪儿呢？
4: 蔬菜长到水里面，最大的奥秘都在这个板下面。蔬菜的所有的一些营养都通过这个根部直接吸收到这儿。我们有一套先进的水肥系统，相当于给植物在吃营养餐，大概一年能采收10到12茬蔬菜。
0: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水培蔬菜种植基地，黑龙江牧原润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蔬菜宝宝全程享受智能化服务。温度低了，空气系统能自动加热，阴天可以打开紫外灯代替阳光，感觉闷了，大功率换气系统也能瞬间启动。绿色安全的无土栽培蔬菜赢得了市场认可，日均销量超1000斤。今年企业又新增了5000平米种植区域，进一步丰富种植品类。
5: 稻壳啊，草木灰啊，杜绝了原生土里面的比如草籽的污染、病虫害的污染，减少农药的使用了。那我们这些管道呢，就是在不同的生长过程当中会给它去添加一些相应的营养素，靠一整套的物联网实现我们的自动化控制。
0: 从种到收，科技赋能体现在全省设施农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凯盛浩峰佳木斯智慧农业产业园，番茄藤蔓实现了逆势向上生长，产量达到普通大棚的6至8倍。1天6吨的番茄，70%销往南方市场，为企业带来了1年3000多万的产值。走进东北三省最大联动智能玻璃温室抚远市乌苏现代农业产业园，新投入的数字码舵机让蔬菜水果比以往更迅速地进入智能加工设备，实现快速锁鲜。
6: 全县呢有1800个光电感应，在码舵的过程中呢，我们每一层呢是有8个动作，每一托呢是145个动作节点，全程呢是无人干预的。
0: 如今智慧设施农业项目在全省多点开花，大庆市大同区打造香瓜种植面积50000亩，综合产值突破13亿元。虎林市东方红智慧林农示范园通过技术创新让蔬菜站了起来，比传统平铺种植产量高出3到4倍。绥芬河市建设高采光、高蓄热、高环保的日光温室大棚，让鲜花经济四季芬芳。截至2025年，全省设施农业播种面积超50万亩，总产量170多万吨。日光温室母菌年纯收入4到5万元，全省设施农业带动就业超40万人。
7: 穿行小兴安岭的鹤壹高速公路即将在8月竣工，隧道密集、山路陡峭，给未来行车安全提出了极大考验。为解决这些难题，建设者们找来了数智帮手。
8: 在鹤壹高速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调试的 就是全省首次引入的 AI 高温预警智能监测系统。在黑龙江这样的寒温带地区，为什么要引入高温预警系统？答案就源于鹤一高速的特殊之处。鹤岗至台清段全长近100公里，最大坡度达到5度，相当于100米间有5米的落差。要穿行3个隧道，其中最长的一条4.4公里，下坡持续刹车的热量传导到轮胎，车辆一旦驶入密闭隧道，就存在自燃、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AI 高温预警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为车辆做了全方位热扫描，在汽车通过的瞬间就能精准捕捉轮胎、制动系统、运载货物箱体等多点位实时温度，一旦过热立即警报，
9: 通过红外数据实时发送回管理中心，这样呢就是保障了车辆隧道的行驶安全。
2: 第八届旅发大会即将在鸡西启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品鱼鲜，赏湖景，鸡西人拿出最真挚的热情，让盛会未至，精彩已来。
3: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此刻我们正乘船行驶在小新凯湖上，放眼望去，湖光万顷，风光正好。为了更好地迎接旅发大会，这里也完成了全面的品质升级。不远处我们看到的就是正在新建改造的5处标准化游客服务中心，为游客全新打造的湖心岛也正在建设中。道路畅，服务优，新凯湖正以全新的面貌静待八方来客。
8: 为迎接本届旅发大会，鸡西市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全新打造鱼亮沟乡村旅游度假区，将市区老厂房改造成工业遗址公园，融入研学、文创等全新业态。
3: 这里呢，就是鸡西密山市的湖岩村，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了更好地迎接旅发，这里也正在大变样。42户的民宅全部完成了粉刷装饰，就连40-50年的老烟囱也打造成了新地标。
10: 随着这个旅发大会的临近，就是游客、外地游客一波接着一波，就越来越多了。
8: 独特的湿地冷水资源让新凯湖孕育出了地方特产大白鱼。为营造盛会氛围，23号2026年全省特色冷水鱼烹饪大赛在新凯湖火热开赛。
3: 在我身后现在灶火正旺，鱼香四溢，来自全省13个地市的40多名烹饪高手齐聚一堂，也为我们黑龙江的冷水鱼打了一场擂台赛。
11: 首先它是纯淡水湖，是小鱼小虾长大的，它的肉质非常紧实，口感回甜，吃的有种赛蟹腿的感觉。
8: 松花江桂鱼、镜泊湖红尾鱼、乌苏里江大马哈鱼等龙江特色冷水鱼接连登场。赛事间隙还举行了新凯湖大白鱼产销签约仪式，让鸡西特产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2: 我们每年把养殖出来的大白鱼20万尾推向全国餐桌。
8: 本届旅发大会，鸡西市重点推进各类文旅项目建设11项。大会期间还将精心举办旅游推介、文旅商品展销、群众文化展演、体育赛事互动等系列配套活动，不断提升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旅游品牌影响力。
7: 今天随着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成绩正式发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启。本年度黑龙江省多所高校迎来专业新增、招生政策升级、报考渠道优化等一系列新变化。
0: 在黑龙江大学招生咨询处，工作人员正忙着回复线上线下的报考咨询。今年学校招生计划不仅新增了区域国别学、智慧水利、智能制造工程3个本科专业，更是推出专属招生利好、振兴龙江专项计划，覆盖法学、生物技术等14个优质专业，聚焦培养扎根龙江、建设龙江的高素质人才。
13: 针对于振兴龙江计划，一是免学费，二是能直接落实国企跟事业单位的编制。
0: 今年黑龙江省高校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正式获批，调整力度为近3年之最。哈尔滨工程大学成立的东北地区首家钱学森学院正式招生，开设飞行器动力工程、海空动力方向、水生工程、深海水生方向等6个新专业方向，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14: 今年新开设的专业和我们新布局的这些方向呢，都是聚焦国家战略必争领域、新兴产业领域和急需紧缺领域。
0: 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增设了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语言智能和城市更新四个新专业，打破传统院系界限，重构课程体系、知识架构，目标是培养更多复合型领军人才。此外，学校今年还聚焦未来产业，推出尖端仪器院士特色班、具身智能班、大湾区班、人工智能中关村班三个本科生人才培养新载体。东北农业大学则着眼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三大核心战略需求，新增生物农药科学与工程专业。东北林业大学在全国首设智慧景观营造专业，为城市更新、生态环境修复领域输送专业人才。今年，黑龙江省本科批院校专业组数量由40个扩容到45个，拓展了考生择校择专业的空间。
15: 关注一下各高校近几年的各专业的招生的相关排位，一是要选择好院校，二是要选择好相关的专业组，同时建议考生们一定要勾选服从调剂的选项。
0: 23至24号，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合唱节在哈尔滨音乐厅举办，活动以相约音乐之城，唱响时代赞歌为主题，汇聚来自广东、江苏、重庆等十多个省区市的36支合唱团，带来忆秦娥、娄山关、爱永在、在太行山上等红色经典诗词和曲目。
16: 看到了美丽的太阳岛，想起来了郑绪岚老师唱的这个歌曲。哈尔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是一个气候宜人的城市。
17: 明年我们计划把全国各地更多的团乃至国外的友人引进到哈尔滨，让他们更深刻地体会这座音乐之城的魅力。
8: 23号，黑龙江、青海、首都三家电力交易中心创新达成风光打捆联合外送交易，整合黑龙江夜间风电与青海五间光伏资源，形成平稳可追溯的24小时连续供电直达北京。交易中，黑龙江成交电量 1.31 亿千瓦时，青海成交电量为 1.03 亿千瓦时，精准对接6月到11月北京市绿电需求。
7: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1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我是主持人心韵。又到了同样的时间，我们又一起来聆听治愈的歌曲。今天呢，心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名字。陈丽所演唱的《走马》，陈雨宁的《绿色》，还有金志文演唱的特别版的《太傻》。后面三首呢，是蓝心雨的《别怕有光》，老狼的一首《伴你回家》，以及李行亮的《愿得一人心》。这六首歌曲呢，心韵每一首都是认真聆听过之后精心挑选才为大家送上的。那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下班的夜晚，能够治愈大家一天疲惫的心灵。好了，闲话少说，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歌曲时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4 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也许现在你正在下班路上，也许你现在正坐在家里的窗口望向窗外的霓虹。电波当中为大家精心选择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新韵每一首聆听过之后，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夜晚能够治愈你一天疲惫的心的歌曲。也希望你能喜欢我们的节目，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新韵，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说是寸金失落还能得，光阴失去无处寻。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在两军阵前，大刀周青力斗梅月英。这梅月英把大刀挂上以后，伸手在背后的掏出一个小布袋来，然后把这小布袋口打开了，就见有打这小布袋来飞出了一条蜈蚣。这蜈蚣真好像长了眼相仿，是直奔周青。这周青啊也没注意，这蜈蚣飞到周青近前之后，在周青的面门上咬了一口，当时周青就觉着遍体发

老马，不好！大刀周青、左机领镫、镫带绷得绳的马，往回就跑。周青就知道中了人家的奸计。周青这一败，当时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显图，这几个人一看周青败了。这哥几个可不干了，骑随战马乱斗交欢，来到两军阵前，就把梅月英是困在阵中。您别看梅月英是个女子，她觉得自己有暗器护身。这个女子还真不害怕，把手中绣绒刀一摆，一阵的冷笑：“我说你们怎么着？”攒鸡毛凑胆子，是不是要群殴于我？我告诉你，我还真不在乎你们，你们撒马过来。这哥几个各抡兵刃之，直奔梅月英。梅月英要说立兜里七个人，那确实不是这些人的对手。时间稍微一长，这梅月英就盯不住了。这梅月英心中暗想：干脆我呀，还用此法应他。想的是，这位把刀挂上以后，又打背后把小布袋打开，就见由打这小布袋里飞出了七条蜈蚣。这七条蜈蚣直奔七员战将，这蜈蚣就像长了眼似的，咬住了七员战将的面门。这哥七个就觉着浑身发麻，暗道不好，赶紧一带马全都回去了。这哥七个回到军阵以后，有打马上扑通扑通扑通全都栽起来了。薛仁贵一看，当时薛仁贵是火撞顶梁门，心中暗想：这哥七个加上周青一共哥八个，为了谁？还不是为了我薛仁贵，怕我薛仁贵一个人儿斗不过这些番将，因此帮助我出马临敌。这哥八个要是死了，我薛仁贵一个人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滋味？当时薛仁贵气坏了，双脚一点蹬，蹬和飞虎颤晃手中七宝盘龙戟就来到两军阵。到两军阵前，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对面什么人？梅月英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薛仁贵，一看这个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白袍小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相当的精神，这梅月英看了看薛仁贵，我说你就是白袍将吗？不错，正是白袍将薛礼。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啊？一个小小的女子就应该在家里边啊，绣点花呀，缝个衣服，给你丈夫打点打点，跑到两军阵前来作战。两军阵前可不是好玩的，是刀枪无眼，到那时几个你扎上，你可悔之晚矣。梅月英一笑说：我呀，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大帅盖苏文红袍大力士他的妻子，我到这帮助我丈夫来斗着白袍将。既然你就是白袍将，就是撒马过来。就这样，梅月英把手中绣绒刀在手中一晃，
那也是气势

行凶。另外，他刚才用左道旁门之术打败了八员战将，因此梅月英的气焰也十分的嚣张，觉得自己有点儿左道旁门之术，就有点儿为所欲为之，趾高气扬。哈哈，我说你就是盖苏文的媳妇儿，我劝你两句，赶紧回去。我薛礼是好男不和女斗，让你丈夫盖苏文速到阵前受死。梅月英一听，薛礼呀，你要把我梅月英斗败了啊，我丈夫盖苏文自然出马临敌。可是话说回来了，你要斗不败，我要让我丈夫出营，那是除非日从西出。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颤，是挺戟便刺。梅月英晃手中绣绒刀，是结架相还，两人人来马往，就斗在了一处。薛仁贵一看呢，这梅月英的刀法还可以，虽然算不上一夜精湛，但是也拿得出手。梅月英偷眼一看薛仁贵的戟法，是暗挑大指，心中暗想，不愧我丈夫说的白袍将能耐大，看这条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戟法精通，之盖世绝伦。我要想凭我这口刀把薛仁贵赢了，那是不可能，干脆我还用我左道旁门之法将他拿下马来，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梅月英又把刀挂上，然后又把那小布袋拿出来，放出了一条蜈蚣。这条蜈蚣是直奔薛仁贵，薛仁贵也没有防备，换句话说，防备了也白费，是防不胜防啊。这个蜈蚣飞出来之后，奔薛仁贵的面门，在薛仁贵面门这咬了一口，薛仁贵就觉着通体酸麻。仁贵心中暗想不好，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得成这马，往下就拜。但是薛仁贵这马往下拜，他可没回应，这匹马驮着薛仁贵是落荒而走。这薛仁贵呀，在马上坐着，开始神志还比较清醒，就晕在了马背之上，也不知往前呢跑了多长的时间。最后的薛仁贵由打马上就栽落了尘埃，薛仁贵就晕过去了。等到薛仁贵缓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身旁站着一位道爷。就见这位道爷晃荡荡，身材也在九尺左右，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鼻如玉柱，方海阔口，海下一目隐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头上戴生死巧变九古传承的皂色冠巾，四根扶手带飘洒两肩头，身上穿着宝蓝色的文豪氅，上绣锦绣花烛，前后弥漫刺绣的阴阳画，下面大红的中衣，白袜珠履，手拿拂尘，是背背宝剑，飘飘然，真好像下界的神仙相仿。薛仁贵的一看，仁贵乐了，谁呀？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是三元李靖，李药师。薛仁贵赶紧起来，给自己的师父跪下。师父，李靖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啊，是不是在两军阵前受到了挫折？
薛仁贵的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薛仁贵委屈呀，多倒霉呀！啊，一生下来我薛仁贵不会说话，好不容易到了15岁会说话了，我又父母双亡，然后家里边着了天火，最后露宿山东，多难啊！为国家出力报效，我主万岁说我要夺他的锦绣龙屏，我又成了应梦的反臣。今天在两军阵输到了一个女子的手下，我薛仁贵还活个什么劲儿？见到自己的老师，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要说的话，一时之间说不出来了。薛仁贵的眼泪掉下了以后，三元李靖看了看，我说：“仁贵呀，你呀不要灰心，人这一辈子七灾八难不容易呀、啊！啊，你也不是在两军阵前黑女将动手，被他打败了，现在为师给你吃下了解药，因此你才缓醒过来，你也是中了蜈蚣之毒。另外那一女子，她的蜈蚣受过专业的训练，另外这个蜈蚣有毒，你那八个兄弟都被蜈蚣咬了，你呀应该拿着为师的解药赶奔唐营给他们吃下去，如果要是回去晚了，恐怕你的八个兄弟就得一命归西。薛仁贵一听啊，当时也很着急，师父那可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女将挡住我唐军的去路，万岁征东那不就无望了吗？李靖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这个你不用担心，明天呢、啊、你照常赶奔两军阵，到那里讨敌骂阵，这梅月英不出阵那是他的便宜，如果梅月英要是一出阵，你也不用怕他，就和他当场动手，只要他要打暗器，为师自有办法对付于他。师父那全靠您了。薛仁贵就这样拿着三元李靖给他的解药来到了唐营。这唐营啊正着急呢，张环张世贵看着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还有薛仙图几个人就跟死人相仿，口吐白沫，晕厥不醒。找了很多的随军的大夫，也是束手无策，面面相觑。大伙一看，这可怎么办？再过一段时间，这七个人就得完了。张环、张世贵急得也像热锅上的蚂蚁相反。说实话，这七个人要是死了，他呀倒也无所谓。他的想法是，这七个人要是死了，谁给他立功劳呀？啊，他征东这个先锋官，谁给他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啊？还得指着这哥八个呢。因此啊，这张世贵急得直拍屁股。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张总爷，那个白袍薛礼回来了。张世贵一听，怎么着？薛礼回来，快让他前来见我。当时这薛仁贵来见张世贵，张世贵一看薛礼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一看薛仁贵完好无出，这张世贵的心啪嗒放下了，心中暗想，只要有薛仁贵活着，征东就没问题。
哎，薛仁贵立的所有的功劳，那都是我姑爷何宗宪的。只要有薛仁贵在，我什么也不怕。因此，这小子脑瓜晃悠着，看着薛仁贵，我说：“仁贵呀，你回来了？”“哎呀，我还真担心你呀，这一落荒而走。”说实话，我半天的心都悬着。哎呀，就怕你出意外，我现在都离不开你了啊！哎呀，仁贵，你回来就好。你看看那哥八个，薛仁贵看了看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等，看完了以后，把三员李靖给他解药，用水给送下去。当时这哥几个，这时候这哥几个这肚子里咕噜咕噜一叫，然后薛仁贵一看没事了，大约过了有十五六分钟，这哥几个全都醒过来，一看薛仁贵也完好无冲，薛仁贵也没有把路途之上碰到三元李靖这个事儿和张环、张世贵以及这哥几个说，咱们放下薛仁贵不提，单说梅月英。这梅月英啊，自从把这哥几个用蜈蚣咬伤了，尤其是把薛仁贵白袍将给咬伤了，这梅月英乐的是手舞足蹈，这心花怒放，心中暗想，只要白袍将一死，那唐朝就得一败涂地。盖苏文看到自己的夫人得胜而回，这盖苏文十分的高兴，吩咐赶紧给准备了一桌酒宴。梅月英和盖苏文夫妻二人对坐饮酒。哎呀，还是我的夫人本领高强，哎，我是不如你呀。我和这薛仁贵打了将近有150回合，未分输赢，没成想我的夫人到阵前没用片刻就把薛仁贵给打败了，那薛仁贵落荒而走。我说夫人呐，那薛仁贵再回来怎么样？梅月英嫣然一笑，我说夫君呐，那薛仁贵回不来了，不仅薛仁贵，就包括那其他几个战将也得死。我这蜈蚣上有毒啊，只要这人中毒以后一天一宿肯定得死啊，这个东西没得可治，只有我梅月英有解药，不过在我身上，我能给他们解药吗？啊，我估计到明天那薛仁贵就完了。梅月英挺高兴，就这样和盖苏文推杯换盏，就喝起酒来了。喝完酒以后各自安歇。梅月英到了第二天早晨来见盖苏文，盖苏文看着自己的夫人，心中暗想，哎，我这夫人真是一夜高深，比我盖苏文强多了。可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是炮号连天，金鼓大作，唐军是前来讨战。梅月英就一皱眉，被我所伤，今天差不多该死了，为什么唐军有前来讨战？这梅月英吩咐人给我两队出兵。梅月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有人白马给他拉过来。梅月英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的腰梁，削的刃凳，晃手中袖中刀，来到两军阵前，往对面这么一看，
这梅月英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只把梅月

英吓得是胆栗魂飞。上回书正说到宣贵是二次出马，宣贵这讨敌骂阵早就有番兵报进了营中，报告了盖苏文。盖苏文一听，我的夫人梅月英昨日用蜈蚣咬伤了薛仁贵，说这薛仁贵不过一天肯定一命而亡，今儿这薛仁贵怎么又来讨战？就这样，盖苏文找到自己的夫人梅月英，跟梅月英一提，梅月英也是一愣，不可能啊，我这蜈蚣是百发百中，今天怎么失灵了？因此梅月英吩咐人把马带过来。梅月英摸摸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水的腰梁，削地刃凳，晃手中绣绒刀，来到两军阵前。梅月英往对面一看，果然是白袍小将薛岭。这梅月英一看，梅月英心中暗想，难道一说我的蜈蚣这个毒薛仁贵不怕，还是薛仁贵受到了别人的搭救？心里边暗恨薛仁贵。好，白袍将啊，白袍将，今天你不来是你的便宜，你来了我还用昨天这个办法将你咬死为止。就这样，梅月英双脚一点蹬，蹬和飞虎颤的晃，手中绣绒刀来会薛仁贵。那薛仁贵能怕他吗？赶紧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颤，两人插招地势就斗在一处。梅月英心里边在想，怎么回事呢？要凭我手中的绣绒刀要想把薛仁贵赢了，那是不可能啊，啊，我还得用我的蜈蚣鹰啊。这个梅月英啊还想故戏重演，薛仁贵也看出来了，但是薛仁贵心里有底，因为昨天碰到自己授业的老恩师三元李靖李药师。李药师告诉薛仁贵，你到两军阵前只管打你的，如果这个梅月英再要杀蜈蚣，为师自有办法。而因此这杆大戟是照常进招。梅月英把刀交左手，一伸手把这个小布袋拿过来，这就要放蜈蚣。薛仁贵呀这一惊，这要是放出蜈蚣，我薛仁贵是性命休矣。老师啊老师，你不说要帮我的忙吗？你到哪儿去了？梅月英心中暗自高兴，心中暗想，只要我蜈蚣撒出去，嘿嘿，薛仁贵我可就不怕你了，只要让他咬上你浑身酸麻就得晕厥，我趁势就给你一刀。梅月英是这么想的。现在两军阵的人全都注视着薛仁贵和梅月英，谁也没注意在天上飞来了一只雄鹰。这只雄鹰啊就在天中飞着，就在梅月英把蜈蚣袋拿出来的时候，就见这只雄鹰一个俯冲，那太快了，真是打闪认真想法。梅月英这小布袋在手里拿着，刚要放蜈蚣，就见这鹰嘴砰就把这小布袋一叼一斩。

飞了，把梅月英吓得就这一愣。两军阵是打仗的时候啊，这思想可不能溜号，他这一惊倒了霉了。薛仁贵的七宝盘龙戟由打前边奔他小腹就扎了，梅月英吓得亡魂皆冒，当时这脸原来是粉白粉白，现在面如土色，双眼惊恐。薛仁贵的戟来得快了点，梅月英也闪得慢了点，薛仁贵的戟也长了点，劲儿也大了点，这梅月英也长得薄了点，就听噗，当时把梅月英给扎透了。就见你薛仁贵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去你娘的，有多大劲儿，就把梅月英挑起来扔到盖苏文的近前。盖苏文吓，我的妈，一看自己的媳妇儿让薛仁贵给挑了，当时梅月英一死，盖苏文这痛不欲生，哎呀，眼泪就下来了。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那梅月英跟盖苏文关系也相当好，这梅月英一死，盖苏文是哇哇暴叫，当时这眼泪湿透了千金，这叫抡刀上阵。就在此时过来两个人，一个叫梅月龙，一个叫梅月虎。梅月龙梅月虎过来，这俩人是谁呀？梅月英的两个哥哥，也就是盖苏文的大舅子，两个。我说元帅，你呀先歇歇，让我们俩人给我妹妹报仇。盖苏文看了看这个，盖苏文心里清楚，梅月龙也好，梅月虎也罢，这两个人本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两个人全都使枪，这枪使得很平常，力量头也不足，心中暗想，你们俩人过去能斗薛仁贵，哎，我说啊，你们呐还得休息休息，待我给我贤妻报仇雪恨。梅月龙梅月虎来到盖苏文的耳朵旁边，大帅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嗯，盖苏文点了点头，此计甚妙。梅月龙梅月虎这两个人虽然枪法不怎么样，但是这两个人剑法绝伦，弓箭射得好，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他确实是射箭的高手。在这一点上，这盖苏文呢还真服，就连自己的剑法也比不上梅月龙和梅月虎。因此盖苏文点了点头，按照你们的计策行事。就这样，梅月龙催马赶奔两军阵，这去会薛仁贵。这梅月虎啊命令着番兵把这大旗一杆一杆的竖起来，然后这下就藏到了旗后。藏在旗后边干什么？他想让这个梅月龙假装败阵，然后把薛仁贵引过来，旗后边暗放冷箭，要射死薛仁贵。这哥俩是这么合计。就这样，梅月龙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催坐下胭脂红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丈八蛇矛枪颤了三

0: 暗摇了三摇，看了看薛仁贵，那也是恨得牙长四尺啊。你想，自己的亲妹妹死了，虽然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现在亲妹妹死了，他也挺心疼，眼珠子也红了。薛礼呀，薛礼，好狠啊！你把我妹的月英给挑了，我告诉你，我是这大哥，我叫梅月龙，我来取你的性命。刀枪，大枪是直奔薛仁贵，薛仁贵赶紧摆戟相还，两个人马打对头，也就走了五六个回合。梅月龙那行，这五六个回合过去之后，这梅月龙啊，好，现在可惨了。梅月龙，你说怎么惨了呢？这梅月龙根本就打不了薛仁贵，几个回合把他累的，哎呀，这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梅月龙一看，算了，我干脆别打了，我要再打，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想到这儿，这小子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绳，一圈马往回就败，那能让他跑了吗？这马在后边紧追不舍。梅月龙这马往前走着，这时候薛仁贵离着番兵番将的大营可就越来越近。这时候梅月龙一圈马，他往旁边啊跑过去了。这薛仁贵这马急急的往前跑，一看梅月龙往旁边跑过去了，仁贵就是一愣。可就在此时，那旗后边可藏着一个人，藏的是谁？藏的就是梅月虎。这梅月虎把弓箭准备好了，前把推泰山，后把夜弓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他就瞄准了。瞄准可是瞄准，瞄准是前面薛仁贵的眉心。梅月龙这时候他往旁侧跑，跑过了以后跑到薛仁贵的后边，这我兄弟梅月虎呀，一箭射不死你，那不就麻烦了，我妹子的仇那也报不了了，这不就坏了啊。他担心这事儿。当时梅月龙心中暗想，我剑法和我兄弟一般不二，我也能射呀。因此这小子一圈马圈回来，跑到薛仁贵的后边，也把枪挂上，也把弓箭摘下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夜弓箭，弓开如满月，他也要射，他要射薛仁贵的后脑，两支箭同时要射薛仁贵。这薛仁贵那真是腹背受敌，躲前面这支箭躲不了，后边躲后边躲不了，前边这时候薛仁贵就发现前面旌旗晃动，仁贵就发现后边隐隐的藏着人。这个时候薛仁贵也清楚，有人要放冷箭，薛仁贵也知道了，这时候也晚了。就听着梆梆两声弓弦一响，这两声弓弦一响，薛仁贵是暗道不好，我命休矣。两支箭从两边全射薛仁贵。薛仁贵那真不愧是大将，薛仁贵一看怎么办， 干脆在马上来了个金刚铁板墙，往马上这一躺，那就得说薛仁贵这功夫高，练到一定程度，速度掌握得太好了。你要躺得太早了，人家不射了；你躺得太晚了，射上了。仁贵往马上一躺，这两支箭，那位说射上没射上？这两支箭全射上。那位说射上谁了？梅月武这支箭扑射到梅月龙的梗嗓咽喉，梅月龙这箭射得更准，扑射到梅月虎的梗嗓咽喉。这俩真是神射手，都把对方给射死了。薛仁贵一掌身，一看梅月龙梅月虎全完了。盖苏文一看，嘿嘿嘿，薛仁贵呀、啊、薛仁贵，心里边暗想啊，我的夫人梅月英死了，现在我两个大舅子也完了。当时盖苏文呢、啊、都找不着北了，气的盖苏文气坏了。盖苏文现在神志都有点不清醒，您想媳妇儿死了，两个大舅哥也完了，这些个亲情他能不念吗？啊，这些东西一刺激盖苏文，盖苏文这脑子有点发晕。但是盖苏文一想，此仇不能不报，因此盖苏文双脚点灯，晃手中和善板门刀，来到两军阵前。到两军阵前以后，盖苏文那真是火撞顶梁门。薛仁贵啊，薛仁贵，好啊，你杀了我三个亲人。板门刀力劈华山，是直奔薛仁贵。薛仁贵赶紧横戟招架，这两个人
1: 怎么了？不给说话。
0: 不着，对这个对方的套路也都比较的熟悉。两个人插招地势，戟来刀往，就斗在了一处。两边的崔振鼓这响如爆刀啊，都给对方的主将助威。薛仁贵现在就一心要把盖苏文战败，把凤凰山这围解喽，立下奇功，好洗清自己应梦反臣的这个罪名。那盖苏文呢，一个是想给自己的爱妻梅月英报仇，另外也想给两个大舅哥雪恨，另外也想给高见庄王，给东辽国平灭大唐扫清障碍。这两个人这一打，这本事势均力敌，要说有多大差距，差距还真不大，也就在那么一点点。人说一韭菜叶一细泥儿，也就差不多吧。这两个人今天全把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了。你想现在什么时候，谁要是一松劲儿，命丧疆场。因此盖苏文咬着牙，薛仁贵瞪着眼，两个人在凤凰山前是一场鏖战，直杀的是飞沙走石，日月无光。两边的军队看着，有的那舌头伸出老长来，亮凉了，全都忘了往回缩了，那哈喇唇就湿透了千金。番兵啊，为盖苏文担心，先锋营岳自浩的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 就包括

张文、张世贵这小子也给宣贵捏了一把汗呢，心中暗想：仁贵可千万别败了，薛仁贵要是败了，那我可就完了。这是张世贵的心理。盖苏文打着打着，心中暗想：要凭真杀实砍，我要斗薛仁贵，把他取胜比较困难，干脆我还用我的柳叶飞刀。想到这儿，盖苏文一伸手摸后边的葫芦，要打柳叶飞刀，要知薛仁贵生命如何，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景是亚洲冬季第一大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

0: 哈尔滨市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我们都知道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燃气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源，无论是咱家里面做饭啊、取暖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都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然而燃气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那么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燃气泄漏而引发的事故呢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往往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所以说呢，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知识啊，提高安全的意识，这个是我们每个家庭都必须要重视的课题。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是围绕着燃气安全方面哈。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李威经理呢和大家来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欢迎李经理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哈，一起和我们共同关注到燃气安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的这个燃气啊，总体上的一个用户的情况和规模大概是什么样？您总的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
1: 好的，感谢主持人。今天呢，很高兴啊，做客我们的哈尔滨直播那个哈尔滨广播电台。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哈尔滨这个整个燃气用户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哈尔滨居民燃气用户啊，目前已经超过了203万。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年代呀，还有燃气使用者的生活习惯和年龄不一啊，包括这个过度装修啊，改变了我们原有的一些用气空间，包括一些擅自改动我们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这个用气这个意识啊也是淡薄的一种行为吧，导致我们哈中信公司这个日常的报修量啊居高不下。那么用户客户端呢使用不当，导致这个泄漏、着火、爆炸事件也时有发生。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就具有了一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燃气是一种这个无毒的一种清洁能源，但是它呢具备这个易燃易爆的一个特性。
0: 嗯，
1: 一旦要发生泄漏或者可能会引起这个火灾啊、爆炸。对我们居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和邻里间的公安全也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说呢，我们公司啊通过这个日常的这个安全检查，有效的能降低燃气事故的发生概率。那么其次呢，国家的规范呢也明确规定了这个燃气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维护啊有一定的要求。那么我们呢进行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能够确保燃气设备的安装规范，如像燃气罩啊、燃气灶具啊等符合这个国家的规范。那么同时呢，检查人员呢也会对我们的用户这个安全使用进行一个安全指导，那么能够提高我们燃气用户的一些安全意识和正确的操作能力，避免呢不当使用燃气产生一些这个事故。同时啊，这个开展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呀，也是我们企业履行我们安全责任的一个重要体现。大家都知道我们哈中信公司啊是一个国企，也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企业，那么承担着整个哈尔滨燃气的这个安全的一个责任。在这里啊，我也希望啊我们广大燃气用户啊积极能够配合我们这个入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工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未进行隐患整治或未彻底进行隐患整治的这些用户啊，就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些用户，那么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进行这个隐患的整治。同时啊，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也会为用户提供一些便民服务，从检查者到服务者，深化我们公司提出的这个安全加服务的这个模式理念，让我们这个用户确保燃气用气的安全。
0: 嗯，好，那刚才呢李经理啊是总体上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哈尔滨市气用户的一个总体状态哈，尤其是重点提示到了室内的这个燃气安全检查。所以呢下一时间我们也是重点啊围绕着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和大家呢来交流分享一下哈。那李经理啊，刚才您说到了哈，这个要进行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这个检查它的频次是多少？那是否需要我们 们企用户支付相应的费用呢？
1: 这个室内安全燃气检查呢，按照咱们黑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

0: 每两年要进行一次。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十年检查的过程中啊，这个是免费的，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用户涉及到一些隐患整改啊，甚至说你比如说你要自己要更换炉灶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要需要个人承担相关费用的。我们真正的安全检查是免费的。
1: 就是频次上来讲是两年查一 次啊，然后呢但是安检是免费的哈。
0: 对，
1: 那咱们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都会查什么呢？
0: 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呀，这个主要是呢我们对燃气用户的一些用气环境进行一个检查，这里面包括从我们这个燃气到每个用户的一个入户管，那么到按照我们这个燃气的气流方向，用户家的这个立杠啊，包括表前阀、切断阀、报警器，包括这个表具，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煤气表，那么下水管，还有灶前阀，包括现在安装的这种自闭阀，那么这一块是属于燃气公司这个设备设施这一部分。那么其他的像用户自管的这个就自己承担的这个。燃气设施设置到就是燃气灶机连接管，包括燃气具。那么我们还会对这个上下用户上下穿楼板的这个穿楼板这个地方用燃气检测仪进行一个泄漏检查。最主要还可能是还要对这个刚才提到燃气这个器具嘛，可能涉及到我们这个有家有热水器的，那看看它的安装啊是否符合这个相关的国家标准。大概检查的就是这些地方嘛。
1: 那如果说是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哈，来到我家来进行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大概就完成这一套的时间需要多少呢？
0: 这个主要是根据用户家的一些具体情况和用户的配合程度。正常我们履行这个整个程序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0分钟到20分钟。
1: 其实还是比较快的哈，
0: 比较
1: 耽误大家，
0: 不会耽误大家过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会把这个检查的按照我们的标准操作流程进行一个规划。如果说这个用户家这个用气条件比较好，燃气设施没有遮挡啊，就是说我们对每个口都要进行检测嘛。如果说没有遮挡的话，那会很快进行完毕的。
1: 好，这个是
0: 10分钟到20分钟吧。
1: 就是时间还是比较快的哈。那这个安检是我可以自愿吗？自愿选择，还是说应该必须要进行这个环节？
0: 是这样的啊，那个因为根据我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首先它规定了我们企业每两年必须要对这个居民的设施进行一次检查。按照这个，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为了保证这个燃气用户的用气安全，因为它这个燃气嘛，不光涉及到你个人家，还涉及到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你比如说隔壁单元的邻居啊，包括整个小区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事故，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按照咱们法律法规要求，就用户是有义务要配合我们燃气企业进行这个检查的，并且及时整改。以确保这个自身和这个公共用气的安全。
1: 所以说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哈，它不仅仅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更是每一个气用户他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是吧？
0: 对对。
1: 那么在我们实践的检查过程中哈，就是可能我都会觉得说，你看我家这个灶具我也天天用，我家燃气也天天用，没啥问题。那咱们在检查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老百姓家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在我们日常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一个灶具的问题。按照这个灶具啊，因为是它有存在一些，比如说超期，像国家现在规定就是说燃气灶具是使用八年要强制判废了。第二个还有一些用户啊使用这种无熄火保护的，那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就是说不允许这个灶具没有熄火保护。
1: 这个灶具它的使用年限8年就是固定的，不管我们的使用频次强度多大哈，比如说我这房子我很长时间一年我也开不了几次火，做不了几次饭，但是也按这8年走。
0: 对，它按8年是强制报废。当然可能是有刚才主任提到的用户可能是常年不使，就我这个燃气灶具这个。
1: 我看着我还自己还感觉挺新的都。
0: 这里面给大家伙再说一下吧，就因为这个国家为什么出台这个8年判废这个政策呢，主要是这个灶具啊使用8年，就是你比较就使用8年以后了，它里面的一些配件会出现这个老化甚至漏气的情况。这是一方面，会如果说一旦产生漏气老化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气的风险，就是着火爆炸的风险。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老化了之后，它这个燃烧会不充分，也第一个达不到节能这种效果，就是说白了，就老百姓土话说叫费气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它燃烧不充分，可能会产生一氧化碳，
1: 是的，
0: 使老百姓产生这个中毒。这个是灶具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使用非燃气的灶具，可能是说它使用一个液化气的或其他的灶具，这样也存在一个风险。现在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在这个早市上购买那种叫节能网。 就照上节能网了，认为说节能，但是按
1: 省气儿了，
0: 对，按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你不能往这个放这个这种节能装备，其实它不但达不到这个节气的目的，而且会产生一定的风险，燃烧不充分，会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发生这些很多这种案例，就是由于这个节能网啊造成这个人员的中毒啊，甚至说着火这个事故。
1: 嗯，但实际上这个节能网它其实并不节气，
0: 且起不到节能的作用。第二方面呢，主要是一个我们要检查的隐患，就是说我们的灶具连接管。那么这个主要就是使用这个非燃气专用的胶管，比如说我们有些用户啊买一些这个自来水管，可能就连上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说胶管老化了。然后呢，过长无卡具，还有一些穿这个烟道啊，穿这个穿墙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都是咱们的法律法规是不允许的。
1: 嗯。
0: 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报警器的问题。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新居民的用户吧，都有这个燃气报警器。
1: 嗯。
0: 那么现在在我们检查过程中呢，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个报警器超期了。超期了呢，可能有些用户说那我这还好使，但是它有可能是就是说起不到这个报警作用，或者是说真正产生漏气了，它无法报警。
1: 嗯，这个报警器的超期是怎么来辨别呢？
0: 它这个现在按的新的咱们燃气的新的规范，报警器厂家新的规范是五年。
1: 嗯，
0: 就报警器是五年，我们那个切断装置是十年。
1: 嗯，
0: 就是它是这个五年是报废的。
1: 嗯，
0: 就超期了。还有一个就是提到的报警器这个悬挂位置不正确。
1: 哦，那应该放在哪儿呢？
0: 它应该放在就是离天棚30公分。就是你应该挂到这个上空，因为我知道天然气比较轻嘛，
1: 嗯，
0: 它这个泄漏之后再往上走，那么之后就是说它这样的话能及时报警。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老百姓报警器不插电，
1: 嗯，
0: 没有接通电源，那这个根本就起不到这个
1: 任何的警示作用，
0: 任何的警示作用。第四方面主要就是说用户啊私自拆改改装燃气嘛，那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嘛。如果说你有这个方面需求啊，或者是说有个性化的需求，可以到我们所在的营业公司去办理相关的一个手续。
1: 嗯，
0: 第五个方面就是燃气管道的遮挡和包裹。那么咱们的条例也规定，燃气设施是不允许这个遮挡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燃气它毕竟是一个设备设施嘛，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漏气啊，或者是说来维修的状况。那么如果说一旦漏气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由于你遮挡不能及时的这个进行维修，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那个危险。
1: 的确哈，李经理，现在有的装修呢是有两种把这个管啊包起来的方式，有的呢是那种木头的柜门哈，然后呢它可能自己能
0: 打开，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瓷砖直接就彻底给封死了
0: 啊，这个是危害就比较大了，因为它泄漏了，你这不能够及时发现呢。
1: 嗯，
0: 说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提示，在我们日常检查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的。
1: 嗯，
0: 那第六方面就是说改变的厨房用途，就是说厨房是住人了。你比如说把这个厨房啊改成了客厅啊，那么把燃气设施放到这里面，那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工程施工规范和技术规范，这个也都是不允许的。
1: 嗯嗯嗯，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把管道包裹起来的问题啊。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检查叫多气源混用，就是说我在燃气管道燃气使用过程中，可能家里又放个液化气罐，
1: 嗯，
0: 这个叫多种气源混用，那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一旦要出现这个漏气了，它可能危害会很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电源和我们这个器具安全距离不足。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厨房肯定有一些这个电器开关，电器插头啊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电源插座离这个燃气设备设施过近了，一旦有这个。有火花啊，有什么就会引起这个一些恶性的事件。
1: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厨房这个环境当中呢，空间本身相对不是特别大哈，然后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个使用的器具，除了锅碗瓢盆之外，像常见的微波炉啊、
0: 电饭锅啊
1: 等等哈，那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它才是能够保证安全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电源，你这个插头开关离我们的这个器具类的这些管道啊。大概是30公分，也就是30厘米。
1: 嗯，
0: 然后离我们这个胶管呢，大概就是不能低于这个15公分，
1: 哦，
0: 就是我们燃气管，因为你这个比如产生一些热量啊，对这个设备设施是有损坏的。
1: 嗯，
0: 这个是有规定，但是这个30公分其实也基本都能满足，因为不是很远。
1: 是的，嗯，
0: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在燃气这个使用的环境中啊，你不能就堆放，像厨房不能堆放一些易燃易爆品啊，这个老百姓一般都能知道，你可能别把这个易燃易爆放到这个我们的厨房里。大概我们在日常这个发现的隐患，大概就这么些吧，这么。
1: 嗯，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室内燃气安全的检查过程中哈，可以说是发现了这些老百姓在生活当中比较高频出现的问题。但是每一项问题，我们在刚才李经理介绍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他事儿呢

0: 你看着可能平时不是很在意，但是哪一个安全隐患它都不小啊。
1: 对，一旦出了问题都会很严重的。
0: 然后其中呢，你看就涉及到了好多的这个标准哈，你看涉及到这个燃气报警器5年的这个报废的标准，燃气的灶具啊是8年的这个报废的一个标准。那刚才呢，李经理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那其实呢，每一项的内容啊，都是我们需要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关注的。一点一滴的去关注之下，才能提高我们的相应的防范意识。因为这燃气安全啊，真是没有小事儿。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呢教训都会十分的惨痛。既然说到这个室内燃气的安全检查哈，那咱们从这个整个流程啊，给大家再捋一遍哈。你比如说，最开始那肯定是和我们来联系哈，或者告知我们要进行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什么情况知道？哎，我们小区啥前儿要进行室内安全检查，包括来的这个人儿，他是不是中汽燃气的员工啊？那这方面我们怎么辨别呢？
1: 这个关于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吧，刚才也提到了，国家对我们燃气企业是有要求的，每2年一次嘛。那我们每年呢，我们都要编制这个燃气检查的一个计划。那根据这个计划呢，我们在提前，比如说这个到某年某月某日了，我们要到哪个小区检查，我们提前会跟这个小区的物业、社区，包括这个用户，这个有可能在这个单元门要张贴这个安全检查这个通知，让那个用户按照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家里留人，因为你家里留人来做这个安全检查，这是一个计划方面的。那么我们的员工上门呢，要着装要穿着我们这个工装，我们的工装其实也很显著了，有这个中石油和这个昆仑能源的这个标志的一个蓝色工装。那么我们的用户，我们的员工啊，安检人员到用户家呢，要主动出示这个工作证。那么可能是有些用户啊，因为现在可能社会有一些这个骗子或者也比较多嘛，老百姓对这个上门也有抵触情绪。那么他如果说要对这个我们这个安检人员的身份要是还有疑问的话嘛，也可以拨打我们各个属地人员公司的电话，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哈重庆24小时的服务监督热线96377，来核实我们这个安检人员这个具体的身份，是不是我们这个员工？
0: 好，这是第一步哈。那第二步，假如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这个确实是中汽燃气的员工，那我现在打开房门了，我要配合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汽用户来讲，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对整个这个我们普通居民呢，就是我们用户上门了之后呢，你只要是允许我们进入了之后，那我们这个员工会按照我们的操作标准，一步一步来进行这个进行操作。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员工上门之后，穿戴这个工装，准备一些相关的检测这个一些工具，那么来进行检查。第二步呢，就是说到用户家呢，首先我们要敲门，如果用户家没有人的话。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在工作时间，大部分是在工作期间，在敲门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用户因为个人原因呢，没有家里没有人，那么我们会通过这个门缝进行这个检测，确保家里现在室内环境是没有泄漏的，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用户门上贴这个到访不预，然后留下我们的联系电话，然后如果说这个用户回来之后呢，希望主动与我们联系，然后来预约下一次安检的进户的时间，可以来给我
0: 那
1: 们
0: 您
1: 预约
0: 刚才
1: 时
0: 提
1: 间。
0: 到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门缝进行检测啊，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因为这个，当然，如果通过门缝检测，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用户家发生泄漏了，这个浓度甚至说已经就是扩散到一定程度了，我们通过检测仪，那么通过门缝它泄漏出来之后，如果有浓度，当然，如果说从门缝检出来，那证明他家这个泄漏已经就很
0: 很严
1: 严重
0: 重了，
1: 了，对，
0: 是
1: 我
0: 吧？
1: 们只是这种检查，只是实际上对用户的用气条件进行一个检查，因为在进不去的情况下，我们先确保他用户这个空间中是没有泄漏的，这是一种就是说检测方式吧。当然，我们还希望用户家里是留人是最好的。当然，你因为特殊原因，比如说我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可能我没在当地，我出门了或者是那什么了，那么可以回来按照这个电话的这个联系电话跟我们另行约定这个检测的时间。
0: 好，这个是如果家中没有人的情况哈，那其他的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1: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到了第三步，我们的员工呢，安检人员征得用户同意之后，我们就会进户进行安检了。那么我们首先刚才提到，对这个用户家中的用气环境进行检测， 就空间检测，刚才提到通风门缝，其实也是对用气环境检测。我们到用户家之后，进到厨房之后，可能打开检测仪，那么这个时候就对你这个整个用气环境进行检测了，没有泄漏。那么然后呢，看看你是否有双气源呐、啊，是否有易燃易爆啊，是否改变这个、厨房的用途了。刚才提到，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九种，就是说常见的一些安全隐患。第四步呢，就是对我们的燃气管线和设备实施进行检查。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国家、省市、企业的相关标准，对我们燃气用户的燃气管道、设备设施进行一个细致的检查和检测。同时啊，对那个为用户宣传燃气设备设施的一个使用的维护方法和一些注意事项，这里面主要刚才提到，主要指这个炉具啊，有热水器啊，你比如热水器你不能插到公共烟道里，那么炉具呢，你不能安装这些防护网啊，包括定期你要检查这个炉具有没有超过年限呢。那么第五步就是我们的安检单填写。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我们这个又对用户家检查情况，规范的填写这个安检单，然后对于这个检查出来的一些隐患呢，要填写这个隐患通知单，
0: 嗯，
1: 然后呢把这个底帘就是说留给用户嘛，然后提示这个相关用气安全，
0: 嗯嗯，
1: 当然同时啊，我们会对我们整个过程进行一个视频记录，因为我们会对所有的接口用检测仪进行检测，
0: 嗯嗯，
1: 检测结果呢，现场要进行这个图像和这个照片呢和这个视频的同时录这个存档，
0: 嗯，
1: 那么当时也希望用户呢就理解，就是说这些图片和这个视频记录，那么只存在我们公司。不会向这个第三方进行这个相关泄露的，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完成了整个检测的步骤，
0: 嗯，
1: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检测结束后啊，我们会针对这个隐患，就发现的隐患，比如你的超期啊，包括这个要提起一些整改这个告知，包括提出整改意见，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的，就是我开关以上这个部分是我们企业的这部分，如果发现漏气了，我们就当时就进行维修了，
0: 嗯，
1: 如果当时可能是一个人员完成不了，那么可能就还要快转通单，我们人员是不会离开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后续执行人员可能到现场进行现场维修。那么如果是用户的，比如开关以下，比如刚才说的炉具啊、胶管这些东西，那么需要用户提出进行整改，
0: 嗯，
1: 那么需要签字确认，配合我们的一个隐患整改。那么最后一步可能就是做一个安全宣传，跟用户讲解一下我们这些安全用户知识啊。就像今天我在这里面跟大家用户讲的，你比如说一些用气习惯，老百姓用完气了要及时把这个避火关掉，你不能说光把炉具关了，要把这个避火关掉。那么一些相应的问题，可能老百姓也对我们有一些咨询，我们会一些来一个回答一些安全的相关问题吧。
0: 嗯，
1: 大概就这么一些步骤。
0: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啊，基本上呢就是通过刚才李经理呢所说的八个步骤哈，来保证啊这个检查的措施执行到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排查出家中的燃气是否存在着相应的安全隐患。所以你看呢，每一个步骤当中啊，它都是需要由专业的人员进行专业的操作，当然这一项配合呢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积极配合啊，才能更好的给自己呢提供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好，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会继续和大家呢分享一些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常识啊，包括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将会和大家呢进行继续分享和交流。我们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年第9届亚洲风景印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接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6: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和大家重点啊来进行分享。那包括我们在燃气过程中啊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那刚才呢李威经理也是提到了哈，就是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发现了用户家中存在着一定的用气安全隐患的话，会进行一个隐患告知，那么包括下达整改通知。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来进行，包括后续啊，这个我们怎么来确保这个整改呢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呢？李经理。
7: 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燃气用户啊在常用的几种安全隐患。
6: 嗯，
7: 那么遇到这种安全隐患，比如提到了第一个，比如说灶具的问题，如果超期啊，这个没有专用保护啊，那这个我们会提示用户及时更换灶具。
6: 嗯，
7: 然后呢第二种就是说提到的这个胶管，这也是用户需要整改的胶管，比如说是不是燃气专用管。
6: 嗯，
7: 那么也会给用户下达整改通知，让他尽快更换这个燃气专用这个连接管。
6: 嗯，那到这儿的话，李经理啊，可能有的人会问了哈，你说这管也好啊，灶具也好啊，是我自己买就行啊，还是说有指定的地方要求啊？
7: 嗯，这个是这样，灶具呢包括胶管，这个都是用户自己的产权嘛，那他肯定是自愿，就是你上哪买都可以。当然在这个日常过程中呢，我们燃气公司呢也提供了一些便民服务，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服务，当然在这里面也跟用户提示一下，所有这些隐患整改用户采购的一些就是需要购买的一些东西，那么都是出于自愿，就是可以自愿的。你比如说你要是灶具啊，你可以在商场正规的商场去购买，包括这些灶具也给到就是销售这个燃气专用管的地方去购买。
6: 嗯，
7: 这个是自愿的，当然我们燃气企业也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这个是这个肯定是自愿的啊，这个在这里也跟员工，如果说我们那个员工在这个安检过程中有一些就违规或者什么行为，那么也希望那个用户啊这个拨打我们93.7这个监督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咨询。
6: 嗯，
7: 这是用户需要整改的问题。
6: 好。
7: 然后呢，我们可能是在对他没整改的一个用户，我们下完整改通知单呢，会给用户一个这个整改期，我们可能会在这交费时候就是指挥，那么这块就标注一下这个用户家存在什么隐患，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安检或者是下一次用户来交费的过程中，我们会提示用户看看他这个整改是否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对这些重点用户我们还有一个追踪期，就像回访期吧。
6: 嗯，
7: 你比如这些隐患我既然发现了，那么发现不是目的，最主要是要把它消灭处理掉。
6: 嗯，
7: 这个后期我们还有一个跟踪。
6: 嗯，好，这个呢是我们在隐患的这个查改过程中啊发现问题，以及怎么保证啊后续呢我们能够跟进，然后确保呢达到一个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啊，这一点呢是十分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呢，我觉得安全宣传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因为在家中呢，可能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岁数大的大爷大娘啊在逛早市的过程中就看人家宣传了什么节能的这个网啊什么的，哎，视觉效果看着真是很震撼啊，视觉效果真是

0: 确实挺满意，我赶紧买一个回到家。然后其实呢，这个不仅仅它不省气儿，还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这个讲解的过程啊，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呢？
1: 对，我们进室内一个安全检查呢，其实一个是检查，提到的刚才说设备设施隐患检查，那么一个肩负的一个责任就是安全宣传责任。这么安全宣传里面包括几块，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种对这个用户的这种安全知识的普，就燃气安全知识的普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一下我们用户这个固有的一个用气习惯，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你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一些我们这个用户可能使用完燃气之后不去关闭顶上那个闭火，就我们说的小开关，只把这个燃气灶具关了，认为这个气已经没了就安全了。当然这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用气习惯。我们可能会提示用户，特别老年人在睡觉之前检查一下子你这个燃气设施是否都关闭了。
0: 嗯，
1: 然后你在这个做饭过程中尽量不要离人。可能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愿意做一些，比如说炖一些东西或者蒸一些包子啊，这些情况，他可能在把这个炉具点火点着了之后，可能把锅坐上了炖排骨，他可能人就是进屋了，那么有可能是睡着了。我们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可能把锅子烧漏了，然后就引起了着火。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安全检查过程中要给用户进行一个安全宣传和普及的。当然刚才也提到，用户也可以咨询我们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在用气过程中啊，你碰到的一些问题，就是燃气方面的一些不明白的问题，那么这个都是作为我们安全检查人员的一个首问负责制。那他会给你进行一些讲解的，
0: 现场做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哈。
1: 对，
0: 那你看在咱们的整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这时长呢大概是10到20分钟左右哈。那刚才呢李经理也说了，如果您家的这个用气环境呢空间都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话，那这个时间相对时间会更短哈。所以呢在这儿我们想和李经理来交流一下，就是我们老百姓人家在装修的过程中，就是对于燃气的部分有哪些需要额外注意的，我们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
1: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都知道我们用户进户之后啊都要进行一个装修嘛。如果在对这个厨房特别燃气设施这一块呢，那么首先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提到燃气设施按照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吧，是不能够遮挡和包覆的。那么尽量呢，你在因为了美观嘛，你尽量在装修过程中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活的门。其实这个在装修公司啊，包括我们的有经验的装修师傅，他都是知道的，燃气室是不能包覆的。他可能在打这个柜的时候打的都是一个活柜，或者是说可以打开之后可以有利于我们维修，可以对那个管件之间进行拆除，进行这个重新紧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装修过程中的。那么呢，你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装修过程中呢，一定不能私改这个燃气管道。你比如说找一个水暖工啊，把这个燃气管道进行改了，那这个属于严重违反了咱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而且这个危害也比较大。一定要到我们所在燃气公司去办理这个正规的这个手续。就是来备案。
0: 也就是说我们燃气管道在装修过程中是严禁出现像埋墙啊或者暗桩啊这个情况，是不是？
1: 对，这个是燃气管理规定是严禁做这个事，因为你这个一旦泄漏了你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而且如果一旦泄漏了，咱们说不光影响到你个人家里的生命安全，那你对左右邻居啊，对这个社会公安全影响也比较大的。
0: 好，这是关于厨房这一块哈，其实涉及到这个燃气的各个器具的安装位置啊，除了燃气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燃气热水器了。
1: 对
0: 啊，你看过去再早的话，咱们使用那个电热水器的时候呢，就是放在厕所里边啊，就是放在那个天棚上，然后呢我们在这用，但是燃气却不能放在这个卫生间里，这是为什么呢？
1: 这里面几个原因，因为卫生间呢，你放在卫生间里面，如果说一旦这个因为燃气热水器它在燃烧过程中，它需要第一个要把这个要消耗大量的这个氧气，就燃气要大量氧气。我们知道卫生间大部分都属于一个封闭空间，特别人员在洗澡的过程中啊，这个屋里这个蒸汽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人会大量的出汗，或者说来吸收空气。那么这个卫生间是不能够保证燃气热水器进行一个充分的燃烧的，会使人产生中毒啊，包括这个窒息这种情况。燃气热水器呢还现在用的家庭用的比较普遍了。那么这里面呢，燃气热水器给大家伙提示一下，燃气热水器呢第一个刚才主任提到了不能安装卫生间，刚才我也解释了，最主要安装热水器一定要安装在厨房或通风良好的地方。那么燃气热水器一定不能把这个烟道啊放到这个公共烟道里面，一定要是把这个燃气热水器烟道通过这个窗户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墙体啊，要排放到室外。再有一个，燃气管道国家也严禁规定不准使用那种直排式热水器。所说的直排热水器呢，就是说没有烟道的， 那么在屋里，就是说以前我们老式的都是这种直排的，

0: 比如说一点火，可能就在屋里这个用屋里的氧气来进行这个燃烧。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容易产生中毒啊或者缺氧这种现象。
1: 嗯，好，这个是关于燃气热水器哈。其实尤其说到这个燃气热水器啊，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问题，尤其呢，我们是涉及到这个北方地区，冬季呢是比较冷，那室内外温差，因为燃气热水器它有一个外排的一个废气的过程，是吧？啊，然后包括这个外排也好，还有尤其是作为天然气啊，就是作为咱们北方的家庭来讲，就是关于天然气防冻方面，我们自己的这个业主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0: 在使用燃气热水器过程中，现在呢，燃气热水器已经比较，就是说比较先进了嘛，就是一般使用的大部分都现在就是强排式和平衡式。那么我们通过烟管呢，把这个废气整到室外，而且这个燃气热水器以前经常发现就是说水箱冻坏。比如说我燃气热水器老百姓在使用过程中，它需要插电嘛，
1: 对，
0: 插电的时候，它可能比如我上海南了，它把这个电源就拔了。
1: 嗯，
0: 那么在这里也提示，如果你使用燃气热水器呢，即使你不使用，你这个电源一定不能拔。拔了之后呢，因为外面的空气，主持人提到了外面冷，屋里热。那么通过这个凉气呢，通过你常年不使用，它通过这个烟管进来之后，容易把水箱冻坏，产生就会漏水啊，这种现象。如果说你这个不拔，而且现在的燃气热水器它的这个抗冻啊，包括这个使用，已经基本上达到咱们北方这种情况了。而且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是这个气是像强排式、平衡式，我这个进气和出气是通过不同的烟管来进行的。那么在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外面它一般都安装的防风帽。就是有一个防风帽，那么它也不会产生冷凝水，像以前什么接个大冰流子，现在这个燃气热水器，技术上基本都能达到，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燃气热水器之外哈，咱们就单独说这个燃气。如果就像刚才那个您所说的一样，我是去海南啊或者去哪儿外出，我长时间不用，那家里这燃气我就这么放着就行，还是我需要把这总阀给它关了呢？
0: 它是这样，正常来讲的燃气设施管道呢，我们刚才提到按自然检查确保这燃气管道是不泄漏的。那你要是离开这个常年不使用，你把这个一定要关好避火。如果说当然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常年比如上海南可能几个月不回来，可以把这个就是我们表现阀把它关闭，因为现在都是球阀嘛，有一个把手把它关闭，那这样是最安全的。当然这样是最安全的了。如果说有些用户要是对这个事情还不就是说还觉得有问题，比如我常年离开这房子，可能一年两年不住了，你可以打报修电话，让我们的燃气员工报安检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进行一次专项安检，因为两年一次嘛，你可以提前打电话。你比如说我可能要长期离开，房子不住人了，那能不能过来帮我检查一次安全？检查完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的员工把这个阀主阀给你关掉。这样的话就确保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你就是不要自己随便去管，
0: 对，燃气设施尽量不要自己动。
1: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我作为居民的老百姓啊，在家里面，我怎么去判断啊，就是家里面有没有出现这燃气泄漏？
0: 大家都知道燃气。天然气呢是一种就是无色无味的，这个叫无毒的这种清洁能源。我们在为了保证使用过程中就是说泄漏的时候就是那个居民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燃气里面加装了这个就是臭味儿，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四氢赛芬。那么如果用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如果能闻到这个有这个燃气泄漏味道，就这种就有点臭的味道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嘛，你可以定期对这个接口拿肥皂水，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检测的刷漏。但是最主要就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还是气味。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家庭这个里面这个保险比较多了？你比如说燃气报警器，刚才提到为什么要插电？因为一旦这个燃气发生泄漏了，报警器它会报警。报警的过程中呢，会及时切断你家这个气源，就是我们报警器和这个切断阀是联动的嘛。如果说一旦屋里发生泄漏，报警器一旦报警，那么气源就直接切断了。所以说这个用户的过程中主要是还是以气味啊，就是要问嘛，看嘛，就是你看闻一闻有没有味道啊，看一看有没有，或者听一听有没有地方呲呲，就是有那种泄漏的响声，完了看一看你这燃气设计有没有腐蚀的。你比如说我的管道可能是挨着这个手盆比较近，你可能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腐蚀的。如果说你发现有上述有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请专业人员来给你进行一次检查。
1: 好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李经理啊，我们在实践的使用过程中，偶尔啊也会有网友反映哈，就是家里的燃气报警器响了，但我当时我却没有闻到明显的气味，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啊？包括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0: 这种情况其实也比较常见，就是说因为这个报警器嘛，它肯定是就是说相对来说设定的那个精度要更高一些。如果说报警器响了之后呢，首先第一个用户不要慌张。 那么首先把这个要把进行一个通风，
1: 嗯，
0: 就是开开我们的厨房那个窗户啊，进行一个通风，因为你没有闻到这个味道嘛，进行一个通风，然后呢，静止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报警器持续响，正常来讲你通完风之后，报警器它就恢复了，就不响了。
1: 嗯、
0: 如果说它持续响，或者是说这个响一段时间呢，你把这个通完风之后，你再关上它还响，那么你就要到一个这个出到门外之后，可以打我们的报修电话，请我们专业人来检查。
1: 嗯、
0: 因为这个报警器响，你可能你自己家没闻到煤气味，你自己家没泄漏，不排除有其他邻居家泄漏了，
1: 哦，
0: 窜到你家来了，
1: 哦，
0: 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这我指的这块指的是泄漏的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用户你的隔壁我们建的比较多，比如说因为叫可燃气体报警器嘛，
1: 嗯，
0: 就是说。用户比如隔壁邻居在做饭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些废气啊，一些这个可能也会引起这个报警器的报警，这就属于误报行列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块不用担心。那我刚才按我的方法，你比如通完风之后报警器不响了，那你再持续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气味，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你说心里还不把握，那还是要拨打我们这个报修电话，
1: 嗯，
0: 我们员工会上门来给你进行检查的。
1: 嗯，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啊接触燃气报警器响起来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哈，你说它一旦响起来了，我除了说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开窗通风啊，或者及时拨打客服电话来寻求专业的帮助之外，这个报警器它会一直响吗？还是说响一会儿就不响？还是我需要这个把它拔下来啊，它再怎么进行一个人工的操作呢？
0: 它是这样，因为报警器吧，它响，刚才你要通完风之后，如果报警器不响了。
1: 嗯，
0: 然后你看有没有气味啊？然后因为报警器是联动的，它这个它报警器一响，它那个前面的切断阀就要切断了。
1: 嗯，
0: 实际从切断阀开始到你家这个炉具这块已经没有气儿了。
1: 嗯，
0: 就已经停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报警器还持续响，这个时候你要分析几个方面了，可能就比较专业了。就比如说你可能是你这个切断阀后面没有漏气，可能刚才提到的那个穿楼板的立杆管。你因为这个你看不到的，可能比如说我住四楼，那四楼和三楼之间的穿楼板那块管道埋在这个地底下，就是你天棚底下那块，它腐蚀了，它漏气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报警器也会响，所以说我们还建议你报警器响了呢，通完风之后，如果说你没闻到煤气味，你可以持续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报警器持续响，那么。还是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燃气
1: 是就是他想我们不要说是想我开窗了我就把它拔下来
0: 对你拔下来之后有可能刚才我不提到了你比如切断了你就给自己复位了，但是你复位了之后有可能你家管道没漏，隔壁邻居漏了，
1: 他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响，
0: 对啊，他一会儿还会就比如你这个通完风之后把这个报警器里面的这个吸入的气体它置换之后它可能就不响了，
1: 嗯，
0: 但是不响了，因为漏气如果存在的话它持续在漏气，
1: 嗯，
0: 那么报警器还在响，那这种反复响，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嗯、
0: 你说，哎，那我家自己家没漏啊，我这个已经关阀了，都让我关了。但是你可能有隔壁邻居或楼下漏气了，
1: 嗯、
0: 甚至说我刚才提到的主干管可能在埋楼，就是穿楼板那地方它泄漏了，这个你是发现不了的。
1: 嗯、
0: 这个需要我们专业仪器啊、专业人员来，可能需要打压呀、啊，或拿检测仪进行检测。
1: 嗯，
0: 甚至说把那刨开看一看，管道有没有泄漏。
1: 哦，是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其实呢，通过李经理的介绍啊，让我们对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应急的措施之下，让咱心里有数了，有谱了，知道咋做了，不能说是这面一响，整个人就慌了哈。这其实最怕这个情况哈。
0: 你就保持好通风，尽量别在屋里打电话，别开这个一些，比如说你别开灯啊，别去开冰箱啊，因为冰箱有时候启动嘛，就是别有明显的火源。
1: 嗯。
0: 然后最好的办法还是说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还需要我们专业人员来检查，因为这个都是免费的嘛。
1: 嗯、
0: 这个我们这个是24小时值班。
1: 嗯。
0: 就是每个分公司都有专业的值班人员、抢险人员在随时待命。
1: 嗯。刚才李经理你也提到一种情况啊，就是在这种楼板里啊，或者这种衔接处啊，这种管如果长时间它腐蚀的话，那其实这个维修相对工程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0: 对，这个维修可能就涉及到工程量比较大。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单元的这个气要切断，
1: 嗯，
0: 就我们在进单元的一个总阀要切断，然后呢可能还涉及到你比如说我是四楼和三楼之间穿楼板，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这些家庭都有装修嘛，立杆管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然后把这个段整个管段进行一个更换，就整体更换。
1: 嗯
0: 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啊，这个主要常见于使用就是说二三年以上的这个用户。

0: 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卫经理啊，那么给大家做一做这个相应的提示吧，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意识到哈，就是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必要性，我是需要大家积极配合的。
1: 好，感谢主持人啊。那个今天很高兴啊，有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分享了一个室内安全检查的一些问题，一些这个隐患的一些处理。也感谢呢我们这个广播前呢这个长期以来我们的燃气用户对我们哈重庆公司的一直在的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这个哈重庆公司啊，也会秉承我们安全加服务这种理念。在日常工作，在日常那个使用过程中，如果说这个用户遇到了一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这个24小时服务监督热线9637进行咨询和包括投诉也和那个投诉。然后呢，我们也会加强对我们员工的一些日常的管理。那么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会秉承这个安全第一服务这种理念，也希望我们这个用户啊，燃气用户啊，幸福安全。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李威经理的这个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的知识啊，给大家做了相应的科普和提示，尤其呢，是对于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给大家做了重点细致的讲解，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项工作的必要性，以及我们老百姓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好的配合这一项工作啊，有了更好的认识。非常感谢李经理的介绍，那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还能够有机会啊，邀请李威经理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更多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进行分享和交流。谢谢李经理。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可创造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
2: 厅。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严正方啊，让宁王给请出来，这宁王让他做擂主。严正方现在改了名了，叫做严虎。这严虎对宁王这死心塌地，另外这宁王也网罗了不少滚了马的强盗，还有一些个海洋飞贼，有不臣之心，要想做皇帝，他得网罗天下的英豪，因此让严虎在苏州立擂。这严虎啊，迈步上了擂台，大伙一看这严虎，呵，我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往一戳一站，身形在九尺开外。就见这家伙长了一张黄脸，是面如淡金，两道马刷子眉，刚灵的眼睛，秤砣鼻子，火盆口，海下扎里扎叉，一步刚然，浑身穿青，遍体挂造，嘴撇着是波可一世。他在擂台点上往擂台下边看了看，是抱拳拱手说，在下我姓严，我叫严虎，我就是这座擂台的擂主，奉旨设擂就是为了选取天下的英才，无论军民人等，上台得胜的只要把我胜，黄金彩缎高官厚禄那都没问题，有官的官升三级，没官的可以当官。可这话说回来了，这擂台上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您要是没本事，可千千万万别上擂台，要不然的话送了这条性命可不值。擂台下边的英雄可不少，包括一些侠剑客也藏在人群当中，那一尘子、莫存子、飞云子，那这旗舰当中的三剑，因为飞云子啊，这些人都练武术，对武术颇感兴趣，所以到这儿前来看打擂。不过这些人呢，对名利二字那都不感兴趣。有人说了，那既然对名利二字不感兴趣，那飞云子还在苏州城啊，在这算卦为了什么？今儿个又在擂台下边前来看擂，你说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您呐，不能这么想。飞云子立了招牌在这算卦，今天又来到擂台下边，飞云子啊有他的想法。这飞云子知道他们哥七个那都是武林高手，对武术二字那颇感兴趣，在苏州摆着擂台，飞云子就知道他们哥几个肯定得来。现在这个地方人山人海，要想找这哥七个势比登天，他在这儿一算卦，把这个挂牌往歪这一挂，实际上是想把他们哥七个招落在一起，哥七个在一块啊痛饮一番，那重新聚首。这些人的武艺高到了一定程度，身份也太高，这些人对严虎的本事可以说认为一钱不值。哥七个来到苏州也就是为了重新相会， 咱们再说这徐明高、罗德、罗继芳，包括徐清，这些人呢，全都称为侠客。侠客里的本事可以说有高有低，但是不管本事高还是本事低，他们都轻财重义，除暴安良，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这侠客的本事不断的提升，武艺高到一定程度，称为剑客或者剑仙。咱们这部书啊，是专门记载侠剑客的行踪，因为这个时候天下剑侠很多，被称为了奇剑十三侠。这奇剑呢，就是飞云子、莫存子、伊尘子、海鸥子等等，一共是七个人，还有云阳生、孤独生、卧云生等十三个人，皆为朋党，被称为十三侠，他们遍游天下。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当时徐明高啊，看擂台上严虎把话说完了，这严虎啊往西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拳，就见严虎这拳似流星，腿如断，猫窜狗铲，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练完了以后收招定式，气不长处，面不更色，看热的老百姓都在这喝彩，好，练得好。这严虎的本事确实不弱，也是一位武林的高手。不过严虎这个人呢，利益熏心，应王给他许以重金，许以高官，因此严虎这才跟着宁王来到了苏州，在这做了擂主。你看严虎有本事，但是严虎这双眼他可看得不准。你想宁王现在久有不臣之心，要推倒皇上，要想弑君篡位，你严虎那帮着宁王那能有好吗？现在严虎觉着有宁王给他撑腰，这家为所欲为呀，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心想就凭我严虎的本事，天下的英雄我还真没放在眼里。再者一说，有宁王是我的后台，我怕什么？因此大放厥词，把天下的这些练武术的说的一钱不值。老百姓在这看着，也知道严虎这家武艺那挺高，这一天呢没人上擂，眼看着红鸾西坠，是玉兔东升，这一天就过去了。徐明高一看这一天过去了没人上擂，就和罗德、罗继芳和徐庆这哥俩回到了殿房。这哥仨心想，这天下练武术的怎么就没人上台教训这个严虎，咱们明天再来，到这儿再来观看，看一看严虎这小子落得什么下场。我看严虎这家也太狂了，这是这哥仨的想法。等到了第二天，罗德、罗继芳、徐明高还有徐庆三个人呢来到了擂台。

早在擂台上，这家伙站得好呢，今儿个大放厥词。我说各位，都说苏州这个地方那可了不得，苏州这个地方风景如画。我也听说苏州这个地方，呵，练武术的名家也不少。有没有上来陪着我严虎走两趟呢？有没有耗财买脸要得金银的，要当官的？严虎在这儿大吹大擂，就见有打擂台下边飞身行，噌窜上一个人来。这个人来到严虎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严虎。我的严虎啊，你家小太爷陪你走上三层。这严虎看了看，我说你标明挂号了吗？一声冷哼，我已标明挂号，我呀姓杨，我叫杨天胜。杨天胜，哈哈哈哈，没听说过。今天你要和我严虎比武，你可要多加小心。杨天胜哪听这，就见杨天胜把这拳抡开以后是直奔严虎，奔严虎面门就这一拳，拳挂风声。这严虎往旁边一闪身，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也就是五个照面。严虎一看杨天胜这两下那和自己比差的多的多。就在此时，这杨天胜啊，一拳是直奔严虎的前胸。严虎心说啊，杨天胜啊，杨天胜，今儿个我露手绝艺。就见这严虎使了一招黄龙大转身，歘，真的是真快，就转到了杨天胜的背后。这严虎也真够狠的，把右掌就推出去了，这掌直奔杨天胜的后背。这杨天胜觉着身背后恶风不散，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就见严虎的掌正给推到后背上，就见杨天胜当时一张嘴，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杨天胜啊，是在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扑通就栽在了擂台上。按理说啊，这杨天胜这一败，这严虎啊就应该收手，没成想严虎这家伙一看杨天胜摔倒了，就见杨虎一个箭步过来以后，把右脚抬起来就照着杨天胜这肋叉子上就给了一脚，啪，把这杨天胜由打擂台上就给踢下去了。杨天胜翻着个落在擂台下边，口掐鲜血，当时杨天胜就死了。杨天胜一死，杨天胜的亲兄弟叫杨天文，杨天文一看哥哥死了，杨天文当时泪如雨下，是火撞顶梁门呐、标明挂号以后飞身行上擂台，来到严虎的近前，你用手点指：“严虎啊，严虎，我哥哥与你何冤何仇？你下此毒手，把我哥哥给踢死了啊！今天我和你拼了！”这杨天文晃双掌直奔严虎。严虎一看杨天文这两下子跟他哥哥差不多，心里说话：“你们俩人这武术练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这正好二五眼，是不是跟你师娘学的啊？”因此这严虎是二臂齐摇，也就五个照面。就见严虎这家伙一掌正拍在杨天文的左肋上，当时就把杨天文这肋骨全给打折了。这杨天文惨叫了一声啊，就见严虎把脚抬起来以后

按着杨天文的肚子就给了一脚，就听噗，这严虎的脚上有着七八百斤的力量，当时把杨天文就给蹬下擂台。杨天文到了擂台下边，连摔再踢，杨天文手刨脚蹬，俩眼一翻，杨天文也死了。杨天文这一死，台下老百姓一阵大乱。哎呀，这严虎这小子还真挺有本事，人群中是一片骚动。就听这严虎在擂台上说话了，我说各位台下的英雄，上擂的时候好好合计合计自己有没有本事，可千万不能像杨天文还有杨天胜似的，这武艺平常，到擂台上送了性命，我看那也是咎由自取。要想拿金子拿彩缎，要想当官不难，得拿出点本事来，没有本事的草包笨蛋的饭桶可千万别上擂台。我就是把这样的给打了，给打死，我严虎也觉着脸上无光，跟狗熊对阵真是没有意思。我正在这白话呢，这个时候就恼怒了擂台下边的一个人。这个主是谁啊？这个主也是苏州人士，姓金名耀。金耀也是忠良之后，为人豪爽，行侠仗义，乐善好施，也是新科的武举人。他一看严虎如此无礼，伤了杨天胜和杨天文，又在擂台上大放厥词。当时的金耀啊，跳上擂台，标明挂号以后，来到严虎的近前。这严虎上一眼下一眼啊，看了看这金耀，一看这金耀这小伙长得挺带劲，长得跟银娃娃似的，心想哎，原来是个奶油小生啊，胎毛未退，乳唇未干。就见严虎把嘴这么一撇，你就叫金耀，要听我的，你赶紧下擂台是你的便宜，不是我严虎说些大话，你这两件跟我比差的多的多，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的一个娃子，你到这儿前来找死。金耀那是新科的武举人，觉得自己的本事那也挺高，也没把严虎放在眼里。就见金耀把眼珠子一瞪，姓严的你少说废话，你招拳，双拳直奔严虎。这严虎一看，有道这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一看金耀双拳挂风奔着自己就来了。这严虎就知道金耀的武功要比杨天胜和杨天文高得多，因此这严虎不敢掉以轻心，晃双掌就和金耀杀的一起斗在一处。等着一打声，这严虎暗暗点头，心里想金耀这本事确实高到一定程度，不过金耀要和严虎比，金耀这本事还真不如严虎。两个人身形转动，二臂齐摇，打了将近有七折回合，金耀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金耀一想，干脆我走吧，要不然我就得败在擂台上，丢人现眼，或者我这条性命就得扔在台上。金耀想的是打电步准备跳出圈外，跳下擂台，没成想这严虎可真狠呢。这严虎喊了一声，姓金的，你想下擂台呀，门也没有，今天我让你好看。就见这严虎伸出俩手指头来，
这两个手。

0: 早知道劈面点相了，金钥匙面门，金钥道声不好，就知道这严虎这小子真狠呐、啊！这一招叫二龙取珠，如果给捅上自己这两只眼，可就完了。金钥道声不好，尽量往旁边闪，但是没闪开，就见严虎这手指头就给捅进去了。当时这严虎手指头往外这一带，金钥的双眼就让严虎给抠出来了。当时金钥惨叫了一声，疼的是五官挪移。严虎这家伙哈哈大笑，姓金的，你就这么两下子也敢上擂台，既然你想出丑，那我就成全了你。你说严虎狠不狠？要按理说人家金钥败了就得了，没成想严虎这小子要赶尽杀绝，把脚抬起来要踢死金钥。就在此时，就听擂台下边有人高声喊喝：严虎休得猖狂，某家会你。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重眠。姑苏城外寒山寺，月半钟声到客船。上回说正和严虎玄武观的擂台上打了一个人，这个人姓金呐、啊，叫金钥。金钥让这严虎使了二龙取珠之法，把眼睛给抠出来了。当时金钥疼得疼痛难忍，就让这严虎一脚给踢下去，绝气身亡。金钥这么一死，气坏了老头。这老头是常熟的人士，姓方，人送绰号叫方三爷。飘身行到了擂台上，标了名挂了号，方三爷迈步来到严虎的近前。严虎，呵呵，你真狠呐、啊，狼子野心呐、啊，嗯，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徒弟金钥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下此毒手啊？我看你这心都是黑的呀！嗯，今天方三爷，我和你动手比武，你不是把金钥的俩眼给抠出来了吗？今天我要取你的双眼。就见方三爷飞身行往上一坐，当时双掌直奔严虎的左右花盖穴。现在严虎一看呀，这老头的身法呀比那金钥要强得多。这金钥授业的老恩师把他徒弟给打死了，师傅上台了，这严虎没敢掉以轻心。你别看严虎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狠顶大腰圆，这家身法还真快，在擂台上滴溜烂砖，方三爷二臂敲，指出了八卦掌，掌挂风声。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耶呵，这老头的功夫不含糊。严虎这家稳扎稳打。现在徐清、徐明高、罗德、罗继芳在下边看着。

一看严虎这功夫十分了得呀，这家伙是少林寺的功夫，功夫也十分的上乘。再一看这方三爷一招一式稳扎稳打，今年方三爷都73岁，这方三爷有没有本事？有本事，招数惊奇。不有这么句话吗？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方三爷上了几岁的年纪，时间的一长，60个回合过去以后，方三爷就觉着身上见了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一招不如一招，一式不如一式。严虎一看，老家伙，你就这两下，干脆我打发你得了，加紧了进攻。严虎这家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这严虎啊，卖了个破绽，方三爷也是给徒弟报仇心切，一看这好机会，当时飞起了一腿，这腿是直奔严虎的前心。这老头啊，使尽了平生之力，打算把严虎给踢死。严虎啊，这是个虚招，就见严虎一伸手，砰，就把老头的脚脖子给抓住了。当时方三爷压了一声，方三爷心想坏了，把老头的脚脖子抓住了以后，就把方三爷抡起来了。真跟纺车轮相仿，抡着抡着一松手，这严虎喊了一声：“去你妈的！”方三爷就飞出去。方三爷往心里一落，也正感受这地上啊有这么一块石头，你说怎么赶得这么寸？这方三爷的脑袋正撞在石头上，就啪嚓的去了，撞了一个万朵桃花开。方三爷也死了。这时候严虎这家伙更狂，哈哈哈哈，我这天下练武术的，要是没有本事个千千万万，别看着金子，看着银子，看着彩缎，看着这些东西眼馋，没有本事把性命扔在台上，可不值。我看呀，如果要是和师娘学这功夫，就别上台了，草包笨蛋也别上台。我打的是天下的英雄，就是把那笨蛋草包酒囊饭袋，我赢了100个。我严虎啊，这脸上也觉着乌光，我说有没有有本事的啊？有没有武艺高强的？上来两位，你严德爷陪着你走上两趟，打我一拳一锭金子，踢我一腿一锭银子，把我撂个跟头，哟，当了显官，有没有好财买脸愿意当官的？这小子的擂台上是大放厥词，现在可就气坏了一阵。罗德罗继芳，就见罗德罗继芳一看这金要死了，方三爷也给摔得万朵桃花开。一看严虎这家不可一世的驴行霸道，大放厥词。罗德罗继芳现在脸色均青，浑身力都体如筛糠，火撞顶梁门，看了看徐青，瞧了瞧徐明高，我说兄弟，我上去教训这个王八蛋。我看这小子有点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我上去以后教训于他。飞身行上了擂台以后，然后啊，这位标了名挂了号，来到严虎的近前。这严虎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罗德罗继芳，罗德罗继芳也是个大个，也是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剑眉，
二母子光华烁烁，鼻如悬胆，方海出口，海下一步默然，浑身穿青，遍体挂糟，脚上穿着一双班尖翘影鹰底疙瘩嘴的一双撒银，打着鱼鳞波的滚腿。就见罗德罗继芳用手点指严虎，严虎啊，严虎，你小子可真够狠的。说句实话，金耀也好，杨天胜、杨天文，包括方三爷，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不应该把人家给杀了呀！你可真够狠的。今天你家罗德罗继芳，我教训于你。就见罗德往前一冲，晃手中双拳，双风贯耳，奔着严虎打过来了。这严虎一看罗德罗继芳，哎，也没敢小瞧啊。一看罗德罗继芳二母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再加上罗德罗继芳的一出手，这严虎心里咯噔一下。不过严虎想了，我严虎我怕什么？我受过少林的真传，我就不信你罗德罗继芳能赢得了我。因此就见严虎结驾星魂，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严虎暗身大指，心想罗德罗继芳这功夫确实比方三爷、比金耀、天圣、杨天文的功夫要高，因此这家伙也夹着小心，那也怕吃亏。一旦吃亏，自己啊这条命就得扔在擂台上。自己想和宁王在一块谋反，将来紫袍金带、风妻银子，那就化为了泡影。因此这家伙也是稳扎稳打。尽管如此，罗德罗继芳这本事还真赶不上人家严虎。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啊，打了将近百十个回合。罗德想，呵，不怪这严虎狂啊，这家伙这本事还确实挺高。罗德一想，干脆见好就收。天色将晚，天呐就要黑了，看热闹的老百姓在下边看着，一看罗德恶斗严虎，这老百姓也恨严虎，就在擂台下边喊，罗壮士加把劲儿，把这严虎给斗趴下，把严虎给整趴下，教训教训这小子，打一打他的嚣张气焰。现在罗德呀是抖擞精神，又和严虎斗在一起。又过了将近有二十个回合，就见严虎这小子微含一阵冷笑，心想罗德呀，我看你也就这么大的本事。就见严虎这家伙二臂齐摇，腿法也加紧，罗德被逼到擂台的角上。罗德心想，坏了，你说怎么办？如果我再往下退，就掉下擂台，我要往上冲再斗，这严虎非得吃亏不可。现在严虎这家伙一腿飞起来，直奔罗德罗继芳，这前心就踢过来了。罗德一想，算了，我下擂台吧。这罗德呀，这身子稍微慢了点，就让严虎的脚啊给点在前心上，但是不太重。罗德罗继芳由哪擂台上就飞起来了，掉在擂台下，这仰面朝天就躺在那儿。这时候徐庆、徐明高赶紧过来，哎呀，哎呀，我说兄弟，你受伤没有？这罗德罗继芳由打地上起来，一看罗德的背后啊冒了血了。那位说怎么回事？这罗德罗继芳倒在地上，由于这地上有石头子儿，就把罗德后背
给扎

伤了。罗德一笑，没事儿，没事儿。徐庆一看罗德受了伤了，当时徐庆就有点火了，他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我过去会斗阎虎，给我大哥是报仇雪恨。徐庆刚要上擂台，今天擂台人家收擂了，这徐庆没办法，和罗德、罗继芳和徐明高回到店房里边。这罗德就和徐庆和徐明高说，两位兄弟，今儿你哥哥我是丢了人现了眼了，明天无论如何，他看了看徐明高，二弟，你要上擂台会斗阎虎，把阎虎斗趴去，给你哥哥报仇雪恨。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和徐庆，我看这阎虎这小子的功夫，那好像是少林的功夫，可以说名门正派，也下过苦功。阎虎这小子的本事可不含糊，明天我上擂台会斗阎虎，教训教训这小子，也让他知道知道天下练武术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让他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是锅是铁打的。这时候徐庆说话，二哥呀，我看明天我先上擂台会斗阎虎，如果我要是不行，二哥呀，你带上，你看如何？这徐明高看了看徐庆，我说徐庆啊，还是我上。这徐庆一笑，二哥呀，我先上去会斗阎虎，您在下边仔细观察观察，看一看这阎虎的门路，他的招数以及他的功法。如果我徐庆败了，您坐着心中有数，吸取教训，在上台会的阎虎，我看就有十足的把握取胜。徐明高一听徐庆愿意上擂台，自己要总拦着，那徐庆肯定不高兴。一夜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次日天明，三个人呢又来到玄武观前，前来打擂。今天来看打擂的人呢，哎呀，那比昨天还多，人山人海呀，擂台下边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老百姓议论纷纷，说昨天那阎虎那可够狂，这家伙胜了好几针，那杨天文、杨天武全都败在他的手下，金耀方三爷还有个大汉叫罗德、罗继芳全都失了手了。看起来阎虎这家伙本事还真不小，那今天有没有胜得了阎虎的，咱们拭目以待，看看阎虎这小子到底落得什么下场。这阎虎真够狠的，老百姓在这议论。就在此时，神箭手徐庆啊分人群呢、来到擂台下，这徐庆飞身行上了擂台，标明挂号以后，这神箭手徐庆就来到了阎虎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阎虎。阎虎也瞧了瞧徐庆，一看徐庆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八尺五寸，徐庆是面如淡金，两道剑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一步短漠然，穿着一身短打衣靠，往这一戳一站起来英雄的气概。就像阎虎把嘴这么一撇，因为这小子昨天连胜了四人，这家伙洋洋得意，因此啊，他没把这徐庆放在眼里边。就见这阎虎看着徐庆，我说你叫什么名？徐庆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某家我姓徐，我叫徐庆。今天呢，我要给你赎出皮子，要教训教训你。

0: 看你也狂得邪乎。当时严虎把嘴这么一撇，我的徐庆，你千万不要说这大话，扔着大言没有用。在擂台上那比的是功夫，如果你比我本事高，把我严虎打了，要金那有金，要银子有银子，要彩缎有彩缎，想当官那也很容易。可这话说回来了，你要没这本事，你要到了擂台上来会我严虎，你可是找死来的。那昨天那几位你也看见了，这徐庆一听严虎说狂话，当时把徐庆气坏。这徐庆抖精神，在擂台上要会斗严虎。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严虎在擂台上夸下了狼言的海口，当时徐庆可真急了。这徐庆看了看严虎，严虎啊，我看你这小子真不仗义，觉得自己武艺高强，眼空四海，目中不仁，朝廷让你在这立擂台，原来是为考取天下的英雄，让你做了擂主，你就应该为国家尽忠报效，选取真才，平定甲乙丙丁。你这个擂主可倒好啊，在这大言不惭，口出狂言，就是为了显自己的本事，显自己的能为，真是不知好歹。你把人给打下去，可恶已极，说句实话，还挖人的双目，伤人的性命，恬不知耻，可以说是强盗不如。今儿我徐庆上擂台，一不为荣华，二不为富贵，我就想教训教训你这狂徒，来取你的狗命。徐庆这一番的话呀，把这严虎骂的是暴跳如雷，勃然大怒，一个劲儿的直哆嗦。看了看徐庆，好匹夫，你也敢在亲命的擂台上大骂擂主，如此撒野，今天你爷爷我就教训教训你，我就要你的性命。说着话拉开了门户，使了一招叫童子捧银瓶，等着这徐庆前来进攻。这徐庆一看这严虎拉好了架势，那徐庆人送绰号那叫神箭手，那这山东九龙山的大寨主。徐庆武艺高强，说句实话，这徐庆那也挺狂，使了一招叫黑虎掏心，照准严虎的当心那就是一拳。这严虎把身子往旁边的一侧，抬起左手来撇开了徐庆的拳头，把右手啊照定徐庆的左膀子上，就打过来了。这徐庆赶紧一转身，把左手绑在右臂上，把他的拳头给让过去，进步还拳， 两个人一来一往，一冲一撞，

了60几个照面，36回合。徐庆心想：耶呵，也别怪严虎这小子狂，这严虎这家伙本事又大，力气又大，招数又精，身法灵便。这徐庆渐渐的气力不佳，徐庆心想：坏了，嘿嘿，赢了这严虎，势比登天。咬定牙关，就和严虎打了将近80个回合。这严虎这家使了个玉环步鸳鸯腿，就把徐庆是踢下了擂台。这徐庆啊，那功夫挺高，要换个别人给他踢坏了，飘身行落在地上，听着脸一红啊。现在的徐庆这一败，罗德罗继芳瞧了瞧徐明高，徐八爷徐鹤徐明高是勃然大怒。他看了看徐庆：徐庆啊，你在这儿休息休息，带你二哥上擂台会斗着狂徒。就见徐明高脚尖领地蹭穿上了擂台。这徐明高的身子穿上擂台以后，双脚啊恰在台边，在擂台边上这身子摇摇晃晃，那好像站立不稳，那台下的人都吃了一惊啊，心想：哎呀，这人要从台上掉下来，你要没本事就别上擂台。可是严虎这么一看，这严虎啊当时就吃了一惊。那严虎是练武的行家，是武林的高手，知道这一招叫风摆荷花，乃是少林的宗派。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个人那是我的劲敌呀，不比寻常。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徐明高走到了副台的前面，把手这么一拱，说：声援我姓徐明鹤，字明高，原籍广东香山人士，居住在扬州太平庄，特来考取功名。当时这副台上的台主姓狄，叫狄红。这狄红啊是苏州人士。这狄红这一听啊，徐鹤徐明高，当时狄红这心就咯噔下。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徐红的表妹就是徐明高的妻子，不过这二人呢未曾见过面，彼此啊都不认识。一听徐明高报名，从心里边就是一惊，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也担心这徐明高让这严虎给伤了。狄红知道是自己的妹丈，不便相认，就这样给徐明高是标明挂号。徐明高来到台中，把这严虎仔细看了看，一看这严虎这家身高9尺开外，生的一张淡红的脸面，这家伙挺宽的额头，高颧骨，2道浓眉，一双眼真的好像钢铃相仿，衬托着鼻子，两耳招风，海线连边，乐腮的胡子茬，有如钢针，恰如铁线相似。头上戴扎金，身穿黑缎色的英雄氅，左蹬薄底的靴子。这位在这一戳一站，也是英雄的气概。往脸上看，两只眼，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这徐明高施了个半礼，

到擂台上干什么来？那前来比武，这比武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严虎微含一笑，哈哈哈哈，薛壮士太客气了，要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我也愿意在薛壮士面前领教一二。这严虎使了一招叫寒鸡独步，裂开了门户。徐明高那是武林的高手，就见徐明高也使了一招叫毒蛇出洞，劈心就给了严虎一拳。这严虎看得清楚，心里想：哎呀，这小伙子功法不弱呀，招数挺精。这严虎看得分明，赶紧用了一招叫王母献蟠桃。就这样，这徐明高又使了一个鹞子翻身，又叫黄鹰拳掌。当时这严虎一看，呵，看起来这徐明高的本事可要比那几个人强得多得多呀，可不敢掉以轻心，赶紧使了一招叫金刚落地，就把这一招给闪过去。这徐明高紧跟着又来到泰山压顶，照着严虎顶梁门就拍过来了。两个人在擂台上你来我往，全去掌还，真是眼花缭乱呢。两人就好像蝴蝶穿花，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这青须龙大战赤须龙，这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老百姓在台下看，心说：呵，今天这俩人打得过瘾，我看这俩人的本事，针尖对麦芒是不分上下。两个人呢，足足打了150回合，是没分胜负。要说这两个人的功夫，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如果要放在天平上这一称啊，没轻没重。要是论拳法，论招数，这徐明高啊，就比严虎胜了一筹。如果要是论力气，这严虎也比徐明高这力气大了一点。两个人呢，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今儿个徐明高吃了亏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因为严虎啊，人家穿着靴子薄底的快靴，这徐明高啊，那喜欢穿高底的造靴，这个东西是又宽又厚。但是徐明高仗着自己本领高强，不肯呢更换紧腿的薄底靴子。今天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刚开始的时候还觉不出来，那打了这一个时辰，这徐明高就觉着这两双鞋多有不便。这严虎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他这一看，哦，这徐明高这鞋呀，现在呀不听使唤。严虎这个高兴，心想：干脆我就使出我的杀手拳。这一招叫毒劈华山，乃是一个劈手啊，十分厉害，是他授业的恩师这亲传的秘法，也是严虎的看家拳。任凭你英雄豪杰，也躲不过这一拳，就是你功夫好的，也得打个骨断筋折，功夫稍微差点，就得让他打为齑粉呢。现在严虎这家伙打定了主意，要使杀手拳毒劈华山。就见严虎这家伙先使了个蜜蜂进洞，将双拳向着徐明高两个太阳穴就打过来。这徐明高赶紧用了一招叫脱袍让位，将双手合在一处，从下泛江上来，向两边的一分，就把严虎的双手给割开了。这徐明高两只手自上圈到了腰间，那严虎借他分开之力，
这樊

0: 手一劈，正对面门就劈起来了。徐明高再想闪，那可就不容易了。这徐明高道声不好，严虎啊严虎，你这一招可真够歹毒的。可是徐明高那毕竟是武林高手，现在严虎这场往一劈，这严虎这手啊刚劈了一半，这严虎就一愣，一看徐明高这表情，这严虎这心里边就是一惊，一看徐明高面带微笑正在瞅着他，这严虎啊就发了毛了。就在此时，徐明高使了一招叫霸王敬酒，这一招急如狂风，恰如闪电相仿，到了严虎这下巴颏这儿，正给打上，把这严虎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摔下了擂台。严虎摔在擂台这儿，好，摔了个仰面朝天。罗德、罗继芳这一看，好，打得好，这个王八蛋，爹这和我一样啊！就见罗德、罗继芳上去以后，一脚就把严虎的胸膛给踩住了，抡起拳头，这一段打呀，啊呸，啊呸，啊呸，啊呸！这严虎也该着倒霉，把这严虎打得鲜血狂喷。徐庆上来也加了几拳，徐明高跳下擂台，止住了罗德、罗继芳，还有神箭手徐庆，你们别打了，如果要是打死了，这事可人命关天。徐庆和罗德住了手，这罗德、罗继芳还说呢，这小子实乃可恶，伤了好几个人，还把人打残了，今天我非教训教训他不可。这宁王一看这严虎啊，让人给打了，宁王十分生气，吩咐手下的人赶紧要打救严虎。宁王手下的人也不少呢，手下的侠剑客也不在少数，就见这帮小子一个甩大肠如同蝴蝶乱飞，拉家伙拽宝剑，包括宁王手下的军队就过来了，就把罗德、罗继芳还有徐明高徐庆困在了正中。徐明高、徐庆、罗德一想，干脆就打了吧，有打旁边的刀枪架子上顺手抄起了鹰手的家伙，就和这官兵打起来了。这几个人呢全都是武林的高手，宁王手下这些人能禁打吗？这罗德、罗继芳还打上了劲儿，一边打还一边喊，今天真过瘾，我多着天都没打仗了，今天啊我要开开斋。手里边擎的是一条大棍，这条大棍舞动如飞，那这沾上就死，挨上就亡，这官兵可倒了霉了。就在此时，就听着马褂圆铃声音所响，那位说怎么回事？宁王派来了重兵，就把罗德、徐明高、这徐庆围在了正中。现在罗德这家伙打上了劲儿，就见罗德、罗继芳来到了擂台的下边。罗德一想，干脆我把你的擂台给你拆了得了。把手中的大棍抡开了，奔着台柱子就给了一棍，嘴里还喊呢，我把你擂台我给你拆了。就听咔哇的一下，一棍就把那台柱子给打折了。这擂台这柱子这么一折，这擂台呼着咔下子，这擂台呀、啊、那就瘫了。这擂台这一瘫，擂台下边还有不少的官兵呢，把这官兵砸死了20多人。罗德、罗继芳得高兴，哈哈哈哈。这徐明高和徐庆一看罗德还在这恋战，这徐明高就喊上了，罗德哥赶紧走，现在官兵来了。这罗德、罗继芳啊还是不听，这罗德呀 啊今儿个总算开了斋了， 罗德手下的兵马大元帅，这家伙姓马，叫马天龙。这马天龙手持九凤朝阳刀，这口大刀那是切金断玉，刻木如斧，那是一口宝刀啊。马天龙武艺高强，指挥着军队就把徐明高、徐庆、罗德围在了正中。徐明高一看人家围上来了，这徐明高就喊上了：罗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你的，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4: 你好白老师。
3: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是越来越突出了呢？
4: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啊。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哎，家长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并不难，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
3: 啊。
4: 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去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 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啊，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啊想念孩子啊，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啊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跳板城市，
3: 嗯
4: 啊，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啊，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
3: 嗯，
4: 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对不对，它毗邻香港啊，离家非常近，那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3: 还可以这样，
4: 比比皆是哈，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谈完了，
3: 对，
4: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3: 那我们要从开始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4: 是的，就是说港澳院校它的
3: 好处
4: 是什么呢，
3: 好处是什么，
4: 对，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机会、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增加了一份保障。那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你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啊等等，报名费啊，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第二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 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
3: 嗯、
4: 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哎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哎，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哎呀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
3: 对，
4: 哎，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
3: 嗯、
4: 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
3: 嗯
4: 啊，他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哎，我们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它都会为它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就就业，你比如说即便我不读硕士，我进退都是有路，而且道路还很宽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深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
3: 嗯
4: 嗯。那在反观内地的大学，我没有对比，可能光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家长觉得会哎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哎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一样，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
3: 对
4: 啊，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啊，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
5: 就会
4: 挺高的。
5: 嗯，
4: 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
5: 嗯，
4: 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
5: 对
4: 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啊，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
5: 嗯，
4: 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啊。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啊，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啊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啊，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啊，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5: 嗯嗯，
4: 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3: 所以从这个四个好处当中，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 是吧、啊、
4: 对，先分析一下。
3: 先分析一下、嗯、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4: 对。
3: 嗯，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
4: 嗯、
3: 如果说觉得哎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
4: 嗯、
3: 是不是
4: 对、嗯、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选择，
3: 也很重要。
4: 哎，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
3: 嗯、
4: 那我们来看一下，
3: 说说怎么选。
4: 对、
3: 嗯嗯，
4: 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
3: 哦、
4: 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
3: 嗯、
4: 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
3: 嗯。
4: 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
3: 嗯、
4: 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文明的排行榜、
3: 哎、
4: 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
3: 嗯，
4: 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啊，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啊它的2024年2025年那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
3: 对
4: 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3: 啊，家长在参与。
4: 是的是的、
3: 嗯、
4: 啊，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里进行填报，那是后期，
3: 对
4: 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
3: 嗯、
4: 对不对？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啊，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3: 但那家长孩子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4: 就是说不会占用孩子特别多的时间，
3: 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4: 对，对院校的一个选择，
3: 对对、
4: 嗯、比如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冲文保，
3: 对，
4: 对不
3: 对？
4: 对
3: 对对。
4: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
3: 嗯、
4: 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3: 哦、都不会很多、
4: 哎、对对对、
3: 嗯、
4: 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3: 是吧？
4: 因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啊、嗯，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
3: 嗯、
4: 港大，它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嗯，那奖学生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
3: 嗯嗯，
4: 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3: 嗯，
4: 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啊，嗯，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啊。那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 啊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上
3: 涨，在涨
4: 啊、
3: 哦，
4: 逐年在上涨。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
3: 嗯，
4: 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
3: 嗯，
4: 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在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啊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啊，奖学金真的很难啊、哦，
3: 很难的是吧？
4: 因为一个学校、
3: 嗯。

0: 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
1: 哦，
0: 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
1: 嗯，
0: 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
1: 嗯，
0: 一年也将近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去读书，澳门还好，那澳门实际也在涨了。
1: 哦。
0: 那么就是一定考虑好，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孩子4年的一个学费、生活费啊、住宿费等等哈、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啊。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呐、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啊，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啊、普通话啊、英语3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啊、粤语能不能听得懂啊？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
1: 嗯，
0: 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那好
1: 嗯，
0: 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精英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啊，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
1: 嗯，
0: 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心理是否强大？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不一定太适合。
1: 嗯，
0: 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建议可以选择啊。
1: 嗯。
0: 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1: 对，
0: 自己去自查、自
1: 对
0: 检、自
1: 对
0: 验啊。
1: 对对，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你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对
0: 去匹
1: 标
0: 配，
1: 对标哈。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1: 对，
0: 啊。
1: 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
0: 好的，好的。首先看排名，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
1: 嗯，嗯哼。
0: 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
1: 嗯，
0: 啊？前8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他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梯队呢，就是香港的3大史诗级的代表，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
1: 嗯。
0: 就是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啊。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
1: 嗯哼。
0: 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
1: 嗯
0: 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 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 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3名的院校来对标，家人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级别，好吧。那好了，那从近2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近的了。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复交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啊3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啊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啊。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啊，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啊。尤其这2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那这是第一梯队，前3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2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啊。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啊。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啊，这个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啊。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成大的国际化。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啊。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暨武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这是我们的港成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啊，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啊，就不会去走申请制啊，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啊。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
1: 好，
0: 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香港理工大学哈、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啊，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 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
1: 嗯，
0: 哎，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城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 九呢齐肩，或者是部分 C 九啊，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啊，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什么呀，上交大呀，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
1: 嗯，
0: 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它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
1: 嗯，
0: 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啊一个研究生。
1: 嗯，
0: 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二幺。嗯，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二幺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 九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 对？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是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位列世界的前十，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十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
1: 嗯，
0: 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超越了内地暨南大学的540名的这么一个排位。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四啊，全球的第12，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2位，斯坦福的第4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嗯，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的第7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啊，但是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12，我们北师大是第7，哎，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11位，超过了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41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 啊，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啊，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1: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说出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面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呢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AHE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是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 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啊。那么就是哎，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优势学科
0: 倾向性也
1: 倾向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0: 对，
1: 你到底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哎，如果是说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1: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且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1: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媒的全拼，电台白媒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的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
0: 对，
1: 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0: 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
0: 嗯、
1: 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帮助啊、
0: 嗯、
1: 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刚才说到

0: 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选，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说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所大家关注的学校，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啊，香港中文呐， 这些大学一听，
1: 香港科技，
0: 香港科技这些大学一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分数很高的，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啊，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1: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啊，
0: 对
1: 包括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
0: 对，
1: 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可以下一期
0: 下周啊，下周继续跟大家来说，
1: 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剩下分享完哈，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0: 是的，
1: 好的。那么香港大学呢，它就是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是吧，就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对吧？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0: 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1: 是的，是的。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与100项硕士课程，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呀，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三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8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8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5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 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了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

0: 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4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8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学费，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5000的港元提高到了178000啊，178000，那真的是每一年啊。四年
1: 每一年都在涨，
0: 是的是的啊，对对，每年的学费啊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啊，就知道他有普通的专业，实际他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一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一个人。那首先第一，他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啊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2025年630分，他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哦，裸分位列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啊，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8000，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啊，打了5折。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但是89000实际也不低，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呀、住宿费呀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啊，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成绩呢是600分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啊，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这个。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啊、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000，2025年的啊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啊，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径哈、
1: 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
1: 香港中文。
0: 对，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

0: 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它学制是6年。学制是6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5年起啊，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儿6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前学，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啊，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在第3到第6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14万元每一学年，
1: 基本上都
0: 住
1: 是
0: 宿，
1: 10万加啊。
0: 对，住宿费是2400元每一学年。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它和港中文本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2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也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专业也有所区别，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这个可能就是
1: 也
0: 他俩
1: 需要
0: 的一个
1: 考虑
0: 区
1: 一
0: 别。
1: 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儿，就
0: 对，
1: 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1/3。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
1: 但是
0: 它的
1: 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对
1: 对，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附
1: 对
0: 样，
1: 对对，
0: 对不对？但是学位呢，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所以说，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比较高
0: 对。
1: 的，对。
0: 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港科的广州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没
1: 目
0: 有
1: 前
0: 招
1: 还没
0: 生。
1: 有，目前
0: 对
1: 还
0: 对
1: 没
0: 对，
1: 有。
0: 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
0: 对，
1: 吧，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
1: 你看
0: 的。
1: 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它也是动态的一个调
1: 动
0: 整，
1: 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
0: 不是
1: 化。
0: 一成不变的这些省
1: 对，
0: 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又减少了，然后同时也有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希望着，赶紧的在
1: 在黑
0: 我
1: 龙
0: 们的黑
1: 江
0: 龙
1: 招
0: 江也
1: 生，
0: 投放
1: 对，
0: 招生计划吧，
1: 但是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但就是它的，这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这个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吧？
0: 对，所以说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
0: 什么
1: 时
0: 时
1: 候
0: 间，
1: 咱们完全是
0: 不
1: 学
0: 确
1: 校的
0: 定，
1: 安排
0: 不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
1: 行，
0: 了。
1: 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
0: 好
1: 个，
0: 的，
1: 好吧？
0: 好
1: 剩
0: 的，
1: 下
0: 好
1: 的
0: 的，
1: 我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
0: 好
1: 家来
0: 的，
1: 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
0: 是的。
1: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
0: 是
1: 一
0: 的。
1: 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

0: 么样，
1: 对，
0: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1: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种的多维升学路径，
0: 对，30多种多维升学路径，
1: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呢，
0: 对，
1: 也进行一个分享，
0: 对，那
1: 对,
0: 对，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个体情况啊，你可以联系我，
1: 对，
0: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你，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窗户纸捅破的那一瞬间，可能就专业老师的一句话你就可能研究很久的你突然就能明了。我觉得这一次报考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我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几年，可能我不是像张老师这么专业，但是起码我也能够判断个5-6分、6-7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说这个你还犹豫什么呢？然后我就这。哎呀，我早给你打电话好了，
1: 是吧？纠结够呛，
0: 纠结够呛了，一家三口纠结了好久啊，就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1: 对，
0: 对啊，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然后我的判断标准，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当案例来分享。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且是老师的答案啊，就是一下子就恍然，然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1: 对，各种因为还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呢就是在选择，
0: 对，
1: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
0: 对，
1: 就会有纠结啊，
0: 对，
1: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0: 对，
1: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
0: 对，
1: 等等，
0: 就纠结
1: 哈，纠结。
0: 好，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1: 好的，再
0: 见。
1: 再见。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我们一起来畅游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大家相会在咱们下午2点到3点的这一时间段当中了啊。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每次呢在通过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互动。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了啊！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的下方啊，大家给我们留言，看到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能够积极的回复到咱们网友朋友呢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很方便，很省事儿，很省心，是不是啊？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然后一会儿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是分享啊，分享什么呢？分享咱们佳木斯的这么一个旅游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1: 是的，
2: 一首歌曲过后千万不要回来，不，千万不要走开啊，这马上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一段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呢，带大家一起继续畅游大美龙江。今天我们要游览的城市是畅游佳木斯。
2: 畅游佳木斯啊，之前跟大家说了佳木斯，好吃的，
1: 哎，
2: 这个说了几种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美食啊，
1: 嗯，
2: 虽然说口感大差不差，但是里面有一些细节是一个小变种，
1: 嗯嗯嗯，
2: 是吧？
1: 对。
2: 然后又跟大家说了这个风土人情情况啊，
1: 对，
2: 知青广场啊，相信咱们这个佳木斯的朋友们，相对来说是比较熟悉的啊，
1: 嗯。
2: 然后今天呢，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探讨一下佳木斯呢有哪些
1: 旅游景点
2: 可以溜达玩的啊。因为这个佳木斯这地方呢，这个它的这个自然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一点啊。
1: 嗯。
2: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先到的情况下啊，咱们说说市区里边的啊，就是因为外边呢有好多好多它的这个湿地公园，
1: 嗯，
2: 包括咱们之前咱提到的这个四凤山呐，
1: 对对对，
2: 包括这个附近那边去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乌苏镇的赫哲旅游区啊，
1: 还有黑瞎岛，
2: 这个对黑瞎岛、大亮河国家森林公园啊，
1: 嗯，
2: 三江口风景区啊，等等等等等等，
1: 对，
2: 啊，
1: 周边很多，咱从市区开始说啊，
2: 从市区开始说，市区里边，嗯，每到一个城市，不得不看的是什么呢？
1: 博物馆。
2: 对，
1: 你看我说对吧？
2: 哎，徐云老师特别注意文化传承这一块，
1: 嗯，
2: 因为那个咱在哈尔滨呢，也经常上博物馆去转啊，省博、市博，包括咱们这个军文化博物馆，
1: 嗯，
2: 也是比较多的。佳木斯博物馆呢，

0: 也是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的三江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啊。
1: 哦。
0: 建筑面积呢是5500平方米，在22年前，也就是2003年正式开馆，里面呢有这个佳木斯的基本的概况，包括古代文物，包括近现代史、民俗、自然资源，包括赫哲族以及知青这方面的这么一个展厅，也是咱们东部地区呢最大的一这个黑龙江东部地区啊，就是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然后这么多的这个展厅里边呢，也是现在也这个帮助到咱们这个全市的这个中小学生，包括咱们这市民百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地方啊。然后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看一看，溜达溜达，因为它里边呢，这个展品藏品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浮雕，包括你去之后当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个服饰、民居、工艺、饮食、礼仪等等等等，那个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那就不用说了，汉民族、朝鲜族以及满族这种风俗习惯啊、作品、文物等等等等啊。然后，它的历史呢，就是分别从原始社会一直到清朝末年，这个三江平原的这个历史进程，包括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些图片，包括文物等等
1: 对，
0: 啊。
1: 它这里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涉及到的是赫哲族的鱼皮画。
0: 哎，赫哲族人家是我刚才为什么没提呢？赫哲族有一个单独的展厅啊，刚才我说那都是综合展厅，人家赫哲族有一个单
1: 单
0: 独
1: 独
0: 的
1: 展
0: 展
1: 厅
0: 厅啊，在博物馆二楼啊，我去过啊，我去过里边有好几分好多单元，但是我记不住都分什么单元了啊，就
1: 我
0: 是
1: 一说能想起来这个，
0: 对，分很多单元，然后从人家赫哲族的历史啊，包括这个生活呀，包括这个日常的生产。包括信仰方面呢，展现了它的历史变迁跟生活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这个风貌习惯，然后文物呢也有好像也有200多件，是不是？然后剩下的就是咱们的近现代史了。近现代史，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比较了解，展示了从21年开始，咱们三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抵抗日寇侵略，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进行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然后这个里边的展品，相对来说就丰富一些，包括这个图片等等等等，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剩下的啊，最重要的就是馆藏文物了。这里边，古代的、近代的、当代的、石器的、铁器的、玉器的、书法的、瓷器的、杂项的等等等等。因为这个一个城市的博物馆呢，不单纯的是这个光是展出，还不定期的举行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你没发现吗？因为在那块儿去之后，据我了解，就有很多的这些什么画展呐、摄影展呐，包括这个等等的一些这个展品啊，都在那块儿进行一个这个举办，就是画展什么的摄影展，也是为。青年艺术家，包括这个艺术家们，这个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展示窗口吧，是不是？
1: 对对对。另外，我给客再补充一下哈，刚才你说到这里边近现代，它展示了很多就是这个战争时期啊，中国近现代史上咱们的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事儿啊、遗迹啊等等这些。在2025，就是今年啊，你看现在刚5月份，今年上半年呢，这个博物馆里新增加了一个 VR 体验。
0: 哎
1: 它体
0: 呀！
1: 验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小朋友 VR 游戏哈。在咱们博物馆里的 VR 体验，它体验的是东北抗联展厅里边的雪地行军，不能做到100%还原逼真哈，但是呢，你戴上这个 VR 眼镜之后呢，是可以以这个 VR 的形式看到当时啊，模拟的这个场景，
0: 明
1: 能
0: 白
1: 够
0: 了。
1: 更加让小朋友们哈，能够更加切身的去感受啊，我们这一段东北抗联历史的这个故事的痕迹啊，受教育更好。
0: 对，更好，因为现在就是跟现在的科技手段相互结合的这么一种方式啊，真是这个科技改变生活嘛，是不是啊？就是就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那么刚才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就是咱们这个
1: 赫哲
0: 北
1: 族，
0: 方地区的这么一个赫哲族啊，赫哲族，赫哲族，它主要的这个在佳木斯啊，叫有一个抓集赫哲族民俗村。 啊。它这地方在哪儿呢？在咱们佳木斯的这个抚远市的乌苏镇，也叫乌苏镇鹤脊风景区吧，就是不叫风景区，就是叫
1: 反正就是个旅游区，
0: 也是这个赫哲族的聚集。

0: 地，那里边呢有好多的赫哲族的这个文化遗产，鱼皮画、服饰、历史传说，这个咱们的这个渔猎文化等等等等。这个村子呢，大概有100多户人家吧，100户左右，3、400人这么一个小村子啊。然后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传统的这个鱼皮画、鱼皮衣。然后现在呢，咱们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建成了29栋58户的这么一个民族的特色住房啊。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些这个居民小区，还有一些20多家的这么一个家庭旅馆，然后你去了之后，你得住啊，是不是？
1: 对对
0: 你
1: 对，
0: 有时候你当天去，然后人家那头这个咱东北的传统的啊，这个民宿这个说法是南方传过来的，我们北方地区就叫农家乐，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就叫农家乐，你去了连吃带住的都行，是不是？
1: 对
0: 你
1: 对，
0: 到那去之后，咱那个赫哲族这头不应该叫农家乐，应该叫渔家乐，是这么个
1: 有
0: 说
1: 道理，
0: 法，是不是？
1: 对，
0: 渔馆啊，吃点鱼，然后住一住，到那儿去玩一玩，去看一看，是不是？人家号称叫这个，誉为东方第一村，你知道吧？
1: 不
0: 是
1: 管
0: 不
1: 怎
0: 是？
1: 么说，总之是非常有特色的。主要他感受的呢，就是这种赫哲族的文化。
0: 哎，然后你往旁边一粗溜，旁边老多东西可以展开了。这个村子啊，不光是咱们迎接太阳比较早的地方，还有一个岛，黑瞎岛。哎，你包括可以看到东极广场、东方第一哨、东湖、东极宝塔、湿地公园、野熊园这些风景区。哎呦，那你一步一坎儿啊，你怎么看你都能走到你自己非常开心的这么一个这个大家想要玩的这么一个地方嘛，是不是？
1: 对对
0: 就
1: 对，
0: 是刚才咱们提的这个乌苏镇啊，东极的乌苏镇，这个赫哲的这么一个渔村啊，这个建议大家可以抽出时间去看一看，因为很多人呢，对这个咱们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尤其是你看出去旅游去，尤其是咱北方地区的，一到那个南方，又到云南、贵州那块儿，那少数民族更多。但是很多的少数民族，就是可能说以前咱没有接触过的，是不是？到那儿去看人家这个服饰文化，还有当地特色美食，你看看，这感觉也是这个精神上受到一点的这么一个洗礼嘛，是不是？所以说，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去看一看，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刚才稍稍扯得有点远哈，咱们回到刚才一直给大家介绍的佳木斯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呢是一个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哈，国家二级博物馆，它呢建议大家哈在旅行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是游览1到2个小时左右啊，而且呢是免费开放的，但是一定要记着游览的时候呢是需要提前公众号上预约的啊，这个大家注意。除了这个在市区内比较适合大家去进行游览之外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市区游览的地方呢，就是其实啊，这个"外滩"这个词
0: 外滩，
1: 是对，
0: 上海，
1: 对，不光属于上海，
0: 对，
1: 也属于很多城市啊。比如说咱们哈尔滨啊，

0: 这有
1: 不用上吉林，佳木斯更有性价比。
0: 佳木斯也，就是这词儿用的好，
1: 是不是、啊？
0: 而且呢，在每天凌晨差不多清晨七点左右的时候吧，啊，早上七点的时候，这个地方啊还被称作叫雾凇走廊。
1: 哦，
0: 嗯，如果到当地的旅行团的话，他会设置这么一站，就那天早上会早早叫你起床，
1: 就是
0: 七点钟去看。
1: 他这个我不理解，是不是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然后水蒸气升腾嘛，他就挂上霜了，
0: 就
1: 是不是？
0: 初中物理学过嘛？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江边嘛。江边它这个
1: 水汽湿气大，
0: 水汽比较大啊，零下差不多得零下二三十度的江面上吧，啊，这个凝结成的这个水叫水晶啊，还叫冰晶啊，哎，挂满了枝头，非常好看啊。这是十二月份到二月份，大冬天的时候，大夏天的时候，就差不多六到八月份的时候呗。哎，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景观叫外滩日落，同样非常震撼。
1: 外滩，
0: 哎，这个夕阳染红江面，货船鸣笛而过，好多年以前吧，我在这儿呢，曾经这个，现在我不知道让不让了哈，我在这儿放过孔明灯，
1: 嚯、
0: 就是佳木斯的这个外滩的这个公园，我在这儿放过孔明灯，
1: 哦，
0: 啊，现在因为它是明火嘛，这几年我不敢确定了哈，啊，这儿也推荐给大家，

0: 但是脑海中有画面的感觉，很浪漫，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是，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它差不多如果去旅行的话，打个一两个小时吧就够了。冬天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狗拉爬犁啊，雪上摩托呀，或者是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刷个自行车，沿江骑骑行什么的，这个
0: 就
1: 是大家自助了。
0: 北方地区特有的狗拉爬犁，是不是？
1: 哎，
0: 咱原来这个江边不也有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以上是给大家介绍的佳木斯市区内的哈一个博物馆，还有一个就是外滩公园
0: 啊。
1: 然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说这个郊区的这些景点。
0: 郊区有
1: 刚才克给大家介绍这个少数民族，这个应该属于是不算上市区吧？
0: 抚远，
1: 对，你看在抚远，
0: 抚远的。那
1: 我对抚远没有什么概念，但我知道
0: 俄罗斯接壤了都啊，就去之后那个。
1: 哎呀，那既然都到抚远了，跟大家说说黑瞎子岛吧，
0: 嗯，
1: 对不对？
0: 黑瞎岛啊，就是刚才我说这个赫哲渔村旁边就是。
1: 他俩是这个关系啊，我还真不知道。
0: 因为刚才咱们说嘛，这里边包括这个咱说这个东方第一哨那块儿，但是没多远。
1: 这就是
0: 没多远。
1: 我知道了
0: 啊，
1: 你这么一说，这两个位置我就联系起来了啊。
0: 乌苏镇嘛，是不是镇子旁边最小的这么一个镇子？
1: 因为这个黑瞎子岛我确实没去过啊，所以听吴克一说，我以为是两个景点，实际上它虽然是两个景点，但是是紧挨着的，
0: 对
1: 不对？对，
0: 没多远，
1: 这个黑瞎子岛呢，也在抚远啊，是。大家记着哈，黑瞎子岛呢是中国最东端的岛屿。
0: 嗯，
1: 那什么叫最东端的岛屿？那就是中国境内最早能看见太阳的地方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那个刚才咱说的那几个，这东方第一哨看日落，这个东极那广场，那里边那渔船打鱼回来，你都能现买那些鱼，挺好的啊。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它应该也是中俄交界了，最东吗？它应该也是中俄交界了。
0: 对，抚远不就是吗？
1: 嗯，
0: 啊，对，它里边下辖的这么一个抚远吧，就是什么佳木斯管嘛，是吧？它这块啊，
1: 所以呢，这里呢也被称作是一岛两国的独特地貌。
0: 嗯，
1: 啊，岛上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独特的生态环境。在今年刚刚2025年哈，在这里开放了一个熊园，大家可以。
0: 野熊园。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这里近距离观看黑熊那个，哎呀，憨态可掬的进食那个状态，
0: 黑瞎子
1: 吧，啊，对，
0: 黑瞎岛，
1: 黑瞎子，对，
0: 就黑瞎子嘛，
1: 对对对，黑瞎子岛嘛，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里边这个黑瞎子哈，黑熊俗称黑瞎子，120多只，
0: 120多只，
1: 嗯，
0: 啊，好多，
1: 这个数量还是挺可观的，
0: 挺多的，啊，
1: 大家到这儿去可以看一看，这个地方可以打个两三个小时游览吧，
0: 但是要文明参观啊，那玩意儿虽然。说长得好看啊，就是感觉笨笨咔咔的，那是野兽啊，那是野兽啊。
1: 虽然憨态可掬，但它是一种凶猛的野兽。
0: 但是野兽，杂食的大黑瞎子，那野兽，你感觉跟人差不多高，你知道吗？
1: 嗯嗯。
0: 说200来斤，说我也200来斤，那你摔跤你不一定能摔过它，是不是？所以说呢，一定要啊，咱们这个叫遵纪的这么一个游览，到那里边也别下投喂呀，也没啥事的时候去就。根据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么一个安排呀，听好好听话，到那儿去看一看，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黑瞎子岛。
0: 黑瞎岛，
1: 黑瞎子岛呢是从佳木斯市区，大家可以往抚远，然后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坐一坐船，
0: 可以。
1: 可以乘坐渡轮，而且在这儿你是看日出看日落呀，都非常好，
0: 都挺好，
1: 视野很宽阔，这就是大家这个看景色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条件了。
0: 观景嘛，你去之后你抠抠搜搜的，你整那玩意儿一个小孬么一个小孬么的，那玩意儿你去就没啥太大意思，你知道吧？那景色壮美山河，咱才能。让咱们心中更开阔嘛，是不是？
1: 抚远哈，其实是在咱们黑龙江省旅游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地点啊，因为它是你看咱们一个是靠北，咱们往北有那个叫什么地？哎呀，找北那个地方，哎，就在嘴边最北端，
0: 讷河。
1: 对，讷河就是大家到那儿去看极光找北嘛，然后最东端就是这个黑瞎子岛啊，就是这个抚远啊，这个是咱们黑龙江旅游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抚远啊，大家如果到佳木斯的话，一定要到这儿去，都说找着北了，咱们也找找东方，是不是？哎，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明白
1: ，这就是
0: 你说极光，突然想起讷河啊，那个因为讷河，
1: 对，
0: 我说讷河讷河，你知道去之后，它就离着也不是很远，因为讷河的时候。漠河在 若干年前的时候还盖了个机场，新盖的，你知道吗？
1: 嗯嗯，
0: 然后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就是那个北极村，是不是、啊、那里边？
1: 对，在
0: 那儿
1: 在那儿有的时候还能看到极光。咱们新闻频率，咱们还发过团儿，到那儿去旅游的，我都有印象。到这个，然后当时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在那儿录个视频，说我终于找着北了
0: 啊！
1: 对，大家到那儿去这个去旅行，所以说呢是北极和。北极点啊，就是极北点和极东点，我国国土面积上最北点和最东点都在黑龙江省境内。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佳木斯抚远就是最东点啊，大家去旅行的时候，真的是这个那叫什么，强烈推荐啊，扶墙推荐
0: 找点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找着东点啊、
0: 嗯，
1: 挺值得去的。嗯，祖国的最东端啊，抚远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主要的景点了。
0: 对，这个、
1: 啊、
0: 这个，你去看一看，然后去玩一玩，也是非常完美的，是吧？你说完之后真挺好啊！你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你登个岛看看熊，然后那会儿那会儿又来菜了，就是就能又能吃鱼了。你会发现咱就是守着水啊，
1: 嗯、
0: 吃鱼很方便，是不是？姐、
1: 嗯、
0: 姐啊，
1: 对对对。嗯好了，那抚远跟大家介绍到这儿，咱们再跟大家说佳木斯旅游的下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好地方吧，那就是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
0: 哦，大量子河，
1: 这个就不是抚远了，这个在哪儿呢？佳木斯市汤原县。
0: 汤原啊，
1: 嗯，它也是佳木斯下设的一个县。这里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是亚洲最大的红松母树林。
0: 红松，
1: 嗯，
0: 以前就是咱说叫。打家具都用红松吗？现在咱保护起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个里边，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
1: 嗯、
0: 这里边呢挺大，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表现挺大。怎么说呢？哎呀，去之后啊，它这里边这个植被呢生长覆盖率都达到了97%以上。负氧离子呢一立方米4万多个呀，那天然的大氧吧，上里面去看一看呢。但是有一点啊，这里边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啊，这好像就是它这个整体的表现，在春秋咱们如果去的情况下，建议穿外套。然后呢到里边呢看，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不光是红松比较多，
1: 嗯，
0: 还有咱们杉树、椴树，是不是桦树、榛子、胡枝子这些、
1: 嗯、
0: 等等等等啊，挺多的。
1: 然后跟客人一说，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
0: 哎，
1: 另外呢这几年啊，咱们就是以哈尔滨为轴心的啊黑龙江旅游，这不是挺火的吗？
0: 哎，
1: 所以呢刚才咱们跟大家介绍的这些旅游景区这几年呢都给自己进行了一个提档升级。
0: 对，
1: 比如说这大量子河啊，今年刚刚开放了一个叫森林氧吧徒步线，今年刚开
0: 的。你看，他如果说一立方米46,000多个这个氧离子吧，
1: 哎，今年刚开的叫森林氧吧徒步线，我都能想得出来，在这走一圈，是不是都把肺都给洗一遍呢？
0: 哎呦，那你
1: 不
0: 光洗肺，
1: 是不是？
0: 你说我个人认为那里边那个树，你看那红松，
1: 嗯、
0: 好几百年的松树，好多
1: 300年以上的，
0: 好多好多，
1: 我知道，
0: 好多好多。
1: 嗯，那个可以叫红松王了，
0: 对，好多棵，
1: 嗯
0: 啊，好多棵，
1: 对，
0: 然后你都能看得到，嗯，
1: 对，在这儿呢，夏天，你像现在还稍稍早一点，暑假吧，暑假去的话，大量子河呢还专门开设了漂流
0: 啊、
1: 这个什么不能叫速度与激情了，这个叫清凉和刺激，
0: 三江第一漂吗？号称
1: 啊，这玩意儿
0: 是
1: 吗？
0: 对
1: 啊，三江第一漂，
0: 它里边比较险峻，这里边那个七拐八拐的，
1: 嗯，
0: 然后里边还有那个巨树岛，还有那个鹰山，它里边去之后你下来之后它拐的比较急，所以说呢，就是比较愿意上那去玩去，玩完之后惊险刺激嘛，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它就相对比较大一些啊、它其实比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什么黑瞎子岛啊，比刚才说的那个外滩公园都要大，这里的旅行时间哈，大家可以打出半天的时间，差不多3到4个小时吧，啊，都可以。那你要是在
0: 你要玩透不够啊，就是
1: 我的意思是
0: 溜达一圈就行，
1: 对，溜达一圈啊，再游览一下是够的。那你要是说我再漂流一下，那这个时间就长了，
0: 时间节点就长了、
1: 供大家参考吧。我们说的这个时间、
0: 嗯、
1: 好不好？
0: 没问题啊，就是所以说呢，跟大家说，你看看可以去走一走，咱们打出时间的相对来说。 跟大家说，就是简单的玩一玩，别深度游。深度游，但你去一个月出不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嗯嗯，大量河啊，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嗯，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去了解了解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里面呢，其实我跟大家说呀，这个咱们佳木斯去之后可玩的东西呢，这些景区也有，黑瞎岛跟大家说了，然后大量河也说了，三江口啊，同江的三江口，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交界的这么一个风景区，哎呦，我那江水滔滔，波光粼粼呐，三江一水一交融一碰撞啊，也非常震撼。然后再就是咱们说这个四峰山，之前说了嘛，山清水秀、
1: 啊、对对对，
0: 可以登山，也是离着佳木斯不是很远、啊、
1: 比较近，开车、
0: 对对对，
1: 20分钟，差不多吧，
0: 因为我照亮的比较少一点然后出佳木斯没多远嘛，就是往咱哈尔滨方向走哈同，然后就到四峰山、
1: 嗯、差不多。那我跟大家比较负责任的说，20分钟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车程。
0: 对、
1: 嗯、
0: 你如果说你去之后，包括那个郊区还有那个大来港啊，佳木斯有个区就叫郊区啊，不是、
1: 哦、
0: 你这个他那个区的那个区就叫郊区啊，
1: 懂了。
0: 对对对，就郊区的大来港风景区。然后还有呢，咱说这个附近啊，底下那个佳木斯是下面那个附近有个国家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各种水鸟啊观鸟的这么一个好地方，这个景区景点非常多，咱就不展开说、
1: 嗯、
0: 是不是？
1: 不，
0: 这个
1: 再给我1分钟时间好不好？
0: 嗯
1: 啊，我想跟大家再说一下哈，这里呢是这个大家可以在这儿呢去，比如说绕湖骑行啊，或者是在这里有这个电瓶车呀、啊，游览一下这里的湖光山色。这里风景
0: 是，你还在这说大量的河呢，是不是？
1: 不是、啊，我说这四峰山景区
0: 啊。
1: 啊
0: 四峰山 啊，
1: 四峰山景区，它也是今年也是围绕着这个文旅线路啊，它特意设置的一个环湖绿道，整个它贯通了整个景区，可以租个电动车啊，绕行骑行，或者是看看湖光山色，同时在这里还可以登上主峰，它这主峰海拔250多米，高吧也不算太高，比较适合大家去那个爬一爬呀，看看景啊，玩一玩都挺不错的。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进入到咱们这个特别环节啊，咱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巴铎大楼，原老巴铎大楼位于上直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巴铎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直大街一侧为巴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巴铎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铎。1898年，老巴铎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巴铎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铎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心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国民银行，该建筑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11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犹太国民银行在二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帽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

0: 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10%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353.403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12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2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二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 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九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0000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机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治果店。明治治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治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狮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梦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二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二层窗户两侧的艾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五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带大家畅游的是美丽的佳木斯市。
2: 嗯，带给大家啊这么多佳木斯的市区里边的、室外的各个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梳理了一下。
1: 嗯，
2: 大家如果想上佳木斯旅游去，哎，不可错过，是吧？
1: 对啊，给大家介绍的还挺丰富的，
2: 一点一点说。然后过两天呢，咱们跟大家就开始唠大庆了，是吧？
1: 哎呀，大庆可说的其实更多。
2: 这是这个坑好，是吧？
1: 吃的玩的都多。
2: 说到哪块就一想到咱们这个吃的嘛，是不是啊？
1: 嗯，
2: 那么
1: 一说到哪个城市，可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食。
2: 对。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呢，
1: 对对对，
2: 节目又要到结束的时候了。虽然说这个感觉听着没过瘾，嗯，但是别着急，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都可以锁定 FM90.4AM837 啊，
1: 嗯，
2: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关注。今天呢，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先进行到这儿吧。
1: 好的，
2: 然后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张杰和张杰莫文蔚带来的《穿越人海》和《一念之间》。无可置疑，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张杰。张杰这么多年他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音乐。张杰从小就是一个坚毅懂事的孩子，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放弃了报考音乐学院的梦想，选择了川师大旅游管理专业，但对音乐的执着一如既往。进入大学后，他也会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去酒吧驻场，挣一些学费和零花钱。因为会唱歌成为校园名人，当时莱卡我行我秀节目很火，同学就鼓励他可以去试一试。当时他凭借一首《往事随风》获得大众的关注，而总在总决赛现场演唱北斗星的爱一举成名。

之后张杰推出个人首张专辑第一张，但除了获得一些最佳新人奖之外，他还是那个潦倒歌手，音乐之路不温不火。为了节约交通费，他平时会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到 KTV 唱歌还是歌迷付的歌费。张杰顿感前途一片渺茫，

即使这样，他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唱歌梦想。后来张杰在开讲了讲到曾经的磨难时，中间数度哽咽，同时他也告诉年轻人，你可以打破，你可以被打击，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勇敢。2007年，他参加芒果台的快乐男声，好在张杰参加快男之后命运发生了转折，事业渐渐走向正轨，虽然只获得第四名，但有了最美的太阳、明天过后等大热歌曲，在很多观众心里已经把他当作无冕之王，这也是人们对他的认可。在张杰追梦的路上，除了一些零星的鲜花和掌声之外，更多的却是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

张杰仿佛是一个天生招黑的体质，太多人黑他，说他的穿衣风格不好看，人们纷纷地调侃他没有品味，说他是闰土型，他的性格呢也不讨喜，上综艺呢太认真，属于用力过猛型，甚至连他的音乐也受到质疑。其实明星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养家糊口，也有过不去的坎。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他们背负着常人难以解压的理解的痛苦。此生若能幸福安稳，谁又愿意颠沛流离呢？

沉香来自张杰、张靓颖。人生就是对于张杰来说就像一场修行一样，短的是旅途，长的是人生。印象当中，张杰一直是一个羞涩而内敛的男孩，成绩不是最优秀，别人挤兑他，他也从来不会去辩解什么，但他一直在努力着，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在往前奔跑，希望用自己的成绩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他，重新定义这位颇具才华的男歌手。他明白，唯有强大才能抵抗伤害。

出道十多年，他一直在不断地尝试新的音乐风格和表现形式，期间好几次出国去进修，比如美国伯利克音乐学院等世界顶级音乐学府。那些年，名噪一时的快男们，如今一个个都已经烟消云散，只有张杰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唱片，在成长的道路上，一次次地完成自我的蜕变。之前他参加歌手，通过自己完美的演唱，获得了众人的认可。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世上只有爸爸好，这首歌来自赵英俊。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说赵英俊。他是被誉为票房吉祥物的一个写作歌手。不好听的说，他的音乐全部都是命题作文，全是口水歌，他自己也认为特别没意思。音乐圈的鄙视链上，流行长期位居摇滚的下方，人们都觉得一个摇滚乐手开始顺从于流行，拥抱大众，那便是他变俗的开始。照这么说来，赵英俊从东北摇滚偶像开始写流行歌曲，那已经是一件令摇滚圈费解的事儿了。可是他的流行歌还不完全原创，而是依附于电影，先有了剧本的故事，才有了赵英俊的歌与词。

有你的快递来自赵英俊。赵英俊经常被揪着回答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觉得世界对他的质疑是这样的，这样的音乐还叫艺术吗？还有意义吗？他告诉曾经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他说搞乐队的时候自己也曾呐喊，是一个愤怒青年，可是后来他又觉得这纯粹就是打哪儿指哪儿，太简单了，不够酷。将个性的价值降到极低，发现共性中的挑战，与其成为孤芳自赏的创作者，不如做一个有客人前来才会呈现好手艺的料理匠人。赵英俊再一次潇洒地找到了一种自制的逻辑。有一种情绪，一种动容，是会让所有人都感动的吧。我要找到它，用我的个性把它包装起来，那才是我能带给这个世界的作品。

跟赵英俊合作过的导演卢正雨发了微博，他说我的朋友很少，我的一个好朋友走了。郭晓丹他说赵英俊走了，知道他生病是在2019年的春天，我打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他生病了，我就哭啊哭抽了，他还要安慰我说没事儿啊没事儿的，他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讲，我们没有跟任何人讲，不讲，然后一直难受，想起来他就很难受。英俊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大家都爱他，那是真正的爱，不是给社交咖的那种爱。他的通透、睿智、善良、举世无双，他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我的朋友很少很少，我只有这么几个好朋友呀。我的一个好朋友就走了，再也没有了。他生病后的日子，他的好朋友们都为他做了很多很多，我们却没有做什么，我们没能做什么。他一直在跟病魔抗争，坚强的抗争。一月份的时候我们聊天，他说不要来看我，别忘了我就好。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英俊，永远永远也忘不了你。

2020年，他或许是有计划地邀请了13位音乐人来重演自己的音乐。每一首歌，他都会写一篇小作文，凝练的歌词被扩展成了具体的故事画纸。2020年，他在微博里这样写：有一种感受特别强烈，就是总觉得自己有些歌值得被再一次唱一遍，就像每一首歌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换一个讲述者，便会有不同的感受，熟悉且意外。这个想法由最初的一个念叨变成今天这般阵仗，受宠若惊的同时也感叹这是何等的传奇。中间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和那些我要永恒感激的人，都留给我来慢慢讲述吧。而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也就是那些我创作的前提和依据，请沉醉在每一位艺术家重新演绎的时候再听我娓娓道来。一首歌，一个故事，你准备好了吗？

就让天上的雷啊劈了你的大眼睛。如果一觉醒来我拥有超能力，就让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罗德罗继芳一棍呢把擂台给打倒了，就把这官军呢压死了有二三十个。罗德罗继芳今儿个是高了兴，心想我多少天我这手都痒痒，干脆我就拿你们出出气得了。罗德罗继芳把大棍抡开了，就和这官兵杀子一起斗在一处。宁王手下的兵马大元帅叫马天龙领兵来到，这徐庆还有徐明高一看，呀，这官兵大队人马来的快走，让罗德快走。这罗德呀越打越上劲儿，就是不走。这马天龙掌中是九凤朝阳刀，和这罗德罗继芳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罗继芳这本事也真跟马天龙比这一块差的多的多呀，因此罗德罗继芳一个没注意，就让人家马天龙

这一刀啊，险些就把罗继芳这脑袋给砍下。罗德闪得快了点，头顶上帽子唰砍落在地。罗德这一惊，马天龙心里想：我把这小子抓到宁王千岁面前勤功受赏，我得抓个活的。因此，就见马天龙啊，用这刀的身子平着一扇罗德，正扇在罗德的屁股蛋子，把罗德扇得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哦，扑通一下子就栽在那儿。两边的官兵呼啦朝往上一闯，把罗德妈尖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现在的徐清还有徐明高一看，呀，罗德被擒，真要是杀回去救罗德，看起来那是够呛。两个人一想，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先杀出苏州城再说，想办法再救罗德。咱们放下徐庆和徐明高暂且不提，单说这严虎。这严虎啊，由打擂台上摔下来，让徐明高、徐庆和罗德啊这顿揍，把这严虎可真给揍坏了。严虎啊，抬到了宁王府，这宁王这么一看，自己的心腹爱将受了伤，宁王也十分的心疼，赶紧把医生给找来，就把严虎的衣服给扒开了，在严虎的肩窝上，发现了一支小小的宝剑。这医官呢，把这小小的宝剑拿出来，一看这宝剑有2寸来长，原来是一支吹剑，剑上有一行蝇头小字儿。仔细看了看，耶，有3个字写的真而切真，莫存子。就把这宝剑交给了宁王。这宁王一看，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暗放冷箭伤了严虎。这宁王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各位，有谁知道这莫存子姓子名谁，到底是什么人？旁边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大伙都没听说过莫存子。宁王瞧了瞧严虎，不是严虎啊，你平日里的仇人有没有叫莫存子的？这严虎眼珠子转了转，心想莫存子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我看呢肯定是徐明高一党，我看呢咱们只要严刑拷打着罗德，这罗德呀必然知晓。就在此时，这位副教头也是副擂官，这位姓狄叫狄红啊，这狄红是报万当凶。宁王千岁要说起这莫存子来，那可了不得，乃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位老剑客。这位曾在雁荡山，我和我师父在下棋的时候见过此人一面。这个人年纪不算太大，也在18、19岁，是一个少年的书生。要说起他的本事是大的没边儿，能够口吐剑丸，另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飞檐走壁，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这剑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我曾经求他让他给表演一下剑术。就见莫存子在草堂里坐着，并没有起身。这莫存子把嘴这一张，就见尤大山嘴里边飞出了一道白光。这道白光直射院子当中的松树，这白光就好像活着一样。
绕着这棵松树是上下左右来回的盘旋，那好像闪电相仿，寒光耀目，冷气袭人。时间不算太大，就把挺大一棵松树上的枝枝叉叉全都给削没了，就剩下了一根树干立在了当院。哎呀，这人的功夫太高了，我老师说他会吹剑，吹剑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他的剑上如果要是用了药，那就更厉害了，剑血封喉，只要给人打上，这当时毙命。他这东西那可比袖剑厉害的多。严教师中的这剑，剑上没毒，这也算严教师是福大命大。应王听了这话，人应王是将信将疑，心里想，难道世间有人有如此高的本事？难道也说这莫存子和这严虎有仇，他为什么要斗严虎？现在严虎也明白了，我说我这一掌要结果徐明高的性命，我就觉得左肩头的一疼，在我一愣的功夫，徐明高出手就把我伤了。严虎看了看狄红，你的师父姓字名谁？现在狄红看着严虎，我的师父我也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就知道他道号叫做素食生。宁王这家伙传下了令箭，就让苏州知府审问着罗德罗继方，把罗德罗继方可给收拾苦了，又是夹棍又是板子，最后就把罗继方快折腾熟了，也没有口供，只说认识徐鹤徐清，其他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什么放箭之人。就这样就把罗德罗继方啊关在苏州的监狱。这宁王写了一道本章，说罗德罗继方在苏州府是大闹擂台，把擂台给拆了，把擂官给打了，勾串匪患，形同不轨，是蓄意谋反。现在宁王派人就把这本章送往京城，发下了海捕公文，要捉拿徐明高还有徐清。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徐明高和徐清两个人一溜烟啊由打苏州城里出来以后，徐明高一想啊，看起来苏州这个地方可不能久待，店房也不能去了。这徐明高啊就来到苏州城外，找到了自己的船，船上啊有四个家人，一看徐明高还有徐庆回来，这两个人慌慌张张，这家人呢估计出了事儿。家人看着徐庆和徐明高，徐大爷您是不是有事儿？就见徐明高看了看家人，如果要是问咱们是哪儿的，你们就说咱们来自镇江，到苏州这前来观看打擂。家人点了点头，徐明高还有徐庆进了船，哥俩现在心里在想，磕头的大哥罗德罗继方，我看罗德罗继方肯定让官兵给抓住了，大概压在苏州的监狱，咱们和罗德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看咱们俩人无论如何打救罗德。这徐明高看了看徐庆，说现在这事儿啊不太好办，苏州府如果这个官要是个贪官，我徐明高有的是钱，我拿出钱来钱来运作，就让那苏州府把罗德放。可是现在罗德把擂台给拆了，把官兵也打了，我看

夺得这事儿可不容易了结。徐庆一听，我这明高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咱们俩人就夜入苏州府，砸奸反狱，就把罗德救出来不就完了？把罗德救出来以后，赶奔山东的九龙山，到我九龙山上暂避一时。这徐庆说完了以后，这徐庆看着徐明高，哎呀，这事儿也不妥呀。说句实话，我和罗德那好办，赶奔山东九龙山这一眯。二哥你不行，你家趁人直，在扬州府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家有百万的家资，又有妻子老婆孩儿，手下的门客有着300之多，真要是咱们砸牢反狱，救了罗德罗继芳，我说明高啊，你可就犯了大罪，那官府就要一体严拿。在徐明高听得知，徐明高眼珠转了转，最后徐明高看着徐庆，徐庆啊，既然我和罗德罗继芳一个头磕在地上，我愿意打救罗德，我喝出去我万贯家资，我不要了，我要救我大哥罗继芳。这徐庆这么一听，心想着徐明高是真够意思。徐明高在扬州府堪称首富，那家里边财接北斗，良田千顷啊，他能够把自己的财产全都舍出去，把自己的妻子全不要了，要救罗德罗继芳。徐庆也深受感动，非常钦佩罗继芳。两个人这一商议，咱们俩人呢，今夜晚间赶奔苏州府，到苏州府去救罗继芳。这徐明高啊，把自己的四个家人找来，说我们走了以后，你们把这船呢，就开到离苏州十里的铁棱关，到那儿前去等我们。如果有人问，你们就说来自镇江，到苏州倒是来看打擂。这四个家人点头应允，把船开走了，咱们暂且不提。但是说这徐庆和徐明高这两个人呢，到了晚上，两个人浑身上下完全是夜行依靠，在腰间各插了一把钢刀，两个人呢来到苏州城下。苏州城啊，这城也挺高，不过那挡不住这徐庆和徐明高，这两个人都会壁虎游墙之法，把这身子呀贴在这城墙上，手足伸开了以后，运用功夫就好像那壁虎似的，时间不算太大，就上了城头，就这样一路来到苏州的监狱。那监狱的那墙也挡不住这二位，这二位飞身行，越过墙头，到了监狱里边。这监狱的房子有很多，那到底罗德罗继芳关在哪儿呢？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更夫，这更夫那是打更的。这位晚上喝了点酒，身子是歪歪斜斜。徐庆一想，干脆问问他。就见徐庆由哪黑暗当中出来以后，就把手中的钢刀压在了更夫的脖子上，别动，要动要你的命。当时把这更夫吓得没敢动啊，这位当时吓得就尿了裤子，心想倒霉，真倒霉，这是谁？就见徐明高看着这更夫，我跟你说，我问你点事儿，你说实话，如若不然，我这一刀下去要了你的狗命。这更夫吓得抖一耳的，二位您问什么？我来问你，那罗德罗继芳压在什么地方啊？您说罗德呀，这罗德呀，那这国家的侵犯压在

0: 子牢。就见徐明高看了看，子牢在什么地方？哎，这死牢啊，得拐五六个弯才能到。这徐庆看着这更夫，好，你就带我们去，找到罗德，跟你没关系。如若不然啊，你要是不听，或者你想喊，我这刀往里一捅，你可就见了你太姥姥了。更夫下的，二位大爷，二位大爷，我听话，我带你们去。这更夫在前面引路，找到了官家罗继芳的这个房间。这房间上的大锁，这徐明高和徐庆啊，到了这房子的附近啊，就听这屋里边有人破口大骂，谁呀？正是罗德、罗继芳。现在的狱卒啊，也不理这罗德。这罗德自从进来以后，在这大骂不止。徐明高看了看这更夫，我说你给我老实点，听见没？大爷，我老实。徐明高一想啊，这更夫和自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也是把他杀了有点过分。这徐明高啊，有好生之德，没杀这更夫，把这手指头伸出来，啪啪啪，点住了这更夫的穴道。更夫再想说话，可就说不了了，把这更夫拉到黑暗之处。现在徐明高啊，手里的宝刀抽出来以后，宝刀这么一落，咔嚓的一刀，就把这锁呀给砍开了。这锁这么一开，一有声响，罗德喊了一声：“谁呀？”徐明高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声：“我是徐明高，我是徐庆，大哥呀，我们前来救你。”罗德这一听，心想：“看起来我这两个兄弟没把我忘了。”这徐明高看罗德，哎呀，罗德让人家打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浑身是血肉模糊，把罗德背在了背上。这兄弟三人到底能不能逃出苏州，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留住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说正说的徐庆还有徐明高啊，夜入苏州府，搭救了罗德，把罗德呀由哪苏州监狱里背出来。徐明高和徐庆那挺高兴，因为挺顺利，他们刚刚出了苏州监狱。就在此时，由于罗德、罗继芳非常重要的犯人，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的巡逻的到这要看个十来次。有个巡逻的狱卒到这一看，呀，一看监牢的门让人打开了，再往里一看，哎呀，罗德、罗继芳是踪迹不见。当时把这狱卒吓得脑瓜子嗡了一声，赶紧是飞报牢头。这牢头一听吓坏了，罗德、罗继芳这要是跑了，我这脑袋那就得掉了，赶紧往上回禀。时间不算太大，宁王就知道了，宁王

派人在苏州城内是一提严拿，宁王是冲冲大怒，这些人是造了反了，敢夜入苏州府到这砸牢反狱来救罗德，这要进了我的宁王府，要把我的脑袋给摘下去，那不是探囊取物翻掌关门。这宁王十分生气，就把这牢头给找来，这牢头吓得抖衣而战，跪在宁王的面前：王家千岁，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就见宁王看了看，在罗德已经越了狱了，有没有消息？宁王千岁，有消息，有一个更夫啊，这个人呢、就让人点了血刀拉到了黑暗之中，这个更夫啊知道谁砸的牢谁劫的狱。宁王一听这还挺高兴，要这样的话你从实讲来，那更夫姓王啊，叫王三，他在开擂的时候在擂台下边看过擂台上的比武，他说夜入大牢砸牢反狱那两个人就是和严教师动手比武的徐庆还有扬州的那个徐明高。宁王这么一听，哦，原来这徐庆徐明高，宁王把牙这么一咬，心说好嘞，既然知道是你们两个人那就好办，我发下海浦公文，我焉能让你跑了。这宁王眼珠子瞪，看了看左右的满城文武，我跟你们说，那肯定要把这罗德、徐清还有徐明高给我捉拿归案，如果他们三个人如果要是拿不到，满城文武我全要治罪。宁王脸蛋子一嘟噜，眼珠子瞪得溜圆，这些文武啊也非常的害怕，知道宁王的脾气，这家伙非常的残暴，非常的狠毒，因此这些文武一个个也是抖衣而战。大元帅叫马天龙看了看宁王，宁王千岁，您呢别着急，这事儿好办，不就是有人劫了狱了吗？我看咱们在苏州城挨家挨户的搜查，一定能把那三个匪患捉拿归案。这宁王传下了旨意，就让马天龙还有狄红领兵在苏州府捉拿罗德、徐庆和徐明高。这马天龙啊就折腾开了，整整搜了一宿，结果也没搜到三人。这马天龙来见宁王，这宁王这冲冲大怒，指责马天龙废物，一群的废物，连三个毛贼草寇都抓不着，一群笨蛋，没用的东西。马天龙啊让宁王宅怪了一顿，垂头丧气回到了帅府。这马天龙啊刚坐下，有哪外边进了一个人，我说大帅呀，您千万别着急，我看这三个人有了下落。马天龙这一看，呀哈，原来这苏州府办案的大门头，这位姓郭叫郭玉，郭玉在苏州府挺有名，要讲究办案这个行业，用咱们现在的话说那是专家，不管有什么疑难的案件，只要让这郭玉出头，过不了三天两日就可以把案子给你破了。大帅呀，徐明高、徐庆、罗德这三个人到什么地方我已经查访清楚，请大帅领兵捉拿。马天龙一听那非常高兴，因为马天龙这两天都不高兴，这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这三个人抓不着，宁王肝火挺盛，马天龙

也经常的挨批。马天龙一听说这三个人有了下落，马天龙当时眼睛这一亮，郭玉啊，你可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大帅您放心。有人说了，徐庆、罗德还有徐明高是怎么出的城呢？三个人在半夜里出了监牢，如果单是徐明高还有徐庆，那这两个人那好办，可是现在这罗继芳啊身受重伤，让宁王他们给打得血肉模糊，要想爬这城墙那挺困难。当时的徐明高想了想，咱们还得走城门，走城门，城门关着噔噔的，现在有杂牢反御，一会儿肯定这有追兵啊。徐明高啊正在发愁，就看这大道上来了几辆车，几辆车滋呀滋呀滋呀啊，奔着苏州的北门这个方向就走过去了。徐明高这么一看，呀，看起来这车可能是要出城。有人说了，三辆车是干什么呢？原来这三辆车呀，专门给苏州宁王府拉这个大粪，也就是一些秽物。这些个东西如果白天往外拉，又臭又骚，街上啊臭味难闻。因此啊，这宁王府里边的这些污秽之物，一般的都在半夜三更派车由打苏州北门拉到苏州城外。现在徐明高、罗继芳还有徐清，哎，一看呢，干脆咱们就跟这车，三个人就在后边紧紧的跟随，在黑暗之处，这些人也没有察觉，跟着他们来到苏州的城门口。这官兵啊知道那是宁王府的，赶紧把城门开开。罗德、罗继芳、徐清还有徐明高三个人就这样跟着这车呀出了苏州府。出了苏州府以后，徐清、徐明高、罗德这个高兴，这就叫打开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啊！只要是出了苏州府，那就好办了。这哥仨来到了铁棱关，到了铁棱关这，徐庆、徐明高还有罗德就上了船。到了船上一看，哎，自己这四个家人怎么一个都没逮着？徐明高心想，肯定这四个家人拿着钱呢，找地方前去玩女人，或者前去喝酒。但是徐明高一想，哎，怎么一个家人都不在这，自己的船上冷清清。这徐明高这心里边也画了个问号。不过徐明高也没多想，就和罗继芳、徐清在船上推杯换盏。因为折腾一宿了，这肚子也饿了，尤其那罗德、罗继芳几天在监狱里不得吃不得喝，这罗继芳又挨了打。罗继芳身体虚弱，一看有好吃的，把这套间拉开了，罗继芳在这又吃又喝。就在此时，在铁棱关这码头的附近来了人了。那位说谁呀？正是大帅马天龙还有狄红带着两个徒弟王能、李武，现在奉了宁王所差到铁棱关这儿来一抓徐明高等人。这些人怎么来的？原来苏州府的马快班头郭玉，这家伙是办案的行家。这位呀，听说要抓徐明高、徐庆等人，他就注了意了，也想抓住徐明高等人在宁王千岁面前勤功受赏，傲礼多尊，也想官升几级，在苏州府城外城里布下了眼线。由于这位经常抓差办案，这一天来到了铁棱关，一眼呢就看到了几艘大船。因为徐明高啊

0: 这扬州的首富，家里边有的是钱，居民高的船那是又大又华丽，这几艘船是格外的显眼。这郭玉啊来到铁岭关码头这儿，看了看这几艘船，我说你们这船啊是干什么的？这家人就说我们的船呢，是由打镇江来到这儿来看比武的。当时郭玉心里就是一惊，这么几艘船是来看比武的？看这几艘船那可都挺讲究，那肯定大户人家。听说这徐明高是扬州首富，我看这几艘船大概就是徐明高呢。因此这郭玉啊就把这四个家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严加审问。这几个家人最后说了实话，这几艘船确实是徐明高的。郭玉一听这个高兴啊，心里想现在国家正在抓徐明高抓徐庆，我看这徐明高船要是宰制，我们就在铁岭关挖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准备好了抓着徐明高，布置好了然后回到苏州府报信，报与了马天龙。马天龙啊这个高兴，心里想着该着我马天龙，天龙升官啊，这马天龙就把这副教师狄红给找了。狄红一听徐明高他们有了下落，狄红这心里咯噔一下。前文书咱们讲过，狄红的表妹嫁给了徐明高，这徐明高和狄红他自己的亲戚，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现在狄红想，不行，我得跟着马天龙一块儿去，到那是见机行事，如果表弟真要出危险的话，从中搭救。这马天龙啊带领着1500官军，就和狄红带着张能李武来到了铁岭关。到铁岭关这儿，这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啊正好到了铁岭关的码头，一看船上没人，徐明高也是疏忽大意，这哥仨在船上是又吃又喝。就在此时，周围的官兵可就围过来了，把这几艘大船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这徐明高、罗德、徐庆三个人在船里喝酒是浑然不知。就在哥仨呀喝着兴头的时候，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徐明高你跑不了了，你的官司犯了。徐明高一听这话，把徐明高就吓了一跳，看了看徐庆，瞅了瞅罗德。徐庆一咬牙，看起来这官兵追到此处，说不了讲不起，今天不至于死就是枉破。这罗德今儿也急了，这罗德一伸手抄起了自己七节钢鞭。罗德身受重伤，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今儿个咱们和他拼了。徐庆眼珠子也瞪圆了，这哥仨飞身行由打这船里出来，一看四周呵，那全都是官兵啊，这些官兵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并面目狰狞。这徐明高心想，今天必须上岸，由打路上逃脱。一看水里边的小船都有几百只，把自己的大船围住了，要想从水路逃脱，这万万不能。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大哥呀，你伤势沉重，你行吗？罗德一咬牙，今天没办法，不行也得行。哥仨飞身行，蹭蹭蹭，由打船里窜出来以后，来到了岸上。现在马天龙手持九凤朝阳刀，看了看这徐明高，姓徐的，你走不了了。马天龙还有副将王奎，这王奎使一条花枪， 旁边还有很多宁府的教师，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我爷在了正中。今儿个徐明高把手中宝刀一晃，这位看了看罗德，我说罗德哥呀，咱们俩人背靠背，以防不测。罗德点了点头，罗德也知道徐明高不放心自己，自己身受重伤，怕自己杀不出去或者遇到意外。马天龙喊了一声，今天无论如何要抓活的，一定要把他们生擒活拿，献到宁王千岁的面前。今儿个徐明高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罗德罗继发也拼了命，就和马天龙、王奎还有宁府的教师打在了一起。这徐庆啊，人送绰号叫赛元庆。今儿个徐庆也把自己两柄银锤拿出来加入了战团，这三个人真好像三只猛虎相仿，虎入狼群相似，把这些官兵打得一个个鬼哭狼嚎，是爹妈瞧叫。三个人都是侠客的身份，这官兵能盯得住吗？官兵往四处的一散。就在此时，这狄红赶到。狄红一看呀，马天龙、王奎还有宁府的教师恶斗徐明高还有罗德，我要是过去，你说我和徐明高啊，伸手不伸手？要是伸手，那是自己的亲戚；如果要是不伸手，要让宁王等人看出来，我狄红这吃不了兜着走。狄红想到这，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徒弟王能和李武，跟他们一使眼色，干脆咱们就和这徐庆动手。狄红想到这，飞身行，带着自己两个徒弟王能、李武往上一闯，就把徐庆围在了正中。这徐庆今儿个一看，呵，上来哥仨，这王能、李武每人手里边使着一条长枪，就见狄红手里边使着冰铁怀抱拐，三个人就把徐庆围在了正中。有人说了，这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能否脱险，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庆啊，要会斗狄红还有王能、李武。徐庆人送绰号叫赛元庆，那就是说就好像隋唐年间的裴元庆想法，掌中八楞梅花亮银锤。徐庆也是武林的高手，现在这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王能、李武两条长枪是会斗徐庆。徐庆还真不含糊，把两柄银锤舞动如飞，护住身形。狄红这么一看，耶呵，看起来这个主儿这武艺挺高呀。三个人恶斗徐庆，徐庆有本事，狄红和王能、李武也不含糊，就和徐庆打了81回合。徐庆一看这个地方不能恋战，他偷眼一看，徐明高和罗德在恶斗马天龙还有副将王奎扶着教师，这人是越来越多，就把他们几个人团团围住。徐庆一想，不行，干脆我赶紧走，我呀赶奔扬州府去找一枝梅慕容真，让慕容老将客出头，打救徐明高 和罗德吧，赶紧走吧。徐庆想在这儿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翻一身就走。狄红一看，这是好机会，我正好从这儿走开了，免得我和徐明高正面相对，那时候我也不好办。狄红带着张能、李武在后边紧追这徐庆。这徐庆这么一看，在不远处有一片密树林，徐庆往西他在前边就跑进去了。狄红、张能、李武带着人在后边紧追不舍。那追着追着到树林这，一看这徐庆是踪迹不见，徐庆没影了。狄红一想，抓不着徐庆，干脆我再回去。等我回去的时候，我估计我表弟徐明高还得罗德呀，也应该跑了。这狄红啊，又来到了铁林关。到铁林关这一看，呀，坏了！徐明高和罗德呀，让大帅马天龙、副将王奎围在了正中，府的教师，这些人可不在少数，手里边拿着挠钩套索，憋住了徐明高还有罗德。现在徐明高也真急了，面对着这些个恶贼，你像这些挠钩套索要搭在身上能有个好吗？牙一咬，心一横，心里说话，今天就是今天了，今天我和你们拼了。徐明高眼角都快瞪裂了。就见马天龙挺高兴，哈哈哈哈，姓徐的，姓罗的，今儿个你们走不了了，要是听我的，赶紧把刀也好，把鞭也好，给我放下，那是你们的便宜，让我们拿绳把你捆上，送到宁王千岁面前请功受赏，你呀少受点罪，你看现在挠钩套索我可憋住了你，你要是不听话，到那时我一声令下，嘿嘿，姓徐的、姓罗的可有你们的好看。这副将王奎也在这说，有道这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呢千万可别犯着拧眼子，吃亏的是你们。这徐明高心里在想怎么办，但是转面一想，哼，我手里是宝刀，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这把宝刀的厉害。徐明高手中这把刀啊，那是红毛宝刀，这把宝刀切金断玉，刻木如斧，稀世珍宝啊。就见徐明高突然间把这把刀抡开了以后，扫了一个360度，一扫啊，官兵的挠钩套索、钩镰枪全都倒了霉了。就这下，那位是怎么回事？把这些兵人的头全给扫掉了，当时有的成了竹竿了，有的成了铁棍了。马天龙一看，马天龙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徐明高那是宝家伙。当时马天龙一想，看起来今天我要是不伸手那是不行了。这马天龙迈步过来，看了看徐明高，这时候王奎也过来，王奎这本事那仅次于马天龙，马天龙掌中的九凤朝阳刀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就见马天龙点了点头，姓徐的好，这就叫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今天我马天龙会你会。这马天龙晃手中九凤朝阳刀，力劈华山，唰往下一动。现在徐明刚今儿个急了，用手中红毛宝刀结架星魂，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罗德、罗继芳也和这副将就王能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狄红啊 在这看得清楚，瞧得明白。

心想表弟呀、啊、表弟，你们没杀出去，这怎么办？狄红心里想，你说我要是不帮着我表弟，那是自己的亲戚，我要帮着我表弟，我就造了反了。狄红这左右为难，你说这伸手还是不伸手？他看了看张能，瞧了瞧李武，张能、李武啊，狄红的两个徒弟。狄红嘛，牙一咬，心一横，算了吧，这宁王是什么东西？平时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苦害忠良，还要谋反，我看这小子将来也得不了好的下场。我要是跟着他干呢，将来就把祖坟都得刨了，干脆我帮着我表弟徐明高，我就造了反了。想到这呀，狄红怀抱着冰铁怀抱拐，看了看这王能和李武，和王能、李武耳语了两句，王能、李武就明白了，看起来自己授业的老恩师，这要帮助自己的亲戚徐明高有打这个地方杀出去。王能、李武点头，师父您放心，我们听您的。这三个人合计好了，迈步来到了马天龙和王奎的面前。那正赶上这马天龙的九凤朝阳刀压住了徐明高的红毛宝刀。这狄红过来了，这狄红啊瞧了瞧马天龙，大帅呀，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夫妻牢。一个小小的徐明高有什么了不起的？待我会他。这马天龙心里挺高兴，这王奎呢也是恶斗罗继芳，罗继芳七节钢鞭也是武艺超群，这王奎呢和这罗继芳打了个势均力敌。王能、李武过来，王将军你也累了，就把这罗继芳交给我们哥俩。副将王奎呀、啊、也没多想，张能、李武这俩人速度也真够快，两条长枪唰唰直奔这王奎过来了。这王奎呀、啊、不知怎么回事，因为王奎没有丝毫准备，他觉得王能、李武那是自己人，也不可能夹着防备。两条枪的速度是真快，这劲儿也真大，两条枪噗噗，这两枪啊全给这王奎扎上了，有打前心扎进去，有打后边的枪尖子就露出来了。这王奎惨叫了一声、这位临死都不知怎么回事。现在马天龙一看王奎，这怎么回事？他刚想问这个狄红，狄红你要干什么？现在狄红啊心想，马天龙啊，马天龙，你这个大帅管不了我了，今天我造了反了。就见这狄红把手中冰铁怀抱拐往下一砸，唰，奔着马天龙啊这刀就砸过来了。这马天龙一个没注意，冰铁怀抱拐正砸在红毛宝刀上，耳中就是就这一下子把这马天龙震的膀背酸麻，虎口发酸，然后觉着虎口这一热，马天龙一看自己的虎口的震裂了，鲜血直流。马天龙就知道，看起来这狄红啊王能、李武是造了反了，要帮助徐明高。徐明高就明白了，一看有人帮忙，好嘞，徐明高是勇气倍增，再加上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和狄红，马天龙可盯不住了。马天龙指挥着军队是往下就败。徐明高、罗德、张能

这妹丈啊，我姓狄，我叫狄红，我是你妻子的亲表哥。这徐明高一听，哦，啊，这才明白。这徐明高心里想，我听我的夫人说，他有个表哥姓狄，叫狄红，到陕西学艺，莫非就是您？狄红一听，我说啊，表弟呀，你说的是一点没错，我就是狄红，我到陕西学艺。我在陕西的时候遇到一位世外的高人，叫素食生，也遇到了很多的侠剑客，和他们学习武艺。这徐明高啊，也没隐瞒，就把自己拜海鸥子为师这个事儿也和狄红讲了，一直说到扬州打擂，两个人呢是彼此的情投意合，只恨相见之晚。徐明高说，我说表哥呀，要这么说呀，你已经造了反了，再想回苏州那是不可能了，干脆就赶奔扬州，到我这太平庄前去居住。狄红也想现在自己没地方去，也只好就带着王能李武赶奔太平庄，投奔这徐明高。这罗德罗继芳抓住狄红的手，哎呀，今天啊，你把我救了，如果要是没有您，我罗德包括徐立业那全都命丧苏州府，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咱们放下徐明高等人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马天龙。这马天龙一看狄红这师徒三人造了反了，这徐明高罗继芳又跑了，这位是薛章生士在这追了一程，就把这王奎啊的尸体找着，买棺椁成殓。这马天龙和总兵叫黄德公，这俩人这一商量，说现在凶手逃逸，越狱的重犯也没有抓着，咱们俩人如何回禀王爷？这些人商议了多时，最后这些人想了个办法，我看咱们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到狄红的身上，你们看怎么样？这些官员这么一听，高，实在是高。就这样，这些人收兵撤退，进了苏州府。到了宁王府以后，见到了宁王。宁王看了看大帅马天龙，大帅呀，现在你们是不是把罗德等人捉拿归案？马天龙哭丧着脸，王爷，我们将罗德、徐明高、徐庆三人一并擒获，交给副教师狄红是押解进城。没成想着狄红和这徐明高那是好朋友，我们把徐明高、罗德等人交给他，他师徒串通，结果把副将王奎给杀死了，还伤了无数的官兵。我带着人追了30多里路，一看山路崎岖，另外天色将晚，我们也不敢追了，因此这才回来向王爷请罪。这宁王一听是勃然大怒，看了看马天龙，马大帅呀，马大帅，让你这么一说，你是一个没抓住，是全跑了。马天龙点了点头。宁王一想，现在宅怪马天龙也没有用，还得指着马天龙。这宁王就把手下这些谋士给找来，这些个谋士嘁嘁叉叉商议了半天，和这宁王说，王家千岁，现在这罗德、徐明高、徐庆、狄红、王能、李武还有莫存子这七个人，您应该一体严拿，其中啊，除了莫存子以外，咱们都知道他们的相貌，就画影图形。

0: 您呢发下海捕公文，到处捉拿这六个犯人。有这么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您只要悬赏捉拿，只要有通风报信儿，赏银1000两，有能够拿住这7个人的，赏1200银。有道是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估计这7个人他谁也跑不了。应王点了点头，这样刷下了旨意，捉拿这7个人咱们暂且不提。应王啊，心想着罗德、徐清、狄红这些人都是武林的高手，徐明高啊听说这淮阳首富，人送绰号叫赛孟长，家资巨富，家住在扬州东关外的太平村。如果抓不住徐明高，就到扬州府那儿，到他家里边，连他的家产在他一并严拿。这徐明高这淮阳首富，家里边罗马成群，史奴焕被裁接北斗，听说这家富可敌国，现在我宁王要想推倒皇上，我要做2天皇上，现在的军饷不够，把徐明高的家产查抄以后就可以充作军饷。这宁王想的这，就把自己手下的这些谋臣找来商议捉拿这徐明高。这宁王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讲解。说到身体的一些疾病问题呢，有一种疼痛让大家呢也是非常的难忍，比如说关节痛。那这个痛呢好像还能忍一忍，但是如果肾坏了就晚了。提到高尿酸，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痛风，那种什么半夜脚趾剧烈疼痛，痛到都醒了，关节红肿热痛，这种惨痛的经历。而这个方面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比痛风更隐蔽更危险的是无声无息侵蚀肾脏的，叫做痛风肾。也就是你的痛风它不只会侵蚀你的关节，它可能还会是肾脏的隐形炸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清这尿酸是如何一步一步来伤害肾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专家，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中医和西医不同的角度探讨预防治疗和护理的办法。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是正在开通大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也欢迎持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关注，获取更多有关于痛风肾方面的健康知识讲解。现在我们就有请

0: 请王晓婷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
0: 王主任您看啊，说到了痛风啊，好像大家并不陌生了这些年，但是说到痛风肾好像大家并没有特别的熟悉，我觉着甚至是痛风患者本人可能都不太知道痛风肾，所以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先给大家来抛开这个概念，就是痛风和痛风肾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或者是叫结果吗？
1: 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先交代一个概念，叫痛风，还有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性肾病，还有痛风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今天呢，它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和嘌呤代谢紊乱有相关性。它是体内呢，嘌呤代谢紊乱而导致的这个血尿酸的增高而引发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尿酸它堆积于我们的关节当中呢，会引起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这是我们常常经常发生的，也是近些年来逐年增高的这个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大家只关注到了这就想到了痛风这件事，但实际上呢，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肾脏已经深受其害，是在肾脏呢，就这个高尿酸血症持续的这个超标状态呢，它就会体内形成尿酸盐性的结晶。那么这个结晶呢，它在肾脏当中的一个堆积，它会堆到肾小管、肾间质，对肾的组织是慢慢的、逐渐的进行损害的。那早期呢，我们是比较隐匿，就感觉不到，可能会隐隐的疼痛啊，或者是夜尿会增多呀，偶尔有点那个尿的颜色变深呢，但不被大家重视，
0: 因为远没有关节疼痛来的那么的疼痛，是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容易被忽略。
1: 是，
0: 但是它的这种隐匿的杀手在那儿藏着，实际上是一个定时炸弹。
1: 是的，就是肾脏嘛，本身是我们一个体内最重要的排泄尿酸的一个器官。我们正常那个尿酸的形成呢，比方说有我们食物、饮食摄入的一大部分。现在的人的那个营养状况都非常好，那比方说摄入的比较多，运动的比较少，那么这时候代谢呢就容易形成堆积代谢不掉的这个嘌呤更多的这样一些那个产物吧，在体内进行堆积。另外一个呢，有一部分是体内的酶学的缺乏，或者是没有那个消耗的那个出口，这里边比方说汗液的排出，还有三分之一的那个血尿酸是通过粪便的排出。我们大部分有三分之二的这样的那个血尿酸呢，这个尿酸盐是通过我们的肾排出的。所以呢，就是肾呢很早就担负起了在我们体内清理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如果浓度长期的超标，那我们的肾小管肾组织间隙它就堆满了这种结晶，那么它会受损呢，在慢慢的长期的状态下呢，它可能临床就会出现腰痛啊，那个小便有的时候会尿黄，甚至于血尿。还有的人就是慢性的会形成尿酸盐性的结石。那不经意当中呢，可能喝水多或蹦跳过多的时候，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小的结石就会排出，这叫沙石尿。还有呢，有的人会形成了蛋白。一旦肾组织肾的单位受损之后呢，基底膜受损伤之后，就会形成尿蛋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肾脏呢，它的工作能力可能会逐渐下降。那肾脏一旦受损，那排泄尿酸的能力会更加下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叫恶性循环。那这个恶性循环严重的情况会引起肾衰竭的。所以呢，我们要高度重视我们那个血尿酸增高，嘌呤代谢紊乱带来血尿酸增高对肾的损伤。那么其他的组织会不会损伤呢？除了关节以外，我们对心脑血管对于那个血压的影响，血管壁的那个一个斑块的形成，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那个冠状动脉的缺血的一个影响，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0: 也就是痛风实际上可能它比较叫做显性的特征是关节的红肿热痛，那它的隐性的这种特征可能就是对脏器的影响，对血管的影响，这些实际上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
1: 是的，
0: 那今天呢，您看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别让痛风缠上你的身体。

0: 肾脏痛风肾病知多少，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谈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可是刚才王主任给大家已经概括了痛风它所涉及到的或者叫做累积的那些方面，那这些希望大家都能引起重视。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肯定要抓住一个重点来给大家讲解，我们的节目就是要给大家科普健康知识，如果把这些方面都科普可能需要几档节目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就抓住这个肾脏方面的重点。那您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小婷王主任，所以我们也想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了解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这个方面好像中医特别讲究叫做通而不痛啊，痛而不通啊，这些哈，不知道在痛风和痛风肾这些方面它涉不涉及到这些知识或者是这些理论又或者是身体的这些反应。
1: 那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痛风呢，首先咱关注一个疼痛，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通而不痛，痛而不通。那么体内我们存在着不通这样的一个脉络不通、血脉不通和经脉不通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会引起疼痛。那么我们都知道，它在疼痛的时候呢，表现在关节，关节呢是以下部下肢关节或者末梢关节为主。
0: 比如说大拇脚、大脚拇指，
1: 哎，足踝关节，再往下膝关节，还有一部分呢，在手指的末端关节，这个都是在临床当中常发生的。那这个就从中医的理论，咱们就可以分析，它在末端远端而不及，往往它存在着一个本虚标实的一个状态。那么本虚虚在哪里呢？就是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叫正气不足，是存在着阳不足。所说阳虚而不能温循，不能通脉。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本质，而造因为阳虚而我们造成了一个是什么呢？邪实的存在。这个邪实是什么？是寒、湿、日久郁而化热，还有血脉淤堵，还有最严重的叫浊毒的出现。这样的话呢，就是从中医的那个这个角度，我们既分析出它的本质和它的邪气所在，那么在控制方面呢，我们就要从那个痰浊毒瘀寒这几个方面来驱邪扶正。
0: 一般的叫做痹症，那这算是痹症吗？
1: 刚才说到了一个疼痛，疼痛就叫痹啊。从中医的角度呢，这个就是痹而不通，而被阻塞的意思。另外一个呢，为什么叫还有一个叫那个力竭呢？和关节有关。另外一个，我们就从字面上看都知道叫痛风，既痛又风。风的特点呢是什么？叫善行硕变。所以说这个痛风的关节疼痛的一个特点叫游走。
0: 因为风是不固定的。
1: 对。这个特点叫游走，从这个关节穿到那个关节，所以我们在治疗当中，要从息风的角度，也要从肝木主风来疏肝的角度，也要干预这个关于这个病。那么从肝的角度呢，我们就要考虑到从情志上怎么来调节体内，来关注干预这个痛风的发生。
0: 那您看，您刚才说到了寒湿热痰瘀，那这个寒湿热痰瘀是和一个人他的饮食起居有关系，还是说和他体质本身有关系呢？
1: 是这样的啊，咱们痛风吧，就是比方说过去很多年前对痛风呢大家都没有什么认识，因为发病率很低。而目前呢，随着我们生活起居啊，那个饮食的丰富啊，还有那个就是运动量的减少，你看现在坐车的人多，运动量减少，消耗的就减少，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的摄入量相对过多啊。这个过多呢就是所说的饮食的肥甘厚味，这个造成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胃强。胃强是什么？我很能吃的
0: 啊，
1: 我就愿意吃，
0: 是啊，
1: 我能吃得进去。
0: 对啊，这不感觉上就是这个人的胃口特别好，
1: 对，
0: 这个胃很强壮。
1: 对，叫胃强，还存在一个叫脾弱，我吃进去了，但我消化不掉的那个往往叫所说的半成品呢，垃圾成品、代谢半产物都在体内堆积在堆积的过程当中，就对我们的器官呢、和那个组织啊和细胞啊，就进行了一个攻击，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内环境的稳定就不那么好。所以呢就是咱们提到了一个痛风呢，我往往都从胃强脾弱这个角度先去给它截流什么引入的外邪。这里面体内

0: 吃的过多，我们需要去消耗它，这就会造成我们的脾肾阳虚，啊，就造又因为食而造成虚的一个状况。那么你需要消化它，消化它的同时需要能量，那就给你体内就减少你体内身体的正气了啊，阳气就不足。所以呢，就是寒湿是那个是它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日久呢还形成瘀，这脉络不通，它就日久就堵了，堵了之后叫瘀。瘀而湿化还容易形成热，所以你看局部的红肿热痛，往往不是全身的一个热的一
1: 淤
0: 个
1: 积
0: 状
1: 在
0: 态，
1: 那儿了。
0: 而是局部的热啊。所以对于痛风的真正急性发作的时候，是那个叫虚实夹杂，寒热并存啊，是这样的一个
1: 虚
0: 状。
1: 实夹杂，
0: 哎，
1: 寒热并存，
0: 对，
1: 冰火两重天在一个人的身上具象化
0: 对的，叫局
1: 了。
0: 部火热，实际上我们体质是寒湿体质。
1: 啊啊。
0: 其实现代医学也是这样解释的。对于那个血尿酸吧，在体内呢，比方说人体在37度，这是一个我们体内稳定的一个温度。你超过37度，咱说体内发热发烧哈。你要低于这个温度呢，身上冰凉，就是体温过凉过低，也不利于我们的人体细胞的代谢。准确的应该是37度，有利于我们每一的代谢、消化和对食物的吸收和利用，营养身体的运转呢，代谢呀这些。那么还有呢，体内的酸碱度，比方说 pH 值在7左右，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血尿酸的溶解量，就是你在体内给它溶成液体的这个状态是最大的，是380毫摩尔每升。如果超过380了，那它就溶不掉了。溶不掉怎么办？容易
1: 结
0: 形成结
1: 晶，
0: 晶，对，
1: 就是石头了，就是沉
0: 对，
1: 淀开始，我们说的这个
0: 开
1: 肾
0: 始
1: 脏的小
0: 咱
1: 结
0: 所说的
1: 石。
0: 叫玻璃碴子，开始扎人的那种啊，是结晶。那么再堆积大的话，就形成在那肾脏就容易形成结石。如果是你饮水过少，那么在肾脏的那个比方形成尿液的过程当中，你这个血尿酸过高，那它就很容易形成那个尿酸盐性的一个结石。那么堆积在肾盂那个小管输尿管就严重的也会引起肾绞痛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那你看，刚才从中医角度，我们在了解痛风的时候，其实从两个方面啊，我大体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理论知识也很多，我是觉着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也一样，大家记住一部分其实就很不错了。那您看刚才提到了一个是我们的胃强，但是脾弱，还有提到了一个体内的酸碱平衡。其实这里面呢，您看整体来讲，就是人体是一个平衡的场，如果它打破了平衡，可能问题就出现了。那这个痛风的所在，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胃肠的这种脾胃的失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酸碱的失衡。那脾胃很强，但是你的脾弱，这就不行。如果你的胃很强，脾也很强呢，是不是就能更久的扛一些？但我刚才又听您说，如果胃太强了，你的饮食过剩了，那你就会出现逐渐的阳虚，是吗？刚才提。
0: 对，它是这样的，是这个给你造成了阳虚。你比方说肉本身，我们有一部分肉，比方猪肉啊，或者是那个更多的那个一些那个油炸食品，看着是热量很足的，但实际上我们要消耗它，我们要消化分解它的过程当中，需要带走你体内的能量的，就是食物被我们吃掉了。实际上，食物也是消耗我们体内的能量，这样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一个就是体细胞的一个，就是你要分泌更多的那个酶呀、消化酶，或者是消耗你体内的温度，来进行那个把这食物消化掉、转化利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造成了一个这个一个流失啊。这种流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重新体内自我再修复。你修复不过来，就造成了长期慢性的损伤。要能修复过来，那我们体力修复能力是很强的，因人而异了。
1: 对，那这里面还是看你的整体哪一个脏器是不是都特别的强壮，就是老百姓话讲扛不扛造了，
0: 对的，
1: 是
0: 对
1: 不
0: 的，
1: 是？
0: 是是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所谈到的痛风肾。刚刚呢，说到了从中医理论里面，我们来看到 痛风形成的这个因素，实际上也就是痛风和痛风肾的直接关系，我们也已经是了解了。

0: 那是不是高尿酸就一定会痛风？那痛风就一定会发展成痛风肾？进展的路径是这样的一条路吗？
1: 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嘌呤代谢紊乱的三个状态啊。这三个状态呢，比方说高尿酸血症，有的人高尿酸血症已经很高了，那么比方说到临床来看的时候都已经700-800，就是正常我们应该是正常值应该是有的医院的值是420以内毫摩尔每升，有的呢是380以内的毫摩尔每升，就跟他做法不一样。但有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他已经达到700-800，但他很自豪地说：“哎，医生，我一点症状没有，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好像这个事儿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有一种是有知有觉，你在你异常的情况下，你不知不觉，你觉得你正常吗？所
0: 反
1: 以
0: 而
1: 呢，
0: 比
1: 哎，对，损
0: 已
1: 伤更大，
0: 知，对，反而比已知
1: 对，
0: 更危险。人
1: 对。”
0: 已知的还知道啊，我有
1: 去
0: 问题了，我去看一
1: 去
0: 看。
1: 看一看，或者是哪怕多多饮水，因为咱们在日常的管理当中，饮水是一个重要环节。你哪怕知道了，你把多喝水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少吃点东西，控制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就避免你各个身体的一个损伤。但是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很骄傲，所以呢，就是可能伤害性就更大，
2: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叫做痛风，它是高尿酸形成之后造成的这种威胁。那这种比如说痛风了，就一定会形成痛风肾吗？
1: 痛风的情况下，不一定会形成痛风性肾病，但是呢，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肾脏呢，就是如果一旦痛风形成的话吧，一定是血尿酸高于正常，或者血内高于正常，或者组织间隙内的血尿酸高于正常，而形成的局部的那个炎症的发生。那么这个高于正常的情况下呢，最早受累的还是于肾。它呢是经过肾脏的排泄，那肾脏排泄的能力下降，或者是你摄入的过多，都给肾脏带来负担。但是肾脏是咱说默默的、悄悄的和心甘情愿的承受着这个排尿酸的这个过程。最开始呢，它是有代偿能力的。我们人体是有两个肾。左侧和就是左右两个肾，他的那个他每日呢每天晚上，都是负责清理垃圾啊，白天呢也是那个负责代谢，但是晚上呢是负责修复我们的人体细胞，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说那个痛风发生了，就是但是呢你没有进行及早的关注。你的血尿酸的一个水平，那么就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虽然没有发生血尿、蛋白尿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叫隐匿，起病比较隐匿，不被你发现。当他一旦累了，说出话来的时候，就是不能可逆的了。所以要预防为主。
2: 千万别让他说话。他
1: 对，
2: 说话的时候就很
1: 来不
2: 吓人
1: 及了，
2: 了，来不及了。
1: 对的。
2: 那这个痛风肾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痛风肾，我们说，肾脏呢是在那个这个腰腹，就是在脊柱的两侧，那个第11、12那个就是胸椎以下的那个位置，它的大小呢，长度应该是10到12个厘米，
2: 挺大呢，我们的肾子，
1: 对，大概是
2: 而
1: 个
2: 且还是
1: 蚕。
2: 两个。
1: 双侧的叫蚕豆型的，是这样的一个蚕豆型的。那它在腰部呢，我们中医叫腰为肾之府。那它的首先的症状呢，你要不适感，表现在腰痛，
2: 痛哈，
1: 腰隐痛、
2: 隐
1: 腰
2: 痛，
1: 酸、腰膝酸软，乏力。那个，你比方说，你想，包括蹲位，现在我的很多患者蹲不下去。其实我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更主张大家，我说蹲便好，坐便好，然后实际上呢，我们能够下蹲的这个动作，既保护肾，又让我们督脉能够叫通畅，就蹲的这个动作就是一个保肾的动
2: 我
1: 作。
2: 明白您刚才说的"蹲便好"还是"坐便好"这事儿了，就是我们蹲的时候少了。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大家平时也要没事多蹲一蹲呗，是不是这意思？
1: 练蹲，
2: 练蹲，
1: 尤
2: 练
1: 其
2: 练
1: 是
2: 蹲。
1: 老年人，你要把蹲的这个动作，你练完了。

0: 那之后呢，你整个膀胱经的梳理、督脉的运达，包括肾气的一个补偿，包括有比方说前列腺的疾病，你可不可以考虑你蹲便？还有呢，就是大脑有时萎缩的人、记忆力不好的人，你考虑你练蹲啊，这样蹲的时候，整个我们的后背的膀胱经和那个督脉呢，它是往我们大脑输送那个精微物质的那个精气神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简单的呢，这个呢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一些，其实中医有很多小妙招的，后边这个通风这事儿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急性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关于这个肾呢。那个它的症状，再回过来说呢，就是首
1: 蹲不
0: 先
1: 下，
0: 是腰啊，腰的症状酸软痛，
1: 那他为什么蹲不下呢？
0: 蹲不下的话呢，就是中医叫肾脏主技巧，技巧生言，这《内经》当中告诉我们，当你这个肾气亏虚的时候呢，你的动作就会下。就是
1: 下降了，
0: 哎，对，那个，
1: 笨拙了，
0: 哎，对，比较笨拙了，这个是和肾有关系，蹲不下，那么我们练起来的时候就是补肾的过程，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肾组织受损了之后呢，刚才谈到了血尿，这个血尿呢，咱们肾呢里面呢是肾单位是由血管小的血管，那个组成的，这里边叫肾小球，肾单位，它是很多的毛细血管在里边进行交换。它产生尿液的过程当中呢，是血液和尿液它同源的，就血液也是我们尿液当中一部分，只不过肾脏还有把营养物质再重新吸收回来这样的功能，所以呢，我们的肾脏如果受损了之后呢，它先从血尿会出现血管被破坏了，毛细血管破坏了之后，或者是基底膜破坏之后，它的那个血细胞就会流出来，这样的话会出现血尿，还有蛋白尿，蛋白尿呢。它是大，分子量比较大，一旦蛋白尿出来了，我们基底膜就是漏的筛子就比较大了。它一旦漏出来之后呢，想修复恢复正常的，比较难，方法也比较，比较少。所以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刚才说了，除了血尿、蛋白尿、腰痛啊，其实还有个早期的信号，就是晚上尿多了，
1: 夜
0: 尿
1: 频
0: 多。
1: 多，
0: 正常夜尿我们0到1次。但是呢，我们很多患者呢，一到晚上就起夜，晚上半夜还喝水，一喝起来喝点水，完再睡，再上厕所，
1: 觉也睡不好了，
0: 对，叫不良循环。那喝水呢，咱也要科学的喝水方式，我也可以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就是这个那个砂石尿，刚才谈到这砂石尿，就说这个小的石头吧，0.5以下的肾脏的一个结石，
1: 0.5毫米吗？
0: 0.5厘米
1: 啊，那就是5毫米
0: 之内的石头，我们输尿管的那个宽度是能够把它挤压出来的
1: 啊，还挺宽的，
0: 通过尿液冲刷啊。但有的人在肾脏里边形成了大结石啊，那0.6以上的呢，那它就很难通过了所以呢，这时候呢，可能就要碎石啊、取石啊，或者是溶石啊，那个还有激光的那个，或者是手术介入啊等等，把那石头取出来，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说的，再进行消炎冲刷，多喝水，这样保证那个肾盂的一个就是尿液的一个就是正常的排出，不然的话堵到那儿呢，如果这个小石头要堵到输尿管上，那肾绞痛
1: 疼起来
0: 真是很要命，叫如刀割，那种的就是濒死感，肾绞痛、大汗淋漓，甚至于休克都可能发生。
1: 也就是他在肾脏里不一定有症状，但是他如果是下滑到你的输尿管，它就会有症状，而且这个症状让你疼得汗珠噼里啪啦直掉那种，
0: 出现肾绞痛
1: 那时候是肾绞痛，
0: 对，
1: 就是如果肾绞痛，这石头就不在你的肾脏里了，是这意思吗？基本上
0: 一般
1: 是这样的，
0: 对，这样的可能性大一些。
1: 那这里面又体现出来了肾脏的这种沉默属性啊，你看它在肾脏里面的时候，它出现这个那个，它都没有什么反应。只不过你看，通过尿液才看出你是就是叫做血尿，蛋白尿也是在尿液里面来看见的。蛋白尿在尿液里面是怎么个呈现？血尿我们大家知道，平时尿的
0: 颜色
1: 淡黄色或者清亮色，那血尿就肯定有点红色呗，是吧？
0: 是这样的。
1: 那蛋白尿什么颜色呢？或者什么特点呢？
0: 一般呢，现在人好多也都知道出现的泡沫尿。
1: 泡沫尿，这个泡沫不散开是吗？
0: 对，也正常的尿液。

0: 夜呢是早上起来是淡黄，比较清澈，比较就是。就是水液的一个略带的颜色，但有的人呢，你感觉它的里边呢就溶脂比较多，张力比较大，哎，一排尿一堆泡沫就出现了啊。那这时候呢，大多数你要去看看医生，做个尿化验啊。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就是血尿酸增高的人呢，经常的自我管理过程当中要监测自己，一个呢就是定期的查一下血尿常规，看看有没有血尿、蛋白尿、尿的 pH 值，尿的比重，如果那个结晶过多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比方草酸盐结晶啊，或者是什么尿酸盐结晶，都在尿里都能，尿常规里都能体现出来，另外一个呢，做一个肾功能的检测。这里有二氧化碳结合力啊，还有那个血尿酸呐、肌酐呐，这些你给自己做个小评估。如果有一旦有问题，咱及时跟医生沟通，早期救治是可逆的。
1: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几种检查方式，一个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般做叫肝肾功能，叫肝功肾功可能会做，然后您刚才说的是要做一个尿常规，这也要看肾的，
0: 对，
1: 那他俩是。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大体同时做还是
0: 同时
1: 做？
0: 做，
1: 就是你做了肝功、肾功，没啥问题，也最好再做个尿常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好像每个检查其实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的肝功、肾功表现没有异常，也不代表真的就没事儿吗？
0: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先从尿检开始，如果尿里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你要是。肾脏功能呢，你可以暂时不用去检测，但也有一部分个别的病人，他是以肾损伤是以肌酐表现为主，尿里边他可能会正常，这个就看看病人和他看他的诱因，
1: 那所以最好就这两个都查一查，
0: 对的，是的，
1: 尤其是痛风的患者，就更应该这两个别
0: 都
1: 忽
0: 查，
1: 视，你可能比其他人还要更重视这两项检查。
0: 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更需要警惕痛风肾呢？
0: 这个呢，其实过去呢都是，比方说，有基础疾病的，特殊疾病呢，比方说白血病啊，多发性骨髓瘤啊，这是有这些疾病的，它的血尿酸，因为它是代谢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它这个会出现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就疾病导致的它代谢增多啊，还有呢就是常吃一些可以产生那个血尿酸增高的药物。这里边比方说就是有阿司匹林呐、利尿药啊，好多人那个吃那个就是抗心衰的药的时候会吃利尿药啊，或者是腹水的病人他会吃大量的利尿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血尿酸是都可以达到1000多的，
1: 那这
0: 还
1: 个
0: 有
1: 时候，
0: 呢，
1: 因为它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那这个就必然会升高呗。
0: 一部分不是所有的人，
1: 那他停了药之后，会不
0: 会改
1: 会
0: 善，
1: 会改善？
0: 对，
1: 那如果是长期用药，你的意思是要注意这
0: 是要
1: 方
0: 关
1: 面
0: 注的，
1: 啊？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基础病，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代谢紊乱、基础代谢紊乱的这样的一些人，还有那个运动量比较少的，再有一个老年人，还有肥胖的。现在呢，特殊讲的是一个肥胖，这个体重增加呢，超标的人呢，现在是已成为我们的社会现象，而且呢，现在就是高尿酸血症也好，痛风也好，代谢性那个疾病，就是痛风引起的相关疾病的年龄在逐渐减小，
1: 也年轻化。
0: 对，年轻化，其实现在，我见最早的是初中生就有血尿酸增高的，超过600以上的，
1: 这就和饮食有关，和运动都有关。
0: 对，小孩子饮食吃的什么油炸的，能量过高，然后座位过多，没有更多的消耗，那么这个时候是在体内进行堆积，你看很多都是小胖孩儿，
1: 所以就堆积的各种东西都多啊，所
0: 对
1: 以也
0: 孩
1: 要
0: 子的
1: 引起重
0: 成
1: 视。
0: 长，对，所以目前呢，我还建议大家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有必要的。
1: 您看，我们今天说到叫痛风肾，痛风肾，那只有痛风才会引发痛风肾，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0: 哦，不是，
1: 不
0: 就
1: 是
0: 是
1: 的。
0: 痛风和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性肾病。痛风性肾病是我们习惯这样叫的，实际上也可以叫尿酸损伤性肾病，
1: 就是也许你没有痛风，
0: 就是没发生在关节，
1: 没发生在关节，
0: 但是
1: 但你直
0: 肾
1: 接
0: 脏已
1: 痛
0: 经，
1: 风肾了。
0: 对，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有
0: 就是和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1: 啊，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0: 对，
1: 哦，那这块确确实实和大家要搞明白。
0: 对，
1: 有的人可能，那我没有痛风。

0: 我完全不用关注痛风症，其实不是这样的。
1: 不
0: 这么
1: 是
0: 一
1: 不
0: 听，
1: 是，嗯
0: 嗯，就高尿酸血症，它是一个本源，它在那儿作妖的，所以你有可能你没有什么关节的红肿热痛，你没有常规痛风的这种体现，但你直接可能有痛风症。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意味着刚才您说到的那些警惕痛风症的人群，不是说痛风的人你啥样的你才要去警惕痛风症，而是说我们整体的人群你是属于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些我就不重复了，
1: 嗯。
0: 都要关注痛风肾，
1: 对，
0: 嗯，
1: 关注我们的肾脏。
0: 嗯，那这种就是高尿酸，它是累积到一定程度又代谢不出去，就会在我们的肾脏形成痛风肾。我们简单的一个普通百姓的理解，可以这么去认为吗？
1: 嗯，可以的，
0: 可以就这么认为。
1: 嗯，
0: 嗯，那刚才我们在说到的这种，就是肾脏它的本性是沉默的，它是没有神经吗？
1: 哦，不是，有的。
0: 那为什么他什么什么病都体现不太出来？就是在他肾脏，他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我肾脏这块疼了，我这儿这个胀了，我难受了。
1: 说到肾脏的一些症状哈，刚才说咱们都说的比较轻，
0: 对，都说的是外在的，比如腰酸背痛啊，然后血尿啊，什么什么蛋白尿，都好像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他总甩锅那感觉。
1: 这个词儿用的挺好哈，甩
0: 啊。
1: 锅。但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叫五脏六腑之精气都要归于肾，藏于肾。然后我们肾为先天之本啊，这是我们需要维护的，就是那个肾气充盈，我们人体就那个就和免疫啊、长寿啊和寿命都是有相关性的。那当它有问题的时候呢，它的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多的，往往呢就是所有其他的脏腑的疾病、其他脏器的疾病都会累积于肾，那么刚才说是肾脏默默的承受，那个承受到不能承受为止，它开始说话了。那这时候呢，比方说肾脏有哪些症状啊？
0: 对呀、
1: 除了腰膝酸软，那么我们临床好多表现在消化系统的症状，比方说恶心呕吐。那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酸中毒了，就是肾脏代谢过程当中，对，在肾小管当中，对于二氧化碳结合力，就是这个氢离子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酸碱会失衡，它出问题的时候，体内的内环境会改变，那么表现为就是那个碱酸中毒，不是这个酸中毒，我们会表现啥呢？就是恶心呕吐。所以肾脏有问题，它会表现为恶心呕吐，
0: 以为胃病，
1: 以为是胃病。很多人在消化科去就诊，但最后查的过程当中，酸中毒是因为肾功能不全了。我们两个肾为啥他说是默默的、沉默的呢？两个肾，我们给别人捐掉一个肾，还能正常工作，对吧？你剩50%的肾脏的功能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我们的生命，它不影响我们就是平均寿命。可以继续，就是一直
0: 正常的生活，正
1: 生
0: 常的
1: 活，
0: 生存，
1: 哎，就是很就是，比方说回归社会、回归自然、回归家庭，很正常的就生活。我们就是你减掉一个肾，这样能理解了吗？有的人说捐肾啊，所以呢，就是剩一个肾的情况下，他依然会工作，他在默默的工作啊。但是呢，当这一个肾剩百分之，就是我们整个肾剩30%或者是40%的功能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一些变化了。比方说，我们清除垃圾的能力，肌酐尿素氮清除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么体内就会肌酐水平升高了，然后呢，随着那个这个剩随着肾单位的损伤，我们剩50%到10%的功能的这个肾细胞，它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肌酐就要飘到多少？就要发展到700以上，肌酐体内到就是增高到700以上，那二氧化碳结合率这酸碱度就不能够平衡，不平衡情况下，咱除了恶心呕吐，肾脏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垃圾的东西排不出去啊，还有呢就是它对造血功能，这个造血功能是什么呢？它分泌储红细胞生成素，我们出现贫血。贫血呢，就会乏力呀、心慌啊、气短呐、哎，还有呢，我们肾脏是不是排尿啊？排尿尿排不出去，心脏负担是不是就很重？你这个水排不出去，心脏负担一重，心衰出来了，我们胸闷气短，所以这些诸多的症状，那它都会使我们肾脏本源没好好工作，或者我们剩的单位不多了，它一直在工作，工作到 你都不知道他还在工作、
0: 嗯、
1: 他已经受损伤了。
0: 嗯嗯嗯，而且受损很严重了。像您刚才说到的，他剩了 30% 才出现症状，那就意味着这个他是个劳模啊。但是劳模也是有这种节点的，他
1: 是
0: 不是累到什么样都能继续好好的工作，他也干不动了，其实就是干不动了。
1: 对，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吧，就是随着科技的发达呢、
0: 嗯、
1: 发展咱们肾脏替代治疗，现在的那个就是对，也是就是透析，
0: 嗯，
1: 就到了周末期我们也是有办法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咱现在医保政策也好，现在的那个透析技术也好、
0: 嗯、
1: 是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就是人的正常的继续生存下去的。
0: 嗯
1: 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肾脏在受损到什么样程度它会有才会有表现，但是我们说受到了这样严重损伤程度的时候，刚刚王主任已经给大家了一个希望，就也不是没有办法的。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谈一谈。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痛风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谈到的一个前提，那我们重点来说的是痛风肾。而刚刚王主任讲解当中，我们会发现痛风和痛风肾也有关联，但是不是绝对只是痛风肾都是由痛风来的，我可以这样去解释是吗？王主任，也就是我们要关注痛风肾，其实要关注高尿酸血症。
1: 嗯
0: 嗯，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时候呢，我们看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意味着我们要早期预防控制痛风和痛风肾的话，就是要控制高尿酸血症，是这意思哈。然后呢，我们普通人呢，以及什么痛风高危人群啊，就整体大家怎么预防这个疾病，您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把这个知识给我们？
1: 嗯。就是预防呢，就是当一旦出问题了，我们跟医生进行沟通、
0: 嗯、
1: 但是平时我们的生活起居呢更是我们的重点啊。
0: 对，
1: 这个重点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围绕这个控制血尿酸、啊、
0: 嗯，
1: 这个控制血尿酸的水平是我们自己要监测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诱发因素啊，这个诱发因素呢就是比方说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饮水呀、啊、饮食啊、运动啊、
0: 嗯、
1: 情绪呀、啊，这些都是那个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能够完全的、
0: 嗯、
1: 那个改善
0: 啊。您说不良的生活习惯，给我们列举一下
1: 啊、哦。刚才说到了胃强脾弱，就是大家吃的欲望很强烈，
0: 嗯嗯，
1: 活动比较少，
0: 嗯
1: 嗯。其实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吧。嗯、
0: 对，
1: 嗯，这个。我可以先从吃的开始啊。
0: 好，
1: 这个
0: 民以食为天呢。
1: 民以食为天。
0: 嗯。
1: 现在人呢，就是你看有的家长就是喂小孩追着喂，所以说、
0: 嗯、
1: 就是你妈觉得你很饿。
0: 是。
1: 还有一个妈妈觉得你很冷。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就包括这个咱们在那个运动上哈，
0: 嗯。
1: 就过度运动和那个不运动，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比方心疼孩子，哎呀，你看把他累坏了
0: 啊、
1: 所以这个都是不正确的。
0: 嗯，
1: 那个其实要讲这个养生呢，可能是一大堂课或者多长时间讲完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起居。
0: 嗯，
1: 咱们《黄帝内经》有一个叫一年二十四季的，一年有那个四季。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0: 是
1: 啊，我给大家那个就是一个生活理念、
0: 嗯、
1: 就是春天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照这个理念来养护自己。
0: 嗯
1: 啊，那么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也分着春夏秋冬
0: 啊，
1: 嗯，就是
0: 早起是春呗，
1: 哎对，就是中午是夏，
0: 嗯
1: 到傍晚是秋，到我们深夜入眠的时候是冬，
0: 就是该藏了。
1: 哎对
0: 啊、嗯、
1: 按照这个一个理念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0: 嗯，
1: 那么春天我们吃，就早晨吃，我们不要吃，就有的人说早上喝一大杯凉白开
0: 啊、
1: 这个非常不建议的
0: 啊，
1: 啊早上起来阳气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动养阳啊、
0: 嗯、
1: 这个吃东西呢，
0: 别给它浇灭。
1: 对，
0: 嗯、
1: 有的老年人呢，我早上我说你就一碗姜枣水，三片姜一个大枣、
0: 啊、
1: 就能助一天之脾胃之阳。对，你看四肢冰冷的那些、
0: 啊、
1: 那你喝上，坚持喝上一段时间，那么它就会手脚温暖起来了
0: 啊。姜枣水，
1: 啊，对，
0: 三片姜，
1: 三片姜，就我们日常生活的叫药食同源嘛。
0: 嗯，
1: 一个大枣，
0: 一个大枣就够，
1: 三片姜
0: 煮一煮，

0: 每天早晨一碗，
1: 一
0: 杯、
1: 啊、
0: 一小杯，100毫升左右
1: 啊、
0: 嗯。这样的话呢，体内既有叫健脾啊、温阳啊，
1: 啊
0: 那个、
1: 嗯、
0: 对呀、啊，温通脾胃之阳、
1: 嗯，
0: 还有补脾气，
1: 嗯、
0: 还有那个补气血，大枣补气血、
1: 嗯，
0: 哎，这样做到就坚持不懈。这一年四季都可以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家吃的时间啊，咱们到了冬藏的阶段呢，吃的是少的啊，
1: 嗯，
0: 那个有的现在人把吃饭的时间都放在一家人聚
1: 会晚上
0: ，又吃又喝，朋友聚会晚上，
1: 是、
0: 然后这是最重要的家庭团聚的那个说的不吃不行啊，
1: 嗯，
0: 再一个最重要的晚饭都在晚饭上，
1: 嗯，
0: 那么吃的鱼肉。肥甘厚味都在晚上，实际上我们晚上需要的很少、
1: 嗯、
0: 你吃的太多的话，你体内消化酶分泌的不多、
1: 嗯、
0: 就变成了什么垃圾食品、
1: 嗯、
0: 代谢的半产物、
1: 嗯、
0: 堆到体内，堆到胃肠胃，其实也是除了痛风的发作，也是什么血压高、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肿瘤、
1: 嗯、
0: 胃肠道肿瘤都是高发的一个因素、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吃饭呢，我经常问患者，我说你早上起来你有没有饥饿感，他说要是有，我说的你早上起来一活动有饥饿感，你头一天就吃对了
1: 啊、
0: 嗯，嗯，不然的话你就要么少吃点，要么你再吃的再早一点、嗯嗯、
1: 晚上再早一点，
0: 对，七点以后呢、嗯、我基本不让我的患者吃东西了，
1: 嗯、
0: 不吃不喝，
1: 嗯，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叫做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
0: 对的，
1: 看来是有一定道理，
0: 非常有道理。
1: 那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营养丰富一些，好好吃那顿饭，
0: 对的，
1: 嗯，然后晚上少吃一些，清淡一点，好消化一些，
0: 对，好消化一些、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喝水对于痛风和痛风性肾病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很多的患者呢，就是他发病往往和喝水少有关系，
1: 嗯、
0: 体内呢，就是咱说这个烧，你这个锅快烧干锅了，你这水喝的特别少、
1: 嗯、
0: 啊？怎么喝水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喝水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啊。有的人白天工作了没有时间喝水，到了晚上一通补，各种补，又喝茶又喝水，几百毫升进去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能不能用上？这也是不科学的。有的人告诉你喝8杯水，但不知道你什么时间喝水。
1: 嗯
0: 啊，这里也是一个时间医学。
1: 嗯、
0: 这个呢，我也建议大家。叫正泡无限喝水法，
1: 正泡无限，嗯，
0: 也就是说，咱们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这个过程，
1: 嗯，
0: 早上七点呢逐渐增加，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之间让大家喝水，那喝水量呢，
1: 嗯、
0: 咱们是在2000到3000、
1: 嗯、
0: 或者2000到2500吧，
1: 嗯，
0: 那个痛风的患者可以多喝一些，夏天多喝一些，
1: 多代谢代谢，
0: 对，
1: 嗯，
0: 促进代谢，
1: 嗯，
0: 然后呢，你要是那个冬天呢，我们可能就要少喝一点。
1: 嗯，就像您刚才说，一年一天也分四季，所以
0: 一年
1: 晚上也要喝少一点。
0: 晚上七点以后
1: 就不喝了，
0: 能不喝尽量不喝。有的时候晚上怕血栓形成，
1: 嗯、
0: 实际上你晚上少吃，它不会血栓形成的。
1: 嗯嗯，
0: 就是晚上吃的少，或者是有的老年人可以到2餐的，
1: 嗯，
0: 小孩你可以到5餐的，
1: 是
0: 啊、嗯，就是人的阶段不一样，
1: 嗯，
0: 他生长需求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有区别的，
1: 嗯，
0: 就正泡无限喝水法呢，就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充分喝水，
1: 嗯 嗯，
0: 你喝充分了，那么你晚上是不需要那么
1: 多，不需要了，身体足够量了。
0: 足够代谢的、
1: 嗯、
0: 那么到了3点到晚上7点之间呢、
1: 嗯、
0: 我们再逐渐减少、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水就算充分喝足了、
1: 嗯、
0: 然后呢水在体内代谢，白天的尿量呢我们应该就是24小时尿量也要达到1500到2000，
1: 嗯，
0: 这样你把你的垃圾产物呢
1: 代谢出去、哦、
0: 啊少了呢我们体内也存、
1: 嗯、
0: 多了呢我们要考虑为什么会多、
1: 嗯、
0: 啊就是也是肾脏封藏不住，
1: 嗯，
0: 所以喝水也是在我们范围之内的。
1: 嗯，运动呢？
0: 运动呢？咱们有一句俗语叫“闻鸡起舞”，
1: 是、
0: 啊、
1: 是。
0: 闻鸡是什么时间？
1: 早晨。
0: 早晨。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呢是晚上进健身房的、
1: 嗯，
0: 这个我们从中医的理论也不建议的。
1: 消耗阳气是吗？
0: 叫动养阳，静养阴。晚上我们是处于静
1: 啊，要养阴，
0: 养阴要静，要慢，要入眠。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呢就是血液一动起来之后，它阳气充盈，热量充足。
1: 嗯，
0: 那你。你就不利于你的就是体内脏腑的那个养护
1: 啊、
0: 到了晚上过多的运动是不可以的
1: 啊、
0: 也是伤人的
1: 啊、
0: 建议还是就是比方说我们正常早上起来循序渐进的运动
1: 嗯
0: 叫 动养阳，静养阴，日养阳，夜养阴
1: 啊、
0: 嗯，是这样的。
1: 所以日养阳，夜养阴，就是等你要白天运动，晚上休息。
0: 休息，对的啊、嗯
1: 这个。这有的很多时候大家都反了，确确实实，因为它存在一种现实情况，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回去，我上健身房才能运动运动。
0: 嗯、
1: 但是大家适当的怎么调一调哈、啊，这个就交给自己来管理了，
0: 对自己管理时间、
1: 嗯，
0: 这样对痛风啊、痛风性肾病，
1: 嗯，
0: 都有好处。
1: 那治疗上面呢？
0: 治疗上面吧，给大家就是就是比方说疼痛，目前呢现代医学呢给你止痛，比方非甾体抗炎药啊，那个还有那个秋水仙碱呢，这些呢既治疗疼痛也是伤肾的一个过程，但是都得要充分的水化，在体内要水化，还有呢就是降尿酸的，有那个有预防尿酸形成的，还有肾脏排尿酸增多的这些西药、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中药当中呢，我们是以温补脾肾之阳，去寒去湿、
1: 嗯、
0: 去瘀、去痰为主啊、是这样的，那这就是因人而异的。小的方法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就是我们痛风的患者，就是因为你别的你干预不了，疼痛你受不了，在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第一要多饮水，是热水，不是是温热水啊。
1: 温热水，
0: 对，
1: 嗯，
0: 就促进体内体温汗出啊，或者是体温升高啊，是这样的那个一个过程。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叫血有出处，我们有简单的叫刺络放血法。那么在家里准备一个针，小针、
1: 嗯，
0: 这个针是什么呢？你可以是一毫升注射器的针，
1: 嗯、
0: 也可以是测血糖的针。
1: 嗯
0: 啊，那么在这个在家的时候，如果你疼痛红肿热痛的部位，那你。就是要阿是穴嘛、
1: 嗯，
0: 你可以点刺放血
1: 啊
0: 啊，就是给它消毒，局部碘伏消毒之后、
1: 嗯、
0: 进行针刺，针刺完之后把血挤出来，
1: 嗯、
0: 你就发现立刻不疼了，
1: 啊、
0: 就局部减压
1: 啊,
0: 啊，
1: 局部减压、
0: 对、
1: 嗯，
0: 然后就疼痛就缓解。
1: 嗯，
0: 另外一个严重的疼痛呢，我们都采用静脉的一个那个去瘀疗法，
1: 那那个就需要到医
0: 院
1: 了，
0: 对的、
1: 这非常好、
0: 就是。
1: 刚才告诉我们一些小技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痛风肾还包含了中医理论当中其实养生的这种知识，在节目当中，我们的王主任也给大家设计了。所以在节目最后提示大家，尿酸高了就别只盯着那个脚趾头，是吧？我们还要看一看肾脏，才是那个默默承受伤害的苦主。我们要控制尿酸，也不只是为了远离痛风发作时的剧痛，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一生的叫什么？化工厂，净化工厂就是肾脏，
0: 对，
1: 希望大家都保护好它。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小婷王主任，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说声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9: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9: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9: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9: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5日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23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为持续释放汽车消费内需潜力，精准施策惠民助企，经市政府同意，自2026年6月24日起至资金使用完毕，将开展哈尔滨市2026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活动期间将发放9000万元购车补贴，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活动补贴对象为个人消费者，并承诺本年度内参与本轮补贴活动的车辆不再参加哈尔滨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活动。购车人员地域不受限制，发放标准 凡在合作商户处购买国六级以上标准的七座含以下的新乘用车，在享受企业购车优惠后，分四档继续享受政府补贴政策。购买15万元含以下车辆，每台车给予4000元补贴。购买15万元以上至25万元含车辆，每台车给予5000元补贴。购买25万元以上至35万元含车辆，每台车给予6000元补贴。购买35万元以上车辆，每台车给予7000元补贴。消费者在合作商户处完成购车后，下载云闪付并实名认证，通过云闪付 APP 首页本地精彩进入政府促消费黑龙江专享哈尔滨专区，选择活动入口，将材料拍照上传，并准确完整填写个人信息及购车信息，确认后成功提交完成申领。本次购车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时间已通过云闪付成功提交购车补贴申领材料，并通过云闪付初审为准。2026年高考落幕，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注意力转向成绩查询与志愿填报。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为先，宣传靠前，第一时间将反诈阵地延伸至社区一线，面向考生家庭开展精准宣防，用一堂堂考后反诈课为莘莘学子铺就平安逐梦路。高考结束后，哈尔滨市公安局迅速组织各分县局将反诈宣传阵地向社区延伸，聚焦考生家庭，在小区广场、社区活动中心设立宣传点位，通过发放宣传单、播放警示视频、现场互动问答等形式，将反诈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民警结合涉考诈骗典型案例，重点拆解提前查分钓鱼链接、内部指标低分补录、特长生点招保录名额、计划外补录疏通费等骗局，逐一剖析诈骗分子的话术特点，拆解作案手法。针对家长们普遍存在的焦虑心理，民警反复强调，高考分数查询、志愿填报、录取公示均以教育部门官方平台为准，不存在花钱改分、交钱补录等捷径，任何声称可以走后门找关系的所谓升学渠道都是陷阱。从社区课堂的面对面讲解，到线上平台的广泛传播，从入户上门的精准预警，到科技手段的有效加持，哈尔滨市公安局用一次次扎实的宣防行动，为考生家庭织密反诈安全网。下一步，全市公安机关将坚持宣教防范、从严打击双向发力，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护航每一位学子平安圆梦。一年一度的中考即将开启，为打造清洁舒适、安静无扰、清凉宜居的考场周边环境，保障全市考生平稳应考、安心作答，哈市环卫部门提前谋划、精准施策，聚焦保洁提质、降噪降温等重点环节，全面启动中考专项环卫保障工作，以精细化服务护航学子逐梦之路。哈市环卫部门提前对各考点周边区域开展拉网式环境卫生排查清理，重点整治白色污染、暴露垃圾等各类卫生死角，全面补齐环境短板，加大考点周边主次干道积扫、洒水、路面清洗、抑尘降尘作业频次，同步全覆盖清洗考场周边垃圾。

系统、环卫驿站等配套设施，实现考点周边路面洁净、设施完好、空气清新、全域环境卫生达标。中考保障期间是针对性调整考点周边作业方式，考场周边区域停用机械作业全部更换为人工清扫捡拾作业，从源头规避机械运转噪声，同时划定专属保洁责任片区，常态化开展伴随式闭环保洁，加大考点周边宾馆、通行道路、公交站点等考生高频活动区域保洁频次，做到垃圾随铲随清，环境动态保洁。中考进入关键阶段，为给辖区考生打造安静舒心的居家复习环境，按照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市物协统一部署和倡议，全市各物业服务企业同步启动中考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全方位管控小区各类噪声源，以细致入微的社区守护为中考学子们保驾护航。按照相关倡议要求，中考期间各物业小区全面暂停室内外装修切割、设施检修、物料搬运等高噪声作业，同时关闭园区户外音响设备，暂停广场集体文体活动。工程人员则对水泵、风机、电梯、机房等易产生异响的公共设施逐一检修调试，降低设备运行噪声。对此，哈市物协相关负责人介绍，协会已通过行业工作群、线上工作部署会传达护考工作要求，督促各企业压实管理责任，建立噪声巡查台账，形成问题闭环处置机制，对落实不力。引发居民投诉的项目将按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求开展跟进督导，同时号召具备条件的物业企业要落实配套便民住考服务，在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设置爱心服务点位，备有饮用水、考试文具、防暑应急药品供考生家长取用，同时也可组建志愿服务队伍，为出行不便考生提供便民接送服务。下一步，全市物业行业将持续严守静音管控要求，全程护航中考，用细致服务守护考生逐梦之路，以文明安静的社区环境为冰城学子营造安心备考、从容应考的良好氛围。近日，哈尔滨老年人大学发布2026秋季学期全新课程大礼包，帕梅拉运动班、盘音静心手碟班、少儿美术创意启蒙班等26门特色新课集中亮相，主打暖心陪伴。学校告别枯燥单一的传统课程，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满足当下老年学员需求，无论想静心解压、跳舞健身，还是想陪孙子孙女拍短视频玩 AI， 老人们都能找到心仪课程。22日起，学校已线上开启报名通道，八月末九月初各校区线上线下同步开课。声乐学院课程是最受老人欢迎的门类，这个秋季学期怀旧金曲班、杯子节奏班将热闹开唱，一群老友可以围坐合唱经典老歌，伴着轻快节拍重拾青春回忆。新晋网红疗愈课程空灵鼓沙龙、静心手碟人气爆棚，不用钻研复杂乐理，轻轻敲击就能流淌出温柔舒缓的音律。据了解，上课将如同小型治愈茶话会，伴着温润音色卸下日常琐碎烦恼，安安静静舒缓情绪，给心灵放个温柔小长假。钢琴陪伴练习班氛围松弛，学员互相交流切磋，有人指点，有人相伴，练琴不再孤单。还有当下最火的 AI 短视频直播课堂更是亮点十足，带学员们轻松跟上数字时代。零基础入门的掌上生活班，手把手教线上挂号、社保认证等日常操作。进阶课程细分超多热门赛道，手机旅拍记录沿途美景、空灵鼓演奏、短视频剪辑、 AI 短剧脚本创作、智能家居操控、线上直播分享生活，全程实操教学，老师耐心一对一指导，不用再害怕复杂电子产品。学员上完课就能拿起手机拍日常、剪小视频、分享生活趣事，和年轻人一样玩转网络潮流。据介绍，26门新课覆盖总校、松山、康宁、老干部以及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等校区，八月末至九月初陆续开课，线下实地授课，线上同步听课两种模式自由选择，家住偏远或是出行不便的老人在家也能参与学习。夏遇冰城，清凉有约，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七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启幕，
目前园区各项建设工作正

0: 紧锣密鼓推进中。本届啤酒节全新增设西区野趣公园，场地规模、业态丰富度、国际化水平全面升级。园区同步建设啤酒大棚、国际啤酒花园、美食街、生态露营区、亲水乐园、房车营地等配套设施，冰雪主题专属演绎也在加紧排练。园区划分啤酒核心、美食、非遗花灯、文创市集、休闲游乐、亲水六大功能区域，围绕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主题，一站式满足游客畅饮、休闲、游玩多重需求。节日期间，亲水游船垂钓、非遗花灯夜游、啤酒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轮番上演，还将同步举办开幕式、城市足球、篮球超级杯等特色活动，打造全天候夏日狂欢。初夏时节，赵陵公园的湖畔绿意葱茏，垂柳依依浮水，湖面波光粼粼间，一群鸳鸯或结伴游弋，或振翅嬉戏，成为园内一道灵动的生态风景线。连日来，不少市民携家带口前来观赏，石砌湖岸与木质平台旁人头攒动，观鸳热悄然升温。白色护栏旁，老人拄杖眺望，孩童趴在石岩睁大眼睛数着水中的小鸳鸯。木质亲水平台上，几位家长撑起遮阳伞，抱着孩子轻声讲解，看那只红嘴巴的是鸳鸯妈妈吗？水面下几只小鸳鸯紧跟成年个体，绒毛蓬松，时而扎入水中觅食，时而追逐打闹，溅起细碎水花。从昔日的城市公园到如今的鸳鸯家园，赵陵公园的生态蝶变让市民在繁忙都市中邂逅自然影趣。这道人鸟共乐的风景既彰显了城市生态建设的温度，也为市民的休闲生活增添了一抹诗意的色彩。未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持续加大，更多野生精灵或将在此安家，让城市的绿色空间更具生机与活力。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旨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

近日，商务部发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该办法共22条，规定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的对象、内容、程序和处理措施等，明确了调查和处理的具体规则。商务部将依法做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5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这是连续第153个月公布月报数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4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记者6月24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6月23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其中，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全国各地，结合每个城市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表示2025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2026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近日，随着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在海拔2506.85米的和静巴音布鲁克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原航线，国产商用飞机在复杂运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再获验证。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5日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

0: 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 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5: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6: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

0: 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

0: 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许勤在哈尔滨市京东物流枢纽和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调研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扩投资、强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参加。哈尔滨市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今天启动，总额9000万元的购车补贴同步开放申领。俄罗斯游客扎堆打卡冰城夏日，沉浸式感受哈尔滨之夏独特魅力。第16届哈尔滨街头音乐节暨中华巴洛克街头音乐第二季精彩启幕。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6月23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京东物流枢纽和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扩投资、上项目、强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京东亚洲一号哈尔滨智能物流园是京东集团在我省建设的物流枢纽。在园区，许勤鼓励企业抢抓两新政策机遇，强化数字赋能，提升仓储配送集约化自动化水平，把哈尔滨建成东北亚区域物流中心和集散地，促进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希望京东集团七鲜小厨引进全国各地特色烹饪技术，与龙江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优质农产品实现优势叠加，为消费者和游客带来更丰富的美食体验和情绪价值。哈尔滨市落实建好建强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要求，规划建设厢房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在项目建设现场，许勤详细了解总体规划、建设进度、入驻企业等情况，对园区依托产业链图谱开展精准招商、同步推进园区和企业定制化建设等做法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哈电集团链主企业作用，加强央地合作和产业对接，促进产业链企业集聚，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基地，提升本地配套水平，书写老工业基地振兴新答卷。要求建立央地协作工作专班，做好供需对接与服务保障，加快工作节奏和建设进度，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早日竣工投产。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省规划纲要，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以高质量项目带动高质量投资，促进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扩大投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用好产业链招商、园区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加大强链补链、严链力度，引进高技术、高效益的好项目、大企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优化服务保障，用好用足惠企政策，落实包联服务企业机制，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各类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激发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服务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全力抓好各项目目标任务落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领导陈绍波、于洪涛、徐向国和哈电集团董事长黄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近日，在2025年度中国十大光学产业技术评选中，哈尔滨新明天科技有限公司凭借领先的纳米级精密操控技术成功斩获大奖，也凭借此项技术突破攻破了我国在航天、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并成功入选2026年省级首台名单。据了解，此次黑龙江省公布入选产品共有47项，其中哈尔滨市占31项，占比超 65%。入选产品集中在能源装备、智能制造、新材料、智能农机、航空航天配套等关键领域，多项填补国内空白，硬核展现冰城高端制造与科技创新实力。下一步，哈尔滨市将继续加速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强劲支撑。 哈尔滨市2026夏日骑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今天正式启动，总额9000万元的购车补贴同步开放申领，市级购车补贴与车企让利形成叠加效应，持续拉动汽车消费市场升温。我们跟随新闻中心记者宋宇去看一看。
1: 上午，记者在位于南岗区松山路的华通丰田 4S 店看到，不少市民特意赶在政策启动首日到店看车，咨询补贴细则。门店客流较平日明显增长。
2: 之前就有购车计划，再有这个补贴政策，在这个你买车预算之内还能省不少钱，这肯定是好事。比如说汽车补贴呀，或者是家电补贴呀，都比较普及，所以说也能为购买汽车的和家电的百姓省很多钱。
1: 本次夏日骑行活动延续了此前的补贴标准，购买15万元以下车辆，每台车给予4000元补贴，15万元以上至25万元车辆，每台车给予5000元补贴，25万元以上至35万元车辆，每台车给予6000元补贴，35万元以上车辆，每台车给予7000元补贴。购车人员地域不受限制，外地消费者同样可以参与，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3: 华东丰田展厅经理毕波，
4: 新一轮的政策加上门店置换优惠，比如我身后这款新款的荣放汽油豪华版，原价是179800，现金是优惠28000，再加厂家的置换补贴是5000元，额外再加试补是5000元，总共是直降38000。
1: 今年以来，从国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到市级专项补贴，促消费政策梯次衔接持续发力。本轮市级补贴与国家政策形成精准叠加，实打实的优惠有效激活了消费者的购车意愿。
4: 从我们门店上半年数据看，超80%成交客户都申领到政府补贴，置换订单同比大幅增长，很多打算观望的市民借着补贴提前换车，15到25万家用轿车 SUV 走量是最好的，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1: 本轮购车补贴将覆盖整个暑期消费旺季，结合车企配套让利活动，覆盖首次购车、置换升级等多元消费需求，持续为滨城汽车消费市场释放政策红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初夏冰城清爽宜人，如今走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商圈景区里，随处都能看到俄罗斯游客的身影。跨境避暑游、青年研学游热度一路走高，大批俄罗斯青年学子组团来哈研学采风、观光体验，沉浸式感受哈尔滨之夏独特魅力。青年研学团是本次入境热潮中的主力军，在充满俄式风情的伏尔加庄园，俄罗斯学子采风写生，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欧式建筑风情与冰城自然生态之美。在科技馆内，学生们互动体验，探索求知，多样化的研学体验让俄罗斯学子沉浸式领略哈尔滨的城市风貌与人文底蕴。和研学线路定位不同，主打亲子休闲度假的哈尔滨极地公园是俄罗斯家庭游客亲子群体最青睐的打卡地。园内呆萌治愈的极地萌宠，轮番上演的王牌节目氛围感拉满，近期全新开放的喜悦镜休闲空间更是圈粉无数。今年入夏以来，哈尔滨迎来俄罗斯游客大规模入境热潮，中俄互免签证持续释放红利，跨境出行愈发便捷。加之哈尔滨凉爽舒适的夏季气候，浓厚的俄式城市底蕴，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让冰城成为俄罗斯游客夏季出境游首选目的地。从五月份以来，俄罗斯的游客明显增多，与去年同期相比差不多翻了一倍。一般来说，以亲子游以及研学团为主，其次就是周末短途出行的观光人群。游客喜欢去的有中央大街、伏尔加庄园，还有波塞冬等。在游玩的同时，他们可以了解哈尔滨的文化以及哈尔滨的风土人情。持续升温的滨城夏日文旅市场再添新场景，全球首创街头类专业音乐节第16届哈尔滨街头音乐节暨中华巴洛克街头音乐第二季精彩启幕，百年中华巴洛克建筑与多元街头音乐跨界融合，既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为来哈避暑的中外游客打造了又一处特色打卡地。本届音乐节以

0: 释放天性美好，悦动夏都华章为主题，围绕悦动共融互动共生核心理念，创新打造阳台音乐、庭院音乐特色沉浸式演出。演出跳出固定舞台，嵌入老街的阳台、院落与街巷之间，市民游客漫步街区即可随时邂逅音乐惊喜。五个月内将呈现150余场流行、摇滚、爵士、古典多元风格演出，构筑青春绽放、古韵天彩的街头音乐盛宴，通过多元素的风格打造街头音乐盛宴。除了线下沉浸式演出外，本届音乐节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并推出青年音乐赛事、音乐研学等系列延伸活动，既为本土青年音乐人搭建展示才华的专业平台，也进一步拓展了市民游客的互动参与渠道。作为全球首个街头类专业音乐节 IP， 哈尔滨街头音乐节已连续举办16届，以文塑旅、以乐兴城，为冰城夏日文旅市场持续注入新动能。随着高考落幕，暑期旅游旺季临近，哈尔滨早夜市客流持续升温。作为冰城最具市井烟火气的城市名片，全市早夜市集体换新升级，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来听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报道。
1: 晨光初露，安静街早市已人头攒动，街道两旁色彩斑斓的摊位前挤满了选购的市民游客，煎炒烹炸的香气与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交织，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市井画卷。针对夏季旅游客流增长的特点，城管及市场管理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将餐饮商户食品安全、燃气安全列为检查重点。
2: 安静街市场管理者魏彦波：
3: 我们也主抓这个食品安全，口罩、口罩卖吃的，还有这个健康证，这是都必须得有的食品遮挡。再一个呢，就是除了这个管局来抓我们这个燃气安全，我们自己也会做到自检自查，每天都会检查一遍，因为咱外地游客来，首先得有一个好的体验。
1: 夏季既是旅游消费旺季，也是早夜市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问题的高发期。城管部门开展了占道市场餐区专项整治行动。
2: 哈尔滨市城管局市政处工作人员李建国：
4: 在环境卫生方面，要求这个垃圾容器这个袋装收集及时清运，避免垃圾外溢；在经营秩序方面，重点整治这个越线经营、乱堆乱放、乱扯乱挂这些行为。同时撤车之后呢，要求开展这个水冲洗，对地面一些油污啊、污渍啊进行清洗和洗刷，保持这个市场的干净整洁。
1: 早市烟火升腾，入夜后的哈尔滨夜市同样亮点纷呈。走进松北区香玉夜市，浓郁的夜生活氛围扑面而来，特色小吃香气弥漫，舞台演出轮番上演，烟火气与潮流感交织，尽显冰城夏夜的独特氛围。
2: 香玉夜市负责人韩仁龙：
5: 这个市场吧，容纳了200多家小吃，然后呢，与其他市场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爱情主题夜市，又增加了娱乐、爱情打卡点。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就是把外来游客吸引到哈尔滨来，然后为哈尔滨旅游添砖加瓦。
1: 独具巧思的主题打卡点，也给前来消夏游玩的市民游客带来了全新体验。
6: 感觉这特别好，像这种特色夜市，有吃有玩的，我俩下班来。真特别好，
7: 我感觉就是对外地的游客来也会比较好，因为这打卡点比较多，爱情锁呀，然后那个一些月老树什么的都挺好的。
8: 挺好的，这里玩的很多，吃的也特别多样，然后身后还有打卡墙可以拍照。
1: 从晨光里的烟火早市到灯火下的主题夜市，完成环境提升与业态升级的各类市井消费场景，正吸引越来越多市民与游客前往体验。
0: 近段时间，央视年代题材剧《主角》热播，带火传统曲艺《非遗魅力》再度出圈。在冰城哈尔滨，龙江皮影匠人手古法融心意，让百年老艺术走出展馆，走进大众，在新时代焕发青春活力。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田宇的报道。
9: 今天我们来到了哈尔滨皮影木偶剧院。 作为扎根冰城百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江皮影戏承载着哈尔滨几代人

0: 你的记忆。你好，王老师。
1: 你好，现在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了解我们的龙江评戏吧。
0: 嗯。
2: 哈尔滨皮影木偶剧院副院长、龙江皮影戏省级非遗传承人王佩。
3: 自1951年建院至今呢，已有75年的历史了。通过几代匠心的艺人不断的努力，申报成功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
3: 这些剧目呢，就是我们近20年所排的皮影戏、传统的戏，还有进行创新、符合孩子们所看的一些剧目。
0: 匠心雕琢成光影佳作。龙江皮影的影人制作工序繁琐，工艺考究，从图样设计、关节拆分到选皮雕刻、压皮上色、涂油装订，各工序环环相扣。一身完整的影人往往需要耗时4个多月才能最终成型。
3: 那北方呢，大多数用的是驴皮制作。驴皮呢，柔韧性强，透明度高，耐保存。我们这个影人呢，就是保存好，保存到100年。
0: 细致精美的影人为精彩演绎打牢基础。走进剧院排练厅，演员们正专注地彩排龙江皮影经典传统剧目《秃尾巴老李》的一折。
3: 我们现在听这个腔，它就是咱们龙江皮影戏的影腔。最早啊，它是烙铁影流传到咱东北，结合咱们的这个地方小调，形成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龙江皮影戏的唱腔。
0: 影窗之上，角色演绎生动传神，情节跌宕起伏。光影幕后，多名皮影演员默契配合，分工协作，精准操控影人完成走位、互动等一系列细腻动作。一出完整的皮影大戏，需要团队历经数月打磨排练，多名演员协同配合才能完美呈现。每个细微动作都离不开表演者对手部力道、节奏分寸的精准把控。
4: 老师，就这个过程中，我感觉还是很复杂的。如果我要真的就是想学，能够上台，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3: 就是我们在培养一个皮影操纵的成熟呢，需要大概6到10年。
0: 十年磨一剑，匠心传心火。在老匠人潜心手艺的同时，年轻演员也主动扛起时代重任。作为皮影团90后新生力量，演员初夏深度参与剧目创新和年轻化传播，用新思维、新形式激活古老非遗。
5: 像我们现在的创作基本上是符合时下审美，就像我们演出的时候啊，会和小朋友进行一些互动，还会让小朋友填写属于他们的调查问卷，尽量的去按照小朋友们的这个喜好去创作。我们作为现在的年轻一代，是有责任有义务把它保护传承并发扬。
0: 近年来，龙江皮影戏不断突破传统题材桎梏，贴合青少年美育需求，将经典古诗、红色故事等编排为特色剧目。在让非遗火起来的同时，更要让它走出去。剧团持续深耕非遗传播，通过常态化进市集、进校园开展公益惠民展演、非遗皮影体验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触摸非遗技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感受到孩子的真诚和他们眼里的那种喜爱，我坚信我们皮影的传承下去会越来越好，越走越宽，创排出更多经典的剧目，让现在的孩子了解非遗传承、非遗文化。
0: 从旧时民间演绎到如今城市非遗名片，龙江皮影戏的迭代发展正是槟城传统文化传承的生动缩影。古老记忆留住城市文脉记忆，更持续讲述槟城文化故事。随着非遗与文旅和美育深度融合，龙江皮影戏将不断焕新，让非遗之花在新时代继续绽放光彩。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聚焦市民就医就近就医的需求。近年来，道里区持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升级诊疗服务，以家门口的优质医疗微力量，打造持续便捷高效的健康幸福圈。一年前，因为头晕发现基底动脉狭窄，患者王先生在道里区人民医院接受了基底动脉支架手术。近日，医生为他进行复查，发现术后恢复良好。作为哈尔滨市区级医院首家，也是唯一的介入导管室，2022年成立以来，这里已经成为辖区百姓健康的定海神针。科室一天最多承接20台单管手术，无论是堵了的心脏血管，还是需要干预的血管病变，在这个隐形手术室里，医生都能借助精密的 DSA 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机，以微创方式解除病灶。介入导管室团队成员都在三甲医院接受规范化培训，医院还分别与哈医大医院、北大荒集团总医院教授团队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合作，大专家传帮带、家门口长本领，团队极危重症应急处置能力稳步提升。成立至今，他们已累计完成各类介入诊疗1800余例，覆盖心血管、神经、肿瘤、外周血管、综合微创五大方向。联合合作医院专家每周雷打不动来区人民医院两三次，实打实的名医下沉，让医院微创救治的底气越来越足。现在在脑血管、神经内科和心内科和肿瘤科室都开展这种医联体的合作服务。作为基层医院，医疗服务的价格也是严格遵守国家的收费服务标准，而且二级医院和基层医院的收费标准要低于三级医院，将会有40%到50%的价格优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三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即将在6月30号截止。近期，哈尔滨市税务部门依托税收大数据筛查，陆续向全市纳税人推送汇算提醒短信。税务部门提醒，收到补税提醒要尽快申报，否则将面临处罚。税务部门介绍，短信属于官方涉税风险提示服务，大数据比对发现收入扣除填报疑点或是纳税人存在应补税款未申报情形时，会通过短信、个税 APP 站内信同步提醒，帮助大家及时自查更正，避免产生涉税风险。如果大家填报时发现专项附加扣除填错、漏报劳务报酬等收入，不用慌张，直接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进入综合所得年度汇算页面更正申报，核对无误后完成退税或补税即可。有政策疑问也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6月14号，哈尔滨市书法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全面复盘市书协在精品创作、书法人才培养等领域工作成果，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与主席团。作为市文联会员单位，市书协将继续依托地域文化优势，以笔墨书写时代，为推动我市文化繁荣发展贡献更多书法力量。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 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5: 哈尔滨的夏天有两座桥，一首歌，娓娓道来，我们来听讲述。
6: 哈尔滨的夏天呢，是乐队的夏天。每周二、周四、周六，一座叫做文昌桥的桥底下呀，有一个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民间交响乐团在这唱红歌。你看，这观众来得比他们还早呢，打扫好卫生，就静静地坐在那儿等着。声音热腾腾的在桥洞下共振，这桥上啊车流不息，但是根本压不住现场的歌声，那是几百颗心同时跳动的回音呢。他们呢有名字，叫哈尔滨文昌吹奏乐团，但是大家伙儿啊更喜欢叫他们大桥乐团。而几公里外的哈西大桥下，电吉他试音声划破了傍晚的空气，六个年轻人组成的夏木频率乐队站在桥底下，主唱对着话筒唱自己写的歌，观众摇旗呐喊，一个接着一个开火车，野生真是自由摇滚的气息弥漫开来。不知道是谁第一个举起手机的闪光灯，很快星星点点的光在桥底的暗色里面连成了一片，像银河落了地。你看看这两座桥，两支乐队，隔了半个世纪的年龄，隔了红歌和摇滚的距离，隔了皱纹和青春的分界，一支叫岁月，一支叫青春。我们现在看到的文昌桥下的老乐手们呢，大多呢是退休职工。年轻的时候呢，他们在工厂轰鸣的机器旁抽空哼歌，在集体宿舍里面拉手风琴、吹口琴。那个时候可能确实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音乐让他们感觉有一股热乎气儿。直到现在，聚到现在的桥底下，他们要把年轻时候没吹够的号、没唱完的歌，一首一首的续上。
7: 哈西大桥下的年轻人赶上了更好的时代，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最让自己心口发烫的还是最简单的东西，一把吉他，一支鼓，一首写给世界的歌。这支乐队呢是2019年成立的，中间波折坎坷，去年更名重启，六名成员身份迥异，他们白天各自忙碌，用工作供养着音乐梦想。这个文静女孩是乐队的鼓手，药学硕士在读，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获得了直博的名额，但是他放弃了，因为音乐是他更想要的。
6: 2010年6月22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音乐之城的称号授予哈尔滨，哈尔滨由此成为了全球第六座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那不少人会问，凭什么？19世纪末，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歌剧、芭蕾、爵士乐从欧洲涌入这座松花江畔的城市。1908年，中国第一场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演奏，中国最早的交响乐团在此诞生，中国第一所音乐高等教育学府在此落地生根。延续了60多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更是一代代哈尔滨人的集体记忆。这些就是凭据吗？是，但不全是。真正让这座城市担得起这个称号的，不只源于几座音乐厅、几场大型的晚会，更不是精致的舞台包装和专业的明星演出。殿堂里的辉煌永远比不上街角、江边、桥下那些散落在城市各处不起眼却持续不断的声响。那里有白发老者的交响合唱，有少年学子的浅吟低唱，更有青年逐梦的摇滚呐喊。他们是千千万万个普普通通的哈尔滨人融入烟火的全民音乐素养，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对音乐天然的亲近。音乐在别处可能是一门技艺、一种修养，但是在我们哈尔滨，它可不是小众的艺术、高雅的点缀，而是普通人治愈生活、奔赴热爱、安放灵魂的日常方式，跟吃饭喝水一样，没啥炫耀的，但却离不开。前几天哈尔滨草莓音乐节，毛不易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这个夏天太短了，所以我们异常的珍惜。是啊，丁香还没来得及把香气揉进夏日，秋风可能就开始来催了，但是每年夏天都有愿意为一段旋律停下脚步的那种冲动，有听到好歌就忍不住跟着哼的本能，有明知夏天短暂却依然要唱响整个季节的倔强。热爱从不孤单，桥洞为台，晚风为月，烟火为韵，这座冰雪之城岁岁盛夏，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的哈尔滨人纯粹赤诚，让永不落幕的音乐信仰上演着一年又一年音乐的夏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8: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9: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6月24日，一项直接惠及广大消费者的惠民政策正式落地，哈尔滨市2026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启动，活动期间将发放9000万元购车补贴，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8: 四档补贴精准覆盖不同购车需求，活动补贴对象为个人消费者，购车人员地域不受限制。凡在合作商户处购买国六及以上标准的七座含以下新乘用车，在享受企业购车优惠后，分四档享受政府补贴，购买150000元含以下车辆，每台补贴4000元；150000元以上至250000元含每台补贴5000元；250000元以上至350000元含每台补贴6000元；350000元以上每台补贴7000元。
9: 申报流程便捷高效，消费者完成购车后，下载云闪付 APP 并实名认证，通过首页本地精彩进入政府促消费、黑龙江专享、哈尔滨专区，上传身份证、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刷卡 POS 签购单等材料即可完成申请。云闪付申报时间为6月25日，至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材料修改截止10月15日17时。市区两级商务部门已公布热线电话解答政策咨询。
8: 此次9000万元购车补贴的发放，是哈尔滨市持续释放汽车消费内需潜力、精准施策惠民助企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国家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政策的有力实践，将有效激活滨城夏季汽车消费市场。
9: 老旧小区改造是哈尔滨市推进城市更新、补齐民生短板的重要抓手。南岗区黑龙江大学家属楼小区30栋老旧住宅完成外立面翻新粉刷，各类杂乱管线全部规整隐蔽布设，园区铺设蓝色柔性健身步道，增设木质休闲长椅和绿化隔离带。据了解，该小区于上世纪80年代陆续建成，共有近2000户居民2024年纳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6月23日，63岁的居民江女士表示，住了30多年的老楼，改造后屋里更暖和，庭院大变样。我又花了10多万元翻新家装，踏踏实实养老，哪儿也不去了。不少此前因环境差搬离的老邻居，如今又回迁定居。
8: 入夏以来，哈尔滨市全面推行市场摊区标准化提质管理模式，以七建七及七提升为核心准则，通过环境卫生精致、经营秩序严管、安全隐患细排、部门协同共治，构建规范化、长效化夏季摊区治理体系。全市各区县摊区管理部门全面开展常态化水冲洗作业，重点清理摊位、油污、路面污渍，落实垃圾随铲随清。经营秩序上以见乱即治为抓手，集中查处越线经营、乱堆乱放等违规行为，严控摊区经营外溢，在留住城市烟火气的同时，持续优化市容环境，为夏季文旅消费市场提质升级赋能助力。
9: 初夏时节，赵林公园湖畔绿意葱茏，一群鸳鸯或结伴游弋，或振翅嬉戏，成为园内灵动的生态风景线。连日来，不少市民携家带口前来观赏，带孙子前来的张大爷主动当起文明劝导员。鸳鸯很警觉，我们远远看着就好，让他们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不少游客自觉践行无痕观赏，用镜头定格美好，而非惊扰生灵。
8: 未来3天，滨城多阵雨，强对流天气需防范。 23日至26日，哈尔滨市多分散阵雨、雷阵雨，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4日白天最高气温24到2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到1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携带雨具，遇到雷雨及时躲避，车辆规避积水区域。伊兰县气象台24日9时15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到9级。
9: 近日，哈尔滨市气象局与市发改委联合发文，推进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明确重大规划和重点工程项目的论证时段，同时与市教育局联合部署学校防雷安全专项行动，要求完成防雷装置年度检测并清零隐患，推动防雷科普进校园，定期开展雷电灾害应急演练。
8: 近日，哈尔滨新区商业航天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目前总体工程量已完成 70%， 预计7月中旬实现主体封顶，明年7月末正式交付投用。项目总投资 6.35 亿元，总用地面积 6.08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3.34 万平方米。园区将构建航天新材料、卫星单机部件、整星批产、空间载荷、火箭配套、卫星运营与遥感数据服务全闭环产业链。目前园区已储备项目17个，采用一核多星发展架构。
9: 哈尔滨新区已形成全省商业航天产业核心聚集区，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已为300余家企事业单位、1500余个宇航元器件提供验证测试服务。依托曹喜斌、贺晓东、冷劲松等院士专家工作站，新区实现了从零部件到整星的全场景试验验证能力。哈工大牵头的商业航天产业技术联盟成员单位已达300余家，累计集聚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60家，工大卫星已建成国内领先的柔性化、批量化整星制造平台。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2025年助力30颗卫星成功发射，2026年上半年已跃升至38颗。
8: 道里区园林部门全面完成年度城区彩化建设任务，累计建成平面彩化景观 7.41 万平方米，立体五色草造型景观5500平方米。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启幕，目前园区各项工程建设正全速推进。啤酒节将打造啤酒核心区、美食体验区、非遗花灯区、文创市集区、休闲游乐区、亲水乐园区等功能区，新增设西区野趣公园。期间将举办开幕式、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2026年哈尔滨第2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等活动，开展百人啤酒主题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等精彩演绎。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8: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9: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6月24日，一项与亿万中国家庭息息相关的民生新政正式落地。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全面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这意味着消费者购买国产小客车后，无需再经历漫长的等待周期，购车当天即可完成全部手续，将新车开回家。
8: 购车体验迎来革命性升级。长期以来，购车上牌流程繁琐、周期长，是困扰广大消费者的痛点。从缴纳购置税到车辆检测，从提交材料到等待号牌制作，少则数日，多则数周，消费者往往需要多次往返车管所和税务部门。此次两部门联合推动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打通了公安、交管、税务、工信等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了车辆信息的跨部门实时核验与流转。消费者在 4S 店完成购车后，即可同步完成缴税和上牌手续，真正实现了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这一政策的落地是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又一重要成果，也是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公共服务效能、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生动实践。
9: 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17条举措激活万亿级市场。就在新政发布的前一天，6月23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通知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汽车租赁、二手车流通、汽车后市场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全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
8: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突破50%，汽车后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被定位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此次出台的2.0版政策正是瞄准这一趋势，在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新兴消费领域精准发力。
9: 汽车消费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产业链长，带动面广，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不仅能够直接拉动汽车制造业增长，还将带动金融、保险、物流、维修、旅游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
8: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6月2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高达63%。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
9: 5万亿元的销售规模，6.3亿人次的受益群体，这两个数字充分彰显了以旧换新政策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的显著成效。汽车以旧换新不仅让消费者以更优惠的价格换上了新车，也促进了老旧车辆的淘汰更新，推动了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8: 从当天买车、当天上牌的便民新政，到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17条举措，再到以旧换新5万亿元的亮眼成绩单，一套政策组合拳正在重塑中国汽车消费市场生态。这些政策既着眼于当下，让消费者购车更便捷、更实惠，也布局于长远，通过培育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新兴消费领域，为汽车后市场注入新动能，更服务于全局，以汽车消费为支点，撬动内需大市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9: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当天买车、当天上牌或许只是购车体验的一次升级，但对于拥有14亿多人口的庞大市场而言，每一次消费便利化的提升，每一项惠民政策的落地，都是激发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一步。政策红利正在从纸面走向现实，惠及千家万户。
8: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9: 6月24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巴音朝鲁等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该法的颁布实施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 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8: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了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等多部法律案，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提请初审，旨在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制度框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于1995年制定，2003年修订，此次修订将为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提供法治保障。
9: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组织实施2026年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政策，支持范围为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4版全部领域，涵盖高端工业母机、电子专用装备、新型农业机械装备、精密仪器仪表等。该政策旨在通过保险补偿机制降低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推广应用风险，激励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8: 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个方面提出15条举措。行动方案将扩大准入的增量空间，精准投向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三个外资意愿最强、制度摩擦较集中的领域。在2024年已启动的生物技术、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基础上，新增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等内容。
9: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已累计处置相关案件1.7万件，这一数据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体系建设的成效，彰显了法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坚定决心。
8: 正在举行的第4届链博会上，原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英伟达、英特尔、阿里巴巴、科大讯飞等中外 AI 领军企业集中展示智能芯片、大模型、行业解决方案等前沿成果。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这一创新布局既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日趋成熟、生态持续完善的生动缩影，也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
9: 6月24日，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662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422亿元，此举有助于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8: 我国科学家在半导体领域取得重大理论突破，实验证实了半导体中电子可分单个电子在粒子物理实验中从未被发现具有内部结构，一直被视为基本粒子。这一发现将深化对半导体物理本质的理解，为下一代电子器件和量子信息技术的研发提供全新的理论支撑。
9: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定于9月17日至21日在南宁举办，主题确定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作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 东博会将继续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8: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一至五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

0: 号，同比增长 10.9%， 其中上海、苏州等城市同比增长超 20%， 深圳、宁波等超 10%， 市场活跃度在传统小阳春后仍在延续。
1: 6月23日，上交所向全体护士公司发出公开倡议，聚焦提升经营发展质效、公司治理质效、信息披露质效、投资者回报质效、社会责任质效五大维度，引导公司明确经营质量提升目标。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玲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1: 6月24日，杭州迎来第七个杭州西湖日，为纪念西湖申遗成功15周年，西湖景区所属的15个收费景点全部免票开放，包括动物园、植物园、岳庙、六合塔公园，不含灯塔、湖跑公园等。今年最大亮点是千岛湖景区首次加入免票阵容，面向全球游客免门票开放，一次出行可尽享西湖的千年风雅与千岛湖的万顷碧波。
0: 6月24日，立足申遗成功15周年重要节点，全国首个 AI 加文旅城市叙事空间在杭州少年儿童公园开幕。西湖景区集结语数科技、智源研究院等15家全国头部 AI 加文旅企业，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裸眼 3D、智能穿戴等前沿成果。人形机器人沉浸式复刻宋代场景，化身苏东坡挥毫题字派送荷花，外骨骼设备让十里狼横徒步更轻松，裸眼 3D 技术让断桥残雪、三潭印月等经典景致立体动态呈现，千年文脉与未来科技在西湖山水间实现了跨界共生。
1: 6月24日，第三届西湖联合展连升万象，合映甜甜正式启幕。钱王祠打造了多组园林景观小品、多点位莲池造景、精品睡莲荷花展区、室内精品植物展区同步开放，珍稀古莲盆栽同步绽放，共计使用荷花50多个品种。
0: 6月24日，2026丝绸之路周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主题为和合丝路连接未来，邀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主宾省区，摩洛哥为主宾国，主题展览月照银山，丝绸之路上的高昌与秋瓷，以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文物为线索，串联高昌、燕耆、秋瓷一线。四大主题展览共同讲述千年丝路和合共生的故事。
1: 6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刊发文章，从黄水流到碧水清，千里闽江见证福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10年之变。闽江全长575公里，流域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约占福建全省面积一半。经过系统治理，闽江水质持续向好，安澜清波催生了生态文旅、绿色种养、航运物流等产业，助力沿岸群众增收致富。闽江河口湿地常年迁徙停歇的水鸟超过5万只，近3年来16种水鸟的种群数量达到或超过国际重要湿地标准，焕发全新风貌的千里闽江成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10年来的生动注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滨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

0: 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八月中秋薄露。